0: 联合制作。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7: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9: 大家好，我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美团骑手张亚飞。奋进15，直抵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我送过无数外卖，也见证了很多普通人的奋斗。生活就是最好的文学，工友们别怕平凡，拿起笔把咱们劳动者的故事讲出来，让时代看到我们的光。
1: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10: 慈善组织终止时剩余财产应当如何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18条的有关规定，慈善组织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应当按照慈善组织章程的规定转给宗旨相同或者相近的慈善组织，章程未规定的，由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主持转给宗旨相同或者相近的慈善组织，并向社会公告。
1: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3: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四上午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早上好，我是建松。
0: 欢迎建松啊，好久没来咱们早安广东的节目了啊，所以这次待的时间久一点吧，
1: 久一点吧，待两天吧，
0: 待两天啊，下周不来了吗？
1: 下周看吧。
0: 你看，还是我刚刚给你送的礼还不够啊，
1: 买两箱。
0: 买两箱这个风行的酸咪咪轻乳果汁饮品送给我们建松，他才答应我下周要来再上两天，
1: 补充点能量啊。而且看到大家这个在评论区表达对我的喜欢，很高兴。
0: 哎，都在夸你，怎么回事？
1: 非常高兴，
0: 今天人气特别的高涨啊。所以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在保证你的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呢，也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收看咱们的直播，来看看今天的建松帅哥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建松跟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呢都在下单咱们的这个风行的广式咸酸饮啊，那接下来呢也和大家简单的推荐一下我们广货行天下当中给大家上新的一些广货。首先风行的这个牌子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特别是老广的朋友们，风行牛奶这个大品牌现在呢它也出了一款新品啊，叫做酸咪咪轻乳果汁饮品。昨天呢我刚好在直播间呢和雨帆试喝了一下这款酸咪咪的轻乳果汁饮品，哇，真的是一口夏日的清爽，酸咸回甘，它的这个味道层次呢非常的丰富啊，属于咱们广式的咸酸饮。如果你爱喝酸的啊，特别又喜欢掺杂一点咸味的这种饮料的话，这个朋友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入手一下咱们这个酸咪咪的新品，就是一酸二咸三回甘，整个感觉就是喝下去它里面有特制的一些海盐的味道，然后呢还有一些真实的柠檬汁、青柠汁，非常的清爽，很适合比如说我们现在气温特别高，天气很热，可能很多人都没什么胃口，是不是？吃不下东西，那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一瓶饮料来打开我们的味蕾，刺激一下我们的味蕾。特别是像刚刚劲松也提到说，现在大家如果跟朋友出去聚会啊，吃个小烧烤啊，吃个小龙虾呀，
1: 打个小火锅呀，
0: 打个小火锅呀，哎，这个味道呢就特别的重油重盐嘛，而且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就吃不了太辣，怎么办呢？来中和一下，就可以配上我们这一款酸咪咪的轻乳。果汁饮品一口下去，酸又酸又咸又甜，反正就是一口酸咸回甘，很好喝啊，价格呢也很香啊，一共是29.9元，一共是到手有6盒，一箱小小的啊。如果你喜欢喝的话，你可以直接带走2箱，是59.8元。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链接来选购一下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叫什么连州的水晶梨，
1: 什么好物呢？
0: 也是咱们的广货，就是连州现摘的这个水晶梨，也推荐给咱们建松啊。因为昨天我跟雨帆说的时候，他说哎，原来连州这个水晶梨这么出名，他都不知道，没尝过。作为外省的朋友可能真的不知道，咱们连州现摘的这个水晶梨很适合家里的老年朋友，因为它汁水特别的足，然后那个果肉呢又很细腻，然后你直接吃起来呢就你可以不费牙
1: ，
0: 然后你可以不削皮，你直接就可以直接，一口就爆汁。
1: 而且到了夏天大家都非常喜欢一些稍微清爽一点，不要那么厚腻的那种水果
0: ，对，很清爽的水果，当季水果，这个水晶梨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啊，58.5元，88.10元，也可以在我们的链接里面找到。那如果你不喜欢吃梨，比如说有没有瓜呀，那现在也有蜜瓜，来自我们甘肃民情的蜜瓜，价格非常的便宜，19.9元，4.5到5斤，25.9元，6到7斤，28.9元是8.5到9斤。这个呢就是产自于沙漠的黄金产区，坐落在北纬38度的全球瓜果的黄金种植带，它就是属于那种一瓜两吃，比如说刚到的时候喜欢吃脆口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就开箱直接就吃。但是如果你觉得哎呀我喜欢吃软一点的，稍微香甜绵密的口感，没关系呢，你就放1到3天，
1: 放一放，
0: 对，放一放，它这个果肉呢就会慢慢的变软，然后甜度呢也会更甜一点，所以大家来按需选购一下吧。

0: 有朋友说松松啊是九一少女的松松，林更新应该不同意了吧、哎、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新朋友进入到咱们的直播间，别忘了点点关注啊，我们的直播呢会一直的持续到早上的9点、嗯、那刚刚在上一个节目时段呢和大家来说了一下我们的世界杯相关的一个话题啊，那最近啊国际足联也正式的对外发布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44队的最终排名、嗯、本届扩军世界杯涌现出了黑马突围，还有传统豪门集体斩戟啊，同时呢赛事进攻数据呢也是刷新了近半世纪的记录，很多热点都引发了全网球迷的热议啊。
1: 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次官方排名的核算规则，那赛事第五名及之后的队伍将依次依据总积分、净胜球、总进球数、赛场纪律分还有赛前世界排名进行顺位的划分，那常规时间与加时赛战果计入积分，点球大战呢仅判定为平局，不计额外的胜场积分。
0: 那在这一次的榜单当中最大的惊喜呢应该说是来自挪威的国家队啊，在哈兰德的领衔之下呢，挪威是交出了4胜2负积12分的成绩单，位列全部球队的第五名，所以呢一举的就刷新了队史世界杯最佳战绩啊。相关的消息一经发布呢，网络球迷观点也呈现明显的分歧啊，因为有很多球迷都说，哎呀，哈兰德啊，稳定高效的得分能力呢是球队啊前进的核心啊，凭一己之力带动了北欧足球突破瓶颈。
1: 同时呢，也有部分的网友客观点评，关键场次哈兰德未能够完成破门，那球队攻坚的短板依旧存在，距离顶级的强队仍然还有一点差距。那我们来回顾挪威过往世界杯的征战史，球队此前最佳成绩仅为16强、
0: 哎、
1: 那本次跻身前五可以说是北欧足坛的历史性的突破、
0: 嗯、
1: 紧随挪威之后比利时、摩洛哥和瑞士三队同积11分，依靠这个净胜球纪律分的细微差距依次所定了第6、第7和第8位。
0: 是的，你看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所有的黑马队伍当中，大家有没有你觉得的一些最佳黑马呢？到底是挪威队还是说佛得角、嗯、哎，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大家的观点。因为你看48队扩军模式落地之后呢，世界足坛竞争格局其实说是可以迎来一个重大的重塑的、嗯、啊，中小球队呢就获得了更多的亮眼机会，比如说黑马队伍佛得角是不是凭借单点优势高效的战术实现了成绩突破，特别是西班牙战胜了法国之后，很多人都说佛得角的含金量在不断的提升啊。反观有一些诸多的传统豪门呢，人员更新比较迟缓，战术的体系一成不变啊，在高强度的多轮赛程当中就展现出它的后劲不足了啊。所以呢，综合全部的榜单信息来看，本届世界杯既有这个黑马创造历史的惊喜啊，也有豪门提前出局的遗憾啊。进攻数据呢更是

0: 我感觉建松已经沉浸在我们直播间很多粉丝的夸奖当中了，在一声声靓仔当中迷失了自我。
1: 我已经迷失了，你自己一个人播吧。
0: 你们也太给面子了，怎么回事儿？今天全是夸松松的啊，所以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观看咱们的直播，顺便呢可以点击一下下方的小黄车链接啊，来看看有一些什么需要的啊，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当季的一些水果，有连州的水晶梨呀、甘肃明星的蜜瓜等等，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来说说广东的荔枝啊。大家都知道啊，今年呢可以说是广东荔枝的小年，因为受到去年特大年树体养分透支和暖冬气候的影响，全省的荔枝总产量呢是同比减产了近四成，像什么桂味啊、糯米糍啊这些大家比较爱吃的品种减产呢尤其比较厉害。按说啊，这个减产那就应该是对应的是减收，对不对？但是呢结果恰恰相反，广东荔枝呢愣是把小年啊做成了提质升级、价值回归的关键契机。
1: 那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呢？从论斤卖变成论盒卖。那今年广东彻底摒弃了以量取胜的老路子啊，聚焦品种革新和品质管控，推动荔枝从大陆或向精品果跃进。广州从化的特色晚熟品种刘希红可以说是直接卖进了北京的 SKP 的朝阳店，六粒装的精品礼盒卖299元，18粒的卖498元。
0: 所以大家会去购买这个精品礼盒装的荔枝吗？今年有没有品尝上啊？今年夏天的第一颗荔枝呢？你看一颗荔枝几十块钱，感觉不像是水果啊，像是奢侈品。当然还有这个新的品种，什么仙桃荔啊，单果呢可以去到60克左右，就跟鸡蛋差不多大小了。12颗一盒是卖298元。所以呢，有网友啊直接调侃说，以前咱们吃荔枝呢都是论斤吃，现在是论颗啊，所以感觉连荔枝都快吃不起了。
1: 哎，这个效果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数据啊。全省荔枝的总产量大概是120万到130万吨，那目前已经卖出了大概120万吨，销售金额大约是213.6亿元，同比增长了28%。甜头的均价大概是每公斤17.8元，惠州桂味的零售价突破了每斤50元，优质的糯米糍超过了每斤80元，减产近四成，收入涨了近三成，这就是少而精的威力。
0: 所以呢，这次广东荔枝的这波操作，其实背后啊，它是一整套的一个组合拳。早在上半年就开了全省的荔枝生产的销售调度会了啊，定下这个减产不减收、提质又增效的目标。然后呢，就搞这个12221的市场营销体系啊、省市联动啊、搞了将近70场的推介活动，所以还联动了一些像什么月超啊、月 BA 的赛事啊，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就是体育加文化加荔枝一起上，湛江、茂名、阳江、广州、汕尾、汕头等等各个产区也是轮番的上阵啊，把这个荔枝是卖出了文化味儿、品牌味儿。所以就是为什么在今年减产的这个基础上，咱们还能够把这个荔枝销售的这么好？
1: 减产不可怕，可怕的是只会靠天吃饭。那咱们广东这次也是证明了品质和品牌才是硬道理，这背后是品种培育、科技管护还有标准管控的系统工程，15年磨出个仙桃荔，这才叫厚积薄发。而且广东的荔枝可以说是给全国的农业上了一堂小课啊，与其拼产量不如拼价值，与其打价格战不如打品牌战。
0: 是的，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今年荔枝逢小年，减产四成，心不凡，果农从容有主见，提质升级路更宽，减产增收还挺赞，广东农业不简单，千年荔枝换新颜，岭南风味天下传。

0: 你看啊，虽然说一大堆粉丝在直播间啊，在夸赞咱们的剑松，但还有人在惦记着刘伟啊，说刘伟干嘛去了？去休年假了还是怎么了啊？前段时间没听节目，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线了。放心啊，刘伟还会回来啊，只是暂时的休假啊。
1: 让他回来自己解释吧，咱们不给他这个，对吧？收拾这些麻烦事儿、
0: 哎。失联的时间太久了，
1: 太久了，
0: 又来了新的朋友，是不是？粉丝朋友都是喜新厌旧的，包括主播也是啊。
1: 宫里又来新人了、啊、
0: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现在呢已经开始进入到暑假了啊。那最近呢在广东河源的源城区有一件特别暖心的小事儿呢就刷上了本地热搜，说呢有一家肠粉店啊推出了这个暖心福利，学生呢拿着本学期的这个获奖的奖状啊就能免费的兑换一份肠粉，所以呢不少的小朋友啊一大早就揣着这个荣誉证书啊，开始排队打卡，把这个努力当饭吃变成了实打实的快乐。
1: 这家店呢名叫回头客肠粉王，本次的活动定在了13号到15号，面向所有的中小学生，只要你能够拿出本学期校级及以上的奖状，不管是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还是学习标兵，都能够直接领取一份招牌的蛋肉肠粉、全程是不需要花一分钱的。那记者在实地走访的时候，早上8点多门店门口就已经排起了小队啊。小朋友们特别可爱，小心翼翼地捧着奖状，核验完毕之后呢接过热气腾腾的肠粉，脸上的开心可以说是藏都藏不住啊。
0: 哎呀，我在想要是我能把我小时候的奖状啊都拿过来，我应该能换好多份肠粉呢。
1: 多少年前的事就不要再回忆
0: 你看真的优秀能当饭吃啊。门店的老板娘卢女士呢，她说她在河源做餐饮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她说呢平时店里生意其实本身就不错啊，做这个活动呢也不是说为了刻意的引流，主要呢是想回馈一下街坊的老顾客，用一碗啊家常的肠粉认认真真的奖励认真读书积极进取的孩子。你看这个活动一旦就开启了这几天之后呢，门店啊直接就爆满了，上午8点半到10点是这个兑换的高峰期，而且呢店家还贴心的贴出这个提示说，这个时段每人最多能领3份，也就是说你有3份奖状，你可以领3份免费的这个蛋肠粉，就避免过度囤单来影响这个正常的出餐。
1: 这件事传开之后，网友们纷纷留言讨论说这个观点特别的鲜活啊。很多网友都说太治愈了，他说谁说奖状只能够压箱底，这下真能够换饭吃啊，仪式感直接拉满了。还有家长评论说，这种接地气的鼓励比口头表扬更加管用，孩子为了这份肠粉呢学习都更有劲头。那也有网友暖心提醒说，活动固然美好，别让孩子为了奖品去过度内卷，学习的初衷还是自我提升。当然呢也有不少的本地街坊夸赞小店有人情味，小小的善举让整条老街都多了许多的温暖烟火气。
0: 大家可以想象想一下，你回忆一下啊，自己身边有没有这种小店用奖状啊来兑换小礼品简餐啊，或者你觉得这种鼓励方式值不值得推广呢啊。目前本地的这个河源教育局啊把这个案例呢还纳入了这个家校涉嫌的这个同育家
1: 协同育人、
0: 对协同育人的一个参考范例啊。受到这家店的一个带动呢，其实不少家长领完肠粉之后还会顺带的去消费其他小吃，所以整条街其他的一些店铺的客流量其实也是跟着上涨的，这个善意其实也是在慢慢的扩散开来的。
1: 一份肠粉其实并不贵重啊，但是这份来自市井小店的认可可以说是格外的珍贵，学校给了学业的荣誉，家庭给了生活的关怀，那街边的小店用一顿热食来补上一份来自社会的善意鼓励。商业不只有盈利，烟火气里也能够藏着温暖的教育力量。当然呢鼓励也可以适度一些啊，奖状只是成长路上的一处印记，我们可以不用把获奖当成是唯一的目标，咱们的孩子的踏实成长才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0: 是的，这也正是河源有条小巷弯，肠粉店前排长串，孩子手里攥奖单，免费早餐心里甜，一碟肠粉虽简单，鼓励孩子经不换，待望整条早餐摊，街坊邻居齐声赞。

0: 时间来到了周四上午的8:25，在这一时段的最后时刻呢，也和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一些广货跟好货啊。比如说呢，我们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呢，给大家上新了风行牛奶的新品广式咸酸野酸咪咪轻乳果汁饮品啊，想品尝夏日的一口清爽酸甜啊，来看看这一款29.9元到手6盒的酸咪咪轻乳果汁饮品。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连州现摘现发的水晶梨，脆嫩多汁，非常的清甜爽口。当然还有我们来自甘肃民勤的蜜瓜，19.9元有4.5到5斤，25.9元6到7斤，28.9元有8.5到9斤。大家都可以来到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选购一下。好，那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大家也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聊天，我们稍后见，
1: 待会儿见。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我有每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我有每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我有每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5: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6: 北京时间8:30，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3: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2: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3: 西安
2: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3: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2: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3: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2: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3: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2: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3: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2: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3: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2: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0: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四上午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柔美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早上好，我是建松。
0: 哎，也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松松啊和聪聪啊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1: 没错，
0: 那今天呢在直播间依旧呢和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广货新天下当中的一些上新的广货和好货啊，其中呢有一款我觉得我是极力推荐大家可以去尝一尝的啊，是来自咱们清远连州的现摘的水晶梨、现摘现发。这个水晶梨的口感呢就是脆嫩多汁，非常的清甜爽口，很适合现在天气慢慢的炎热啊、来一口很清甜的梨汁。因为现在天气热嘛，可能很多人都不太喜欢喝这个白开水，觉得这个水啊比较寡淡，那怎么办呢？就从我们的新鲜水果当中来摄取一下这个水分。像这个连州的水晶梨啊，你是慢慢的咬开这个汁水呢，真的是直接可以爆出来、我前两天在试这款水晶梨的时候呢，因为我平时吃梨子我是喜欢削皮的嘛、我把那个皮削了之后，那个我的手上全是那个汁，因为你一削这个皮，它那个汁呢就已经爆开了，
1: 水分特别足。
0: 对，它这个很清润，而且吃起来呢，它这个果肉呢也非常的细腻，没有那种渣渣感。就是吃完嚼完之后，你感觉喝了一碗梨汁，
1: 不会有颗粒在嘴里、
0: 对，不会有很粗的那种颗粒感，所以很适合家里如果有老年朋友啊，或者是年轻朋友不太喜欢喝水的，但是又想吃水果的，这款非常清甜清润的连州水晶梨，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呢价格也比较实惠啊，现在呢给到大家争取的惊喜价是58元，一共有5斤，是带相重啊，净重呢有4斤半，88元呢有10斤，带相重净重呢有9斤2两左右。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不同的这个规格啊。除了这个水晶梨之外，如果喜欢吃蜜瓜的朋友呢也可以来看看啊、有一款来自甘肃民勤的这个蜜瓜啊，也非常的好吃啊，很清甜很温润，都是很适合现在暑期啊非常炎热的天气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甘润的温润的这种水果，价格呢也很实惠，19.9元4斤半到5斤的一个民勤蜜瓜，25.9元有6到7斤的这个蜜瓜，28.9元呢是有8斤半到9斤的这个蜜瓜。所以不管是喜欢吃梨的还是喜欢吃瓜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到咱们早安广东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我们下方的链接来选购一下。

0: 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周四上午的8:39，我们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禁烟的这个热点啊。长久以来呢，不少的景区经营者其实都有顾虑，说这个全域禁烟会不会流失这个吸烟的游客啊，引发这个矛盾冲突啊。但是呢，国内有一批率先推行全面禁烟的景区呢，用实际成绩啊打破了这个偏见，不仅呢减少了纠纷，而且呢还收获了口碑和客流的双重红利。
1: 先来给大家介绍两大标杆景区的案例啊。上海的乐高乐园作为全国的首个无烟乐园，开园直接取消全部规划的吸烟点，园区室内室外连电子烟都全面禁止，在购票页面入园安检就提前做好了公示的规则，一年接待游客突破200万人次，亲子家庭占比超过了80%，小红书相关的话题阅读量突破了2.3亿，大量的家长是专程打卡这片无二手烟的游玩空间。
0: 在另外一处景区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在河南郑州，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入园的统一是暂存这个打火机，配备了专职的劝烟员，循环播放这个童声禁烟广播，而且呢仅仅设置了少量集中的吸烟亭，沉浸式的去观演，全程无烟无干扰。很多游客都是好评啊，刷屏了社交平台。但是呢，反观有一些管理可能比较松散的公共场所，这个劝阻吸烟的冲突是频发的。比如说在南京啊，有一个女子劝阻这个吸烟遭多人围堵辱骂了30分钟，还有深圳的公交站台劝烟引发争吵，还有上海迪士尼啊、长沙餐厅都出现过因为这个劝阻吸烟肢体冲突事件。其实各类的负面舆情也在不断的消耗这个景区的口碑。
1: 网上网友的观点可以说是两极分化，讨论十分热烈啊。支持全面禁烟的网友表示，带娃出游最怕就是四处弥漫的烟味，无烟景区大幅提升了出行的舒适度，愿意主动的转发推荐。那么也有烟民网友坦言说，完全禁烟出行啊还是有些不便，希望景区合理设置规范的吸烟区。也有文旅从业者留言说，从前担心禁烟影响营收，如今啊看到乐高只有河南的客流数据，才明白干净的环境才是多数的游客的刚需。
0: 所以听到这儿呢，就很想问一下咱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啊，出门游玩的时候，你会不会介意景区露天的这个区域有人吸烟呢？你会介意吗，建总？
1: 介意。
0: 你会介意？
1: 会介意，因为真的就是感觉他无处不在，你没法躲
0: 啊。对，如果是在景区游玩的时候，如果旁边有人抽烟，你走50米就有人抽烟，这个烟雾啊一下子都散不掉。特别是如果你带着小孩老人啊，你就感觉没有地方躲，
1: 无处可躲，就没招了你已经。
0: 但是呢，从这个法规层面来看，目前国内的现有条例呢仅仅只是强制这个室内的公共场所的禁烟，室外的景区它是没有全国统一禁烟的规定的。像上海呢，它是率先出台了地方标准啊，是倡导室内全面禁烟，室外不吸油烟啊。各地景区的全域禁烟呢，其实还是属于一个自主的一个探索模式。但是呢，刚刚和大家说到的这几个例子啊，有一些景区确实做得挺好的，因为它有一些清晰统一的禁烟规则，反而从源头上就开始给你减少矛盾了啊。有一些景区呢，它反而就是有一些模糊管理，可能才会容易滋生一些肢体冲突啊，或者是一些争执之类的。
1: 咱们说啊，禁烟从来不是限制消费，而是抓住大众健康需求的优质经营思路。二手烟困扰着老人、孩子还有敏感人群，无烟的环境可以说是精准匹配了主流的家庭客群啊。与其咱们耗费人力去调解劝烟的冲突，去承担负面的舆情，不如提前划定清晰的规则，用干净的空气打造差异化的品牌优势。文旅行业现在已经挺卷的了啊，
0: 是
1: 比拼的不仅仅是景观项目，舒适健康的游玩体验才是长久留住游客的核心竞争力。
0: 是的，这也正是景区禁烟不简单，乐高乐园开先端，入园就把火机拦，只有河南更果断，童声广播劝禁烟，无烟环境人人赞啊，清新空气值万贯，禁烟不是把客感，口碑反而往上窜。

0: 有朋友在问说，广州这段时间天气怎么样啊？是不是外省的朋友打算暑假带着孩子带着家人来广州游玩呢？目前广州啊这几天呢都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的天气啊。气温呢是介于25到33度之间，反正就是天气还行，但是偶有呢会有一些雷阵雨或者是雷雨前来打扰，所以呢整体天气比较热，但是呢也有雨水来降降温，所以呢还是整体来上还是比较适合游玩的啊，可以在你出发前几天再去留意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来做好这个出行的规划啊。
1: 就是没有大太阳，但是记得千万要带伞。
0: 是 YYDS 永远带伞。当然了，刚刚还有朋友说求讲解我们的这个二号商品，二号呢是咱们连州现摘的现发的一个水晶梨啊、如果你是在省内的朋友呢，直接是顺丰快递广东省包邮啊，58块钱5斤，带箱重，净重呢是有4斤半。啊，88块钱10斤带箱重，净重有9斤2两。这个呢是在连州果园种植的，也是咱们的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啊。因为在清远连州这个山区的气候呢，就造就了咱们这个水晶梨非常独特的口感。它的昼夜温差会比较大，所以呢，它的这个果肉啊会自带这个蜜香，糖分积累呢也比较充足。主要是它的汁水非常的多，所以一口咬下去，感觉整口都在抱着这个梨汁，非常的清爽，就是夏天吃呢会特别的解渴。所以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链接来选购一下就可以了。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刚刚说到出游啊，现在也暑假到了，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呀，或者是家人朋友啊，在啊寻找一些避暑纳凉的地方。首先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的家乡广西北海啊，确实是个好玩的地方啊。但是最近啊，我刚好在网上呢有看到一条负面新闻啊，说到
1: 属于自己这个，
0: 哎呀，我觉得还是
1: 给自己的家乡就是推动他们变得更好。
0: 是，主要是因为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呢？广西北海啊，最近呢有一件事儿啊冲上了热搜，说在北海的这个金海湾的红树林景区有一块指路牌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指路牌大家看到说免费赶海。是不是你一看到就觉得，哎，那我可以去赶海啊，我直接就可以免费去赶海了，对不对？然后凑近一看呢，你才发现原来它还藏着一行非常迷你的小字，购票入园即可啊，所以你连起来就是购票入园即可免费赶海。但是你可能更多的因为是开车在路上嘛，它是路牌嘛，你这购票入园即可是几乎啊，不说基本了，就几乎没有可能可以看得到，你看到的就是免费赶海这四个字。所以有很多的游客呢是看到免费赶海这几个字呢，就驱车七八公里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发现哦，不好意思哦，你要购票才能入园哦，才可以免费赶海哦。
1: 掏钱吧啊。
0: 是，
1: 我们来看看这个景区事后解释怎么说啊。他说这个路牌外包是属于这个广告公司来制作的啊，电脑效果图看不出字号差距，但是呢这套说辞网友根本就不买账啊。你这当地人买账吗？
0: 我也不买账，我就觉得我现在的脸好红
1: 啊，
0: 我都已经很羞耻了。因为你看这件事情呢，大批的游客就开始吐槽，好像说这不是设计失误，分明就是精准拿捏。哎呀，你来都来了，那既然我都开车七八公里了，那就交个门票呗，谁让我自己没看清呢，是不是？
1: 要不然白跑一趟啊。
0: 对，就反而好像更不值当。你看刻意用这种文字陷阱来引流，开车白跑一趟，这个体验真的是太差了。我相信这事儿出了之后，很多人都不愿意来北海旅游了吧。
1: 但是也有部分的网友他理性的表示说，这个景区的维护需要成本收费可以理解，反感的是什么呢？就这种遮遮掩掩、刻意误导的这种营销手段。
0: 你大大方方的说，
1: 你可以收钱
0: 啊，你可以收钱，
1: 对，我喜欢，我愿意花这个钱，我愿意给你掏，对不对？但你别用那种不是特别光彩的方法把我框来，然后让我这个掏的不是很痛快。
0: 哎，是，我一个本地人都觉得很无语了，都要笑出声了，是不是？而且呢还有法律博主科普呢，这种大小字反差是宣传是涉嫌违法广告法的啊，是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所以大家出门旅游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啊这种大字宣传福利小字暗藏限制的广告呢？哎，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分享一下你的踩坑经历啊。其实说到这个大小字的套路，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是随处可见啊。比如说建松有没有遇到过超市里全场五折起的起字，就全场五折，你可能映入眼帘的是全场五折，然后那个起字呢是小到你如果你不拿这个放大镜去看，你是基本上看不着的。
1: 还有一些这个什么全场十元或者全场五元，然后下面还有一些部分商品除外
0: 然后你挑到的都是部分
1: 全是部分商品发现他们家除了除了那个就是一两件一两块钱的东西，其他全是部分商品
0: 那你说我怎么这么会挑呢？我眼光可太好了，是不是？还有一些网购的时候就是什么限时抢购啊，旁边有那一行什么限量实践啊，就也很小。还有什么免费体验，然后后面又说需缴纳押金啊等等。其实在今年的三月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专门部署了为期半年的清理整治工作啊，但是这个工作还没开展完呢啊，明确要求依法整治这个误导性的大小字广告，结果咱们的广西北海啊就已经首当其冲啊，冲到前面了啊。
1: 这个文旅踩坑的案例啊，刚刚我们给大家说到了啊，但是而且它绝对不是少数。不少的旅游线路宣传大字写着全程无自费，在订单角落小字标注多处景点不含门票，游客抵达之后呢就容易产生纠纷。涉事景区虽然已经紧急更换了路牌啊，但是一块招牌容易改，咱们说啊，透支的城市文旅口碑 确实很难修复了。
0: 哎，确实是作为广西北海的本地人，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确实是觉得有点心痛的，因为很多人呢都是在暑假的时候慕名而来，来到北海，去到银滩，去到这个金海湾，去到红树林等等，有很多的著名景点都吸引了大批外省的游客。结果呢，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呢，把咱们的这个文旅口碑给弄坏了。这个信任修复确实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文旅行业比拼的呢，也不是说你就一次性的这个客流，对不对？更多的是考虑咱们这个回头客嘛。如果你靠这个文字游戏来耍小聪明，短期拉来的流量，长期只会消耗大众对景区、对城市旅游的一种信任。
1: 不过也不用担心啊，北海的风光还确实是不错的，
0: 是还是要欢迎大家来。
1: 是的，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多多少少的、大大小小的一些问题，只要解决，我相信大家还是会冲着北海、广西的好风光去看一看的。
0: 是的，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广西北海啊！这也正是北海路牌真稀奇，远看免费新欢喜，近看购票才入席。景区解释说不知，电脑效果没问题，网友纷纷揭老底，套路玩的真低级，监管马上要重击，大小广告要清理，奉劝商家别投机，诚信经营才是理。

0: 谢谢我们的粉丝朋友在直播间的夸赞啊！像秋季强博说，帅哥美女今天终于看到了，每天只听没看啊。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一下预约，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30到9:00，我们都准时啊，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见面。程程早上好，说每天早上开车上班，陪伴我的都是匆匆而不是茫茫。匆匆不茫茫，你这个笑话也挺冷的啊。要你能看
1: 到十字星，给你冷到了啊。
0: 给我冷到夏日炎炎，哪凉快带哪去啊。你看现在呢，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四上午的8:54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陪伴啊。当然今天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呢，也和大家上新了一些广货和好货，大家都可以来看看。比如说有咱们来自清远连州的水晶梨啊，这个皮薄果肉非常的足，而且呢吃起来很甜润很清爽，很适合我们现在夏天来解渴吃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小朋友啊，可能不太爱吃水果，就觉得洗着麻烦要削皮等等，这个水晶梨呢皮很

0: 薄，清水冲一下直接就能吃，而且呢这个果核啊也很小，果肉的占比比较高，一口下去呢全都是肉，也不用削半天了，而且主要是呢汁水也非常的丰富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想要尝一尝来自清远连州现摘现发的这个水晶梨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一下啊，58块钱五斤带相重，净重呢是4斤半，88块钱呢是有10斤带相重，净重呢是9斤2两左右。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吃梨的话，我们这里啊还有来自甘肃民勤的蜜瓜啊，也很甜啊，就是香甜绵密的一种口感啊，也可以脆吃，就是刚收到货的时候呢，它就是那种像哈密瓜一样的那种脆感，
1: 脆脆的口感
0: 啊，脆脆的口感。但如果你不喜欢吃脆的，你喜欢吃那种比较软绵的啊，温润一点的，汁水更多一点的，你就放个2-3天也差不多啊。这个价格也很香啊，19块94斤半到5斤，25块96到7斤，28块9呢是8斤半到9斤。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选购一下。好，那现在我们的时间来到了周四上午的8:56了，我们今天的早安广东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了，明天早上7:30我们再和大家在广播和直播间一起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喽，
1: 明天见。
2: 用我的晚安陪你吃早餐，记得把想念存。
3: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4: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3: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4: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3: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4: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3: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4: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3: 这个太实在了。
4: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3: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5: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6: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7: 北京时间9:00，
8: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汽配用品哪里有？
9: 当然选易友，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易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1: 嗯，
0: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1: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0: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1: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0: 嗯，
11: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0: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1: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0: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1: 完全可以，
0: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1: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今年我们，
1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1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谁呀？来了来了。
14: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15: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叮叮当当，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那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电台的频率进行直播之外呢，还欢迎大家打开您的手机，点进微信视频号还有抖音号，那关注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咱们的节目啊同步的正在视频端进行直播。想要和主播玉子进行互动的，那么欢迎点击到我们的屏幕当中来，和我们一起看看直播，聊聊天。那今天呢，玉子也会首先啊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天气的信息。今天总算是没有上班雨了，让大家可以稍微的松一口气。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关注这个天气的情况，因为呢天气真的是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可以说是休戚相关。晴天大家呢要注意防晒补水，而雨天要注意什么呢？那就是防潮，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防雨。大湾区的天气啊，真的是一天可以有四五变，在这样的不断变化当中，唯有掌握天气预报的先机，咱们才能够保得自身的安宁。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两天呢广州的太阳终于是收敛一点点了，那不是太良心发现，而是雨水来救场了。7月15号呢，气象部门的预报说得非常的清楚，未来一周呢广州的雨势只会稍稍的减弱，但是不会消失，而且呢这样的天气情况一直会持续到7月的下旬。也就是说呢，从现在开始到后面半个月啊，咱们的炎炎烈日呢虽然会再现，但是时不时还是会有雨水带来清凉。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相关情况吧。16号，也就是今天呢星期四到20号的星期一，基本上每一天呢我们都有中部中雷雨到局部的大雨，而且还伴有雷雨和局地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气温呢在22到33摄氏度之间打转。那么我们的这个粤西还有珠三角南部呢，今天在16号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局地有8级左右的短时雷雨大风。17号到18号期间呢，降水会稍微的减弱一点点，白天呢最高气温也会随之回升一点。而18号粤北珠三角的中北部能够到34到36摄氏度，这个气温不低了啊！提醒大家，未来的两天，尤其是到了这个周五周末的时候，咱们在粤北和珠三角中北部一带的宝贝们，还是要注意防晒的。尤其是气温一旦到了35摄氏度之后，咱们到室内该开空调就得要开空调了，到户外要防晒，一定要注意啊！这样的天气当中，防晒不仅仅是为了咱们的皮肤美美的，也是为了防范日光紫外线过强带来的很多的不应该有的伤害。那其实呢，我在听到这些数据的时候啊，脑子里面先冒出的就是两件事儿。第一呢，如果说您正在住这个老房子楼梯房的街坊，这几天呢咱们在阳台堆杂物的，那就一定要清一清了，尤其是排水口的位置一定要清一清，千万不要等雨水倒灌了才后悔。第二呢，咱们接送娃上班的人呢，包里的那把伞就不要收了，雷雨天呢是说下就下，8级的阵风呢也足够把伞给吹翻，也能把窗外的花盆给吹下来，安全的这根弦儿咱们是松不得的。尤其提醒有一些街坊呢，可能把这个花盆啊放在阳台的外沿儿，那么这些位置呢看起来好像方便了您室内的这个活动，但是其实呢在刮大风的天气，真的是可能给其他的邻居啊，还有这个小区啊，您居住的这个大院儿啊，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你想想，如果这个花盆真的掉落下去，万一他砸到人，哎，就算没砸到人，砸到个小猫小狗，咱是不是也要负责任的？所以呢，如果是咱们把这个花盆放在外沿的位置，或者是放在风能够吹倒的位置，咱们呢把它往室内有栏杆的位置呢搬一搬，这样呢不仅是为了这个邻里的安全，也为了您自己的这个责任呢啊，不要去担上这个不必要的一些安全的后果啊。顺道呢提一句，今年呢其实3伏天从昨天7月15号就已经正式开始了，到8月23号咱们才出伏，全程是40天的时间，可以说啊重新回到了一个长3伏的周期。那什么叫做3伏呢？传统物候当中呢，对于小暑到 处暑的这一段高温高热闷热体感最显著的阶段呢，我们就把它称作三伏。也就是说呢，这一轮雨过了之后呢，后面这三伏天啊一直都会呈现出一种状态，叫做湿热夹击。您看又湿又热，而现在呢这一点清凉，雨水带来的清凉呢，算是夏天给咱们大湾区的一个短暂的温柔期吧。啊，趁着凉快，咱们把家里面呢该整理的整理一下，把自己的老房子如果说有这个漏水啊渗水啊还有堵水的位置呢都检查一遍，等到真正的上蒸下煮的时候呢，至少啊您无论是这个本人还是说您的房子，咱们都有着应对的底气。大湾区过生活呢，其实不在于要把这个房子的外表装得有多漂亮，也包括呢在雨天当中多瞄一眼天气预报，多清一次阳台的积水点，多等一阵雷声之后呢再出门的那种细心感。我们在同一座城当中啊，装房子躲风雨避三伏，各有各要守的细节。雨会停，天会热，但是呢把这些小事儿咱们都做稳阵了，日子就不容易被打湿。我是玉子，我在大湾区生活家陪你看见这座城市，也看见每一把出门之前该带的那一把伞。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大湾区的生活日常。
1: 关注健康，
2: 我是八零后，我关注亲子教育；
3: 我是九零后，我关注怎么变美变瘦；
4: 我是零零后，我关注买的划算。
5: 大湾区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生活乱七八糟，
6: 我帮你抽丝摸茧；
5: 选择琳琅满目，
6: 我帮你精挑细选。
5: 日积月累的美好，
6: 蒸蒸日上的日子，
5: 大湾区生活家，
6: 你的生活好管家。
7: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带给您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玉子。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呢进行同步的直播。如果说想要看到咱们的节目和主播互动的，而且想看一看我们今天广电又甄选了什么样的一些在地好物的，也欢迎大家呢点击进入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一定要记得广东新闻广播速速的点击和关注起来。现在呢，我们的节目呢，我也看到有不少的朋友在线，而且呢，还有朋友下单了我们的好物啊。有很多朋友真的是很好眼光，看到呢，我们这一次又上了洁柔的软抽面纸，这个呢还是滇山茶主题的抽纸啊。那么这个我们的洁柔纸巾呢，其实在之前呢，我们的直播当中呢，也是非常非常受大家欢迎。之前的那个纸巾啊，被大家真的是抢爆了呀。那这一次呢，我们又带来了洁柔的新品，那就是这个滇山茶茶花香的品项啊。那么这个抽纸呢，咱们是100抽，每一屉是100抽，是3层，而且呢这比较厚实的一种纸质，也是采用原生木浆去跟大家带过来的啊。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呢有很多朋友都是很喜欢这样一个抽纸，它也是一个云南山茶花的主题，可以说有一种一见倾心的味道，散发着全新的一个香气，也具有东方的温婉之美。而且呢，我们这个云南山茶花呢，我们调的是一个东方花香调，可以说集清新与活力于体，又不失温柔与细腻，香气拂面，跃然纸上，享受着滇山茶的茶香，清香又雅芬。同时呢，用纸巾去擦拭您的家居还有日常，把日子打理得干干净净啊。大家呢，如果说喜欢这一款纸巾呢，也可以在咱们的这个抖音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下方呢，点击我们的购物袋或者是小黄车点一点啊。咱们现在是在5号链接吧啊，那就可以下单了。目前呢，这一款纸巾呢，在咱们的小蝴蝶这边呢，就是小蝴蝶号这边啊，是享受了补贴价的，价格呢是22.99，那可以拿到呢咱们的整整20包的滇山茶。

0: 要补贴差不多7块钱，6.91块。之前的原价呢也是29.9块这样子，将近30块钱吧。那现在呢，您是22.99块，这个可以拿到了。我觉得呀，有这个补贴的时候呢，咱们是白薅白不薅，白要白不要。反正呢，纸巾这样的常用物品，家家户户都要用的嘛。那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囤一囤。尤其我们之前呢，买到我们那个爆品纸巾的很多的粉丝宝宝们还会说，哎，你们那款纸巾啊想要再囤，但是没有补贴价了怎么办？那现在告诉您，又有一款新品有补贴价了。如果想要这个官方限时的补贴的，赶紧就来下单吧。而且呢，我们官方补贴它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就是有可能呢这个补贴呢说不定没有几天就结束了，因为我们呢也不是特别特别的能够说得准什么时候这个补贴就能够领完。所以如果你想要用纸巾的，正好呢想用了或需要用了，或者是需要囤一囤的，就赶紧到咱们的蝴蝶号这边来把这个单下了，22.99块，3层100抽，整整20包，足量足份的到您家。不信的话呢，您到手之后抽一抽，看看是不是每一包有100抽。这是咱们主播啊一点一点给大家抽过的，检验过的，就特别预防那个商家上这种电商的时候呢，可能会偷偷的少那么2-3张，所以咱们主播呢非常的仔细，真的是手把手的，手拿把这100抽直直抽出来啊，数了100抽给大家。那么到手之后呢，真的是足量足份。好嘞，那赶紧去搓咱们的链接下单吧。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再来说一则城中的消息。那么大湾区生活家呢，也是关注到我们来自于广州动物园的一则令人有些悲伤的消息，那就是广州动物园的网红白狮阿航呢，在7月14号的时候静悄悄地离开了人世，享年呢是整整17岁。很多人呢听到阿航这个名字可能一时有一点点对不上，但是只要你去过广州动物园，在狮山之前停下过脚步，大概绿的你是见过他的，一身近乎雪白的皮毛，鬃毛淡金，而且眼神呢，不像那种我们在纪录片里边或者别的地方看到的狮子那种不怒自威的感觉，那种凶凶的感觉。他这只狮子看上去特别的老实，就温吞而老成，看上去几乎没有什么进攻性。那么阿航呢，是2005年出生在杭州的白狮，来广州已经有整整20来年了，陪着一代的孩子呢，从被抱在怀里到自己牵着娃再站到玻璃前喊妈妈，你去看这个可爱的大猫咪。其实白狮本身呢不是独立的物种，是非洲狮的隐形基因的表现，野外呢极少见，大多呢是在保护机构当中度过一生。阿航在广州动物园里边啊堪称是老资格的员工了，他呢见过咱们很多的岁月，他也见过像咱们去年的全运会，还有呢我们共同度过的新冠的那一段时间。疫情空园的时候呢，整座山只剩下饲养员的脚步声，那么到了人潮汹涌的暑假，阿航依然是会出现在咱们的身边。其实呢，作为一只普通的狮子，他未必会懂得时间的流逝，但是他用将近20年的安静的踱步晒太阳，偶尔呢还会一声低吼，成为了这座城市里边非常软萌可爱又令人难忘的那一部分记忆。尤其是在广州这种又湿又热的天气当中，阿航的那些鬃毛啊，有一天被大家拍到是垂搭在了额头之前，变得像人的刘海一样，因此呢刘海狮这个名字就出名了。而阿航顶着那一头像是二维码一样的刘海的样子，也成为了广州动物园的标志之一。后来呢还有很多志愿者是去看望阿航，甚至呢

有这个绘画特长的一些志愿者还自愿的把阿航的这个形象画成了卡通的文创。如果您现在去动物园，依然可以买到以阿航为主题的很多很可爱的小玩意儿，一只老实的温吞的看起来特别稳重的白狮，顶着一头像人那样的刘海，仿佛呢也在向你说，到动物园来放松一下吧，到动物园来找回你久违的童年吧。阿航走了呢，我们一直会记得他在那儿。

还有亚洲象宝龙，还有现在的白沙航，它都已经是陪我们用它的一辈子，走完了它这一生在我们记忆中的痕迹。多去探望几次现在的动物吧，我们在陪着他们老去，而他们呢，在陪着我们长大。好嘞，带上孩子去动物园，看见这座城市温吞老成，又忽然闪回的那些童年记忆吧，也看见那些正在悄然谢幕的生命和我们共同的回忆吧。

0: 自己做得够好吗？他有件事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请相信自己。
1: 谁呀？来了来了。
2: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3: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2: 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
3: 北京时间9: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即广播。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谁呀？来了来了。
2: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3: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您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玉子。现在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带给您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除了在电波频率当中播出之外呢，我们还在我们的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同步的播出。打开您的手机，无论是点击视频号还是抖音号，接着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搜索起来点赞关注，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直播了。那如果想要和玉子互动的呢，也此时此刻出现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吧。现在呢，我看到有朋友呢正在问啊，说这个求讲解我们的广电甄选59号商品。59号呢是咱们美丽雅的衣服粘毛器，这个是个毛滚刷，如果家里边呢是有宠物的，一定要用上。你比如说我们家有猫咪的，那我们的这个毛滚刷平常都是在常买常购的，因为有猫毛嘛，所以它就会滚得到处都是。那很多时候呢，就自己衣服上要沾一沾，家具上面也要滚一滚，毛灰尘毛发，可以说呢这个滚刷一沾即净，而且呢也是咱们比较知名的日用品牌美丽雅的产品。我们这个商品它是买六送一的这么一个搭配，6+1总共是7卷的这个7卷的除尘纸，非常的实惠。那可以用在除哪些上面呢？刚才说了，宠物的毛发，还有灰尘啊、毛屑呀、头发呀、纸屑啊等等都可以去用。而且我们这一款产品呢，它采用的是斜丝的模式，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粘毛筒，它是用的那个平撕的模式。那可能在平撕的时候，有些时候稍微一用力，你可能就撕到下一张纸上面去了，没有那么方便。但是咱们呢用的是款斜丝的模式，那更加的易撕，也更加的方便。一共呢是7卷装，量比较多，经济又实惠。而且呢，我们还附送给大家一个防尘盖，就是有很多的那个毛卷，它可能直接拿过来就是一卷这样子。那咱们这一款呢是带了一个套子给你的，你可以直接把它塞进去，那这样的平常就可以保持安静卫生。它的使用范围非常广，刚才说了，无论就是粘这个毛发呀，还是粘这个纸屑啊、灰尘等等都可以用。你可以用在粘衣服上面，尤其到冬天，可能有些时候有静电的，对吧？会吸附毛衣呢，会吸附很多的这个灰尘啊，还有一些小小的这种纸屑在你的衣服上面。那么用这一款这个毛刷擦一下，它就非常的适用。毛毯啊、地毯啊、床单啊、床垫都是可以用的，而且斜撕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轻轻一撕你就可以更换新的卷纸了。那很多朋友可能会很关心说，哎，你这样一个卷纸你可以撕多少次呢？我们是60撕，就是60张纸，是60撕的一个大容量，采用的是斜丝的一个设计。然后呢会送给大家一个滑轨式的收纳盒，需要粘毛的时候您就把它从这个收纳盒里边滑出来就好了，不需要的时候呢咱就把它放回去。可以说这样一个收纳和整理都非常的方便，而且这个收纳盒呢它也是包裹式的，会把您的这整个的就是这个毛卷保护的会比较好一些。并且呢我们现在是6卷+1卷，就总共是7卷纸送给大家。之前呢这个包装是6卷的，那现在呢我们送大家是送到7卷。价格呢我觉得也还可以哈，价格的话呢是39.9元，7卷超值组合装。要注意啊，就是我们这个长度呢是16公分的。如果您正在看直播的，我比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宽度，你就可以看到了，16公分的，总共是有420丝。当然了，你也可以购买这个长柄刷，长柄刷的这个距离大概需要这么多，20.5公分。那么6卷360丝，这是一个就长一点的，价格呢是49.9。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划算的话，你就拍这个39.9的，因为它有6+1，总共这样一个7卷的赠送，它有420丝，所以您如果喜欢的话，直接点击我们的链接就可以去下单啦。

0: 可替换的这个内芯也不用再洗，不用去晾了。有很多朋友用那种就是可以反复水洗的，那反复水洗真的还是有点麻烦的，因为很多粘在上面的这种尘埃啊、毛发什么的不一定能够洗得干净。那用这种一丝型的就比较简单，用完了撕掉了，那下面那一卷那一张纸就是新的。如果喜欢的朋友赶紧去咱们的59号链接拍下来吧。
1: 70后我关注健康，
2: 我是80后我关注亲子教育，
3: 我是90后我关注怎么变美变瘦，
4: 我是00后我关注买的划算。
5: 大湾区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
0: 好嘞，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在大湾区的各种生活日常啊！我相信呢，这几天有很多朋友的生活日常是看世界杯吧。今天早上的凌晨3点钟呢，阿根廷对英格兰的这场半决赛打响了，很多的球迷朋友都守在电视机屏幕之前。阿根廷呢是上一届世界杯的冠军，而我们的这一场的竞争对手英格兰呢，因为像英超啊还有很多巨星的这种吸引呢，也有一大批在国内的忠实的拥趸，所以大家一直都会非常关注三狮军团的一个进展，也希望三狮军团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可以迈得更远。阿根廷的球迷和英格兰的球迷注定这一个晚上这个凌晨是不眠的之夜啊。我们家人呢也是今天熬夜打进的看了这一场比赛。最后呢，这场比赛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全场险象环生，而最后的结果也竟然是阿根廷在最后10分钟进2球的结果，逆转了整场比赛的赛果。最终呢，阿根廷是以2-1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哇，真的是看得人惊心动魄。其实我觉得整场比赛呢，我今天早上起来看了这个重新回放的集锦，我觉得阿根廷还是给他的对手施以了相当大的压力的。而且呢，三狮军团咱们的英格兰队打得有一点点那个怂啊。其实有一句话呢，就是说只有这个怂球没有怂人。那么英格兰队呢，这一场比赛当中，我可能要得罪一下英格兰的球迷，你们觉得对于球迷对于这个球场球队的表现您满意吗？因为呢，我们看到呢，这是一场典型的英格兰式的失利。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他们已经数次这样送走自己了，以至于呢，我们的解说员在解说这场比赛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说吃一亏长一智，你们怎么已经在这场比赛当中同样的方式吃了3亏了都没有长一智呢？在比分领先，距离比赛还有近30分钟的情况之下，英格兰竟然选择了全线退守，最终守了个啥呢？守了个寂寞。而且呢，就当球迷们认为英格兰终于可以踩着老对手阿根廷这个有国有队之恨的球队昂首挺进决赛的时候，他们夯和拉之间又选择了拉。在比赛的最后15分钟，阿根廷山呼海啸一般的进攻当中，英格兰呢成功的迷失了。当然了，这个成功要带上一个引号。整支三狮军团，我觉得带一点讽刺色彩的说，就仿佛在最后的那15分钟当中都在弱弱的唱着，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三狮变成了三猫，本来可以夯的结果变成了拉。那我们也知道呢，由于两国的历史原因和在足球大赛上面多年的恩怨，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从来不需要赛前的动员，比赛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家国情仇的火药味。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的态度非常的清晰，从第一分钟开始就要给英格兰上强度。恩佐·费尔南德斯、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乃至阿根廷全队都非常非常认真贯彻了斯卡洛尼的比赛方针。而阿根廷真正的变化呢，也来自于右路有一个小个子队员呢，是突然出现在了首发名单当中，他就是朱利亚诺西蒙尼，也我们会叫他小西蒙尼。大家如果是长期看球的，尤其是70后60后，我觉得这一代对于迪戈西蒙尼这个名字应该是非常熟悉的。那对于英格兰球迷而言的话，迪戈西蒙尼这个名字那真的是刻骨难忘。他在1998年的世界杯当中呢，用一套组合技让当值主裁判是罚下了贝克汉姆。贝克汉姆呢，那一场比赛真的是动了脾气啊，

0: 在被罚下了之后，在场边也一直垂泪。阿根廷呢也因此获得了98年世界杯英阿大战的那一场胜利，而迭戈西蒙林这个名字也深深的烙印在了英格兰球迷和中国的那些喜欢英格兰队的球迷的心中。而在这场比赛当中，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半决赛登场的这个小个子，他的名字叫做朱利亚诺·西蒙尼，恰恰就是迭戈的亲儿子。所以其实你看啊，这样的一个比赛是完成了一个特别奇异的一个传承，这父子仇、父子情和这个我们说家国仇联系在一起，竟然是可以实现这样世代的转替的。不得不说啊，阿根廷真的是挺会玩心态的。开场之后呢，小西蒙尼也开始了他的表演，他上下飞奔，大范围的进行全场的搅和，几乎是利用了调用了自己全身的力量去和英格兰球员做对抗。不要看他个子小，他真的是蛮能扛的，这让本来能力就有一点点让球迷不放心的英格兰左后卫斯彭斯呢出现了大量的体能消耗，以至于我们在场上可以看到斯彭斯他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变慢了，也为最终阿根廷的逆袭埋下了非常非常宝贵的伏笔。转播镜头也其实也挺贼的，他多次是瞄准了看台上的贝克汉姆，他的妻子维多利亚就在他的身边。哇，这种对比，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镜头真是牢牢地拿捏了观众的情绪，哎，有一点像历史闪回的这种感觉。我在看，不要说看现场直播，就算我看集锦我也觉得蛮扎心的，真的这是搓了人的背脊骨还得掏人心窝呀。这眼见着老对手的儿子此时正在世界杯赛场上搅动着英格兰本就岌岌可危的防线，而自己的儿子呢，我们知道贝克汉姆的大儿子这个也是在不久前刚刚发文和他决裂，这种对比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够扎心的。老对手的儿子此时此刻代表着自己的国家队在场上飞奔，用一己之力把英格兰的后防线搅得天翻地覆，或者我们叫做有一种搅出了对方有点垂垂老矣的感觉。而自己的儿子呢，贝克汉姆的大儿子，这个前段时间布鲁克林贝克汉姆是发文和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家庭正式的决裂。而且贝克汉姆呢生了这么多的孩子，三个儿子几乎没有一个能够继承他的衣钵，他三个孩子前前后后都尝试了足球啊，但是大儿子布鲁克林但是完全和足球 say bye bye， 二儿子呢身体不太行啊，那也只能是做个球迷就好，三儿子呢现在到目前为止打的位置也打不上，不要说这个英超了，就在这个英甲英乙当中其实都不太能够排得上位置。因此呢，贝克汉姆的这个衣钵总不能让女儿去继承吧。而我们现在看到呢，他的这个女儿小七啊，基本上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这么一个状态，频频的出现在时尚圈当中，并没有和体育沾上多少的关联。而最为最为搓这个肺管子的是贝克汉姆的大儿子布鲁克林贝克汉姆，竟然是一种非常决绝的方式，在父母多番托举他之后，最终因为婚姻的缘故选择了老婆，选择了老婆的家庭，而没有选择自己家。你说这多伤父母的心啊。此时此刻呢，那时那刻啊，你看在英阿大战这一轮又拉到眼前的时候，贝克汉姆又再一次的临场观战，不停的这个镜头切换，这是多扎心啊。换成咱们，您说这心态能好了吗？整个上半场的双方几乎就是在肉搏，进攻呢是这个进攻并不太流畅的，是整个的节奏相对的滞涩，甚至呢双方都没有几脚比较清晰的射门，球员一次次的倒下又一次次的爬起，以至于让这场比赛有了一种街头足球的笨拙感。那我相信呢，这场比赛双方球员真的是不用动员的，不用动员，他完全是真刀真枪的，用一种本能的方式再去近身的肉搏。那中场休息结束了之后，双方一边再战，经过了15分钟的冷静期之后，双方呢似乎从那种街头足球的孤勇感，回到了职业足球、现代足球的一种理性感。比赛呢也在第54分钟 发生了转机。英格兰中锋凯恩呢回撤到后腰位置之后，有一记非常精准的长传，球传到了右路游弋的罗杰斯的脚下，后者将球传至门前。这个时候球员戈登忽然闪现了出来，猛地将球打进。英格兰是利用这一次完美的防守反击，把比分改写成为了1-0，这也打破了这场比赛非常滞涩和焦灼的一种感觉。那这也是英格兰开场以来呢为数不多的机会，可以说这一粒进球啊，他们是极其杰出的、卓越的把握了难得的这一次机会。他们和热血上头的阿根廷相比，确实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展现的这个进攻意志，我觉得是不如阿根廷这边强烈的。而那个时刻呢，就这种完美的防守反击让英格兰出现出了一丝丝的冠军的成色。那么这也是英格兰开场真的是为数不多的机会把握住之后呢，这个也让这个三狮军团有一丝丝的灵光乍现。但是呢，由于英格兰这个大赛当中一贯的一种乏力感，所以三狮呢接下来也变成了三喵。在取得领先之后呢，英格兰队可能确实证明了自己有一点点配不上这个狮子的名称，不过呢更多有点像猫而已啊。那么主教练呢图赫尔先后换下了进球的功臣戈登，以及在中场具备向前输送能力的赖斯，开始全线的退守。这个确实有点像猫，挠对方一爪子就跑了，好像主教练就是对于这场比赛的判断是有一种，就明知道打不过，那么能够偷着捞一把，捞到了之后呢，就赶紧全线防守，似乎对于双方的这个实力还是评估的非常非常的保守。那反观阿根廷呢，他是把攻击派全部都用上了场，缺少了对手的高位压迫，全队就像是出笼的猛兽一般，反复的撕咬着英格兰的防线。梅西呢在下半场的时候是换到了右路，那正是小西蒙尼上半场横冲直撞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小西蒙尼呢在上半场的这个出色的表现，哇，体能非常足，而且呢进攻意志非常的强，我觉得他的进攻意志甚至比他的体能要更胜一筹啊。对位的这个英格兰的后卫彭斯已经是晕头转向了，疲于奔命，这个时候又得要应对梅球王，你想想这个心理压力和体能压力确实是非常大的。梅西呢开始一脚一脚的向防线的内部去传球，阿根廷的反击也正是在这个地方撕开了口子。梅西这个时候表现的反而像是狮群的领袖了，他是像一个真的 leader 那样的调度着自己的队伍，撕咬着一只挠了一爪子就想跑的大猫。那随着恩佐的远射和劳塔罗的头球呢，阿根廷在10分钟内完成了对英格兰的逆转。而且呢由于换上了太多的防守球员，英格兰是无力梳理他的进攻，局面转换的太快了，一切想要调整都已经太晚了。这个时候呢距离世界杯决赛结束只有半决赛呢结束只有15分钟的时间。哎，但是这个时候英格兰真的是回天乏术啊。最后呢英格兰是以1-2的战绩败给了阿根廷。你说他是惜败吗？我觉得真的还不是惜败，这更是像一场渡劫。英格兰的这一场世界杯之旅啊，可以说坎坎坷坷、跌跌荡荡，一直没有特别顺利过。先是在首场训练赛之前，他的装备丢了，竟然只剩下一个足球没被偷走。不知道为什么贼不偷那个足球，难道是那个足球不值钱吗？随后呢队长凯恩呢在球队官方拍摄的全家福的花絮视频当中呢，因为换装时只穿了一条这个底裤，被意外的拍下并且公开画面呢，也是以这种奇异的方式走红了。那时候呢恰逢球队的训练物资被偷，凯恩呢又被偷的只剩裤衩的言论呢就再一次红遍了全网。装备呢后来是追回来了，但是天劫又至，球队遭遇了强风的袭击，被迫是转移到了安全区。再之后呢又有什么加纳队巫师的登场啊等等，还有墨西哥球迷彻夜放炮啊，这样一些好像有点小阴招的这个袭击啊，这些压力呢都让英格兰球员去承受了。但是好在我觉得英格兰还是都顶住了，一路呢是有惊无险的走到了半决赛。但是最后一节其实 我觉得并不是梅西率领的阿根廷本身，而是他们自己的主教练图赫尔。图赫尔的战术啊，真的让很多的英格兰球迷在赛后非常非常的失望。回到我相信他们回国之后会承受非常大的这种舆论的声讨，甚至不用回国，现在这个声讨舆论的这个音量的就已经起来了。而且我们知道呢，英格兰球迷一向是以这个英格兰足球流氓而著称的，这支队伍回去之后会面临怎样的光景？哎，有一点点不敢想。而且呢，在世界杯上有一个铁律，叫做外籍教练从未夺冠，这个是一个世界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打破的铁律。从1936年首届世界杯至今呢，横跨了近百年，共22届赛事当中诞生的所有的冠军球队，他们的主教练全部都是本土的教练，外籍主帅的夺冠率为零。那对阿根廷的赛前呢，图赫尔曾经表示说，哎，是时候由我来打破这个惯例了。但是事实上图赫尔失望了，英格兰球迷也失望了，他们本来有机会轰轰烈烈的倒下，或者是轰轰烈烈的赢一场，但最终却选择了畏畏缩缩的输掉比赛。这其实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有些时候你太关注竞争了，未免就会有损竞争力。当你太想要那个结果的时候，你反而失去了最重要的，对于过程去追求、去打拼的那一种血性。一支球队怕的不是对于目标的追求，所有的球队都想获胜，所有的人都想追求那一座大力神杯，但是惧怕的是什么？你因为这一座杯，你因为这一个结果，你放弃了过程。这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应该去看世界杯，大家都去看看球的原因，无论你是不是球迷。因为在赛场当中，在那一粒滚动的圆球当中，真的可以品出人生百味。那么您对阿根廷对于这一场比赛的表现怎么看？对于英格兰队这一场的表现又怎么看？都欢迎在评论区当中打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回来和大家再来推荐我们的广电好物。
1: 谁呀？来了来了。
2: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3: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依然要为大家带来我们广电的甄选好物，也感谢各位在我们视频号还有抖音号下单的朋友们，大家呢尽管去搓我们的橱窗，这些商品啊都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主播亲自试过的。比如说呢，这一款在一号链接的明奇蜜瓜鲜嫩爽口汁水冲焙，这几个字呢真的是我们试过了之后才敢给大家明着去说的。这个来自于甘肃明奇的蜜瓜呢，确实非常的好吃，香甜多汁，果香浓郁。这几天呢，我们的同事啊纷纷自己都下单了，包括玉子呢，我在试吃了之后我也是自己下单了。因为明奇的蜜瓜呢，它不仅是很甜，而且它非常香，它的整个果肉的厚度也会比一般的哈密瓜更加的多一些，皮薄肉厚，清甜无渣。如果大家想要在夏日吃一口时鲜的，那就欢迎去搓咱们的一号链接，价格也不贵，19.9就可以拿到2到3粒那拿到手之后呢，大家我推荐大家是可以冰镇一下再吃，冰镇了之后冰冰凉的感受，哇，那真是一口入心一口入魂呐、夏日解暑，清甜过瘾，这个蜜瓜确实担得起这两个词。而且正宗呢，我们明奇产地呢是在沙地里面种出来的，就是这个蜜瓜它在沙地当中种出来长出来，我们呢也是精选了在产地就是明奇当地种出来的这个蜜瓜，保证大家呢是吃到一口真正的明琴鲜甜。在沙地当中种出来那种甜呢，我们叫做沙甜沙甜的，这种感觉呢可能很多人他吃过这个西北瓜的就有感受了，就是无论是西北的蜜瓜还是西北的西瓜，它的闷闷就有一种沙沙甜的感觉。而且这种沙甜呢是到嘴里边之后，好像每一个小分子都有一种脆沙感，然后呢你再一嚼，哇，那里边的汁水就爆出来了，在舌尖跳舞啊。明奇蜜瓜清甜多汁鲜嫩可口，如果说

0: 你想要拿下的，就赶紧去点击咱们的视频号的购物袋，还有抖音的小黄车，去到咱们的这个购物橱窗当中啊，去选购就好了。咱们保证呢，它是原产于民勤的，接受了非常充足的日光照射。另外呢，我们的这批蜜瓜也是自然成熟，绝不催熟。另外，如果说大家担心说，哎，你们会不会就是好像把很久的存货发给我们？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呢都是现摘现发的，保证呢抵达您这个手里边的时候是比较新鲜的状态。我们特地呢给大家留了一点瓜蒂，就大家拿到手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瓜蒂，看瓜蒂的这个新鲜程度，就可以看出这果子是不是新鲜摘的。好嘞，时间呢也来到了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了。如果朋友们想要拿到我们主播同款，主播们都吃过而且认证过也好吃的民勤蜜瓜，就赶紧去搓我们的购物袋，戳我们的小黄车，拿下我们的这一款甘肃民勤蜜瓜。4.5到5斤呢，大概有2到3粒，售价是19.9元。那如果说是6到7斤，果子会大一点，大概有3粒左右呢，会去到这个25.9元啊。那么如果你想拿多一点的，哎，一次买到8.5到9斤左右的呢，3到4枚是点击我们的3号链接啊，我们这个1号链接的第3个选项，28.9元。其实我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多拿一点，不怕的。我昨天我买的，我就是买了最大的规格的这个28.9元。划算嘛，对吧？单价最低，而且的确好吃呀，价格总体上也不是很贵。大家想拿到这口甘肃民勤鲜的，就赶紧下单吧。好不好吃，您就到我们的直播里边来给我们回馈。如果收到的有这个坏果烂果的情况呢，一概大家都放心心的去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一定会给到大家一个满意的回复。好嘞，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大湾区生活家，您的美好生活好管家，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南部实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雷雨大风。不过从17号到18号开始，全省的降水减弱，各地白天的气温有所回升。受本轮强降雨影响，截至昨天17时，珠海、阳江、江门、茂名、中山5个地市和15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4级应急响应。汕尾以西海域9015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03人。气象部门提醒，广东前期已经出现明显降雨，注意地质灾害滞后性风险。同时，户外活动、户外作业需注意防范局地雷电、短时大风和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昨天，广东交警集中曝光一批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突出的客货运企业以及2026年上半年新增的终生禁驾人员名单。

0: 上半年广东新增181人终身禁驾。近日，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订《惠州市户口迁入登记管理规定》的通知印发。根据通知，惠州进一步放宽落户限制，大湾区城市间居住时长可互认。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7.7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7.58万亿元。近期，美团单车、滴滴青桔、哈罗单车相继在北京等多个城市上调计费规则，三大平台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起步价从此前的每30分钟1.5元，普遍调整为每60分钟1.88元至1.99元。英国政府当地时间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新的社媒限制举措。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2: 嗯，
1: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1: 嗯，
2: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2: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2: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今年我们
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5: 大家好，我是广东文学馆馆长、作品杂志社社长主编王十月，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大赛打 call。 文学关乎心灵，关乎世界，关乎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人们在时代的洪流中的奋斗与梦想、疼痛与失败。祝所有的参赛者我手写我心，忠于自我，不舍昼夜，加油！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3: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北京时间的10点12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各位早上好。今儿依旧是我啊，没点名呢，各位啊，发烧了，好难受，这赶紧休息吧，妹啊。远方志同道合，李 ZDCOC，COCO， 爱你依旧，然后可可，余生请多指教，过客归人，小杨，姚元让，月爱奇小电机宝，孤狼 Tyler， 难得糊涂巴巴，米街，小灰熊，小吴同学，骑着蜗牛游西藏，97块16，三岁三班仔，这西元拉布拉多原话三，金西河西先驱哈士奇，轻松留影，阿水，可幽默人生，天天晴，河源平凡人，舒瓦俊胜，爱你依旧，代代爱代代，光头黄海越来越好，大山浩平如潮，老于小河和颜悦色，高富帅又怎样？韩小杰、球球糖，各只是个传说。兴国金燕、完赛橄榄，爱你依旧，送送啊、然后阿成、阿猫、南天、康康啊、老韩、户外行、咪西咪西，还有多少个十年？点点点点点儿，阳光啊，各位。玉心虽然沉默之尾看到了啊，许墨看到了，中年老黄这都看到了啊。金源 LS， 来接我们今天第一位投诉人啊，各位稍等一下，再和大家互动。你好，林先生。
3: 你好。
2: 哎，那个昨天有人联系你们这边吗？
3: 有，昨天有执法队来跟进了。
2: 跟进处理情况怎么样？
3: 还在处理。
2: 还在处理是吧？他们现场是做了什么样的措施啊？
3: 目前就是说这个工厂它。有计划年底要搬走。
2: 哦，有计划搬走是吧？行，您这样啊，有任何新的进展您微信和我们讲好吧，您随时和我们沟通啊。
3: 对，
2: 好吧，好嘞，那先这样哈，
3: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没事，您客气。好嘞，来，咱抓紧时间给第二个打了，第一个投诉结束了。这是昨天来投诉揭阳揭东区那个叫它是一个什么厂来着，塑料厂啊，不，电泳，五金制品厂，然后排放那个电泳废气，然后说很刺鼻。我们刚才连线了一下这个投诉人，说执法队已经跟进了，然后说预计年底可能要搬离了。那咱们这事儿就先跟进到这儿啊。阿龙零幺说好久没来了，哪儿大暴雨？广州没下雨呢。我先来第二位投诉人啊，各位稍等。

0: 喂，你好，朱先生。
1: 哎，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给我们讲一下。
1: 我投诉秋场街道办。
0: 秋场街道办，什么事儿？跟我们详细说一下。
1: 就是2024年8月14号，我在贵州市那个秋场街道办那个白石村白泰路3巷9号那里做工，那个秋场街道办的那个执法人员就是。野蛮执法，造成我都处骨折，就是不理不睬嘛，不理不睬，后面就是打官司，然后就是中院，然后现在是高院判决下来了，他也不履行赔偿的义务嘛。
0: 是怎么造成你的？你是做什么工？然后当时什么情形？跟我们详细讲一下。
1: 当时就这样子了，当时我们在楼上做那种建筑工啊，知道吧？

0: 升降机快速下坠，
1: 对，
0: 然后上面的铁板砸到你了，钢板，
1: 对对对对，
0: 它怎么会快速下坠？那个东西不是有开关，它会慢慢升慢慢降的吗？
1: 就是因为他们去捡这个电源嘛。
0: 捡电源？
1: 对，那执法队，
0: 执法队直接把电源给剪断了。
1: 对，
0: 这什么操作？这是
1: 我不知道他。
0: 不是，他们去现场是干嘛去了？
1: 他们现场我不知道他来干嘛。
0: 你不知道干嘛？你不在现场施工呢吗？你不还被砸了吗？
1: 我知道，我在八楼啊，他在一楼弄啊。
0: 不是，所以那现在总知道吧？他们是干嘛去了？
1: 他们说是违规建筑装修，是不是？他说这样子的。
0: 雇佣你的那个人，业主违规建设装修是吗？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们去阻止你们继续装修。
1: 对。
0: 你在现场知道他们执法队人来了吗？
1: 不知道。
0: 那你为什么冲下去了？你下去是干嘛？你不在八楼吗？怎么会被下楼下的那个升降机砸到的？
1: 我在八楼，那升降机在我这升降机停在八楼的。
0: 然后呢？
1: 当时我这个那个什么那个报告我也先写到那里嘛。然后他升降机往下，我上去把那个铁板铺好，他升降机就往突然之间往下坠嘛。
0: 那个升降机那个铁板是在哪儿？在升降机上。
1: 在升降机里面。
0: 然后现在去告，最后是什么结果啊？
1: 最后那个结果，那个我已经发给他那个名声那个嘛，也是，然后我那个法院就判那个出厂街道办负责嘛，赔偿义务。
0: 赔偿多少钱呢？结果赔偿结最后判决结果是什么呀？
1: 判决给我就是他们赔偿我这个损失啊，38万多。
0: 朱先生，
1: 嗯，
0: 你需不需要我们帮你投诉？你先讲好。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需要，你把态度端正一点。
1: 什么态度端正一点？
0: 别拽拽的，不是我欠你钱，不是我砸你腿，啊，我问什么你就讲什么就好了，好吗？没问题吧？我们帮你去维权，你态度稍微好一点，不是我们欠你钱吧？
1: 什么？我态度不好吗？
0: 需不需要我们来投诉？告诉我，需不需要我们帮忙维权？
1: 能维就维嘛，是不是？不能也没办法嘛，是不是？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你说，因为昨天那个加了个微信，我把那个什么东西资料的发给他了。
0: 你加的就是我，主持人张宇航。
1: 啊，
0: 我是不是得问清楚你情况？
1: 是吗？叫你这个单位是什么单位吗？
0: 不是，你到广东广播电视台来投诉，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是朋友说的。
0: 啊，那你自己处理吧，再见。哎呀，我怎么总遇这种人呢？好奇怪呀。我这遇的都是什么？这

0: 来，我们接下一位投诉人啊，各位稍等一下。你好，李先生。
1: 喂，你好。
0: 哎，
1: 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这样，我父亲呢是他这个过绿灯的时候呢，被一个顺丰的那个快递员驾驶了一个无牌的电动三轮车，装满了货物，闯红灯，把我父亲那个撞伤了。
0: 快递车。
1: 对。
0: 啊，您刚才说撞成什么样？
1: 三根肋骨骨折，然后左手的手腕骨折。
0: 左手手腕骨折。
1: 对。
0: 然后呢，找我们投诉什么？
1: 投诉两个问题吧。第一个就是顺丰的小哥出了这个事情以后呢，我们就联系了顺丰小哥以及那个顺丰公司，就是他的主管，然后呢也报了那个交警大队处理这个事故。最后认定呢，就是对方是主责吧，然后我父亲是次要责任。现在呢，就是顺丰公司呢，
0: 你父亲怎么还次要责任呢？你不是正常过马路吗？
1: 对，我父亲他是正常过马路，但是他没有走那个人行道。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错误。但是关于这个民事赔偿这一块，我们提出了诉求，就是要求顺丰公司进行赔偿。但是顺丰公司呢，目前一直是就是消极赔偿，他一直不给我们一个赔偿的结果。然后直到昨天上午，他们顺丰那个片区经理到家里看望老人的时候呢，也只是说这个撞伤老人的这个问题是快递员的问题，跟他公司无关。然后他们公司代表公司过来看望一下，但是只口不提这个赔偿的事情。关于这个结果，我们就不能接受，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已经在交警大队那边已经调解过两次了，他们就始终不肯出结果。
0: 我得跟您这么说啊，赔偿的这个事儿啊，协商不成，可能就只能走诉讼。我们这儿没法帮你沟通关于赔偿的问题。
1: 明白，明白。
0: 如果说你是觉得顺丰没有在积极跟进这个事情，那我们可以帮你去沟通处理，帮你去曝光一下这个事情。尤其要曝光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无牌电动三轮车闯红灯的这个事儿，这个我们作为媒体来讲可以去进行曝光的。
1: 没错，没错，就是首先呢，我投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消极，就是不愿意和我们进行这个协商赔偿。如果走诉讼的话，周期太长了。那在治疗阶段，我们现在家庭压力比较大，我家里还有我老婆现在没办法，就没法上班，然后照顾小孩，说家庭压力太大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希望顺丰有所表态，哪怕垫付一部分，具体的赔偿最后等大家双方这个和解也好，或者走诉讼都可以，但是那是以后的事。那现在顺丰总要有个说法，因为这个民法典说得很清楚，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给他人造成伤害的，那么公司要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基于这样一个，希望给到顺丰公司一个曝光吧，或者怎么样，希望他们能够主动找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说的那个无牌驾驶，我们担心啊，无牌驾驶这个事情是因为是给社会造成这个安全隐患的，那它是个案，还是这个还是常规的普遍现象，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值得去推敲的啊，所以也是基于这个机会，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关注一下这个社会的这个安全风险的问题啊。
0: 现在顺丰大概是什么态度？有没有跟你们沟通过？有没有跟你们说，我去看看老人等等这些有吗？
1: 昨天上午去看了老人，然后看完老人，就是看了以后，就是他们撂下了一句话啊。我的解读是这样的，就是他们说这个撞伤您的这个快递员呢，是我们的员工啊、当然了，您的这个责任主要在这个员工啊，但是这个员工呢，是我公司的员工。所以呢，我代表公司就来看望你，但是他只口不提关于赔偿的事情，因为在7月2号，我们已经书面的向顺丰公司提交了我们的这个赔偿的这个诉求，然后经历了两次交警中队的调解，这是事后过了一周，他们才到我父亲家里面看望我父亲，但是也只口不提赔偿的事，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认为他们是推诿的。然后
0: 您稍等一下啊，我看了一下这事故责任认定书啊，您父亲当时被撞是什么情形？怎么被撞的？
1: 我父亲他骑那个电动 自行车，就电动车，
0: 嗯，
1: 过绿灯就过马路的时候，
0: 那对呀、
1: 啊，
0: 你看你这从最开始跟我说的就不对呀、啊。你说你父亲过这个人行道过绿灯，
1: 嗯，
0: 那你这也没提咱们家老爷子也是有违规行为在呀，他是骑着非机动车，也就是电动自行车，没走人行道，直接横穿马路的是吧？虽然是绿灯，但是横穿马路，对吧？
1: 对，是这样的，主持人，你也知道这个深圳的这个蛇口的那个地方人比较多，正常情况下人行道包括人行也好，包括电动车，在那个地方人流非常的密集，人行道说实话也挤不下来，我相信这也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当然这个
0: 对，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要问这个呢？因为关于责任划分的问题，你人行道走不下是走不下的事儿。非机动车穿行的时候，首先不是说人行道的问题，是要下车推行，而不是驾驶非机动车直接横穿马路，是这个问题啊。
1: 明白明白。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对方他是驾驶无牌车在先，闯红灯在后。
0: 所以这不这个无牌和你本次事故是没关系的啊，无牌是他的这个驾驶方面的违法违规的行为。所以现在问题是这样啊，关于民事赔偿的这一部分，包括医疗费的垫付啊等等，这个没有办法现在去进行执行啊，这很现实的，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来去走的话，没有办法要求直接执行。从道义上来讲，如果对方全责啊，咱们老爷子这边完全无责，你说让他去马上垫付医药费，这个没什么问题。从道义上啊，这都不是说法律上，法律就是你事后拿着发票来报啊，这是法律，我讲是道义上，人情世故上，如果他是全责的话，你让他们这个公司想办法，或者是快递员想办法，你先给我垫付医药费，这个能说得过去。但是现在问题是，他是主责，老爷子这边是次责，双方共同承担责任，只是比例不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情还是法，对方都没法去垫付医药费，懂吗？这很现实的情况，这个不是说你觉得对方主要责任他就要去垫付，从情理上来讲他也不能垫付，因为垫付完怎么算呢？
1: 主持人，关于您说话我有不同意见啊。
0: 您说，
1: 首先您说的话的方向我是认同的，但是民法典第1191条说得很清楚，我父亲受伤这件事情，是由于他闯红灯的直接原因导致的。我父亲呢，他的受伤不是因为别的，因为他闯红灯在先。然后呢，民法典说得很清楚，在工作期间撞伤我父亲的。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结果，公司是第一赔偿责任。
0: 没人说他公司没有赔偿责任，没有人
1: 说
0: 他啊。您说，
1: 关于比例问题，我觉得这个是
2: 北京时间
1: 有待商榷的。
2: 10点，
0: 对呀、啊。
1: 对，这个有待商榷，但是他的主要责任他是一定要承担的。现在的情况是他们一点责任不想承担，是这个问题。
0: 不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哈，没人说他公司没责任。我们现在帮你曝光他，能给你进节目直播，就是因为我们认定了他公司100%是有责任的，只不过责任大小比例而已。我跟你讲的是，你现在要求的垫付医药费这个事儿做不到，从情从法没法做这个事儿。能听懂吗？这个您有不同的意见吗？您刚才说有不同意见，你说按民法典怎么怎么样的，那是关于他有没有责任，我们没质疑他有责任的事儿。
1: 明白。
0: 我们说是垫付医药费，就是您刚才不提出一个诉求吗？就关于他现在垫付医药费的问题，我是跟您说这个事儿解决不了，什么时候治完了，什么时候再按照法院判决然后去解决医药费的问题，去赔偿医药费的问题，是这样。
1: 明白。
0: 啊，所以我们能帮你说的就是现在顺丰，你不就想要个态度吗？那他态度要实质性的做出什么样的行为，您觉得您能满意，是这个事儿。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那实质性的行为您觉得怎么样，是因为他也上门去看吗？然后那你现在还要他怎么办？
1: 我现在需要他就这个赔偿的方案能够主动和我进行协商，并且如果能够双方达成协商一致的这个赔偿的方案的话，我就不用再去走诉讼程序了，因为诉讼程序需要不停的收支。
0: 对
1: 我来说，
0: 对
1: 我现在不光是医药费，
0: 对，
1: 还有一部分就是我现在三个小孩，我老人本身，我父母在帮我带三个小孩， 我父亲本身是一个劳动力，虽然他没有工作，但是他是有劳动价值的。
0: 嗯嗯嗯嗯，
1: 他因为受伤，他确实没有办法去照顾我的小孩了。
0: 嗯，
1: 他一个是他需要照顾，还有一个我的小孩需要人照顾。现在我的爱人因为这个事情，不得已没法上班，他现在在家全职照顾三个小孩。
0: 嗯，
1: 所以对我和我的家庭压力非常大，一个是经济压力，还有一个是这个事情。导致的我的一个就是身心的这个，我母亲本身就是高血压，
0: 嗯，
1: 经常性的高血压，而且常年失眠，因为这个事情给我家庭的压力带来的次生伤害吧，或者次生的这个压力，我觉得也是蛮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整个家庭是有点那个，对这个事情，
0: 哎，
1: 是目前是不能接受的。我是希望能够尽快达成一个赔偿方案。OK，
0: 您说的这些我们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如果说能够通过协商。大家确定下来大概怎么去赔偿呢，省了这个诉讼的流程，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维权成本那么高的一个渠道能省下来，我觉得省心省力还好一点。虽然说对于老爷子来讲这个结果很不好，对吧，受伤了住院了，但是至少在这个事后我们能心里再宽敞一点啊。
1: 没错，
0: 你现在有没有过自己的想法，说这个赔偿大概是要一个什么样的方案，有没有跟他们沟通过？
1: 有，我7月2号提出了赔偿方案，具体的赔偿呢，一个是医药费，一个是营养费，还有一个是护理费，第四个是那个误工费，误工呢就是照顾小孩的误工费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就是康复理疗费，还有一个精神损失费，再有一个，因为我父亲的电动车也被撞坏了，他们只是简易的换了一个轮胎，那后续还有没有一些次生的问题，那么这个费用可能后续需要也要谈，就是我一共提了9项费用
0: 啊，然后
1: 都是很明确，每一项多少钱，每一项多少钱已经给到他们了，他们现在是没有具体说他们能接受多少。
0: 你总额是要多少啊？
1: 我总额是要83,830元。
0: 83,830元，就包括了医疗费是吧？
1: 是的。
0: 那现在不是还在治疗吗？这个医药费也没有出来呀。
1: 没错没错，
0: 就是预估的，你是预估了这么一个啊，你觉得是够的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你这9项啊？
1: 对。
0: 这个9项其中大部分都要靠诉讼完成啊，兄弟啊。你这9项绝大部分啊，顺丰公司是不会答应的，任何一个正常的公司都不会答应的，因为额度没法去确定，他也不会跟你谈这个事儿。讲实话啊，你这9项这一加下来，你电动车的赔偿、精神损失费，你说这个精神损失费人家怎么给你预估？他不会跟你谈的，这个诉求达不成。金额我们倒没什么可质疑的，这个老爷子这么大岁数被撞了，8万块钱，包括了医疗费，包括了等等这些金额，我觉得这是你自己有自己的道理，但是现在这么谈肯定不行。我们也没法去跟你聊这个，这样我们问一下那个站点负责人，来，导播老师给那个网点的负责人打电话。稍等一下哈，我们跟那个网点负责人打个电话。

0: 现在住院花了多少钱了，李先生？
1: 花了，哎，
0: 嗯，
1: 他的治疗费的话，现在加起来就是不到5000块钱吧。
0: 不到5000块钱。你这个太高了，你这个走诉讼都要不到这么高，你让他把律师费都加到一起都要不到这么高。这个你没有给他和你谈的空间，或者叫诚意，你没有给他谈的诚意，所以他拒绝。我觉得从他的角度来讲也合理啊。怎么样，不接吗？那个站点负责人导播老师给顺丰打了95338。

0: 李先生，我们给这个网点负责人打电话没接，没有人接，打了两遍。我们后续给顺丰打，因为他那个人工客服呢会等很久，您就不用在线等了。后面的有任何新的进展，我们再沟通，好吧？然后我们这边也有他的网点编号啊，但是这个八万多，按照现在的这个医疗费用的比例来讲，太高了。嗯，您可能得重新再考虑一下，这个他应该不会跟你去谈的，最后走诉讼可能也要不回来这么多啊。
1: 明白明白。
0: 嗯，您重新考虑一下，但我知道现在在谈判阶段啊，肯定是先有一个数再说嘛，对吧？这个也理解。行，那先这样啊，先把您接出了。嗯，
1: 好，谢谢您。
0: 嗯，
2: 好，谢谢您。
0: 哎，你好，顺丰吗？
3: 你好，顺丰吗？
4: 哎，你好。
0: 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这个深圳市民打进电话来投诉咱们顺丰网点的一个快递员，骑这个三轮车把人家撞伤的这样的一个投诉，我跟您简单说一下，您记录一下，转给相关部门呗。
4: 嗯，好，谢谢。
0: 嗯，是这样的，这个涉事网点的网点编号您记一下哈，755X 就那个 X， 然后 MDT。 嗯，
4: 好，
0: 755XM 然后 DT。 嗯，这个是深圳顺丰速运前海电商网点，他的一个快递员姓黄啊，黄某荣，在今年的6月26号上午10:30左右的时候，其站点所配备的无牌电动三轮车配送货物过程当中，驶经深圳蛇口湾下路，深圳蛇口的湾下路。闯红灯行驶，撞倒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69岁老人。这个69岁老人呢，骑电动车是正常行驶，但是没有从人行道上通过，所以经过交警现场勘查进行判责，顺丰快递员负主要责任。受伤者的69岁老人负次要责任。老人三根肋骨骨折，左侧手腕腕骨骨折。现在呢，处于一个谈判的阶段。但是根据这个老人的孩子李先生来投诉呢，他说顺丰啊，网点的沟通态度不好。另外呢，就是顺丰官方没有任何的表态和跟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投诉。然后呢，李先生过来找我们投诉，说希望顺丰呢能够有官方的人员过来和他们去谈关于赔偿的问题，关于现在的事情处理的协商问题。因为这个车呢是站点给配的啊，确实站点要负这个责任。然后呢，他提出了一个赔偿方案，83,830块钱，囊括了9项的赔偿名义。我们不认可这个数字，所以呢，关于赔偿金额，你们双方自己去谈。我觉得现在呢，这个从节目组的角度来讲，要的太高了，因为目前医疗费才5000块左右，其他的各项赔偿累计加一起，竟然超过了这个医疗费10倍之多，这个我们不支持。所以我们需要跟顺丰沟通的是，第一，投诉人的第一个诉求我们觉得很合理，就是让顺丰公司的人过来和这个投诉人进行沟通，这个是很合理的。第二，我们需要曝光顺丰网点和快递员这两个事儿，一是网点给快递员配备无证的无牌的电动车配货，二是关于顺丰小哥闯红灯行驶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曝光的。再帮我们记录一下，在上个月前两个月的时候，我们曾经曝光过广州市番禺区南大干线上一个顺丰同城速递小哥骑无证电瓶车撞坏别人车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而且还是逆行， 顺丰的工作人员，
1: 工作人员
0: 无证，
1: 无证，
0: 无牌，甚至遮挡号牌，违法违规行驶，
1: 违规行驶，
0: 在节目当中已经不是一次曝光了，
1: 一次曝光了。
0: 我们请顺丰对自己所有的快递网点、配送网点、
1: 配送网点
0: 进行自查，
1: 进行自查。
0: 我们需要一个顺丰公司对这个事情的回复，
1: 这个事情的回复，
0: 对你们网点的这些运营情况，
1: 运营情况
0: 这样的一个回复，
1: 这样的一个回复。
0: 当然，这个运营情况就是只针对关于这个车辆的问题啊，
1: 车辆的问题啊，
4: 嗯，
0: 然后还有，
1: 然后还有
0: 就是针对这个个案的事儿啊，深圳这个案事儿，这个李先生呢还提出另外一个诉求，
1: 提出另外一个诉求，
0: 他希望现在让顺丰去垫付医疗费用，
1: 垫付医疗费用，
0: 这是他的个人诉求，合不合理我们不去说啊，你们自己去谈。但是我觉得现在去垫付呢，按照主次责任划分不清晰的情况来讲，可能对你们来讲很难接受啊。我们也没有说支持他现在这个诉求，就这几点诉求，我把这个投诉人的姓名电话号，还有我们节目组主持人的姓名电话号都留给您，好吧？
1: 好吧。
4: 好的，主持人，
0: 谢谢，来到。
4: 我就看您的诉求
0: 啊，因为啊，您再帮我们备注一下，之前那个广州番禺的那个案例，我们要求顺丰给回复，还没给呢。
1: 回复还没给呢。
0: 这次我们还是要求给个回复。啊，没回复，我们下次再继续进线顺丰。
1: 继续进线。
0: 来，导播老师结束。
1: 来，导播老师，
0: 谢谢。
1: 谢谢。
0: 有回音，我们知道有回，我们知道有回音，不用刷屏了。那回音是对方的问题，又不是我们的问题，我能咋办？我让顺丰给我换电话去。我说顺丰，你接我电话有回音，所以你们所有的接线员电话必须都换一遍。不接了哈，先不接了。下一个投诉稍等一下。你们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哈哈哈哈，这评论区给人投诉人骂的，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那个他提出的80000多块钱，在我看来啊，不合理，这是一定的。但是将心比心，啊，如果说遇到这个问题的当事人来讲，从他的角度来讲，80000块钱不多，你们能理解我说的吧？从合情合理合法的角度来讲都不合，但是从他投诉人本人个人角度来讲要的不多，没问题吧？所以你们都在评论区里面说那个投诉人怎么怎么样的，要讹一笔怎么怎么样，我不这么认为，就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不是这样的。而且他现在还在谈判阶段，你说他张嘴要个8000块钱，那就完了，没得谈了，对不对？他要80000而已，后面双方要谈嘛。你买东西砍价不也是这样吗？对方你去买衣服，或者说你卖东西卖衣服，人家问你多少钱，你不能上来把底价给人家吧？你也得报个虚一点的价吧，然后再砍，对吧？人说你这鞋多少钱？5000块，人说能不能便宜点？你说便宜不了。然后人家转身就走，你问人家你多少钱能买，人家说我20，好，成交，对吧？不都是这个过程吗？那你张嘴20完了，人家听了20转身再走，你怎么办？你还让不让他回来？回来你问多少钱？8块，那你卖不卖？你一看上价10块，是不是这个道理？就站在他的个人角度来讲，这事儿80000块钱要的不多。你知不知道家里面一个老人，他们家俩孩子，现实情况是他们家俩孩子现在是暑假期间，没孩子的你们理解不了，有孩子的你们自己想想，两个上学的孩子，现在暑假期间上小学的孩子，上房揭瓦的年纪，家里面没有大人看行不行？不行吧。那对于双职工来讲，你说两口子都要上班，家里本来暑假就指望着爸爸妈妈老父亲老母亲去带一带呢，现在好家伙，老爷子被让人撞住院了，老爷子住院了，老母亲就得天天去陪护吧，家里面剩俩孩子，你能不管？今天不管没事，明天不管你能保证他不出事吗？那怎么办？就得有一个职工请假去照顾孩子吧。咱再换句话说， 伤筋动骨一百天，咱说他住院住的短一点，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咱算两个礼拜住院，他这是三根肋骨骨折，手腕骨折，应该也不用住太久，两个礼拜的时间，家长请半个月的假，你按照深圳市的平均月工资来讲，请半个月的假，那还要花不少钱呢，对不对？添了多大麻烦呢？你怎么不说呢？老爷子那么大岁数了，多少老人是因为摔一跤骨折了之后没站起来的，是不是有？这么大岁数了，69、70岁的人了，胳膊干骨折了，以后这只手能不能保证恢复成什么样子，你知不知道？都不知道。所以为什么他要8万块钱？这是一个未来风险的预估价。他不光含着是医疗费的问题，还有未来风险的，未知风险的，未知代价这个事儿你得算在里边。所以站在他的角度来讲，8万块钱不多。不要骂了，没遇上这个事儿，将心比心一点，真的遇上这个事儿，你不一定比他要的少。我说实话，我要是遇到这种事儿的话，哎，算了，我遇不上，呸啊，遇不上，咱都遇不上啊，都遇不上，各位，咱也别说什么这月就都遇不上就完了啊，咱就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好不好？但是作为我们节目来讲，我不能帮他去要这个钱，因为从情理上，人家不应该现在垫这个钱。从法律上他也要不到这么多钱，所以我不去帮他要，能听懂吧？你看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位网友，他说交通事故三根造成对方三根肋骨骨折，他赔了25万，他还是50%的责任，对不对？所以大家也别骂，然后呢，另外也是大家都咱都遇不上这种事儿，好不好？刚才这个，也呸了啊。

工费不扯啊，无工费扯啥呢？无妄之灾这个事儿，这是不就无妄之灾吗？我们家好好的，突然之间整这么个事儿出来，这不就无妄之灾吗？这不扯，只不过这些都属于民事诉讼阶段的问题。这个事儿能出片子哈，这事儿能出片子。这个关于顺丰的这个无证驾驶、无牌驾驶，同时又闯红灯的问题，这个事儿可以曝光的。但是对于他那个赔偿的问题，我们也跟顺丰说清楚，我们不帮他。哦哦，是人家撞你，人家撞你，人家撞你，怎么你赔钱呢？是吧？哦，赔了你呀，三根肋骨赔了，是你赔？哎呀，我没整明白呀，那个奶牛啊，你到底是人家撞你，你怎么还赔上钱了呢？赔上25万？40未满说前天朋友撞人赔了16万，对吧？所以对。咱不要去这样，没摊自己身上，咱这样去说人家真的挺那啥的。刚才这歌没放完，给大家放完。今天我们节目有点特殊啊，我们所有的导播老师全出差了，然后现在再给我们导播的是两个新的小伙伴，所以我们这个做的松一点，别做那么紧，就这个大家多理解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也能看得出来，这几天连着做节目，我这怨气不是怨气，这个累的有点难。

0: 来，这个整点之前咱们再点一遍名啊，各位刚才没点到什么中年老黄是吧，然后十斤拂柳先生九三带带带带酸萝卜 M 啊 XWJ老汉王啊，这各位五块。风吹淡淡爽，笙哥，兄弟姐夫财富大公子，陈先森森永远的主角，可口可乐，阿峰，桂香蛋糕，平淡 LJ 暗中观察，往事随风，旧城壁纸。五块中正在搞钱，千与千寻。对了，到这啊，七歪借董事长啊，阿峰无名，点名干嘛？点名就想点名，点名干啥？让你们有存在感。点名你不需要，不点了。达美日，荣哥哥点点点画风。勇往直前，难得糊涂，小杨。好，那个有个事儿想跟大家，刚好就是这个几分钟。那个接不了投诉又马上进整点的这个档口说一下啊，各位你们手头有没有那个高德地图或者是百度地图，你打开之后啊，你直接在那个搜索栏，就是输入地址的那个搜索栏，你搜报警两个字儿，你搜报警两个字，我跟大家讲，就是出了一些交通事故什么该怎么办哈，你不知道具体地点的时候怎么办呢，我给你看啊，在这个搜索栏搜索报警，你看我只要一搜报警这两个字儿，然后它马上就能显现出你的非常精确的地址，能看到吧，我们所在地，你看我这就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所在地，哎，你一搜它就显示出一个非常非常精准地址，然后它有一键呼叫122，你打这个就直接拨122拨出去了，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地址啊直接念给他，直接念，因为很多人在一些荒郊野外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不知道该怎么跟警方去讲，对吧，你就直接讲这个，在这个地图上搜报警两个字儿，非常非常精确啊，非常精确，这个如果说啊你手里面有什么这个经纬度啊那些仪器的话，那没得讲，除了那个这是最准的了，好吧，学会没，直接在这上面搜就能够找到你的准确的地址，然后报警的时候很管用啊，这个东西。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2: 有啊，你从
0: 哎，我们只能解决广东省内事儿，省外真帮不了啊，兄弟。土鸡哥，
3: 走廊的广场，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我香港买的书。
0: 土鸡哥没有，刚才没看到你啊。
3: 放在窗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我要走。
0: 你看好多人是学到了是吧，地址不准的那个不能怪人家，是你那个导，是你那个网络的问题啊，搜出来都是派出所啊，那怎么跟我这不一样呢，我这一搜出来都是我的定位地址，或者你搜我要报警呢，这四个字试试呢，都反正我一搜报警俩字就是这个地址啊，腾讯地图我没试过，我不知道，您试一下，遇到交通事故的时候这个还比较管用的啊。好，各位，今整点的报时和新闻回来之后继续我们今天投诉版面啊，各位，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一会儿见。这前面接了几个三个投诉是吧，三个投诉，第一个是已经解决完了，很迅速，那个排废气那个事儿，哦，百度不行，只有高德可以是吗，那天哎呀，那天怎么涛哥告诉我是百度也可以呢，然后呢，第一个是已经解决完了，第二个是那个

0: 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环节，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4: 昨天白天，湛江北部、江门、中山和深圳阴天，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广东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出现了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全省有1个镇街录得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有15个镇街录得100毫米至250毫米的大暴雨。有82个镇街录得50毫米至100毫米的暴雨。受降雨影响，广东西部和珠三角大部的市县最高气温普遍比昨天下降了1到5摄氏度。广东其余市县与昨天基本持平，韶关、南雄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3.2摄氏度。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17号至18号降水减弱，白天最高气温回升。日前，广东省林业局透露，广东于今年启动珠三角大煤湿地体系建设，广州、深圳正全力冲刺建设国际湿地城市。昨天，广州市好房子评价标准试行发布，提出69条控制项、219条分项标准，创新分项评价加综合定级评价模式，将好房子评价划分为基本级、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共4个等级。当地时间7月15号，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当天7点30分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行动，打击行动持续90分钟，进一步削弱了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的能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里亚克15号说，古特雷斯对美伊持续军事升级深表担忧，敦促各方立即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重新回到对话和外交解决的道路上来。古特雷斯呼吁完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海域的国际航行权和航行自由，各方必须按照国际法尊重航行权和航行自由。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 山洪等次生灾害。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8: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9: 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北京时间11:05，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连线投诉人。

省外的没办法啊，扣扣别刷了，再打刷屏也没办法，省外的这个我们鞭长莫及啊，广东民生热线，这不是省外民生热线呢。

0: 怎么样，投诉人什么情况？家门的可以，你到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直接点击我要爆料，然后进行爆料就行了。但是能不能选上不一定啊。接下一位投资人，你好，赖先生。
1: 喂，你好。
0: 这咋还睡呢？
1: 啊。
0: 嗨，起床了。
1: 喂，你好。
0: 来，遇到什么问题了？投诉谁？跟我们说一下，清醒一下，兄弟。
1: 嗯。你不是加了我微信吗？
0: 什么？
1: 不是有加微信吗？
0: 给你上节目了，兄弟，直播呢，连线呢，别睡了。哎。

0: 我今天的投诉的内容啊，六个题，兄弟们，六个题，六个，跑俩，还有一个解决了。
1: 接下一位投诉人，你好，夏先生，你好，吴先生，哎，你好，我是宇航，我是宇航，
0: 知道，
1: 来，
0: 谢谢，
1: 那个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哦，我投诉那个广汽埃安的。
1: 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0: 我是04年7月份在他们那个埃安体面店那买的车。他就说送我，原来的他说我加的2000块啊。他都免费终身帮我保养死车的。后来那个他说，什么意思？没太听懂。你重新说一遍。你什么时候买的车？04年7月。
1: 04年7月，04年4，24年吧，04，
0: 就是我说你这，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24年还没有埃安呢，24年7月买车，然后呢，买什么车？S580，啊，然后呢？
0: 他本来说12万8，都加到2000，他说终身帮我保免费保养，免费试车，
1: 终身保养洗车。啊。
0: 然后呢？谁知道吗？到06年的时候，3月份嘛，他那个店都销售那里都不开了。
1: 二六年，
0: 就今年3月份的时候，3月，3月份左右吧，
1: 然后
0: 不开了，店倒闭了，他就给了我40张那个保险钻，还有那个。
1: 那死前赚多少万子了，他那个保养那里还在用，还可以用。但是嘛，到5、6月份嘛，他那个保养那个也倒闭了。保养和买车不是在一个地方吗？
0: 也是在一个地方，他保养在后面嘛。
1: 就你说他之前是这个卖车的那一部分倒闭了，但是售后没倒闭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在哪家店买的？茂名是茂南南乡埃安体面店，但是他是他开票是在那里，但是我是在信宜这边买的车。
0: 他也是4S店呗，他也是4S店是吧？他属于埃安的体面店，他里面就买两种车，一个叫埃安，一个就是那个广汽传祺。
1: 我说化龙不是化什么化龙？哎呦，我看我评论区，哎呀，气懵了，我今天真是被气懵。那个信宜的那个店呀，他也是4S店是不是？
0: 他也是埃安那个店，我不知道是从那边分出来的吧？现在什么促销？这还有40张保养券是吧？
1: 40张保养券，对，他这个保养了5次了，但是还有35张，这还有很多洗车券。以前嘛，他这个保养券到他的埃安任何我们这个附近的网点都可以用的，
0: 但是他那个倒闭了，我们这个保养券去别的埃安店嘛，都不让用了。之前别的店能用，现在不能用了。 他说他拿着我们这个券到他们埃安任何一个店都可以保养的。你以前试过拿这个券去别的店保养吗？
1: 我没有，他销售的这样跟我说，他整个茂名市都可以。整个茂名市可以是吧？别的地方不可以？他是这样说，因为我们也在茂名市这边，我没去过别的地方。
0: 你这个券上面写没写是都写了什么字儿？你给我念一念来。
1: 车上啊。
0: 券儿券儿券儿上，大哥。
1: 这呢，我拿出来看看啊。
0: 保养券儿，对。
1: 我拿出来看看啊。他就说一，他就说他没就没三电系统免费保养，6年常规保养20次。
0: 三电四省。
1: 三电系统。
0: 三电系统。
1: 免费保养6年常规保养20次，但是他送了我2张。
0: 然后上面写没写可用范围是哪里啊？ 他平齿专科享受终身免费6年20次基础保养，他没学，哦，本卷仅限本车使用，对应购车车价，他没说使用范围。
1: 那你这玩意儿是人家店的保养券啊，大哥，这也不是埃安的保养券啊。
0: 这样吗？他就是写的，他是印的是埃安的牌子的。
1: 他不是写的信宜展示厅保养卡吗？
0: 嗯，但我那时候去茂名那边也可以保养，都是免费。
1: 你不是说你没去没用过吗？
0: 哦，因为他这边倒闭了，他就叫我茂名那边那个还有个总店也去那里保养，他是免还是不要钱。
1: 是茂南那家店吗？
0: 茂南南乡埃安店。
1: 那现在茂南那家店还在开吗？
0: 那就是甚至是那家店也倒闭了。
1: 那个店也倒闭了。他俩是一个老板吧？
0: 他是一个老板，对，这边这个跟那个也是老板，也是老板。我问别人说，那个老板因为搞房地产搞得破产了，倒闭了。
1: 哎呦，大哥，那你这我咋帮你？来，导播老师给埃安客服打电话来。你那个洗车券啊，算了吧，拉倒吧。你还专门开车去他店里洗车吗？这
0: 不是他新店现在是你在那边又还开了一家。但是开了一家也是埃安店，还是原班的保养人马，但是他可能他说老板不一样的，没事，算了算了，那个保养券使下劲算了算了呗，没所谓。
1: 保养券你不说6年20次吗？怎么手里给了你干40张去了？
0: 他原来他跟我说的时候他免终身保养的，后来他销售没做了，他就发了我40张嘛。他看一张卡有20次，他都发了我2张。
1: 哦，你现在多长时间去保养一次啊？
0: 我一般1万多2万。
1: 2万公里就保养一次啊？
0: 1万多吧，他那时候他要他。

0: 那个吴大哥，
1: 哎，你好，
0: 你先挂断吧，我们联系一下厂家，帮你把这事转给厂家，好吧？
1: 哦，
0: 然后你后面等着接一下，哎呀，那个电话啊。
1: 啊，我还想问你一下，
0: 嗯，
1: 请教个问题，我这个车有个太陡了，上不去，有一次啊，还有一个理由点，我在维修那里找啊，到了安王，他叫我开回去修，他说开回去检测没问题。
0: 车
1: 上去的
0: 什么意思？
1: 走走走
0: 什么上不去？
1: 走到半路的时候，他停住了，也没报故障，没什么。后来再停了等一两分钟，又可以走了。
0: 啊？
1: 他说我这个是
0: 出现过几次啊？
1: 出现过两次。他说我这个是一百个千瓦的，功率不够大，就是这样。但是我问的别人，
0: 你说什么上不去？是速度上不去，还是上坡上不去啊？
1: 不，上坡的时候，他都停了，走走就停了。
0: 上坡的时候上不去？
1: 啊，我车上带着两个女乘客，他就说我这个是什么？是100个千瓦的，
0: 100千瓦功率上坡，带俩女乘客，咋500斤的女乘客啊？
1: 哪里很难，几十斤，两个才100多，都不够200斤。
0: 那不就是吗？那怎么可能不够呢？他不开玩笑吗？
1: 啊、我围那里了，我
0: 多大个坡啊？
1: 他呢，马鞍竹海那个旅游区，以前我开别的车都可以上去，就在他这辆车上不去。我回去找了两次，我也还打个安王的电话，安王总部，他说。叫我都开回去检查，我两次开回去检查，他都说他里面的师傅都说我的那个功率这100千瓦这太小了，这
0: 除了上坡别的时候没遇到过是吧？
1: 别的没有。
0: 你现在踩加速踏板和之前刚买车的时候有区别吗？感觉？
1: 以前刚买车的时候还是去那个坡也上得去呀、啊，我2005年年底
0: 不是你就说现在踩这个车动力。和之前有没有变化？
1: 没变化，
0: 没变化是吧？
1: 啊、
0: 嗯，那没辙了。
1: 啊、嗯，那就没办法了。我得请教一下。
0: 对，行，我们跟厂家沟通一下哈、啊，你等着接电话啊。
1: 好嘞，
0: 好
1: 谢谢啊、
0: 嗯。好，再见。
1: 麻烦。
0: 安阳客服为啥打不了电话？咋了他？你接到人工客服了没啊？打不进去是啥意思？什么？他提他怎？

0: 试一下这个安安的客服哈。
1: 有什么要咨询的呢？
0: 人工服务。
1: 可以做充电桩业务、维保服务。目前咨询人数较多，请说出您需要咨询的问题。您也可以选择电话回访，请按一。
0: 人工服务。
1: 两小时内客服会主动联系您。为了提升服务质量，
0: 他这个是不是人太多了？
1: 敬请谅解，正在为您转接中，请稍后。16625号换人民服务。
2: 你好，安服务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0: 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个这个安安啊，24款的580的这个用户的投诉，他说自己呢在冒名信宜店购买了一辆580之后呢，当时店端是赠送了他终身保养的使用券，现在呢那个门店倒闭了，他说这个剩下的这个券啊都没用完，这个终身保养服务呢也没了，他就说能不能请厂家帮忙兜底，然后去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就这个事儿。然后呢我们这个想要让厂家帮忙跟进一下，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2: 了解的哈，主持人您放心，就是关于这位车主的车辆问题呢，我们这边会非常重视的，然后呢也会联合我们厂家相关部门，我们的店端去警告和店，然后和之后呢我们这边会联系咱们的一个柜栏方面这边再报一下。
0: 就用户的信息是吧？
2: 对对对
0: 啊，你先记一下车牌号呗。
2: 好的，
0: 粤 KDG
2: 粤 K
0: 哎，粤 K 地居，然后0209
2: ，然后电端的话是
0: 茂名信宜展示厅，
2: 茂名信展示，
0: 哎，他这个已经关门了，
2: 啊，了解，
0: 然后他这个终身保养就用不了了，就这个，您帮忙联系一下这个车主，然后沟通一下呗。Hello， 哎，没声音了。
2: 你好。
0: 啊，
2: 你好。
0: 哎，
2: 我说我这边的话，先进行一个对接，然后去对接我们内部部门。
0: 好。
2: 然后后续的话，联系咱们贵港雇主的话，去联系这个来电号码，可以吗？
0: 哎，可以的，可以的。
2: 那我这边先帮您帮。
0: 好，谢谢啊，感谢您，感谢您。其他没有了，谢谢。
2: 好的。那我就先不打
0: 您。好，谢谢。怎么这么卡呀？是我手机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好吧，各位，近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再见，我是宇航，我们一会儿见。

0: 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北京时间11:32，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

0: 你好，刘先生。
1: 喂，你好。
0: 哎，来，广东民生热线主持人宇航，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跟我们详细说一下。
1: 就是之前的话，我们是6月13号在那个，就是不，应该5月24号在那个自己奔驰在自己撞了，然后去维修，当时是一个小刮蹭，然后后面他是把我方向盘给维修歪了，倾斜了20度，然后6月12号之后，我们就送去维修。我在13号送回来的时候，他就店内安排的人，然后发生了追尾事故。然后呢，店内就是那边就是说让我们走自己的保险，然后他给我们就是10%的维修返点，然后也没有什么就是一些方案什么的。然后我们肯定对于这种不满意，然后我们就把车开回家里放着，然后就后面想要找他们就是商讨赔偿方案，但是他们也就是一直就是没有任何松口，就只给那10%的那个补偿方案。
0: 是，
1: 然
0: 等
1: 后，
0: 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这上来一连串给我干懵了，我是什么车呀？
1: 奔驰E300，
0: 奔驰 E300，
1: 对，
0: 这当时出事故的时候是什么时候？5月24号是吧？
1: 5月24号是自己出的，
0: 啊，然后
1: 然
0: 送
1: 后，
0: 到哪儿去修了？
1: 龙兴祥鹏 4S 店，
0: 龙兴祥鹏，
1: 对，
0: 哪里的呀？
1: 广州番禺的，
0: 广州番禺龙兴祥鹏。
1: 对。
0: 然后，方向盘给你修歪了。
1: 对，就是莫名其妙，因为我们是他是也是他们安排人送回来的，然
0: 啊！
1: 后呢，我们是因为用车比较少，我就放着，然后过了一会儿，我们开发现我方向盘歪了，就是往左倾斜差不多20度。
0: 整个方向盘面儿倾斜了。
1: 对对对，
0: 你
1: 然
0: 是
1: 后
0: 这个车碰撞完送过去是修了哪里啊？
1: 修他就说就只是修了4、5千块钱，就是肯定没有是修方向盘的。然后后面问他，他说什么数据调错了，然后他，但是他修回来之后，就是后面开的感觉跟之前就是完全不一样，然后而且就是送回来的时候又被追尾了。
0: 你那几号送回去修的这个方向盘？
1: 6月12，
0: 6月12号，六月十二号回去调方向盘。
1: 对，然后13号送回来，然后就被追尾了。
0: 13号送车的路上追尾了，
1: 就他们就修完送，他们是安排人送回来的时
0: 是
1: 候
0: 他
1: 去
0: 4S
1: 追尾，
0: 店工作人员还是找代驾呀？
1: 4S 店找的代驾，
0: 4S 店找的代驾，
1: 对，
0: 哪个平台啊？
1: 具体不清楚他们，因为是他们叫的，我们全程就是没有管。
0: 那我跟您这么讲啊，就是如果是想要追究他们这个送车途中车被撞的这个损失，这个得找代驾去赔啊，兄弟，你这个找他那个龙兴祥鹏找不着啊。
1: 但是我们就是，是他们说他们之前是提供优质司机，是来
0: 啊。
1: 给我们送车，但是他们就随便找代驾，然后这我们不应该，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们全程没有就是联系过那代驾公司，我们不能找那个 4S 店吗？
0: 这个法律关系上不是他 4S 店去担责，
1: 哦，
0: 这个
1: 就
0: 法律
1: 只
0: 关系
1: 能
0: 上
1: 找
0: 是这
1: 代
0: 样。
1: 驾是吧？
0: 对，他那个代驾是什么平台的呀？
1: 好像是滴滴，具体好像也不太清楚，因为也就是代驾放完车就走了。
0: 当时这个是滴滴的保险给你们去报的吗？
1: 保险就是对面是对方选择被追尾
0: 还
1: 的，
0: 是对方全责被？
1: 对，
0: 那你这个可能真找不着他们去赔偿了。
1: 就找不着是吧？
0: 对，这个真找不着赔偿。如果说店里面还给你这个一部分返点，我觉得就只能是这样了。因为你如果要走法律诉讼的话，你要去告滴滴的那个代驾，啊，去告那个代驾，然后让那个代驾去赔偿你的车辆的折损损失啊等等这些，那个成本太高了，又没必要，啊，所以可能这个就是跟店里面好好沟通也不行，你就跟他说，要不你再给点其他的保养啊什么这些。对吧？对，就是这个可能还合理一点，但是你说让他赔偿你损失，这个法律关系上他赔偿不着。
1: 那如果说就第一次把方向盘修歪这件事情呢？
0: 方向盘修歪，你当时如果说过来找我们关于方向盘修歪这个事儿，我们帮你去投诉，这个事儿行，能要一些补偿来，但是他都已经给你修好了，现
1: 他
0: 在出
1: 修
0: 去，
1: 好的就是他就是，因为车方向盘有松紧，他就完全变得就是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样子。
0: 它是一个感官上的事儿，这个没有实质性
1: 哦，
0: 证
1: 就
0: 据，我
1: 也
0: 没
1: 没
0: 法
1: 有。
0: 曝光啊。你比如说
1: 哦。
0: 歪的时候，你找我们，那一曝光一个准儿。 因为你能看得到嘛。
1: 哦，
0: 对吧？这个现在真不成，啊。
1: 哦，好的，打扰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哎，好嘞，好，再见，嗯。

0: 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
0: 哎，
1: 我
0: 来
1: 是夏。
0: 啊，夏先生啊，夏，对对，夏先生，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买的上汽奥迪的车子，然后大灯在质保期内不给赔付。
0: 啥问题？大灯怎么
1: 就
0: 了？
1: 是大灯的前脸的，就是他把前脸拆开的下方的外壳开裂了，导致我大灯进水。我买车是在2024年1月份的时候买的这辆车子，然
0: 什
1: 后
0: 么
1: 到，
0: 车呀？
1: 上汽奥迪 ACL，
0: 然后呢？
1: 然后到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发生第一次漏水吧，然后到我是在广东佛山祥迪的 4S 店，然后去检查了好几次，然后最近广东不是一直下雨嘛，然后就不停的漏水，在7月10号的时候。6月30号到7月10号的时间内，就是一直不停的漏水，然后我就去 4S 店检查，4S 店的老师检查出来大灯开裂，就是检查一开始就是一直检查不出来嘛，然后上报了厂家，现在厂家的售后态度也是特别的差，然后并且今天下午的时候有一个，因为我在车子网上面投诉过，然后叫我去做第二次的售后，然后。理由就是不给赔付，说是我自己造成的。但是这个大灯的整个车壳，那个车壳是包在就是保险杠的里面的嘛，我不可。
0: 大灯
2: 您电
0: 罩
2: 话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请不要挂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3: 我今天就是没看黄历，是不是啊？这怎么投诉人一个个的？我心态要被今天投诉人搞崩了。这咋了？真不怪我兄弟们，我说是不接了，不接了，不接了，这没有心态做了，真没心态做了。这个这有点想，有点想违规，说些违规的话了，甚至有点儿。

兄弟们，今天你们知道我打了多少个投诉人电话吗？8个投诉人电话，加上后面这个刘先生、夏先生，8个投诉人，有一半儿我这都说好了的啊。前后面这两个这没办法，这个奔驰的和这个奥迪这个确实没跟他们打招呼说今天进投诉，只是审核通过了，没说今天进。前面那6个可都说了今天进投诉啊，可都说了等好几点钟啊。就是那个记不记得说这个说不知道我们是干啥，那个就今天早上我现巴巴的，我是昨天要给他上节目，然后昨天临上节目了告诉我说不行，他在医院上不了，我说那我就不管了，你自己处理吧。他说哎别呀，那明天行不行啊？我说明天我们的投诉都排满了。他说那你给我明天吧，我这事儿有多难多难。我说行，明天吧。这不就到今儿了吗？今天早上是上节目之前我给打电话，我说今天10点钟给你上节目啊。他说今天不行。我说为啥不行？他说我得做核磁。我说你几点钟核磁？他说10点半。我说没事，我给你排到10点钟，10点到10点半之间半个小时，怎么我也给你做完了，可以吧？没问题。他说怎么做？我说电话连线，我这节目直播当中电话连线你。他说好的。你看看一接进来又什么

我撒谎、啊、我都不是人的。我今天早上在我办公室打的，我们办公室同事全能听见。我不知道导播老师那个时候来没来，至少龙俊峰龙哥能听见，他就在我旁边工位。我撒谎都不是人的，我就跟他约的时间，我说那我给你10:10的时候就要进节目，然后到10:30怎么着我也给你连完了，没问题吧？没问题。还有那个没睡醒的，没睡醒的，我今天早上联系的时候他就没睡醒，我说你清醒点，我说今天上午给你连线啊，连线哥们儿，他说行，我说大概是10:10之间，不确定，预计是在11:00左右，他说行没问题。我给你打电话，哥们儿还睡觉呢，还给我挂了，你说我真是。

不是，你们都觉得这个是像笑话一样，然后说就让我找，让宇航找人投诉，我投诉谁去？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对我们节目很大影响，我这一期节目如果没有今天顺丰快递那个投诉的话，这节目今天废了，这两小时浪费了，完全浪费了。你看高飞是怎样说的，就是想上上不了，不想上各个作妖，我真是服了。

扣工资不至于，不会扣工资的，就他这事儿不是我导致的嘛。但是你说这多气人呐、啊！我是真上火，我都觉得冲天灵盖都，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他不是我节目事儿，就是他不是说对我今天节目造成的形象影响的问题，你们懂吗？我这是六个投诉位呀，我至少今天我能再帮四个人吧，至少今天还能再帮四个人吧。

就是那个35万赔偿那个事儿，那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提议啊，是38.7万的赔偿，那是个很好的提议。那个提示他那个惠阳市这个惠州市惠阳区的那个秋长街道办派自己执法队4个编外人员，不是执法人员去执法去了，违规违法这个事儿，违规执法去了，然后给他砸伤了。然后呢，一审二审这个终审判决下来是要求这个叫秋长街道办赔偿他37,708.03元，秋长街道办拒不执行，现在当老赖呢，秋长街道办，多好个题呀，你说说。无论是从这个题的意义上来讲，还是我们后期短视频传播的效果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

算了，无论怎么样，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你这有些人，哎呀，咱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是这种我们想要的那样的人吧。你只能这么说了，那不然怎么样呢？找一首，再找个欢快点的歌。

0: 所以我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是我的那个宇航办研那个号开直播，我当时最开始的时候不是随便连线我吗，后来我不开了一个付费连线嘛，还是多少还是两块8毛8忘记了，6块6毛6还是什么的，就是因为这样，就是连上之后乱跟你搞，搞来搞去完了耽误你时间耽误别人时间，那个时候是我自己那个号直播，就不是咱们节目直播嘛，所以我设了个门槛，我一晚上大概因为舍得花钱连线我的人花6块钱连线，我设6块6毛6吧忘了，舍得花6块钱连线我的人他是真有事儿，我一晚上大概就连4、5个人，那很高效，每个人都能解决解答他们的问题，都能够帮到他们。哎，别人就不乱来了，
1: 啊，如果变成怪物也不会蒸发。后来投诉我说我那个收费直播连线在我的号上，没办法，我不播了呗，那我不播到头了呗，省得来给我添堵。对呀，你看南阳记得6块6毛6，那时候好多人骂我说我挣黑心钱，我一晚上4个人连线， 4624块钱，24块钱我要平台分20%，是12块钱，12块钱我要交20%个人所得税，是多少钱？反正最后到手大概好像是5、6块钱还是多少钱，我忘记了，反正一晚上干一晚上，朋友们，5、6块钱，举报我就差实名举报我了，说我挣黑心钱，不干了，去边儿了去吧，不播了，不连了，爱谁谁，不帮了，就这样。

好吧，各位，今儿就到这儿了，跟大家吐槽也结束了，明天收拾个好心情，继续跟大家做这个直播维权，好吧，明儿周五啊，各位，我是主持人宇航，明天还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

0: 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强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0: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6: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3: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5至2.3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0至2.0米，北部湾海域浪高1.0至2.2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0至2.0米，南海中东部

0: 海域浪高1.3至2.3米， 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2至2.2米， 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7至1.5米， 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8至1.8米。 未来展望，未来5天 南海大部海域有轻浪到中浪，请注意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无论数量多少，都应该。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2: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3: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4: 撞到了我的车的。
5: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326-23-7422，02-32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张文志律师，欢迎张律师。Hello，
1: 大家好。
0: 31年品牌律所环球经纬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资讯请拨打 020-838-58533。 提醒各位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哈，所以各位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稍后呢张律师就会就大家的留言以及法律的咨询啊跟大家实时的进行回应哈，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进行留言。
2: 好，我看到这个视频号有朋友问说怎么爆料啊，爆料的方式有很多种啊，就是说看看你想要问的问题，比如说呢你想联系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比如说像想跟我们张律师互动的，此时此刻你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留言了，因为我们的直播间是实时在直播的嘛，所以你说的所有的内容只要足够详细，张律师呢就可以给到你基于您的信息的一个解答哈。那当然了，想要节目之后，比如说我的这个法律咨询特别复杂哈，一时半会儿我也说 说不清楚，我还有很多的资料想请律师给一个更加详细的指引，那么就可以联系到我们张律师所在的环球经纬的我们的律所，那电话呢是 020-838-58533 啊，31年的品牌律所了啊，这个要解决大家的法律咨询肯定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方法。那当然了，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想要爆料啊，想要联系到节目组呢，那也可以这个在微信上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方式来提交您想要咨询的问题，这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提前跟您取得联系，之后呢我们再进一步的进行这个上线爆料啊。 好的，那接下来呢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关注到呢昨天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哈，说这个保安呢疑似啊帮这个业主送外卖，那因为送的慢或者是其他的纠纷呢就被打的是头破血流啊，具体什么事儿呢跟大家说一说。 7月14号浙江温州的一小区物业在业主群里面通知啊， 当天暂停配送外卖，原因呢就是因为一名保安在送餐的时候呢遭到了业主的殴打，流传的视频显示一名男子多次踹踢已经倒地的保安的头部和背部。据潇湘晨报报道啊，楼桥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已经确认打人者目前呢是被带到了派出所，受伤的保安还在医院。接到和物业称保安的鼻子嘴巴都已经缝了针，医生呢还怀疑 脑内可能有淤血，仍在进一步的检查。物业表示冲突可能与外卖送的较慢有关系，但是警方暂未公开具体的原因。打人者的家属则称他患有精神疾病。 这件事呢就是视频大家看到视频以后确实是很气愤的哈，但是第一个疑惑就是
1: 你看保安这么被打了，可不可能因为家属一句说他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哎，他就免于承担责任了？张律师，对于这个热点的问题呢，对于精神病人他要不要承担刑事责任呢？我国法律它的规定是分三种情形的。那精神病它有轻有重嘛，也有一些的话呢，精神病它是有间歇性的。那对应刑法的规定的话呢，就会对应说 他如果是间歇性的，那他就是要完全承担这个刑事责任。那如果说他的这个精神病是导致他不能够辨识到自己的行为和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话呢，那他是可以不用承担刑事责任的。那第三种的话呢，就是在中间，就是他还没有完全丧失对自己的行为跟控制能力的话呢，那他是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的。 但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基于人性跟他的疾病的影响的考虑呢，那是可以对他从轻或者减轻他的刑事责任的。
2: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解答了很多人就说发现有的人即使是有精神疾病，为什么他就是可以免责，但有的在一些其他的案件当中，有的即使是有精神疾病他还是不能免责的原因。
1: 是的是的。那对于他的精神疾病对他的影响的话呢，在我们的司法实践当中的话呢，一般是这样处理的，会做一个精神病学的一个鉴定，也就是鉴定他在案发的时候有没有精神病发，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鉴定他的刑事责任能力，这个精神病他对他的行为，对他的不能够认识自己的行为跟控制自己的行为的影响有多大，这个会是影响到他刑事责任有还是没还是减轻，至关重要的一个鉴定。
2: 那大家也很好奇哈，这个鉴定是再也不说哈，如果真的真的鉴定他当时在打人的时候真的精神病发作了，那这保安就白白挨打了。
1: 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呢，保安他被打的话呢，他的一个维权的路径啊，我们说一般他包括刑事的维权还包括民事的维权，那假如说他真的是完全是丧失的辨认自己行为控制自己行为的这种能力，他是不负刑事责任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可能保安通过刑事的维权路径那他就走不下去，但是对于他的民事维权的路径是畅通的，那他是可以直接起诉这个精神病人的监护人，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是由监护人直接承担侵权责任的。那就不是说我要去告一个没有任何经济能力没有任何财产的一个精神病人，所以对于如果说家里面是有精神病人的相关的家属的话呢，一定要严加看管，不然的话呢，如果说他是闯出了祸的话，最终被告以及承担责任的主体就是这一个监护人。
2: 然后该起事件当中呢，还有一个就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啊，就是因为事件发生之后呢，这个物业也表示说哈，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员工白白挨打的。那后来呢，这个调查发现啊，其实呢，这个保安替业主送外卖本身也是物业提出的要求。那保安受伤之后，物业说已经帮保安请律师了，这样就够了吗？
1: 对于这一个小区，它对于外卖的一个送递的一个管理制度啊，它既然规定了，或者说它的实践方式就是外卖送到给小区某一个地方给保安，然后物业再安排保安送到给住户，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保安他传递这个外卖他是属于职务行为了，那他因为职务行为在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场所遭到了他人的一个殴打，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是可以申请工伤认定的。那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我们看了视频啊，那他也被打得头破血流啊，
2: 对，
1: 还是血迹斑斑的。
2: 那
1: 对于他的医药费，他的如果说造成脑震荡，他后续的一些治疗费检测费，那金额是多少的话呢，可能不一定他这个保安本人能够承担的。那如果说单位他是帮这个保安他是申请一个工伤认定，那工伤保险的相关资金是可以先行垫付相关的资金的。这是一个。然后此外的话呢，就是对于受伤的保安，他在治疗期啊，他在停工留薪期啊，那单位的话呢也是要继续向他支付原来的工资待遇的。
2: 就是等于说是可以申请工伤并且有一定的赔偿的哈，这个也要看后续包括他的这个最后鉴定的一个等级伤残等级。在这儿大家也很关心哈，我们刚刚说的是假设他真的是有精神病，而且是在作案的时候是正在精神病发作哈，很多前提之下他可能就是说我们要算的民事责任，但如果说鉴定出来他当时是没有精神病发作的，那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会涉嫌到什么呢？寻衅滋事，就有可能会坐牢吗？
1: 这种情况的话呢，像这种一人受伤的这种情况啊，一人受伤然后他的这个打斗又是针对性比较强的，这种一般会往故意伤害这个方向去靠。那如果故意伤害的话呢，他刑事责任的一个要求就是说要达到轻伤以上，那这个就有赖于 公安部门做这个伤情的一个鉴定。
2: 嗯，
1: 那如果说另外一种情况，他打人是打了多人的话呢，如果说是造成了两个人以上轻微伤的话呢，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会往刑事知识这方面去靠，因为你仅仅是轻微伤是达不到这个故意伤害的。
2: 嗯
1: 啊，那我们就会伤情比较低，那就要看一下人数。
2: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这一起吧，就目前我们从视频能看到的其实是单人，而且是他倒地以后他还反复的踢踹嘛。
1: 对，
2: 那对于单人的话，目前掌握的一些消息，比如说他有缝针啊，包括他疑似这种这个有淤血，如果说他达到了轻伤以上，那就可能是要负刑事责任，也就是坐牢的。
1: 是的是的。
2: 嗯，
1: 是的。那现实当中这种伤害案件呢、啊、公安部门的这个伤情鉴定是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2: 嗯，
1: 对于这种打架的这种情况，一般呢公安的处理方式是先进行治安的一个拘留。
2: 嗯，
1: 那治安拘留的这个期间的话呢，一般会同步进行一个伤情的一个鉴定。
2: 嗯，
1: 那可能在这一个治安拘留的期间，这个伤情鉴定也会出来了。
2: 对，
1: 那出来了之后呢，就是刑事的相关拘留、刑事的相关措施就会接着采取。
2: 嗯，
1: 那当然我们现实当中也会遇到过很多说他这个伤情涉及到他后续的一些并发症啊这些东西。
2: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他治安拘留先放出来，然后后来这个伤情鉴定出来说构成轻伤，然后后来进行这个刑事拘留，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
2: 好的，那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刚刚在讨论的两种情况，最后还要等到相关的一些官方的一些调查的材料出来以后哈，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更深一步的对这个案件有一个了解。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但不管怎么样吧，刚刚张律师跟我们分析了两个方向，无论他是真的精神病，还是说他病在案发的时候并没有精神病哈，这两者都需要他对他自己的行为做出一个负责吧，对他自己的行为进行一个负责，因为法律肯定不会惩罚一个真正失去这种自控能力的病人，但是也不能让受害者因为对方一句他有精神病就免于处罚，自认倒霉，是肯定不会的啊。我们会持续的关注。那么对于该起事件，各位你们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这个视频？看完视频以后你们的感受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留言，说出你的感受啊。那同时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同步的直播当中的，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登录以上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0: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张文志律师哈。各位，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多平台直播，大家有什么想要咨询我们张律师的，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张律师也会就大家的留言来给大家进行解答啊。那今天我们的投诉内容其实还是跟大家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稍后会有在我们后台上看到的，最近也其实有挺多的，就是关于这种报考这种培训班的，是吧？这个假期了，是不是？无论是这个读书的，大家遇到这个暑假呀，或者怎么样，想要去报一个培训班啊，给自己提升一下自己的专业技能，又或者是家长给小孩去报这种培训班啊，有遇到坑的，那大家听一听哈。不管这个有没有可能遇到，都提前去长一下这种法律的知识哈，避免自己日后遇到相似的情况会踩同样的
1: 还有其他的一些投诉啊，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马上来接听第一个投诉人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1: 哎，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廖。
1: 哦，廖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2: 我这边是那个工伤，工伤了，就那个医药费还没给医院的，就是。
1: 我知道您这个在我们后台投诉的哈，那您现在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2: 就是24年的时候我去那个工厂就做临时工，就是那时候是从那个脚手架上面掉下来的，当时是掉下来就摔到头部了，摔到头部就昏迷了，就进了医院。
1: 就在ICU里面有50多天吧，50多天抢救了50多天，也昏迷了，上了呼吸机也上了几百个多小时吧，呼吸机。
3: 很危险。
1: 对，
3: 这个还是伤得很重的。
2: 对，他就摔到头部，然后就感染了肺部，就肺部就感染了。
1: 所以欠了比较多那个医药费，
3: 多少钱啊？总共治疗？总共是60多万。60多万。好，那现在是已经出院了吗？
2: 出院了，24年之后到现在已经出院很久了。
1: 好，那就是24年就已经出院了，那到现在你在哪里遇到了问题？是这个医疗费方面还是工伤鉴定方面？
2: 医疗费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这个医疗费还欠着31万多嘛。进医院31万多，当时是出院的时候是挂账的，就是在医院那边挂账。就是那时候医院知道我是工伤，所以给我挂账了，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但是然后出了院以后又做劳动鉴定嘛，就是还要走劳动仲裁，那个流程都做完了。仲裁也做完了，但是那个医药费也还没拿到，就是。你这样啊，60多万，然后那现在还剩31万，那前面的29万呢是谁付的？
1: 是工厂那边付的。
2: 就工厂已经垫付了29万，那你现在的这个情况有没有去这个认定工伤？
1: 认定了，已经劳动仲裁做完了，
2: 仲裁全部做完了，工伤也是确定的，对吧？对对对，
1: 已经认定为工伤，这个钱也确认了，那为什么这个31万公司不付呢？
2: 这劳动仲裁就是他说没有发票，他不支持，
1: 没有发票。
2: 对，
1: 因为你剩余的这个治疗费31万没有发票。
2: 那没有发票的话，医院那边呢？什么理由？医院那边他开不出来发票啊。
1: 因为你没交钱。
2: 对，
1: 因为你没交钱，所以你没有。

1: 发票，然后那个公司不付的原因，就是说去仲裁公司的主张是因为没有发票，所以他不认可这笔费用，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啊，就形成了一个叫什么闭，也不能叫闭环吧，就锁死在这儿，到底是不是这种情况呢？因为其实他有发给我们那个有仲裁的，仲裁里面呢，就是有一点哈，我其实挺疑惑的，也想请那个张律师给我们进一步的解答哈。他这边呢，被申请人也就是公司啊，他提到的其实其他费用已经全部都包括这个什么赔护费啊，就是这个期间全部都已经认定了的哈，都给了，唯独是剩余的这31万不给，那被申请人也就是公司啊，他的主张说他并 非真实的这个医疗发票无法核实它的真实性及合理性，主要是没有办法确认这笔医疗费用。那医疗费用呢，是说里面有提到的这个第一个是不确认电子发票普通发票，然后呢最后哈，我们的这个裁定里面，这个裁定里面仲裁里面他说本会认为啊，虽然申请人是吧先支付了 有31万的这个费用没有及时的没有及时的上交上述费用的对应发票数据，也是像我们刚刚投诉人说的，这笔费用没有发票数据，然后呢没有办法，这里是提到的没有办法证实医疗费用的损失情况啊，在这儿，然后最后呢就是仲裁这笔费用呢就不归公司付。那我们现在很好奇啊，是真的就是因为没有发票，所以就是说这笔费用就没有办，公司就以这样的理由来拒绝支付？
0: 我们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吧，就你看这不就卡死了吗，他那个医院不给钱就不开发票，公司就说你没发票我就不给钱，那这样谁来给钱呢？但是我们注意到其中里面还提到了，就是说医疗费损失情况。
2: 是的，
0: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我们如果研究一下这个裁决书它的一个论证内容的话呢，它无非就是说 他没有办法判断你是不是遭受了这样的一个医药费的一个损失。
2: 对，
0: 他背后的更深的一个原因呢，他可能会说你这个催缴的这个通知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而发生的这个费用，这就涉及到两个层面，第一个是不是有这么多的医疗费，第二个就是你的这么多的这个医疗费是因为什么产生的。因为有些人他住院的时候他有可能说 我是因为工伤治疗了这个，那同时的话呢，他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慢性病啊这样的一些治疗的一些费用，所以的话呢，我就建议您啊，就是把你这一个住院期间他的相关的一些用药的一些清单呢，还有这个医疗的费用的这个明细，就是你在住院期间的每一天治疗了什么项目，用了什么药，相应的一个价款是多少， 把这个医院的这个明细打出来让医院盖个章给你。那如果说是仅仅是医院的一个催缴这个医药费的一个通知的话呢，可能仲裁机构呢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证据的话呢可能有点单薄。但在举证责任方面的话呢，就是仲裁机构他如果说认为这里面是有疑点的，那其实仲裁机构是可以发个函给医院， 让医院来回复一下，就是你这一次因为工伤发生的这个医疗费用是多少。那目前我们来看的话呢，这个裁决的这个结果啊，它其实是有欠妥的，它可以查明的一些情况的话呢，它没有积极去查明。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劳动纠纷，那如果你是对裁决不服的话呢，是可以起诉到法院的。
1: 你有没有起诉？它是有时间期限的这个。
0: 当时律师说没有起诉，当时是，就是你过了那个15天，对，过了15天，对，过了期限了，
1: 你已经过了期限，
0: 那他就这个裁决就已经生成了。对，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那你可能要另辟蹊径，要尝试一下了。那你尝试的话呢，我建议走两个途径，两个途径的话呢，就是你原来的话呢，可能是说赔偿这个 医疗费用的一个损失嘛。那你现在的话呢，就是可以要换一个方式，就是说因为你原来那个诉求的原因，说是你遭受了这样的一个医疗费用的一个损失，那可能裁判机构他会觉得那你的钱你都还没付， 那可能你就还没有遭受到这样的一个损失。
1: 对，我刚刚就想到、你提到这个，就是说他没有真这个费用的损失情况嘛，不能证实费用的损失情况，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投诉人他其实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出钱，就是说这个他就没有办法证实他的这个损失，他没有自己出那一分钱，而是一直由医院垫付。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也没看到你原来的一个仲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诉求啊，就是你那个诉求的话呢，会关乎到你的一个结果的。你的诉求如果说是要求赔偿这个医疗费用的话呢，那可能就会吃亏一点。那你后续的话呢，可能要改一个诉求，就是要求用人单位的话呢，是替你向医院去支付这一个医疗费用。那支付医疗费用呢，也是用人单位在发生工伤事件之后，如果用人单位原来是没有买社保的话呢，这也是单位的一个法定的一个责任。那这是其中的一个维权路径。那另外的话呢，就是你第二个维权路径的话呢，你可以要求社保机构的话呢，先行支付你的部分的医疗费用。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法律规定的话呢，你要向这个社保机构去提供一些医疗费用的一些原始票据。那这些原始票据的话呢，主要就是包含我刚才跟你说的你的病历啊、住院记录啊、出院小结啊、用药明细啊、费用明细啊，这些其实也是一个原始票据的一种形式。那如果说他社保机构他要死死的咬住说你一定要发票，那这个就是一个死循环。其实这个社保机构它把这个原始票据严格限定为发票，这个是其实是找不到法律依据的。这个你们如果说这个社保机构它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发票，那你们是可以向有关部门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反应，包括12345市长热线你也可以反映一下，就是他要求的这个发票跟原始票据它并不是一个可以划等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说这个发票它是一个收款的一个凭据，证明说我收到了你一个款，我给你开这个发票。你在这个伤者他都没有钱去付这几十万的时候，你非得我要提供这个发票，那这个就是有点强人所难了，而且也是缺乏法律依据的。虽然说实操当中啊，可能社保部门他会要求说你先给我这个发票，但是如果出现了我们本案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出现了本案这样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死循环的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人民政府的话呢也是为人民服务嘛。那这种情况下，他既然法律没有限定说你一定要先提供发票，那你提供别的一些原始的凭据也是可以证明这个医疗费的存在的。而且这个社保基金它是先行支付相关的医疗费用嘛，那你如果说从这个制度的设计来说，什么叫先行支付啊，是吧？如果说我伤者我都已经给了，那还叫先行支付吗？那就后行的一个垫补偿了。所以建议您可以考虑两个途径啊。
2: 首先你听我说啊，第一，那个医院开不出来那个费用清单。第二呢，就是社保局也去过了，他必须要发票。
1: 为什么开不了费用清单呢？
2: 因为你没交费，那个费用清单打不出来。
1: 那每天的这个诊疗呢？就是说他不会，就是说就你每天给你的一些治疗的方案这些没有吗？病例没有？
2: 没有的，他每天住院的时候没有出来清单的。
0: 那我觉得这个医院也有点说不过去吧。
1: 对啊，
0: 你的医药费是一个总数是吧？你总数是由明细构成的，
1: 对啊，你要让我付钱，你必须得先要看看我要付哪些钱嘛，就不能说我、你先把钱给了，我再告诉你你要给哪些钱，这个有点奇怪吧？就是你是不是沟通上面有问题？就是说你要的不是他们交了之后的那个发票，你要的是我到底具体要交哪些钱？你先就像吃饭一样，你先给我开一张单子，我到底要付哪些？你依次都列明了，这样我才能核算。万一这个药我当时没有用，那我后期我先付给你了，我后期怎么退？这个不应该的嘛，是应该我要的只是无论他怎么叫都行，你要明确告诉他，行，我可以付钱，但是你先告诉我要付哪些，你先给我列举出来，我核实清楚，我就马上把钱给你，这个是很正常的呀。
0: 我觉得医院的这个做法的话呢是非常不合理的，
1: 对，
0: 也不排除他在故意卡你，说你要把这个费用交了，不然的话呢你可能相关的单据你拿不到啊。所以这里面会体现到医院他一些不恰当的这种方式吧。
1: 嗯，那当然我们现在哈就是给您分析，因为我们没有到现场去哈，我们不知道医院到底是怎么说的，也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就哪一个表述没有表述清楚哈，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复杂，您自己也是从2024年一直维权到现在，我相信这里面肯定有很多次的交流，所以我们只能默认，
2: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哈就是我们张律师给您的分析是默认您说的情况是属实的，但具体情况我们是不知晓的，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你，如果说他真的就是说，我哪怕像刚刚那样表述说，你无论你先给我个什么单子，你都告诉我先付什么东西，然后我再付给你，如果他连这个都不给，那可能就是有一点问题的，因为正常来说你要让我给钱，你必须要让知道，对吧？你肯定要给我一个单子吗？
0: 核对一下，
1: 对，
0: 是
1: 不
0: 是？
1: 你
0: 不
1: 可能的，没有，就像我去买药的时候，他也得给我一个单子，对吧？我去医院，我要输液，他也得给我个单子。我要明确这个东西多少钱啊？那我在你这儿买太贵了，我不买了，我要换一家医院买。我都是有这个权利的，大家去医院应该都知道，对吧？我们医生给我们开了一个单子，来你去买吧。那个单子上面就会打钱，哎，我发现他这个医院的这个药很贵，我不买了，我去另外一家医院去付钱，或者另外的药店出去买，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没有说，来，我先给你批一个，而且这不是小数目哦，来，31万，你先交了，我再告诉你31万是什么。这个在我们听起来是不太合理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沟通上是不是有问题哈，这是第一点哈，就是我们给您一个方向，就是说不要去纠结于什么清单啊什么的，你就跟他说，无论你能给我什么，你现在只要给我打出来当时我用了哪些东西，你先给我列明，这样我来核实一下我确实当时是这么输入的，然后我再来给你们清钱，你去这么沟通啊。然后呢，如果说他还不行，那就像张律师刚刚说的，那他可能就存在这个强制收费了，对吧？你不告诉我我用了什么，你就非要去拿我的钱，你就强制收费，那这个方向是什么呢？那这个就针对他的这个单啊，就是我要付钱，我前面先要看单，针对他不给单的这个行为，向他的上级部门，也就是医院的上级部门，对吧？那就是这个医疗机构，你打12345，那是不同的方向哈。你不要说啊，我医院是因为我付不了钱，不是的，投诉内容不一样，是医院非要让我给钱，但是不告诉我要给什么。我觉得这个行为是侵犯了我作为消费者、作为患者的这个知情权或者怎么样的，你向他的上级部门啊，这个两个投诉啊，就是咱们说清楚，投诉可能会更清晰一点，然后你要让他的上级部门对他进行监管，让他先把那个单子，无论是清单什么，这些老百姓，我觉得我们作为老百姓、作为患者，我们也分不清楚，你里面什么医疗单、报销单、清单、发票一堆东西，我不管，我现在要的就是你要我给31万，31万具体是什么？你别给我什么单子，你只要告诉我，这是我在交钱之前作为患者我的理所应当的知情权，你不给我，我就要让你的上级部门让你给我。好，拿到这一份单子了之后，我们可能对下一步，对不对，去找这个社保给那个什么基金也好什么的，我们就说我们没付钱，你非要我给发票，这是不合理的，但是你看我当时确确实实用了这些药，然后你看你给这笔钱，你给了钱我再拿发票，你别抢我发票。刚刚张律师已经说了，发票不是必须的，法律上有相关的明文规定，发票不是必须的啊，这一点。所以现在就是说，如果我觉得我站在您角度，我特别体会您的那个无奈哈，就是对方或者己方一直都是发票，那如果说这个发票现在你也确定了它不是这个理所应当的这个依据，那么我们能不能就是从发票之前前一步找到，您刚刚也说了嘛，你说我也给不了清单，那除了清单呢，啊，我的付款，我或者我用过哪些东西， 让他给一给这个，然后上面有明码标价的，
0: 嗯，
1: 是不是也可以？
0: 是的，医院肯定有这个清单的，
1: 一定有，
0: 只是说他给不给你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清单肯定是有的，
1: 嗯，
2: 但是他不给你，就是这样子。
1: 我现在说的就不是说清单，就是说。你一定要让他给你，就是我知道他现在不给你，就是说如果他说不给你清单，你说那你能给我什么，就是说我在付款之前你得告诉我要付哪些钱，

0: 你说你们清单是必须要给钱的，那好，那我给钱之前我怎么核实？你问他我怎么核实？不能今天你跟我说40万，我得先把40万的款打给你，你再告诉我这40万包含什么？这个正常人的逻辑都知道这个是不合理的。如果他以这样的理由的话，我就说了，你向他的上级部门，12345也行，是吧？卫健委直接找到卫健委也行，你去网上查一下，但基本上现在都是归到12345，你要求卫健委介入啊？你说我
1: 没办法。那个我也信访了，
0: 你信访的内容是什么呢？
1: 信访就是没有发票嘛，就是
0: 你看还是不一样嘛，你没给钱他不给发票啊，这个是合理的。
2: 你信访的问题的话呢，方向不一样。
0: 对，
2: 你信访的话呢，你就说这个医院不给我发票，导致呢我这个医疗费用的话没有办法让那个单位或者说那个社保基金来支付。那这个问题的话呢，医院他一句话就可以回绝你了，说你得先付款我才能开发票啊，是吧？这有先有后的。所以呢你要想办法说你找到一个东西，看他能不能替代掉这个发票。因为法律规定的话呢，就是说你申请先行支付要提供原始票据。那原始票据的话呢，它就不仅仅是发票这样的一种形式。你能够用别的形式体现到你发生了这么多的医疗费用，它也是一种原始票据。那所以你下一步的一个投诉或者是沟通的一个要点，就是你医院要给我打一个费用一个明细。那这个明细的话呢，最好医院要给你盖个章，不然的话呢他又说你是不是街边打的，是吧？
0: 对，找到原始票据啊，刚刚你看张律师跟我们说的这个法律依据里面他写的是原始票据而不是发票。那当然发票是可能就是说在正常的流程里面发票是最简单的嘛，就是你确实给了这笔钱，我给了你这个发票是最有这个可信度的。但现在就是说咱没给钱呢，拿不到发票，那我的这个给钱之前的这个明细，哪怕他不给清单，你得给明细。还是那句话，我要给你钱，你必须要看我得给你什么，我得核实。万一今天你给我少打了一个药，多打了一个药，这个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所以您可以要求他的上级部门不再是说不给发票。还是那句话，你看刚刚张律师说了，发票他确实有权利不给，但是我付款前的明细你得给我，我需要这份原始票据。拿到这一份原始票据，也许就是曲线救国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我再问问我们张律师，就是我替我们投诉人廖先生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廖先生他仲裁啊，他之前仲裁呢，里面不仅仅是这个31万。然后还有就是他这期间的一些住什么护理费啊，住宿费啊，这些医院全部支持了，对吧，廖先生？
1: 对，
0: 我看到了你的那笔费用里面好像还是按照多少，按照那个标准，当时公司还说标准太高了，但是最后还是按照那个标准给了你，是吧？一天多少钱？
1: 对，
0: 一天多少钱？
1: 我忘了
0: 啊，你也忘了，但是是支持了的，也就是说支持到您就是出院这段时间的这60万的这个费用，这期间已经认定了这中间的一个陪护费，对吧？
1: 是。
0: 那如果基于这样的假设哈，这全部都成立的情况下，能不能这也算是一份能够证实当时这一笔费用全部都算在工伤里面，就是说这个60万确实是工伤，而不是像您提到的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发炎啊或者其他的那个期间的一个费用，由用这个来作为依据走其他流程呢？
2: 它这个应该是两种情况。就是一个呢，您刚才所说的呢是涉及到这个员工他工伤治疗期间他会有一些原来的治疗期的一些工资待遇。这个呢跟医疗费是两回事来的，它并不是同一个项目。那归根结底的话呢，还是说医疗费医院那部分是多少，那至于说他治疗期的工资待遇，这个不是医院收的。
0: 我还以为说那笔费用呢就可以，就是说也法那个仲裁已经认定了，就是证明这个31万它还是属于工伤，就可以要求这个公司赔付。
2: 对，
0: 也不能这么证明，是吧？
2: 对。因为有些什么呢，有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基础病的，比如说他的有一些心脏的一些问题，那他有可能他工伤期间他也顺便把这个心脏原来的一些什么桥架啊那些东西给治了，是吧？那你这个是不是工伤的这个治疗范围呢？这个是不一定的，所以说你的这个费用明细很重要的。

0: 哦，明白了，廖先生，您现在有没有稍微清楚一点为什么要明细或者要发票的原因了？就是说这笔费用呢，就是如果咱没有明细的话呢，对方可以主张啊，我们当然是默认相信您，但是对方他可以以此为辩论嘛，就是说你这笔费用里面也许包含了其他的跟这个工伤没有关系的一些费用，但是你在这个治疗期间有可能一起治疗了。你懂吗？
1: 来，知道知道。
0: 嗯，对对，我觉得就现在就听清楚了。那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突破口，比如说向卫健委那边反映一下，让他给出我们一个明细，啊，他不给清单也没问题，给明细，给这31万具体花在哪儿了，你先告诉我花在哪儿，我才能给你钱，这个是你的权利。好不好？你拿到这份清单了，或者说拿到这份明细了，可能如果说直接跟您的这个病哈，一看就直接是有直接关系的，那这个再要求公司去付，应该是完全合理的了。
2: 是的，是的。
0: 那现在这个31万已经仲裁过，而且有了最终结果了，他还能就这笔费用进行二次仲裁吗？
2: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要换一个思路。
0: 嗯，
2: 就是你拿到医院的一些相关的清单明细，就证明你工伤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些医疗的费用。那你的主攻方向，我建议啊，你要针对社保机构那边，你就拿着这些凭据，你就去申请社保机构那边，要求他替你先行支付这个医疗费用。
0: 嗯，
2: 那如果他是拒绝支付，他说你欠缺这个资料，欠缺那个资料。
0: 嗯，
2: 那其实你是有行政复议跟行政诉讼的这样的一个维权的路径的。那就免得你说你这投诉不行，那投诉也不行。
0: 嗯，
2: 那最终的话呢，你凭着医院的这些单据、这些病例情况，
0: 嗯，
2: 能不能说让社保机构给你先行垫付？
0: 嗯，
2: 先行支付。
0: 嗯，
2: 那我相信法院是会给你一个说法的。
0: 对，
2: 嗯。
1: 哦，这样
0: 行，我们就现在就主攻这个，因为社保那个社会保险法里面有说嘛，用人单位不支付的可以由这个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嘛。那您其实也是申请过的，之前他也卡在了发票。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张律师给到您一个思路哈，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明细拿到一个确切的明细以后，最好是让医院也盖好公章，这样再交给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如果他们拿到这一份能够证明的一些相关的明细还以没有发票为由，那我们就可以走这条路的另外一个，比如说复议啊，对吧？然后行政诉讼，这条路可能相比于再找公司会更好一些。
2: 对对，
0: 嗯，
2: 因为你直接找公司的话呢，可能这个直接障碍就是你这个裁决
0: 已经
2: 不支持你了。
0: 对，
2: 啊，
0: 是的。
2: 所以我们要向另外一个主体，向社保机构去主张。
0: 嗯，
2: 那社保基金它支付了这个费用之后呢？那社保呢，它是可以向公司再去追的，那这样的话呢，最终的承担主体呢，还是可以落到公司的这个肩上了。
0: 嗯，我们先尝试一下这个路径，好不好？
1: 好。
0: 嗯，好，就同步走吧，你同步走，然后你这个过程当中再遇到什么卡点，你可以继续联系我们，也可以联系张律师所在的律所啊，020-838-58533，好不好？
1: 好。
0: 嗯，好，给您接出去啊。
1: 嗯，好，谢谢啊。
0: 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有点复杂，因为他昨天在后台啊，就是在我们后台给我们这个发信息的时候，我当时也看，我就觉得很，就是感觉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2: 是的，
0: 对吧？就是对方，这个而且仲裁，他主要是他的仲裁他也支持
2: 了，
0: 他打输了，这个是我很不能理解的。但是您刚刚一说，我就有一点就是明白了，为什么就是说从这个仲裁的这个角度不能完全支持他，是因为这笔费用也没有办法证实，如果你没有明细。
2: 是的是的，
0: 嗯，
2: 是的，
0: 嗯，
2: 而且很多时候呢，为什么司法它的制度要设置一个仲裁，要一审二审呢？
0: 嗯，
2: 就是说你可能不同的机关不同的人员，他对相同的一个事情他可能有不同的一个结论的。
0: 嗯嗯嗯，
2: 所以如果他当时经过了仲裁了之后，他在15天之内去诉讼的话呢，有可能他相关的诉求
0: 对
2: 已经得到支持了，也是有可能的。
0: 哎呀，我真的觉得廖先生，你要是之前就是说你在这个仲裁之前哈，或者仲裁结果出来的时候，你赶紧联系我们，也许会有一个其他的思路哈。不管怎么样，那是他的这个合理的维权，他应该走完的。
2: 是的，
0: 都这么久了，你就当时就应该走完他，不管怎么样，对吧？
2: 嗯。
0: 但是不管他现在还有其他的路径哈，刚刚张律师也给他提了建议哈，我们后续呢也会持续的帮助我们的廖先生哈，看他后续的这个情况。在这儿也说，我们后台有很多的类似这种工伤的一些问题，一些投诉，像廖先生这个呢，还要说他也是没有签合同的，但是他还好的是他没有签合同，但是最后认定工伤这一步呢走的算是比较顺利，那后续就只是说啊，在关于怎么支付啊，或者说这个在这儿讨论，因为公司是没有给他买社保的，没有签合同，没有买社保，所以为什么公司现在找各种理由来拒绝支付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买社保，必须公司全付了，如果他有社保，这个社保就肯定是优先就已经先支付了，对吧？
2: 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要注意点什么，
2: 因为社保的话呢，他可能也想着我垫了出去，我再追这个公司，追不追得回来，是吧？
0: 对。
2: 所以社保的话呢，也有自己的一个经济方面的一个考虑。但我们说从制度、从人性的一个考量的话呢，社保它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它是要先行支付的。那如果说我们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呢，你看我们都还没说残疾方面啊，就单单是这么一个员工，他的治疗费用就达到了60万。
0: 对，
2: 所以说我们也建议各个用人单位的话呢，一定要给我们的员工买足相关的社会保险。
0: 是的啊，我们这个时间紧迫，马上来接听第二个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0: 请问您贵姓？
3: 哦，我姓徐，双人鱼。
0: 徐小姐遇到什么问题？
3: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之前有报考过那个那个就是职业药师嘛，然后我就咨询了那个销售人员，就是把他就是把我的诉求跟他讲了之后，就是我的这个条件跟他讲了之后呢，他就是跟我说我符合这个报名的就是要求嘛，然后但是实际上就是我后来我有查询，我实际上是不符合的，然后他就是为了让我去报名，然后就欺骗了我，然后我现在就是要求退费。
0: 什么时候报的名？
3: 我是2025年3月22号。
0: 2025年3月22号，你当年报了吗？你就是当年你报了他的这个机构，后来你有去报考试吗？
3: 对对对，
0: 你去报了考试，你当时就没有考上，或者是当时没有报成功，对吧？报成功了吗？
3: 不是，是我报名了，然后我也考了，但是就是如果我是考过的个状态，他会审核，但是如果说是一审核，我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知道吧？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事儿呢？
3: 就是考完之后，然后我发现他需要审核。
0: 2025年几月几号？
3: 大概是在11月份的时候。
0: 2025年11月你就发现了。
3: 对对对，
0: 发现他是需要这个，你考完了以后才发现，如果后续的一些流程是需要审核你的工作经验的，
3: 对对对，
0: 是不是？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因为他报的是这个医药，是吧？你是什么？
3: 对，
0: 是这个官方
3: 职业药师。
0: 职业药师报考条件很明确哈，这里面讲的是需要在药学或者中药学岗位工作满4年，
3: 对对，
0: 相关专业的工作年限还需要相应的增加。这个是有相关规定的，2025年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官网上就已经很明确了。然后你是11月发现之后呢，你是马上去
3: 对，我去跟工作他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呢，他的那个就是给我报名的那个就是微信的那个业务人员，他就不理睬我，然后把我推来推去的，就推给他们的客服，然后也第一时间没给我解决，然后后来到了12月份。他就说按照合同走又怎么的，然后我就跟他协商，我说你这个就是等于欺骗消费者，是不是？然后他就说啊，我只能退你多少钱，就不能全额退给我。我说那不行啊，我你浪费我的时间，第一你还欺骗了我，我也投了很多精力进去，我还去报考了，我去其他的城市去考试了。
0: 哦，就你现在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撤销合同，把这个培训费全部给你。当时交了多少钱？
3: 是的，是9612块钱。
0: 9000多块钱啊。然后呢，就不管怎么样哈，就是现在知道了，之前他跟你沟通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他说需不需要经验呢？需不需要？
3: 我问了，我
0: 明确的问了，也有这个证据，对吧？
3: 是的，是的。然后他就是让我签订了一个合同，合同里面说让我就要去广州去仲裁。那我就是说我在上海，我怎么去广州？第一个我的仲裁费的话，就是需要一个很大的资金。第二个我也没有时间去跟他扯这件事情。
0: 所以你从来都没有，从你2025年11月发现之后，你一直没有走这种仲裁也好，诉讼也好，都没有走过，对不对？
3: 我上那个 法律上面那个互联网上面有起诉，可是他说我不符合要求。
0: 啊，因为你有仲裁啊，你是先走起诉的是吧？
3: 对对对。
0: 好的，那因为是因为我们直接大概了解了哈，我们把时间交给张律师。张律师。

0: 那您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补充的？需要我们徐小姐补充的？
1: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你最终参加考试，然后成绩通过了没有呢？还是说
2: 没有。
1: 你报名之后他进行审核，然后你就没有通过那个报名呢？
2: 哦，不好意思，我刚才就是没听，再
0: 他
2: 麻
0: 报
2: 烦你
0: 名
2: 再
0: 了，
2: 说一
0: 他
2: 次。
0: 还考完了。
1: 啊，
2: 对。
1: 你考完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就是说你没有经验也可以报，但是只是说最后你拿不到证，是吧？哪怕你考
2: 对
0: 过
2: 对
0: 了，你拿
2: 对。
0: 不到证。
2: 是的，是的。
0: 哦。
1: 对，那你最后是考分数上通过了没有呢？
2: 没有。
1: 分数上也不够是吧？
0: 像这种情况之下，他怎
1: 对，
0: 么办呢？怎么维权呢？主要是，
1: 对，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涉及到一个第一啊，我们先不说你的这个理由成不成立，先说这个维权的路径，你该往哪里走？那像这种合同纠纷啊，他如果说是约定了在某一个具体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解决纠纷，那就是要必须要走这个仲裁的，那所以你还是要到广州这里走这个仲裁。
0: 他只能来广州。
1: 是的，
0: 哦。
1: 那像目前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说你是不方便，你可以委托律师来办理。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说你把相关的资料呢，通过网上立案的方式，然后交给那个广州仲裁委，然后他立案了之后的话，你可以要求他远程开庭了，这样就可以说避免大家跑来跑去。那这样也是一个仲裁的一个便民的一个方式，它是可以通过线上受理、线上开庭这种形式的。
0: 对，但是你就不要，你之前是走诉讼哦，你现在是网上立案，是走仲裁啊，你这个要分清楚。
1: 对对对，还是要走那个广州仲裁委的官网
0: 对，
1: 去递交
0: 去
1: 相
0: 那
1: 关的
0: 边。
1: 立案材料。那第二个呢，就是涉及到你的这个案子的一个细致的一个问题了，就涉及到你的这个诉求是怎么样列，然后能不能得到支持，或者是支持的一个概率的一个问题。那像你这种情况呢，确实是比较疑难的一个情况啊。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情况属不属于消费的一个行为，能不能说适用消费者的这一个退一赔三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的一个赔偿方式啊？那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的话呢，那还是倾向于说，你这种对于自我发展、自我提升的这种培训费的话呢，还是可以把它列入消费类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在申请仲裁的时候，你就要把你的这个诉求的话呢，可以适当的按照法律的依据，就是说要求他退一，然后要求他赔三。那你也可以请求仲裁的相关人员看能不能给你做相应的一个调解。那如果说他看到说我万一我打输了，我要退一，我还要赔三的话呢，那他有可能会跟你达成一致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意见啊。
0: 好，那就是这个哈，就是您可以参考哈，这个线上也是可以的，您可以主张退一赔三啊，但后续怎么样呢？还要根据你的相关材料。但不管怎么样，您先提出来，可能对方在这个前期沟通当中哈，就是能够感受到您的这个需求的话，也许就跟你协商就能够退费了，好不好？我觉得您现在主要问题，因为你的整个链条很完整了，他前期已经承诺你，后期你发现是没有，你这整个链条你提交上去，然后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不，没有办法到广州，这个线上，我们先操作。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联系我们张律师所在的律所哈，你可以请律师直接去广州嘛，或者在广州的律师也行哈，联系020-838-58533。那么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谢谢张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解答。
1: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
0: 好，那我们下期再会啦，拜拜。
1: 拜拜。
3: 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4: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3: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 020-6633-9

0: 9999，0206633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0206633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0206633999，报名吧。
1: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巩固率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23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发布，该局组织抽检粮食加工品、速冻食品、薯类和膨化食品、酒类、水果制品、糕点以及餐饮食品等7类食品649批次样品，其中不合格样品23批次，检出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及其他指标问题。中国南方航空昨天正式上线广东城际乘车码功能，旅客购买指定机票即可获赠广东城际免费乘车码，实现航空加城际一站式出行闭环。凭借该码，旅客可便捷前往广州北站、广州白云站、广州南站等市内站点，并通达东莞、惠州、佛山、肇庆、清远等周边城市。 2026年东莞市应急优秀作品征集展播活动第二轮获奖作品中，一幅书法作品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并非手写原创。昨天，工作人员回应称，经内部核查，判定该作品为 AI 生成内容，目前已从获奖名单中撤除。当地时间15号19时许，一架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的 MU-285 航班平稳降落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国际机场，标志着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上海至第比利斯直飞航线正式开通。据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6号凌晨报道，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或遭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21时、北京时间16号9时结束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洪。
7: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7: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2: 西安
7: 、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7: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2: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7: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2: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7: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12: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7: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2: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7: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超哥啊，嗱，唔经唔觉咧，无忧美家已经开业5周年啦。我想知道今次周年庆，你哋有啲咩福利带俾大家先？
15: 福利就多咯，咁啊，首先要多谢广大业主朋友嘅支持同信赖先嘅。无忧美家已经扎根喺广佛市场5周年啦，所以今次嘅周年庆活动最大诚意回馈消费者，准备会放出年度最大福利啊！哇，将近有50,000蚊嘅装修权益免费送。而家全城就征集紧50套总裁直管样板间，悭钱之余咧，仲有老细同媒体一齐帮你装修质量把关添。
14: 哇，今次系真系落重本噶噃，
15: 系啊，
14: 嗱又悭钱啦，又可以保证质量啦。嗱，咁快啲同大家讲下啦，呢50,000嘅权益包有啲乜嘢先？仲有嗰个

0: 总裁直管啊，究竟有啲乜嘢嘅特殊嘅待遇，同埋点样先至可以抢到呢个名额咧？
1: 嗱嗱嗱，而家大家咧可以马上拨通呢个报名热线0206633999，0206633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先。嗱，先说明一下。打通电话报名不一定代表要签约的，只是帮你预留优惠资格。
0: 超哥，今年无忧美家扎根广佛市场就已经第五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
1: 没错没错，转眼之间已经五年了。这五年呢，无忧美家没有跟风打低价套路，而是从第一个施工工地开始，而到现在上万户家庭的选择，靠的很多都是老客户转介绍亲戚朋友的口碑。很多业主啊，从装修的时候是客户，到最后呢变成成了朋友，这个才是无忧美家做家装最看重的底气。
0: 不怪之得，大家都说无忧美家是广州家装圈的口碑派。
1: 是啊，
0: 不靠宣传，但靠什么？就是转介绍了。
1: 所以今次五周年店庆，无忧美家也都再不搞那些低价噱头了，就是踏踏实实做两件事。
0: 是，
1: 第一，拿真金白银出来回馈大家，令到信任无忧的业主朋友可以花更少钱而装修得靓靓的屋企。第二，是面向全城征集50套总裁直管样板间，用最高标准的施工、最顶配的材料工艺，打造一批五周年标杆工地，不是靠广告拉客，是要实实在在做好工地，用好的口碑说话。
0: 讲到这里肯定会有听众想问的，优惠力度这么大，那会不会说在施工过程当中，又或者在材料那里打些折扣的？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的。
1: 所以大家可以先放心先放心。今次首先呢，整个活动全部的补贴是无忧美家联合了176家的国内外大型厂家共同让利出来的，包括了主材厂家、家电厂家、供应链合作伙伴等等一起共同作出的让利，再加上将全年品牌推广费用都让利给各位消费者，所以就自算成为所有的优惠直接给到业主。
0: 讲白一点的话呢，降的就是利润，升的就是品质的了。
1: 没错没错，不单止说不会偷工减料，在样板房的施工和服务标准上面反而比普通的施工是更高要求。今次呢还特别邀请了广东广播电视台进行全程跟进监督，从开工到竣工全程透明化，再加上有总裁亲自直管这个关键节点，就是要令每位样板房的业主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看来呢诚意挺够下。但具体有哪些福利可不可以跟大家讲实一点
1: 呢？大家就听清楚了。首先第一重最直接的就是感恩回馈礼，签约直减工程款10,000元，没有减换门槛的，也都没有额外的附加条款，直接就在你签约总工程款项上边扣减，不是玩数字游戏，不是先升价再降价的套路，是实打实用真金白银让利给消费者。
0: 哇，够爽快吓！还有呢，我们很讨厌那些咩呢，就是满减套路，因为一去到满减就计到头都晕噶啦。
1: 是啊，所以大家放心，今次是冇满减套路嘅，反而仲有第二重更省心嘅减负礼包，就是免费赠送全屋拆旧服务啦。众所周知啦，单单系一个打拆服务咧，都是要成几大千甚至过万蚊，因为又要拆啦，又要清运啦。但系今次活动咧，直接无忧美家帮你全包拆旧同清运，唔理你系老破小定系二手房改造，呢一笔拆旧费用、清运费用直接帮你悭咗，令你装修从一开始就省心又悭钱啊！
0: 哇，单单呢两项加埋起身都已经悭咗成10,000+噶啦噃！
1: 系啊，
0: 哇！够实在，咁仲有冇咧？
1: 呢啲只不过系开头啫，后面仲有几重重磅福利啊！
0: 大家仲想知道咧有几多重福利嘅？而家先打个电话过去先，拨打电话0206633999，0206633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声明一下，报名唔代表咧一定要签约嘅，只系帮你预留咗优惠嘅资格嘅啫。
1: 冇错，咁啊，针对咧听紧我哋节目嘅电台老友，预约到店咨询咧唔需要落订啊，冇套路嘅，到店咧就马上送你一个心碎记忆枕啦，当作系咧五周年嘅见面礼。当然啦，名额有限，要马上抢啦。
0: 超哥，好多人咧即系装修完硬装之后咧就发现啦，后边咧买家电啦，仲有买门啊等等呢啲，其实都系一笔大开支嚟噶。
1: 系啊，
0: 预算有时超支咧就系喺呢地方出现噶啦。
1: 所以咧预算超支咧都系好普遍嘅现象。咁好多业主前期只系计咗硬装嘅钱， 装修完之后先发现啊，又要买冰箱啦、洗衣机啊、烟机灶具、热水器啊、入户大门啦、样样都要额外再买嘅。咁所以随随便便咧，又要花几大万喺度啦。所以嗱，今次嘅第三重重磅福利咧，就系、是、专门帮业主解决呢个问题啊！
0: 哇，咁你唔好卖关子啦，快啲讲下第三重好礼有啲咩先？
1: 好嘅，好嘅，嗱，第三重就系全屋嘅安家礼啦，呢几大件基础家电全部帮你配齐晒，全部都喺装修完成嘅时候，你系要必须入手买嘅刚需。但系今次送俾你嘅全部清一色系国际一线大牌，质量同售后都有保障。嗱，首先咧，免费送你入户大门，再加品牌智能门锁。而家大家咧都比较注重安全同埋方便性啦。嗱，换个靓啲嘅门，再加个好啲嘅门锁，大几千就走唔甩噶啦。嗱，今次活动直接免费送俾你，收楼嘅时候唔需要再额外花钱去换门同埋换门锁啦。然后仲有五大件品质家电都系免费送俾你嘅，好似海尔嘅洗衣机、海尔十字对开门冰箱、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套装，呢啲全部都系免费送啊！
0: 哇，呢啲大牌子基本上系听过晒噶，嗱咩海尔啦，仲有老板灶具啊、热水器呢啲，唔系啲咩杂牌嚟噶？
1: 系啊，嗱，五周年献礼，梗系要攞翻啲真正嘅实力、真正嘅让利俾大家啦，唔会话随随便便攞啲杂牌俾大家嘅。呢一啲嘅品牌电器，大家随便去商场度格下价，比一比，一套落嚟几万蚊走唔甩。不过今次能够签约入选样板房嘅每一户，全部都系免费送，亦都唔需要业主再担心对接安装啦，装修完直接配齐，帮你装好晒，你轻轻松松悭。

0: 嗱，完全就唔系咧，即系嗰啲啊，纯粹搞噱头啊，话啲咩诶赠品之如此类嗰啲，基本上送俾你嘅每一样嘢都系用得上嘅。
1: 冇错冇错，今次咧五周年店庆嘅原则就系冇套路，全部都系刚需，而且每一样咧都系你装修完一定要花钱买嘅，所以今次唔搞嗰啲虚标价值嘅鸡肋赠品。
0: 嗱呢、个时候咧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吓，咁啊嚟自天河嘅黄生，佢就想问一下啦，佢话送嘅家电系咪正货嚟嘅先？有冇保修噶？
1: 嗱，大家可以放心吓，今次活动送俾大家嘅家电啦，包括喺一啲材料上边嘅升级咧，系全部直接同厂家合作，中间系冇中间商赚差价，全部都系正规嘅货源啦，品牌亦都系受到保证，全国联保，同你自己去商场买嘅电器所享受一模一样嘅售后。今次系五周年所做嘅活动。靠嘅就系口碑，亦都绝对唔会喺呢个地方上边咧去摘自己招牌啊！
0: 系啊，嗱，睇得出咧，今次无忧美家系真系好用心咁让利俾大家嘅。
1: 系啊，
0: 嗱，所有送嘅咧都系刚需，咁、而有装修需求嘅朋友，而家咧就不妨可以拨打翻呢个电话进行咨询同埋抢占名额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五十个总裁特批嘅名额，讲明下。报名唔代表一定系要签约嘅，只系帮你预留咧优惠资格嘅啫。嗱，超哥，好多业主咧装修嘅时候咧都会有遗憾嘅，就系预算有限啦，吓好多啲靓嘅工艺啊、靓嘅材料咧就只能够放弃啦。住落先发觉，哎呀唔方便啊，后悔啊咁。嗱，今次活动唔知咧有啲咩品质方面嘅升级咧？
1: 嗱，品质方面升级咧，亦都系第四重嘅品质升级礼啦。三样升级全部免费帮大家升级，免费送啊！令你用普通装修嘅预算可以装出顶配嘅品质，一次到位，后期唔需要翻工。
0: 哦，咁具体有边三样先？
1: 系听清楚啦吓。首先第一样咧系工艺升级，咁我就分开两样嘢同大家慢慢讲透啦。首先第一样咧就系平时要额外加钱嘅精工项目，今次样板房活动直接免费帮你升级，实实在在帮你悭几大千啊！呢个工艺首先就系冲根凿平工艺。当然好多业主呢可能一开始听唔明专业嘅术语嘅。亦都可能会怕踩坑。其实做定制柜嘅时候呢，你个柜板同墙罅之间呢会出现一条缝嘅。咁我呢项嘅升级呢就係专门用冲根凿平工艺将全屋嘅墙面平整度严格控制喺2毫米以内。就差唔多一张银行卡片嘅厚度啦。后期装定制柜嘅时候同墙体就能够严丝合缝，唔需要再打胶啦。呢一项工艺一般只会配备喺高端豪宅里面所使用嘅，平时单独升级要花好几大千，但系今次样板房活动直接免费帮大家升级冲根凿平工艺。仲有第二个工艺嘅升级啊，系全屋圆弧角工艺。呢个咧真系喺屋企里面有老人家啦，有细路仔嘅福利。

0: 水管啊。
1: 我呢个有咩讲究先？传统 PPR 管嗰啲唔得嘅咩？
0: 嗱，传统嘅 PPR 管咧，用十年、用八年之后咧，就容易会产生啲水垢啦、滋生细菌啦，清洗又比较麻烦噃。我哋广州嘅水质咧有少少偏硬嘅，咁如果系能够用到316食品级别嘅不锈钢水管咧，就会耐腐蚀，使用嘅寿命会更加长啦。从源头保障我哋家庭用水健康，饮水啊、煮饭啊，都令你屋企人更加之放心。一次升级可以耐用几十年嘅，属于咧装咗之后你绝对唔会后悔嘅隐蔽工程啊！今次都系免费升级啊！
1: 系咁，第三样咧，
0: 嗱，仲有第三样咧，系卫浴洁具都有免费升级，今次就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啦。随住而家大家生活品质嘅提升，智能马桶越嚟越普及。嗱，冬天坐落去嘅时候都唔会再感觉到咁冻噶啦，因为佢会变圈自动加热啦。自动清洗、暖风控干，幸福感即刻提升咗一个 level 啊！但系普通家庭咧，往往就预算有限，可能唔太舍得花钱再去升级智能马桶。但系今次咧，总裁直管样板房活动，唔需要各位业主额外加钱啦，直接就将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款，所以普通预算都能够一步到位提升你嘅生活品质。
1: 嗯，嗱，呢三样嘢升级咧，样样都系实用嘢嚟噶，而且咧，仲要系平时咧会系出现喺啲加钱嘅项目入边。
0: 系，
1: 问一下，今次系咪免费先？
0: 系，今次系全部免费。帮大家升级啊！而且只是针对今次50席总裁直管样板房，名额满咗之后，呢些全部都会恢复原价。再想攞到呢个优惠力度，可能你要至少等多一年啊！
1: 哇，唔怪之得咧，你话总价值超50000啦、啊。嗱、嗯，呢啲嘅升级啦，加埋头先嘅讲嘅家电啦、直减啊、拆旧啊，真系件件都系钱嚟噶。
0: 系啊，
1: 而且每件都是用得上的。嗱，而家想了解咧工艺升级的具体效果，或者你想看下升级材料的样板是怎样的咧，而家可以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现场仲可以咧亲手摸下啲材料啦，睇下工艺样板啦，到店仲会送心碎记忆枕俾你嘅。嗱，而家拨打翻呢个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50个名额抢完就冇噶啦。嗱，超哥，大家咧都听到总裁直管样板房啊，好多人就会问啦。喂，唔系噱头啊嘛？咁呢啲同普通嘅订单到底有啲咩唔同先？
0: 嗱，大家可以放心啦，呢啲绝对唔系噱头，而系今次活动当中第5重嘅厚礼啊！总裁直管样板房双重兜底，令你嘅装修更加放心。呢、這个服务咧，平时有钱都买唔到啊，只系针对今次50套标杆工地开房。
1: 咁可唔可以具体讲下咧，有啲咩特权先？
0: 嗱，首先第一咧就系专属金牌管家帮你全程跟进啦。今次咧，总裁样板房将会派出无忧的金牌管家，这些金牌管家都经过业主的验证，好评率极高的，有他们帮你跟进全屋装修，不需要你日日自己跑工地，自己要对接 N 个工人，又每日打几十个电话来协调，有了专属管家，你就可以安安心心上班，放放心心去旅行，得闲拿部手机出来看看个360度云监控摄像头就 OK 了。还有第二点，是总裁会亲自到场监督，因为今次总裁样板间咧系为咗打造标杆嘅样板间，所以咧总裁会亲自去到现场监督，唔合格嘅直接打烂重装，老板都亲自把关工地啦，啲工人咧一定会俾心机落力去做嘅，质量就肯定过关啦。仲有第三点啊，就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监督啦，将施工流程透明公开化，广东广播电视台过嚟咧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亦都会不定期突击巡检工地，杜绝隐形消费、偷工减料，将装修的所有环节都透明化。有媒体同老细帮你一起把关，你仲有咩担心先？
1: 系啦，咁即系相当于咧用呢个普通装修嘅钱，但系就可以享受到咧 VVVIP 嘅服务啦。
0: 冇错啦，冇错啦，就系咁啊！嗱，而且再同大家加个底啊！样板房的施工队都是无忧美家排名前10位的金牌施工队，手工最好、口碑最好的一批工人来的，优先安排给我们样板房的各位业主，毕竟今次是要做标杆工地，工人手工艺不过关，那怎得呢？是吧？再加上原本的231项施工标准、28项责无赦均规、自由化的产业工人、 样板房的施工标准绝对是年度顶配啊！
1: 是啊，这个真的很难得啊！你想想平时啊，想叫个老细帮你睇实个工地，你想都不用想啦。但是今次五周年活动咧，是直接开放。
0: 冇错，所以话咧，今次是年度同埋力度最大。

0: 几次活动，福利是顶配的，施工服务亦都是顶配的，要的就是口碑，不是利润啊。
1: 是啊，想要抢回这个总裁直管样板间的名额，想要了解工地验收标准的朋友，现在就不妨打个电话过去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先抢这50个总裁特批的名额，报名不代表一定要签约的，只是预留优惠资格的，而且名额只得50个。刚刚先收到了白云区和海珠区的业主是报名成功的了，大家快啲打电话过去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抢占名额。超哥，今日呢我哋讲咗咁多福利啦，同大家最后梳理一下啦，一个50,000元嘅权益礼包下到底包含咗啲乜嘢，等大家呢最后尾都心中有数㗎嘛。
0: OK， 咁我再同大家总结下呢五重巨惠啦，每一重呢都係实打实㗎。首先第一重呢就係感恩回馈礼，直接签约呢工程款项减10,000元，真金白银直接减。第二重咧系省心礼，全屋拆旧免费送，直接又帮你悭咗几大千啦。第三重系全屋安家礼，赠送入户大门，再加智能门锁，再加埋可以品牌嘅洗衣机、冰箱，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一部配齐，帮你悭翻几大万。第四重系品质升级礼，圆弧钢再加冲筋酒瓶工艺升级，316食品级水管升级，智能马桶升级，普通预算就可以帮你装修到顶配。第五重是总裁特权礼，金牌管家一对一，总裁亲自监工，权威媒体全程跟进，双重兜底令你装修过程更放心，再加埋到店就送心碎记忆枕，所有权益加加埋埋，哇，市场总价值超过了50,000元啊，全部都是装修上面刚性支出，冇一样是鸡肋，全部你用得上。
1: 是啊，真的每一样你都一定是啱用的，而且是无花无假添啊。
0: 我再同各位强调一次，今次的总裁直管样板房全城仅限50席，是无忧美家年度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50个名额满员即止，所有的赠送啦、升级权益全部恢复原价，总裁直管的专属服务亦都不再对外开放，所以想享受到这个全年力度这么大的优惠，同等的标准施工至少你要等多一年。
1: 没错，现在就拨打这个电话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抢占这50个总裁特批的名额。
0: 没错，所有各位准备装修的朋友，不理你是新房毛坯，定是二手房翻新，抑或是旧房改造，顶配工艺再加大牌家电，再加总裁同媒体的双重把关，还有10,000元现金直减，全年最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今次你要再等多一年。
1: 而且全城50个总裁直管样板房的名额是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就要马上拨打这个专属热线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报名啦。
0: 预约到店咨询不需要消费，马上送你心碎记忆枕，现场还可以帮你核算户型专属方案，锁定5周年的专属福利。大家亦都可以亲自嚟到海珠区15,000平方实景展厅，睇下样板，摸下材料，了解下工地，亲眼见过再做决定都未迟。五周年诚意回馈，好房子无忧装，我喺展厅等住大家。
1: 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嘅5周年重磅福利吓，咁亦都多谢晒咧各位听众嘅收听啦。有需要嘅记得马上拨打呢个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 抢名额，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时间来到下午的1:33，欢迎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节目，我是马林。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哈，通过广播收听的方式呢，您可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很多的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啊，包括很多老人家哈，经常是伴着咱们的广播节目呢进入这个午睡片刻的一个时间哈。那除了说哈通过广播的方式来收听呢，更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视频端我们可以一起来见面。具体的方式，您拿出手机哈，在微信视频号或者是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听可看可感受的更多。除了说哈，能看看我们的直播室，能看看我们的主持人，能面对面的来聊一聊天呢，还特别的欢迎给我们的节目点赞，关注我们的账号，预约我们的节目，以至于呢，以便于哈，咱每天中午哈，在这个相对比较闲适的时间，都可以在直播间里面能遇见。同时我们的直播间还开通了这个扫黄车的功能哈，里面好多生活好物哈，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哈，都欢迎你来关注一下。如果说想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发送一下这个商品的链接的号码哈，咱一起认识啊。现在我们小黄车里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有些都是我第一次看到，然后说哇，原来还有这个，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咱一起来了解研究。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的1号和2号链接哈，咱们的一个福利品哈。1号链接呢是来自这个洁柔的冰感湿巾啊，然后一包里面有这样的6个独立包装，特别特别大的一条哈，像毛巾一样的感觉，很结实，不是那种你会一撑就撑坏的那种，非常的大的一条，然后很适合咱们外出旅游，或者说哈特别需要这个咱们就是做好清洁的一些场景哈，比如说你出去吃个饭啊，或者领孩子出去玩啊，这些都可以。然后今天特别做了一个很友好的价格，6.99就可以买到一小包。其实夏天如果说大家用的多的话哈，旅游啊或者孩子小啊，真的可以多囤几个哈。这个1号链接，然后2号呢也是来自洁柔的。洁柔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纸巾哈产品质量特别的过硬，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洁柔的山茶花香的面巾纸，这样的20小包只要22.99，就平均一包还不到1.15块，花香味的，而且呢是可湿水的一个纸巾，摸上去哈柔柔滑滑的，然后呢韧性非常好，可以湿水的一个纸巾。1号2号哈，最近我们特别推出的这个福利产品，就是已经价格友好到一个地板价了。走过路过哈，咱薅一下这个羊毛准没错，因为这都是生活当中的这个必需品啊，大家可以随时的来我们的小黄车来看一看。好，那咱还是关注一下生活资讯哈。首先呢来说说天气的事儿吧。我刚刚还说哈，这个天气怎么看起来像是要下雨的样子啊，但是现在望出去又觉得哎，好像放晴了一点点哈，现在天气就是这么的非常的让人琢磨不透。气象部门怎么来看呢？我们看具体的预报哈。最近呢，这个雨水确实给咱们送来了一些短暂的清凉。气象部门就表示说，未来一周哈，雨水呢只会减弱，不会消失。拿出你的手机天气预报看一看，发现近一周的时间哈，都有那片小云彩，下面都有几滴雨。说这个雨啊，可能一直会持续到7月下旬左右呢。而过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可能雨才会渐渐收了，不过到时候炎热的天气可能又要来了。我们来看广州市气象台的消息，说预计未来3天广州仍然是受季风扶和的影响，有中雷雨、局部的大雨，并且伴有雷电和局地8级左右的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广东省的情况呢，就是7月16号咱们广东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呢会有暴雨，局部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7月17号到18号的时候，降水会逐渐的减弱，而白天的最高气温也会有所回升。最近这个天气哈，特别的令人琢磨不透啊，特别是这个雨，说着说着可能就下了，然后说着说着可能就停了。一个经验就是，如果说遇到雨特别大的时候，你要特别赶时间哈，这个时候还真的不能赶哈，你在原地等一等，躲一躲，没过一会儿这个雨可能就小了。
感谢咱们的朋友新还有 W 下单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哈，包括五号还有十七号还有三十六号。五号是咱们的长期销冠来自风行的牛奶，69.9元，然后四小箱四十小盒，每盒200毫升，配料只有生牛乳这一种哈，纯牛奶产品。然后这个呢，因为单盒价格替大家算过了还不到1.8元，所以我觉得就像储备咱们家的这个粮食一样哈，像是这个柴米油盐一样，就是没了快见底了的话呢，咱就及时补，保证呢咱什么时候都有这个新鲜好喝的牛奶。17号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陆游叶的沐浴露。

0: 我已经跟大家推了很长时间了，觉得夏天用它简直就是绝配。因为夏天呢，总说觉得湿湿热热的，虽然说这几天咱们觉得有这个雨水来降温，好像没有那么湿，好像没有那么热，但总归啊，还是挺湿挺热的。这个时候咱们特别适合哈，用这种啊有鹿柚叶柚香柑橘香的这个沐浴液产品来洗洗澡。今天高娜不在哈，又可以放心大胆的把它当成香薰一样闻一闻，让你做节目的心情，让你工作的心情立刻就好了很多。真的，这个柑橘香就像你置身于一座柑橘园中，然后轻轻的风吹过，只有这样的一种舒适的感觉哈，才配得上咱们的这个夏天。一大瓶1000克的39.9元，但是建议，强烈建议你买两瓶，两瓶这种1升的只要49.9元，这个均价一下子就被打下来了哈，大家可以随时看看我们的小黄车里面的好东西。下面时间咱们再来说说世界杯吧，感觉今天早上啊，是不是这个世界杯在过往的一段时间里面最受关注的一个早上？因为就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世界杯的准决赛哈，阿根廷对阵这个英格兰，然后呢来角逐谁能参加决赛的这个比赛哈，在今天凌晨打响了，也就是很多人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呢就能迎来赛果。有多少人是一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刷一刷到底是英格兰赢了还是阿根廷赢了呢？比如说我自己哈，我不是一个球迷哈，我不太喜欢足球，但是呢我也特别关心哈，梅西到底还能不能继续的往前走一走。那赛果大家都看到了哈，在今天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的这一场对决，咱们的阿根廷队哈，还是非常非常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之下哈，赢了英格兰队，比分是2-1。那其实呢，这个真的不是一场这个普通的球赛哈，是两个队时隔24年的可以说是一个宿命的重逢。英格兰和阿根廷队感觉这个恩怨啊，真的持续了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追溯到40多年前，当时有一个足球巨星叫做马拉多纳。虽然我不是球迷，但是呢，小的时候这个名字我还是听说过的，因为实在是太著名了。40年前，马拉多纳是凭自己的一己之力赢下了英格兰。当时有一个球哈，还挺有争议的，说他是用指尖把这个球碰到球门里去的，但是当时因为监控还没那么发达，所以说呢，就没有被发现，还是算是一个进球。然后直到很多年之后哈，马拉多纳自己都承认自己手碰到那个球了，很多的球迷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上帝之手。但虽然说这个球进的其实是有点犯规，但后面哈，据说马拉多纳是一人过五人，然后唰一下把这个球踢进去，特别特别漂亮的一个射门，以至于今天呢还是世界杯赛场上的一个很经典很经典的一个瞬间。然后呢，后来就有一届比赛是哪一届我忘了哈，就是年轻的小贝，还非常非常年轻的贝克汉姆，在跟阿根廷队比赛的那一场哈，是被对方的一个球迷给激怒了。当时小贝年轻嘛，非常的年轻气盛，就跟人打起来了，然后一个红牌被罚下去了。于是乎那一场比赛英格兰队少了一名球员，然后就输的感觉还挺惨的。所以真的是很有故事的两个球队哈，这一天呢他们又一次的碰见了。那么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呢，是39岁的梅西第一次正式的对阵英格兰队。虽然说这两个队的积怨哈好像已经挺长时间了，但是梅西呢好像还是第一次在世界杯上对阵英格兰。那赛前哈，据说呢当地的安保都非常非常的紧张哈，就怕两个队啊因为这个踢球啊情绪带动之下哈，这个球迷会不会出现点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哈。而且赛前呢，据说两边从这个软件到硬件，从物质到意识都非常非常的重视。本来说阿根廷这场应该穿他们经典的那种白色、浅蓝色、深蓝色的那个球衣，但是他们在上场之前呢就特别申请说要穿那种客队的深蓝色的球衣，因为他们认为说穿这个球衣的话他们运气会更好，尤其是穿这个球衣一定会战胜英格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球衣穿对了哈，真的战胜了英格兰。那回顾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呢，其实在比赛刚开始的这段时间哈，觉得非常非常的纠结哈，非常非常的熬人。特别是上半场呢，英格兰在对阿根廷的时候，就是就像两个队慢慢的这种拉锯战拉锯战拉锯战，然后呢双方队员也是频繁的犯规，感觉都是挺急的哈，挺急的，但是好像又很难打开突破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加起来哈，上半场两个队只射了3次门，就是对于这个 非球迷来讲哈，看这样的一个球感觉相当的无聊，看的人手心冒汗，说不会就踢平了吧。然后到下半场的时候呢，英格兰突然间发力，然后拿下了一分啊，感觉这个时候全员振奋哈，然后就拼命的防守，说想靠这个强硬的防守把这个比分就锁定到1-0，那咱们不就大功告成了吗？结果到第86分钟的时候，阿根廷队的恩佐在这个禁区外踢出了一脚世界波，这个球稳稳的插进了球门里面，这个比分瞬间平了。所以说悬念哈又来了。那在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呢，老塔罗接住了梅西送过来的一粒精准的传球，然后一头把这个球砸进了球门，2-1，结果终于出来了。当时也是全场沸腾，梅西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说没有进球，但是呢送出了很多很关键的助攻，被评为全场最佳。那么阿根廷呢就靠着这股不到最后一刻不服输的精神，硬生生的把自己的球队哈从危险的边缘拉了回来，然后正式的进入了世界杯的决赛。那现在呢，阿根廷已经锁定了决赛的席位，他们的决赛的对手呢将会是西班牙队，7月20号哈将会在纽约来对阵西班牙，向着大力神杯发起冲击。那么对于非球迷来说哈，这可能呢不仅仅是一场球，就是一部写满了反转然后热血拉满的一部逆袭的剧本。不知道您对这场比赛有没有什么样的自己的一些想法？我看到好多的热搜哈，比如说歌手苏醒，据说昨天看完了球哈，自己痛哭流涕，然后开始就是哎呀，开始语无伦次，没有办法去表达他的这个激动的心情。他说，如果说你不是一个西班牙的，你不是一个阿根廷的球迷，那真的真的很遗憾，就是有生之年可以看到梅西踢得这么好，哎呀，作为球迷好幸福啊。然后还有之前来中国做直播的那个甲亢哥，那个网红，上次巴西输了，他不是非常非常伤心吗？然后他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求求西班牙了，你夺得大力神杯吧，你打败一下阿根廷吧。大家更支持哪个球队，欢迎实时的来跟咱们留言来互动哈。咱们的节目呢在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可以收听得到，但是呢更希望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见到大家。大家可以呢在微信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在微信视频号或者是抖音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
1: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咱们说世界杯的新闻哈，就应该就着这个世界杯的火热的音乐声。话说哈，阿根廷和西班牙进了决赛之后呢，又一个球队的含金量哈反而升得更高了。这个球队是啥呢？就是在这届世界杯上火出圈的佛得角。咱们看最近的半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是一路的过关斩将，分别把法国、英格兰拦在了半决赛的门外，稳稳的会师决赛，成了公认的本届世界杯最强的两支队伍。但是呢，可能谁也没想到哈，如果说你认真的翻一翻所有球队的对战记录，你会发现一个非常非常炸裂的事实，那就是整届的世界杯赛里，唯一能在90分钟之内在这两支球队面前都保持不败的，居然是这一届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非洲小国佛得角。在小组赛首秀的时候呢，佛得角就把这个是自身身价几十倍的西班牙队逼成了0-0。当时这个比赛上举世震惊，因为从名气上来讲的话，西班牙实在是大太多了，大家都想，哎呀，这是得是一个多么悬殊的比分来战胜佛得角呢？结果逼成了0-0，而且全场只犯规了一次，还创下了世界杯近60年最少犯规的记录。后来在淘汰赛上遇到了卫冕冠军阿根廷，那佛得角呢踢的又是非常非常的硬气啊，一直把比赛扛到了加时赛。想想这两个队应该实力相差也挺悬殊的呀，但是佛得角特别的顽强，90分钟之内没有输球，2-2。你要说哈，之前0-0还是说我能防，这个算不得太厉害。但是你想想，跟阿根廷踢成了2-2，就是不仅防得好，其实进攻人家也挺厉害的呀。直到最后一秒钟才惜败出局。所以等于说呢，这届世界杯的冠亚军哈，常规时间谁都没有在佛得角身上占到过半分的便宜。网友在网上也是玩梗玩得非常的开心哈，说其实呢，有没有发现佛得角才是隐藏的大魔王，决赛两个队都赢不下的队伍，那是不是应该拿一个名誉季军的一个称号。然后有人说别人是来踢世界杯的，但是呢佛得角可能是专门啊给这些队伍来做抗压测试的。这个本土连职业联赛都没有的小岛国是第一次踢世界杯，就把这个三大豪门哈全部在90分钟之内给逼平了。特别是他的门将40岁，大家调侃说即将失业的沃奇尼亚更是被封神了。本来说40岁的这个年龄，可能以后再踢这个专业比赛哈已经踢不了了，已经没有这个俱乐部肯签他了。哎，但是自从有了世界杯的这个精彩亮相，可能故事就会，有所不一样了。就是这个表现哈，真的是比很多豪门互相比赛的这个剧本还要燃情，是不是？难怪现在球迷都说哈，这个决赛呢，不管是谁拿了冠军，但是见了佛得角啊，可能都得管人叫一声大哥，你好啊。好，那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在广播端您可以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另外呢在视频端哈，更欢迎您可以呢在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的广东新闻广播这里哈，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视频直播间，咱们能听到的、能看到的、能感受的更多，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我们直播节目时的状态，然后呢，也可以哈，在下面的对话框来点赞、来留言。我们说的话题，要是感兴趣的话呢，欢迎随时留言，我们一起来聊聊天。然后还有呢，咱们开通了这个购物车、小黄车功能，好多的好东西在等待着大家。今天隆重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来自1号和2号链接的来自洁柔的哈超划算的福利品。一号是来自洁柔的冰感的湿巾，然后是给大家来打开看一看哈，这个尺寸特别特别大哈，像毛巾一样大，而且不是那种哈你这么轻轻一拉好像就坏的这种，它的韧性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么大一张，而且有淡淡的薄荷清香。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了一包哈，一共是有6小包，然后只要6.99元，其实原价每包是要19.9元的，单价每包是要3.4元的，但是如果说
想想哈，今天咱们的这个超划算价格6.99元，然后一大包里面有6小包，一包才1块多一点点，这个纸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你在外面带孩子啊，领着孩子出去玩啊，然后擦完了一轮之后哈、啊、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带回家里，把你家那些卫生死角啊，比如说厨房的这个油污啊，再擦一遍，实现这个循环利用，超级的划算。然后呢还有就是2号来自洁柔的纸巾，然后它是一个山茶花香味的一个抽纸哈，像我手中的这种哈，一共呢它是有一箱里面有20包这样的一个纸巾。洁柔的纸巾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你摸起来特别特别的柔，特别特别的滑，但是呢它不是说哈那种就是细细碎碎的那种哈，不是说你一擦脸哈就掉很多纸渣的那种，它韧性非常好，这是可湿水的纸巾，而且呢是用好的这个木浆来制作的，这个咱们完全可以放心它的这个材料，给小孩使啊，给老人家使啊，都非常的合适，非常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做到了一个福利的特别的价格哈，这个有20包的洁柔的纸巾今天只要22.99元，一共20包这么大的哈，每包100抽的这个纸巾现在只需要22.99元，而且呢是有山茶花的香味儿，你一抽出来一张，哎呦啊，感觉你周围都是弥漫着那种花香，超级超级的香。最重要的是划算，一包还不到1.15元，然后里面是有100抽，每抽是3层的。夏天是一个纸巾使用的旺季，无论说你是出去玩啊，还是在家里面哈，特别小孩放暑假呀，这个纸巾会用的特别的凶猛。这个纸巾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常备物，有划算的哈，有这种能薅羊毛的，咱们赶紧薅哈。来自洁柔的山茶花香味的面巾。纸，每包是有100抽，它每一抽是3层的，然后呢，可湿水，柔柔滑滑，还是用这个优质的木浆来制作的。现在呢，20包，整整20包，只给大家29.9元的这样的一个超级22.99元哈，这样一个超级划算的一个价格。非常希望哈，大家走过路过一定要薅一把羊毛，因为纸巾我们都知道是生活当中的这个必需品，而且它也不太会过期，所以说呢，不会说买到家里我没得用，浪费了，有便宜咱们抓紧时间就占一占。然后同样呢，也是希望大家抓紧抢一抢的是来自3号的甘肃民勤的蜜瓜，这是最近咱们给大家推荐的一种时令的生鲜，来自甘肃的蜜瓜。其实甘肃的蜜瓜属于那种酒香哈，但就只在这个巷子里面弥漫的这样的一种产品。本来甘肃这个地方瓜就非常非常的好吃哈，民勤这个地方也很特殊，它属于说沙漠比较多，然后呢它是沙地种植的一种蜜瓜，沙地种植的特点就是白天强光照，然后呢温度高，光合作用特别强。然后晚上呢，因为这个沙地嘛，它保存热量的能力很差，所以晚上很冷，植物的呼吸作用就很弱，所以说一冷一热就很利于它糖分的一个累积。白天强光合，晚上弱呼吸，所以说特别特别的甜。而且关键这个地方它用的水哈，灌溉的水是来自祁连山的雪水，用这么好的水又长在这么好的这个地方，这个瓜的口味呢特别的清甜，特别的甜。而且呢它是那种就比如说你放个1-2天哈，是那种软绵绵的口感，是那种冰淇淋口感的这个甜瓜，无论是老人小孩哈都会非常的喜欢，然后在冰箱里冰一冰，然后拿出来吃，就夏日的一大享受。关键是价格实在是没有压力，咱们推的这个最基础的款啊，19.9元，有4.5到5斤，它有2到3个瓜。咱们即使是在菜市场上，也不可能说用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好几个瓜，而且还这么好吃。而且呢，时令水果啊，要告诉大家的是呢，就那一片瓜地，本来甘肃这个地方瓜产量其实并不是很高哈。咱们呢，如果说有机会能抢到哈，赶紧尝一尝。如果抢完了之后，这片瓜地瓜没了，要吃又要等一年了。我还特别希望这个瓜能多持续。续一段时间哈，最好能持续买2轮。我之前已经买过1轮了，还没到。我希望吃完之后呢，还能再买的时候，它还是在的。多让咱们享受享受哈，这个夏日特别好吃的瓜。那咱们的小黄车里哈有非常好的东西，希望大家去关注。不过呢，看时间，咱们的广播端很快就会进一段整点的新闻，我们节目也会稍事的休息一下。欢迎呢，咱们在线上继续来聊一聊。

0: 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

0: 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今年驻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23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发布，该局组织抽检粮食加工品、速冻食品、薯类和膨化食品、酒类、水果制品、糕点以及餐饮食品等7类食品649批次样品，其中不合格样品23批次，检出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及其他指标问题。昨天，广东交通集团所属云吴高速建成服务区历时10个月升级改造后建成开通，这是广东首个以黄陂文化为主题的服务区。服务区便利店同步设置广东乡村振兴助农产品专柜，多款地道名优特产都可以买到。赵庆台报道。今年夏天，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肇庆市的节能通风风扇产业链海外订单持续增长。数据显示，1至5月，肇庆风扇类产品出口货值2.34亿元，同比增长1.3%，持续激活肇庆外贸产业增长动能。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5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从5月28号至7月6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 美国经济活动保持轻度至温和增长，然而燃油等能源成本给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仍处于高位。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3: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2: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可以一起细细品味，欢迎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午后茶话会，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点钟到3点钟呢，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一起来品味品味生活当中的小美好，一起来说一说有趣的事儿，一起来说一说有用的事儿。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进来，那么在广播端可以通过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在路上开车呀，或者说这个时候想小睡一会儿哈，伴着一点声音入睡哈，非常的适合通过广播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但是呢，更希望可以在视频端跟大家能见到面，视频端就是您来微信的视频号或者说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感受更丰富哈，能听的能看的或者是能挑的好东西更多。不仅呢可以通过直播节目听到我们的资讯，也可以呢在直播间的页面哈来实时的留言互动，然后呢实时的留言互动，还可以看看我们的小黄车里面的好东西哈。今天推荐了很多特别好的东西给大家哈，尤其是123号非常非常的优惠哈，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或者夏日的应季水果，还有像是牛奶呀、沐浴液呀、洗发水啊这种哈，我们用了之后也觉得超级好用的产品啊，咱们都可以去看一看。

好，那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点赞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来留言啊。蔡志恒说，蜜瓜昨天发货了，要等多两天才到货。是啊，我也是前几天来买的这个蜜瓜，昨天看它好像是从甘肃哈经过了西安，确实甘肃离咱们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哈。但是这个瓜的这个口味哈，它的这个清甜的口感，它那种多汁的口感，真的很值得咱们来等一等。好，那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来说新闻，说到天气哈、啊。最近呢，咱们广东天气还算好哈，雨呢虽然说时不时的下，但是没有特别特别的大，而且因为有雨的关系，显得没那么热。可是现在全国在不少地方哈、啊，这个热呀，还是可以把人热到崩溃的一个地步，而且不仅可以把人热到崩溃，还可能把猪热到崩溃。赶路的二师兄集体中暑了。在7月14号的晚上，一名运猪的货车司机，他是从湖南出发，长途运输130头生猪。当天啊，这个天气特别的暴晒。他在开了货车行驶了400多公里之后，到达了徐阜高速公路。那这个时候发现自带的降温水箱已经彻底的见底了，已经耗尽了，然后就导致车厢里面温度持续的升高，持续的闷热，然后这130头的生猪呢，陆续的出现了呼吸急促啊，还有精神萎靡啊等等的中暑的症状，可以说情况非常非常的危急。为了救这车上的130多头猪，司机啊也是拼了，沿途呢连接停靠了4个服务区。可是很尴尬的一点，就算是全程哈、啊、连找了4个服务区，也没有找到可用的水源，这一下子哈、啊、特别的着急。想想哈、啊、一车的猪啊，那这一车的猪价值起码超过了20万，一旦说这个猪有个三长两短的话，那这个司机会承受着非常非常大的经济损失。有人就疑惑了，那你为啥非得在高速公路上找啊？你下高速不行吗？其实还真的不行，司机真的很无奈。因为根据养猪场的规定，运输车辆必须严格按照预设的导航路线来行驶，禁止私下的下高速，禁止私下的改路线，否则呢就会被怀疑你是不是在中途调换了这一批生猪，然后这一批猪哈、啊、整车都会被拒收。如果说发生这样的情形，那损失同样也非常的惨重。两难之下咋办呢？司机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向消防员来求助。然后消防员在抵达现场之后，立刻开展了救援，调试水枪，用柔和的水雾哈对着整车的猪，然后来喷淋降温。而且为啥要用这个温和的水雾呢？避免说你一喷水哈，这个猪受到了惊吓，所以一定得温和。经过20分钟的持续降温，原本这一车萎靡不振的二师兄，这一群猪逐步的恢复了活力，状态呢也是全面的好转了。等到这个救援结束之后呢，消防员还贴心的帮货车加满了水箱里的水，彻底的也解决了后续运输缺水的一个问题，杜绝了这批二师兄二次中暑的风险。咱们听到这个新闻当中一个关键词哈，谁救了这批二师兄啊？是当地的消防员。真的还有很多人对于消防员的印象呢，停留在灭火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印象当中哈。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消防员们处理的日常的奇葩求助，真的可能会远超你我的想象。比如说呢，你的手卡在戒指卡在手上拿不下来了，或者说你手指卡进共享单车的链条里面了，或者说呢，这个孩子啊玩玩具的时候，这个手指一下夹了，再或者你玩什么迷你手铐啊，一下把自己铐住了出不来了，等等等等哈、啊，都是可以通过这119的求助哈、啊、来获得一个相应的帮助。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比如说这个老人啊卡在防盗网里了呀，宠物啊钻进墙缝里了呀，钥匙啊反锁在家中了呀，或者说你在家里突然发现，哎，怎么多了一个大马蜂窝呀？这个时候呢，都可以来求助咱们的这个消防人员。咱们的消防员们哈、啊、会带着他们的专业工具，用细心和耐心帮你解决这些难题。看似琐碎的这些小事儿哈，其实呢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安全防线。所以说通过这件事儿哈，咱们再次的向这个万能又非常暖心的消防员这些蓝朋友们来点个赞。
面说这件事儿哈，真的就是挺心疼的，也是值得所有的家长来警惕。说到夏季是一个溺水事件的高发期，一说到溺水呢，可能很多人想，那肯定是发生在野外这些江河湖里面，是不是？但其实哈，家中的一些水桶、水盆、浴盆也可能是发生溺水事件的一个重灾区。咱们呢，这两天哈，在新闻热搜上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浙江有一个2岁的宝宝在家里洗澡，然后家长呢突然间有事儿就离开了几分钟，结果回来之后发现孩子整颗头都闷进了水里，从水里捞上来的时候发现孩子已经嘴唇发紫喊不醒。那慌神的爸爸赶紧想办法，想到，哎，以前我听说过孩子溺水了我得倒立得控水，然后呢就把孩子倒立过来使劲的控水，用这个土办法折腾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孩子啊口鼻流出了淡淡的鲜血，可是还是没有醒，咋办呢？赶紧去送往医院呢。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发现孩子血氧啊骤降，气道呢还会喷出一些血来，情况可以说是极度的危机。最后呢，辗转经过10多天的抢救，才勉强的保住了性命，现在还在做后续的康复治疗呢。那么 ICU 的医生也是特别提醒哈，溺水之后倒立控水，这不是一个急救操作，这是一个送命的操作。不仅呢抢不到黄金的救援时间，而且还容易让人胃里的东西反流进气管，加重这个溺水者的窒息感。如果说呢，有人溺水了，有孩子溺水了，不管是在江河里还是在浴盆里哈，先把它放平，然后头摆到一侧，拍拍肩膀，喊喊名字，看看孩子到底有没有一些意识，然后呢再看他的胸口哈，到底有没有起伏，或者是摸一下这个颈动脉有没有一些搏动。很多人说，哦，我看电视剧里面写过哈，把这个手放在鼻子上面看他有没有呼吸。这个其实哈，之前做健康节目的时候也问过专家，我说能不能像电视剧那样哈，把手放到鼻子下面，然后看探一探人有没有呼吸。他说有的时候人呼吸非常微弱，所以说你把手放到这个昏迷的人的鼻子下面想探呼吸，其实基本都是不准的。正确的办法是你看他胸口有没有起伏，因为人在呼吸的时候这个胸口是有一些上下的起伏的。如果说不方便看哈，摸一摸颈动脉，摸一摸颈动脉有没有搏动。如果说你实在搞不清楚，你摸摸自己脖子上哪一块是在跳动，哪一块就是颈动脉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没有出现任何的反应，甚至连呼吸都没了，那么你要做的是啥呢？立刻要做人工呼吸，千万哈不要把哪怕一秒钟浪费在控水这件事儿上。另外呢，还有一点尤其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说是孩子溺水，哪怕是大人溺水，后来呢被救上来了，看起来好像没事儿，神志清楚，那是不是这个事儿就安全了呢？也不是哈，这个情况之下咱们也必须得去医院。因为很多人在溺水之后呢，当时没事儿，但后面会发生继发性的溺水，也就是迟发性的肺水肿还有脑损伤等等等等的情况。所以说不是当时他有意识哈，能动，这个就已经危险过去了，这个时候呢你一定得去医院再看一看，经过医生的专业评估之后才能放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欢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更欢迎大家可以呢在视频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视频端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哈在手机打开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然后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来。视频直播间给大家的感受更丰富，因为可以看到可以听到资讯，可以实时的来留言来互动，更可以呢看看我们在小黄车里给大家准备的生活好物。今天特别要推给大家的是几项福利品哈，这个羊毛哈能薅遇到了一定要薅一薅，包括1号链接的来自洁柔的冰感的湿巾，这么一包，然后呢里面有6小包6条这个冰感的湿巾，这个湿巾哈其实就像毛巾一样大，像毛巾一样的好用和方便，只不过呢更加好的一点哈，它呢用完之后哈就可以把它给扔了，完全没有压力，不用洗啊，不用你再处理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哈，这么大的一条，外出旅游的时候最方便不过了，因为旅游的时候很多的场景都是需要擦一擦呀、抹一抹呀、清洁清洁的，这么大的一条湿巾，而且很结实哈，不是那种说我轻轻的一扯它就变形了，或者我轻轻一扯它就坏了的那种。然后呢还有淡淡的这个薄荷香，

纸巾，也是咱们给大家做的一个福利价的产品。结柔纸巾大家可能都不陌生啊，因为感觉听到结柔两个字就像是一个质量的保证。结柔纸巾呢，特点就是呢，摸起来特别的柔滑，特别的软，但是呢它不是那种哈，就是细细碎碎的呀，你使劲一扯哈，然后还掉纸屑的那种哈，掉灰尘的那种。它韧性很好，又柔软，韧性又强，可湿水的一款纸巾，就是特别在夏天你出很多汗的时候用这个纸巾擦呢，就不用担心说弄得一脸的纸屑了。包括有的时候你手上有一些什么脏东西啊，或者小孩啊，你看他吃啥东西然后干在这个皮肤上哈，黏黏的那种哈，你还可以拿它湿水，然后直接就这样擦，也不会有很多的这个令人讨厌的纸屑在上面，擦得很干净又很安心。因为它用的是非常好的纸浆材料制成的，不会有那种特别特别过分的荧光剂啊放在里面，就纯的这种白色。而且呢最主要的是现在这个价格哈，给大家做到了一个超级超级的福利价哈，一共是20包这样的100抽的纸巾，咱们的福利价只需要22.99元，22.99元，就是说这一包纸巾的价格还不到1.15元，还不到1.15元。那想想1.15元，你要是买那个就是一包一包的那个纸巾的话哈，也就那么几张，但是呢这个它有100张这么多，每一张啊都是轻轻柔柔，然后三层可湿水的，韧性超好的一个纸巾。夏季是用纸巾的一个超级旺季啊，纸巾用起来确实特别好，特别的方便。那用上这个超高性价比的，你会用的更加的舒心。今天给大家做的一个特殊的福利价，就是22.99元，一共有20包纸巾。这个东西真的是遇到便宜的哈，你囤在家里总是不会有错的。这个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用的太频繁的一种东西了。我家就经常这个纸巾哈得囤一柜子，因为我家两个孩子嘛，这个纸巾经常没得很快。他们经常是自己睡觉床边有一包，写字桌上有一包，餐桌上有一包，各种各样的哈，接受他们实时的这个需求。既然用的这么快的话，那就一定需要这个纸巾有一个超高性价比。咱们今天这个结柔纸巾超高性价比，22.99元，一共有20包。这个希望大家能够走过路过咱们直播间的时候哈，羊毛一定要薅一把，一定要薅一把，这个羊毛太划算了。同样希望大家尝鲜呢，还有来自3号的甘肃民勤的这个蜜瓜。甘肃这个蜜瓜好啊，其实之前我有听说过，因为这个高娜嘛，今天没来直播的高娜，她是甘肃人，一提起他们家乡的这个蜜瓜，哇，满眼的小星星，满眼的傲娇，说你都没尝过我们那儿的蜜瓜，你尝过了之后发现别的蜜瓜它都不是蜜瓜。但是呢他又很傲娇的说，我们那儿的这个甘肃的蜜瓜啊，特点就是产量低，就是我们当地人买吧基本就吃完了，很少能够卖到外面去，也不想卖到外面去，好东西嘛，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咱们能找到甘肃民勤的蜜瓜也非常的不容易哈。民勤这个地方也还很特殊，它属于一个蜜瓜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产地，北纬38度一个蜜瓜的黄金种植带，它是被腾格里还有呢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共同所环抱的一个不能复制的一个地区。沙地种瓜的特点就是因为它光照特别的强，白天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光合作用，然后沙子呢它又是一个保暖性很差的东西，到了晚上突然间这个地方没阳光了，一下就冷了，冷起来之后呢它晚上呼吸作用很弱，强光合弱呼吸，糖分就积累的特别的好。而且这个地方它的水啊是来自祁连山的雪水灌溉的，是用雪水灌溉的，就是更让这个蜜瓜多了一丝清甜，多了一丝干爽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且呢它的这个其实生长时限哈确实也不长哈，大概也就是夏天的时令生鲜那么一段时间，如果说摘完了之后呢你再想买的话就买不着了，因为夏天水果呢就是这样嘛，因为天气炎热嘛，不可能一直在那儿长着，长几天那就过季了，所以说一定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口感它糖度稳度稳定在15到18度，不会说特别特别的齁，而且呢汁水很丰沛，口感很柔软，可能如果说咱们刚寄到的时候就吃呢稍稍有一种这个脆甜感，但是你可以在家里放1到3天左右吧，因为我那天试吃的时候它就在我们单位的这个快递柜里已经放了那么1天多2天的时间了，然后那个时候拿出来啊，汁水是特别丰富的，然后口感也是特别绵软的，我吃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把它放到冰箱里。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你放到冰箱里再吃的话我觉得会更好吃，因为糖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个冷冻的状态之下口感会更好嘛。那天我还没有说冻就觉得非常好吃了，如果是冻一下那一定更好吃。还有的

呢，就是价格哈，价格完全没有压力的一个价格。很多人说，哎呀，好水果会不会很贵呀？但是咱们这个民勤蜜瓜呢，它规格上来讲的话哈，两个到三个加起来4斤半到5斤那种小瓜，只需要19.9块。想想只需要19.9块，这是不是一点压力都没有？但如果说买的话呢，更希望大家可以买这个第二种，这个中大规格的哈，是这个6到7斤2到3枚，然后呢是25.9块的这一款，因为大瓜的话呢，可能它的含水量更高，然后更甜一点，吃起来口感也会更好。刘宁说起了小孩的问题，对啊，我有俩小孩，高娜虽然没有小孩，但是有2只猫。话说这个会不会羡慕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每种生活都有每种生活的好呀。欢迎大家时时留意我们的小黄车，很多好东西推荐给大家。然后除了这个啊，还有咱们的长期销冠，来自5号的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牛奶。刚才抖音直播间用户说，下单了牛奶。这个牛奶哈，真的是值得咱们哈，像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样哈，常备在家中。牛奶它就是一个补充优质蛋白的一个最方便的方式，而且已经是被写到了咱们的膳食指南里面，希望大家每天可以喝300到500毫升的牛奶来补充优质的蛋白。咱们国人呢，其实可能一直以来没太形成一个喝这个牛奶的习惯，那就缺失了一个很好的补充优质蛋白的一个途径。但现在小孩就比较好哈，小孩可能因为出生开始嘛，市场上的这个奶供应就很充足，不像我们小时候，其实市场上的奶很少很少，一般都是那种酸奶饮料。今时今日你回忆起来发现那个东西其实不是很健康哈，奶味的饮料，不是说纯牛奶。咱们的五号链接来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牛奶呢，它是纯牛奶哈，配料表之中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生牛乳，只有生牛乳。然后呢4小箱40小盒，只要69.9块的一个价格，平均下来啊，直接给大家算1盒200毫升那个均价还不到1.8块，这个价格相当友好。就是说咱们如果说把这个牛奶当成日常生活当中补充优质蛋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最日常的办法哈，那家里一定要常备这种高性价比的牛奶。咱们这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产品呢，就纯纯的是这种高性价比的牛奶，一盒还不到1.8块，而且呢是纯的生牛乳的牛奶，不是说那种啊，你看配料表前面有水呀、什么乳粉啊那种勾兑出来的，绝对是高品质的奶制品。感谢丽下单了咱们的2号，然后呢感谢 H 下单了5号，刚才我说的黄金奶源袋的这个牛奶，真的哈，就像家里的米面粮油这样哈，时时家里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啊。然后去呢说来直播间打个卡，前天买的哈密瓜要星期6才能到，太巧了，我也是前天买的这个哈密瓜，我昨天看他在西安，从西已经从甘肃到了西安，然后正在往广州的这个方向来。我觉得星期6到也挺好的，因为星期6咱放假嘛，这个好的瓜哈一定要在一个心情很悠闲很闲适的状况之下吃，才更能吃出它美味的一个感觉。这个瓜真的是感觉你买了一单它就少了一单，整个瓜田里面就少了那么2-3个，等到它卖光的时候，咱们要买的话就要等1年了。这个甘肃的蜜瓜我今年也是第一次吃，我终于理解了高娜所说的，哎呀，我们那个家乡的蜜瓜你没吃的话你就就是你要吃了之后哈，你就觉得以前吃过的都不是蜜瓜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真的是相当好吃又不贵哈。咱一定要尝尝鲜哈，尝尝鲜之后我觉得就打开了你对这个哈密瓜的一个新格局。感谢4下单了1号，还有田下单了2号。其实1号我倒是觉得咱们可以多囤几包，因为这个优惠价格，你现在就可以拿出咱们的手机购物软件啊，横向对比对比哈，其他平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碰到的话哈就可以多买几单，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实用了。就你在外面擦过一轮之后哈，我觉得你就可以带回家里，像我这样哈，比如说厨房里的油污啊，还有家里的一些卫生死角啊，你用这个湿巾来擦一遍，擦完之后你觉得脏了不好洗，我直接就扔掉，用途特别的广泛。而且今天是6.99块，一共有六条这么大的一个纸巾，这么样的一个湿巾。
好，直播间里还有很多的好东西值得大家慢慢的去发掘哈。但看时间呢，咱们很快会到一个公益报时的一个时间，我们也是稍事的休息一下，咱们在线上接着聊吧。欢迎大家呢在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生活很美，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共同慢慢好好细细的去品味。欢迎大家来到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咱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更可以啊在视频端来见面。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呢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听可看可感受的更多。除了说能听资讯哈，能看看我们的直播间，更可以来到咱们的小黄车当中啊，发现呢给大家推荐的生活精选好物啊，特别是几样优惠福利品啊，超级想推荐给大家，超级希望大家可以占到这个便宜啊。一号来自洁柔的这个湿纸巾哈，这个不是普通的这个湿纸巾哈，那一小片的那种，它是一个像毛巾一样的湿纸巾，冰感湿巾，淡淡的薄荷香气，然后一张呢有这么的大，外出旅游的时候尤其方便，擦什么样的地方都

可以，怎么样去做好清洁卫生都可以。而且我觉得这个纸巾呢，你在外面用完了之后哈，你还完全可以把它带回家中清洁一下家里的卫生死角，这个纸巾擦得太脏咱就可以直接扔掉不要了，一纸巾两用哈，满足不同的一个需求。这个价格哈实在是太优惠了，因为它现在市面价19.9嘛，然后一袋里面有六包，现在6.99可以买一袋里面有六包，超级实用超级划算的一个好东西。然后还有呢二号链接哈，应对咱们夏天纸巾使用的旺季，洁柔，对，就是咱们心目当中哈那个好用的洁柔纸，特别的柔软，然后呢是用好的这个木纸浆做的，还有淡淡茶花香气的这个洁柔的纸巾，20包现在只需要22.99，平均一包的话呢还不到1.15块，这个价格哈也是很适合这个纸巾使用旺季，大家囤一囤。因为纸巾这个东西啊，肯定你囤了之后不会白费的呀，纸巾这个生活当中的易耗品这个东西哈，如果说碰到便宜的哈，咱就买一单，可以解决你很久很久很久的需求。然后同样呢就是咱们碰到就买一单呢，还有这个5号很推给大家的来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牛奶。这个牛奶的特点呢就是风行的大品牌，而且4小箱40小盒的这个量呢，69.9的价格，每一盒200毫升的这个牛奶哈，它的单价还不到1.8块。嗯，就是这种生活当中呢，咱们的这个口粮奶，像平常吃饭啊喝水一样的哈，就是要囤这个性价比高的。然后呢，出于这个对于这个咱们健康饮食的一个需求哈，希望大家每天喝1盒到2盒的牛奶，其实一盒不太够哈。膳食指南推荐咱们一天的需要的牛奶的量是300到500毫升，就正好是2盒400毫升，咱们居中的一个量，特别特别的合适。5号是我们长期的一个销冠，就是咱们买东西的朋友们哈，眼光是最雪亮的，咱们最常买的肯定就是最好的东西。然后呢还有来自甘肃民勤的蜜瓜，这个就很难得很难得，因为甘肃这个地方的蜜瓜虽然好吃但是产量不高，其实有的时候很少说向外销售，本地人的需求基本就把本地的瓜给解决了。就像高娜哈老是鼓吹他们家的瓜有多好吃，哎，但是很傲娇的说你们不在甘肃你们买不到。好不容易啊找到来自甘肃民勤的这个黄金蜜瓜，它是一个沙漠地区沙地长出来的瓜，糖分积累的更高，而且是用天山雪水来灌溉的。想想这个天山雪水灌溉的瓜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咱不用太高的一个成本哈，19.9就可以买到这个规格最小的这个蜜瓜，19.92个到3个，其实已经够了哈。不过呢，有一点就是因为它真的是从当地现摘现发的，所以等候的周期会长一点点。然而，这么好吃的瓜，绝对值得大家去等待。还有很多的清洁产品很值得大家拥有。今天有朋友下单了这个来自17号的傲雪的沐浴露哈，这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因为刚闻到这个沐浴露的第一个感觉，就让我觉得我一定得买，就是让你闻了之后又想闻，闻了之后又想闻。咱们夏天洗澡追求的就是有一个清新的感觉，就是你闻了之后有一种舒爽的感觉，因为在外面那种湿啊那种热啊那种重啊实在是太不舒服了，用上这个感觉你整个人就按下了一个重启键一样。而且这一大瓶大家看哈，1000克装的，1升装的，39.9，可能大家觉得哎呀是不是哎觉得有点多有点贵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机制呢是2瓶只要49.9，两瓶这么大的1000克的49.9，今年下半年哈可以承包了咱们家的这个洗浴了。你这个也可以去别的平台包括旗舰店去对比一下，旗舰店是要卖50多两瓶，58还是59啊两瓶，但是咱们今天两瓶是49.9，味道又好闻，还是傲雪的大品牌的，而且呢又很适合咱们在夏天使用，这个也是一个福利品啊，大家就是碰到的话也可以来试一试。还有呢也是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可以说独特的发现哈，我们也是有这个同事用了这个来自施贝斯的洗发水觉得特别好用，他只是觉得好用，然后就有听众问说哎呀你的头发为啥看起来这么柔顺这么好这么黑亮啊，然后他反映了一下说我最近用的这个洗发水确实很好，那他用的就是这一款来自施贝斯的这个海盐玻尿酸的控油洗发水。这个洗发水的成分很值得跟大家说一说哈，因为呢它里面含有很多的好东西，像是法国海盐，法国海盐有一个长效控油的作用，夏天的话哈咱们出汗啊出油啊这个头发就特别容易油糊。

乎的。海盐就是有这个控油的作用，不会让你的头发总是那么油，总是那么的油。其实这个头发油哈，真的是可以通过洗护呢来减缓的。因为我小时候头发就特别油，真的是特别油，很多人见我就觉得你这个头发是从这个油缸里面刚捞出来的吗？但是后来也是用了很多的这个洗护产品哈，经常养成一个勤洗头的一个好习惯，就发现头发实在是好多了。然后这个施贝斯的洗发水不仅是有这个法国海盐，还有透明质酸钠。透明质酸钠它的一个好处呢，就是让你的发根会蓬松一点。因为很多时候你的头发之所以看起来啪啪的呀，不是很好看啊，就是因为发根不够蓬松。咱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去做个造型啊，做个头发呀，它总会拿那个电热板哈，那种弯的，在你的头发发根部哈，把它烫的弯一点。这个为啥呢？就是因为它会显得你的头发很蓬松。但是咱们现在用这个洗了之后，可以天然的不用烫的那种哈，让你的发根更加的蓬松。那还有呢，就是里面含有这个椰子油，椰子油就会让咱们的头发非常非常的这个柔顺，梳起来的话就不会呀一梳觉得涩涩的梳不开的那种哈。就整个用了之后呢，你会觉得自己头发状态特别的好。然后这个机制呢，我们的一瓶是600毫升，然后一个套组里面是有2瓶这种600毫升的洗发水，但是另外的话哈，还有的送的这个赠品也挺吸引人的，它是送100毫升一包的这种哈，可以随身携带的旅行装有3包，然后送10毫升一包的呢有5包，就一共是10件东西咱们带回家。这个咱们可以在家里日常的使用，然后这个袋装的呢，其实你平常呢，你是可以比如说旅个游啊，你把它塞在行李箱里啊，也非常非常的方便携带。特别是夏天咱们是一个出去旅游的旺季，而你在外住酒店的话呢，那个酒店里面的洗发水啊，就你用了之后老觉得洗完之后可能还不如不洗呢，洗完之后这个头发就涩涩的，感觉会这个缠在一起，一定要用这种好的洗发水。你要是出去买的话哈，买一个大瓶的还挺不方便带的。而这种哈，咱们送的这个赠品100毫升的一袋装的这种，一大袋装的这种哈，一片片一薄片，其实你放在行李箱里呢就非常的方便了。

别是福利品啊，再次强调一下哈，一号和二号来自洁柔的湿巾和纸巾，今天咱们给到大家一个特别划算的价格。一号的这个冰感湿巾一共是一大袋，里面有六小包，特别大的一个哈，只要6.99元，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家多囤几包。然后二号呢也是哈，来自这个洁柔的纸巾，22.99元，然后一共是有20包，一包还不到1.15元，而且这个纸巾的质量超好，很柔软，但是呢韧性很强，可以湿水，适合很多时候的场景。好，午后茶话会，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更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或者是抖音，您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咱还是继续跟大家说新闻哈，说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呢，很多家长的一些烦恼，那就是孩子不知道由谁来带才比较好。最近广东中山的一位家长就火了哈，他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他们家谁来带孩子的问题。他用每个月3500块钱的月薪，请了一位在校的大学生，暑期专门的帮他带孩子。每天大学生早上8点来，然后晚上6点下班，周末还能双休。平常呢就辅导孩子作业，那写作业呀，带孩子运动啊，据说啊效果还是挺好的。这个事儿昨天在上热搜之后，很多人就伸出了大拇指啊，说这个办法想得好啊，这个不就是普通人能找到的孩子过暑假的一个最优解吗？也有人觉得这是无奈之举啊，到底说这个好不好，怎么分析利弊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哈，咱们来分析分析市场上现有的这个带娃过暑假的一个选项哈。首先来说到说托管班吧，如果说家长没时间把他们送去托管班，那这个怎么样呢？挺贵的哈，一个月可能得几千块钱，而且还是大班制。大班制就意味着老师好像也没有办法说很好的照顾到每一个人。然后呢你又花了不少的钱，然后得到的照顾啊，或者是辅导孩子写作业呀，又不是非常的充分，就感觉花的不是很值当。那如果说你专门请个人哈来照顾孩子呢，这个费用可就高了。专业的育儿嫂月薪哈至少要6000以上。好多人想想我自己的这个月薪还不到6000呢，然后我用6000请个育儿嫂，舍不得呀舍不得，而且家庭也扛不住啊，是不是？还有很多家庭就请这个爷爷奶奶来帮忙，但是也有很多的问题啊。首先呢就是爷爷奶奶要么就是哎呀各种的宠孩子，要啥吃啊给买，看手机啊给看啊，诸如此类的哈，怕宠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可能有些爷爷奶奶也不这样，但是呢就是孩子不听他话，你说你把手机放下，把平板放下，他就是不怕，他就是不放，那你说你又能咋样？那搞来搞去哈，老人非常非常的辛苦，这个孩子呢感觉过了一个假期也变得更野了，这个也不好。所以说对于很多双职工的家庭啊，这个暑假确实很难很难很难。然后中山这个家长的选择呢，把账算的还挺明白的，3500块钱一个月请一个大学生，还平常呢语数外啊都可以一对一的辅导，毕竟人家知识储备在那儿呢，是不是？还能让孩子出门运动，想想是不是挺划算的。另一方面呢，大学生你想想暑假你在家干待一个月哈，就算前期哈你各种吃了玩了见朋友了，但是你不能每天都这么过，是不是？是不是也想赚点零花钱？那如果说你去跑兼职啊，就算你去送外卖呀、你去这个跑快递呀、等等等等哈，其实又很累，然后呢赚的钱呢可能也没那么多。那你现在找到一个工作哈，帮忙带小孩还能双休，一个月还能拿3500，是不是也挺好？而且你几乎一天大多数时间里都是跟孩子在空调房里，偶尔出去晒晒阳光，运动运动，其实是不是也觉得特别好？所以这么算来算去，感觉这个妈妈的办法真的是挺好哈。而且我们注意近两年咱们好像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哈这种务实消费，这种智慧消费的例子。比如说买房子哈，咱不求大户型，住着舒服就行。咱买东西呢不求大品牌，划算就行。连带着怎么样带娃，咱们也不跟风也不攀比，不说哎呦人家孩子会弹钢琴我们家一定要会说啊，人家孩子英语好流利我们家孩子一定要英语流利。不要盲目的去攀比啊，去跟风啊，只选自己这个习惯的，然后呢怎么舒服怎么来，怎么划算怎么来，反正我是觉得挺好的。
就日子过久了，咱们会发现哈，很多钱呢，听起来啊，好像花的挺光鲜亮丽的，但实际上想一想，好像根本没那个必要。咱这个钱啊，珍贵的钱啊，一定得花在这个用得着的这个刀刃的地方。那剩下来的钱留下来应付你生活里面那些突发的情况，这样难道不是更好吗？我们直播间里的东西可都是非常非常实在，让咱们花钱可以买到优惠、买到实惠、买到好用的东西哈。比如咱们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一二三号哈，一二号的来自洁柔的这个纸巾湿巾，现在做到了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这种超大的这种湿巾哈，我觉得非常好用的。咱们在外面可以当成一个毛巾用，然后用完了之后呢，回家可以清洁卫生死角，继续发光发热。这么大一条，然后一包六条，只需要6.99元，只需要6.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觉得应该多买几包在家里面放着，因为实用的场景很多。然后还有二号的来自洁柔的这个山茶花香味的纸巾，轻柔，然后有韧性，材料好，不含特别过分的荧光剂。然后呢，20包只要29.9元，这个也是超低价，每一包还不到1.15元。夏天的话哈，囤纸巾咱肯定是囤不了后悔，夏天纸巾实在是用的太多了。高老师虽然没来哈，但是特别今天想引用高老师这句话哈，咱们要做生活当中非常精明的消费者才行。再跟大家说一个调价的事儿吧，不知道大家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用共享单车用的多不多哈？反正我是发现现在骑个共享单车，你要是偶尔骑一骑，我觉得单价还挺贵的，比你去坐一趟，就是你距离不长嘛，但比你坐一趟公交啊，坐一趟地铁好像还都要贵一些。那如果说你办个卡，除非是那种哈，你每天通勤很固定，你每个月每天都会经过某一段路，都会去骑那段路的，这个可能划算一点。不然像我这种啊，偶尔骑一次，然后办张卡的话呢，觉得也不划算，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不划算。而最近美团、青桔还有哈喽单车呢，这三大平台一致的调了一下他们的一个价格，在北京啊等等的城市同步的调了。这次调价是走了一个提价又拉这个。嗓子不太好啊，高娜。

不在这个说话说太多了，今天就是走这个三个单车品牌的平台是走了一个提价又拉长时长的这么一个组合。之前普遍是1.5块，你可以骑30分钟，那现在起步价涨了，涨到了1.88块到1.99块，哎，但是起步时长直接的翻倍到了60分钟。就是如果说呢，你要是每天只是短途的骑哈，你就会觉得贵，但是如果说你每天你长途的骑，哎，觉得划算了。所以说这次涨价来说有点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意思。如果说每次你只骑10分钟哈，你是一个短途的用户，那你的花费呢每一次就会从1.5块涨到近2块钱，一天这5毛钱的变化可能不多，但是一个月一年下来感觉这咱真的是多花了不少钱呢。但是呢，如果说啊，你骑的距离比较长，你每天骑个40-50分钟一次的话哈，这个你倒发现，哎，比以前好像便宜了。这部分人呢，可能好像哎挺惊喜的，说，哎呦，我还没想到哈，现在骑共享单车本来已经习惯这个价格了，但是未来可能每个月能省个好几十，每年没准上百都是能省得下来的。然后很多短途的这些骑行的朋友开始算账哈，说现在单车的起步价1.88块，1.99块，已经快赶上2块钱的公交费了。那有的时候想想，如果说有公交的话，咱还不如坐公交呢，公交还不用自己骑呢。话说这次企业为啥调价呢？调价背后是行业成本持续上涨的一个原因，因为共享单车的原料哈，其实是在不断的上涨。另外呢，现在车辆的维修调度啊，还有合规运营的开支也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不许停到某一些位置上啊，还有这个车坏了你得不停的修啊。早年这种烧钱补贴的时代，在共享单车这个行业来说哈，已经是结束了。现在正正好好是进入了行业竞争的一个时代，咱就是要比质量，就是要比你好不好骑，而且真的要好好想想怎么样才能赚到钱了，因为补贴已经没了。那大家日常出行呢，也可以好好对比对比哈，我究竟是一次一次的骑比较划算，还是我办个月卡会比较划算。短途出行呢，也可以多去计划几种出行的方式，然后呢精打细算一下哈，省下那些不必要的开支。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还是继续来说说咱们小黄车里面的这个好东西给到大家啊，因为今天所剩的时间毕竟也不多了，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小黄车一起来看一看。尤其希望大家今天占到便宜享受到优惠的是我们的一号来自杰柔的这个冰感的湿巾，这个湿巾咱们可以看一看哈，特别特别大的一张，这么大的一张，然后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超级福利价哈，一袋儿有六包只需要6.99元，原价是19.99的，原价这个价格其实感觉还挺正常的，因为毕竟这么大一个哈，每一包3块多钱好像差不多，但是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6.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这个我觉得可以居家多囤一囤哈，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像我这种，因为出去的话你就会发现这种一次性的大的这种湿巾特别的好用，特别的实用，而用完了之后呢，如果像我这种哈精明的这个居家人士的话，可以把它拿回去，然后去清洁家里那些卫生死角，清洁完直接就扔掉了，毫无压力。然后还有二号的这个纸巾，咱上距离上次给大家这个福利款的洁柔纸巾已经过去了好久了，终于又有这个了。那这个呢是22.99元，然后一共有20包的洁柔纸巾，然后它的质量啊是那种就是摸起来很柔和的这种，然后呢但是韧性非常非常的强，主要是现在这个价格机制啊，这个就是感觉给大家送红包的一个东西啊，22.99元，然后这样的纸巾一共是有20包，咱们家里可以收到一小箱。然后夏天本来用的就多哈，咱们一定要选这种哈性价比高的，选了之后哈，其实就可以解决咱们一段时间的这个纸巾的这个需求，您在这一段都能用到这种特别实惠然后质量又好的这个纸巾，二号。然后最想推荐给大家的其实是3号，这个其实不贵哈，但是因为我自己吃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来自甘肃民勤的蜜瓜超级的好吃，本来甘肃这个地方就有点这个酒香有点怕巷子深的这个感觉哈，很多的好东西，因为刚到老家嘛，很多的这个好东西你要是没有一个甘肃的好朋友的话你就不知道，比如说你就不知道当地的蜜瓜有多好吃，他老是说这个甘肃蜜瓜好吃，但是由于说产量少，本地人基本就吃的差不多了，所以说很多人都是没有缘分哈能吃到甘肃的民勤的蜜瓜，今天咱们就找到了这个甘肃民勤的蜜瓜，但是量其实也不多哈，就那一片瓜田，沙地的瓜，白天强光合作用，晚上弱呼吸作用，糖度积累的特别高，而且当地还是用这个天山独有的这个雪水来灌溉的，这个瓜很甜很爽口，汁水很丰富，特别你放了几天是那种软软的冰淇淋的感觉，价格完全没有压力哈，最小的这个中小果2到3个的话呢只需要19.99，但是希望大家可以买大一点点的会更好吃，更推荐大家买的是这种6到7斤2到3枚装的哈，贵了那么6块钱，但是呢口感可能会上升一个层级，这个夏日的这个生鲜的话尤其要提醒大家哈，真的就是摘完了这一茬就没了哈，如果说你要是没有来选购3号这个民勤的蜜瓜，你就失去了一次哈感受到优质蜜瓜，就是你很少能买到的甘肃蜜瓜的这个感觉，相当相当的遗憾。刚刚咱今天不是说嘛，这个歌手苏醒在看完昨天阿根廷的比赛的时候说，哎呀那些没有成为阿根廷粉丝的没有成为梅西粉丝的人有多么的遗憾啊，就是你夏天没有尝到这个甘肃的民勤蜜瓜真的是很遗憾，无压力的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可以尝到非常好吃的生鲜产品。还有这个5号哈，长期的销冠来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这个牛奶，牛奶建议大家呢当成这个生活当中哈、跟米面粮油一样重要的东西啊，因为它是补充优质蛋白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方式。风行的牛奶配料当中呢只有纯牛奶，就是一共是4小箱40小盒，每盒是200毫升，价格呢是69.9元，一盒还不到1.8元。这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当成日常生活当中哈、就是早餐还有下午啊必须要喝一瓶的，因为膳食指南推荐大家补充优质蛋白啊，补充这个优质的奶啊，一天最好达到300到500毫升，那2盒正好是400毫升，满足咱们一天的这个需求哈。长期的销冠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说大家家里的牛奶喝的差不多的话呢，赶紧就选购一下咱们的5号产品。在
在高娜不在的一天哈、啊、这个声嘶力竭的一期直播终于接近尾声了，也非常的感谢大家将近两个小时的陪伴。那么今天节目差不多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明天呢高娜就回来了，但是高娜明天一个人哈，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明天再见了。

0: 再说给你的歌，十年后再以后的歌。
1: 老公，明天你请个假去盯着这个装修工人吧。
2: 不是有包工头盯着吗？
1: 那个包工头啊，同时开三。

0: 个工地，根本就顾不过来，施工又敷衍，完全没有标准，出了问题啊就互相推卸责任，烦死了。
1: 无忧美家让你不用自己当项目经理，一对一 VIP 管家全程对接，设计、施工、材料全由管家统一协调，360度云监工，工地情况随时看，更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这才叫装修无忧。赶紧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咨询一下吧。
1: 无忧美家装修就是真靠谱，真无忧。
2: 北京时间15:00，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连锁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专业目录增补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紧密围绕现代化建设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暑运出行旺季到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航班进出两旺，今年上半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流量重新登顶全国第一，增速达到8.2%。梅州台报道，日前平武高速召开临建工程劳动竞赛考核暨开工动员大会，这标志着随着沿线临建设施悉数建成，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圆满落地，平武高速顺利完成临建工程攻坚，正式告别筹备阶段，即将进入主体施工阶段。据国家版权局消息，近期淘宝、京东、拼多多等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承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改进内部规则，健全管理举措，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行为。国务院15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先进精确杀伤性武器系统及其相关装备，总价预计为19.6亿美元。当地时间15号 ，WTA 女子网球选手协会250雅典站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6-4、6-1击败资格赛选手米契奇晋级8强。这是他自2025年六月女王杯之后首次晋身巡回赛8强。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0: 嗯，
5: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0: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5: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0: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5: 嗯，
10: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5: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0: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5: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0: 完全可以，
5: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0: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5: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0: 对，但今年来了呀。
5: 对呀，今年我们
10: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5: 对，
10: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5: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0: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1: 大家好，我是快递行业从业人员邓新兵，奋进155，直逼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扎根快递一线，读懂市井烟火，以笔墨书写劳动者心声，用文字传递实干向上的力量，预祝各位选手取得好的成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2: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近期呢有一则这样的新闻哈，广东一名女士啊，因为长期天天喝奶茶，那最后抽血的时候啊是抽出了乳白色的牛奶血，显示呢血脂是严重的超标，那还引发了急症啊。 很多人看完呢才惊觉，原来啊血脂高呢不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小问题哈，严重起来真的是能够要命的。那咱们平时体检呢，哎，几乎人人都会查血脂，但是啊绝大多数朋友呢拿到报告的时候呢盯着一堆指标根本看不懂啊，要么看呢有没有箭头，要么就觉得哎没有箭头，那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那对此呢，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件事给他说清说透。今天节目呢是特别邀请到了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番禺和贤纪念医院心血管内科的高正主任。那高主任是冠脉肌肉领域的资深专家啊，拥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我们首先先请高主任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呢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血脂的这个管理和血脂的养护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12: 嗯，那欢迎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一段音频一起来认识了解一下高主任。
0: 高振，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番禺和贤纪念医院心血管内科科室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心血管内科硕士，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导师，内科学讲师，中国医师协会冠脉介入培训基地秘书，从事心血管内科科研、临床及教学工作16年，先后发表专业学术论文近20篇，其中 SCI 收录7篇，参与省级课题5项，编写专著5部，发明专利1项，任中国老年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委员，广东省心脑血管衰老防治委员会常委，曾进修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2: 好的，再次欢迎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也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悦 TV 悦听微信视频号还有抖音等平台同步直播，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就能够收看到我们的节目的精彩内容。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血脂报告解读啊，或者是降脂用药等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以上的直播平台评论区进行留言，那我们请高主任啊现场为大家解答。那首先呢我们先从刚刚聊到的这则新闻开始说起哈。就据说这位杨女士呢，她是一名资深的奶茶爱好者啊，平均每天1杯奶茶是常态，那多的时候呢是狂饮3到4杯啊。那最近呢他的上腹部是持续的出现了疼痛，起初呢以为是普通的肠胃不适啊，但是呢过了2天之后啊腹痛骤然加剧啊，同时伴有恶心腹胀等等情况。那去医院紧急就诊抽血后啊，发现他的血液已经不是鲜红色，而是乳白色啊，还有大量的这个脂肪颗粒悬浮在其中。那想请问一下高主任哈，刚刚我们说的这则新闻里面的牛奶血它到底是什么？我们说血脂高到什么样的程度血液才会变成乳白色呢？
13: 好的，这个牛奶血啊，在医学上俗称的叫乳糜血，也就是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啊严重的超标了，大量的脂肪颗粒啊悬浮在这个血浆中，所以抽血以后啊血液就呈现一个乳白色混浊样的油脂状，就外观呢跟牛奶有些类似很像，所以呢俗称叫牛奶血啊。这个甘油三酯呢我们正常的参考啊是小于1.7毫摩尔每升的，如果说大于11.3毫摩尔每升了，我们的这个肉眼就是可以看到它有发白了啊，如果说超过这个20毫摩尔每升的话，就会出现典型的这种乳白样的色的牛奶血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新闻中提到的这个患者啊，他的甘油三酯已经超过正常上限的100多倍了，所以说属于一个极重度的这种乳糜血了。
12: 没错，那像这位患者的情况，通常会有哪一些致命的风险呢？
13: 这个乳糜血也好，牛奶血这种严重的致命风险啊，有简单的说来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容易诱发这种急性的重症胰腺炎，过量的这种脂肪啊堵塞这个胰腺这个血管，引发胰腺的自我消化，所以病人就会出现这种剧烈的腹痛啊，严重的甚至引起休克啊这种情况，恶心呕吐啊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啊，新闻中的这种叫淀粉酶啊和这个脂肪酶已经严重的升高了，所以说提示已经这个胰腺有损伤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乳糜血这个可以引起这种急性的心脑血管的急症啊，因为脂肪的颗粒啊它会堵塞这个血管，诱发急性的心肌梗塞，急性的脑梗死， 啊，还有都是脂肪栓塞，包括脂肪的那种脑病啊、视网膜病变啊，等等一些情况，严重的甚至可以引起猝死的。
12: 哦，所以说啊，真的这个天天喝奶茶哈，保不齐真的可能会喝出人命来哈。
13: 是的，是的，
12: 血脂高起来真的不是小事啊。像刚刚高主任所讲的啊，轻则伤血管，那重呢则直接诱发急症呢。所以大家呢，可千万不要拿高血脂不当一回事啊哈。好，那我们说高血脂呢，常被叫做一个沉默的杀手哈。早期呢几乎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想请问一下高主任，高血脂究竟是怎么样一步一步

0: 损伤我们的血管，最终是啊长出斑块，诱发冠心病还有心梗的呢？
1: 好的，这个我们的冠心病的这个危险因素啊，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高脂血症，但是呢我们很多比如说高血压，这个糖尿病，吸烟，这些危险因素啊可能大家都很容易接触，像高血压呢一测可能就知道，但是呢高血脂呢它我们叫沉默的杀手，因为早期它没有任何的表现，所以说就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很多人可能就除了这个检验检查之外，他就可能就没有这个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他也就不知道了。当然呢这个血脂高啊，他有时候血脂高了为什么会损伤呢，诱发这个冠心病也好，诱发心肌梗塞呢，主要它是有几个我们说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最开始呢可能就是脂质的一个沉积，就血液内的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叫坏胆固醇啊，坏超标，严重的超标，它穿过了这种血管的内皮的缝隙，堆积到血管的我们说的内膜的下方，然后引起的这种管腔的这种狭窄的斑块，就开始的一个斑块。第二个就是说，下来呢，我们血管就内皮有一些炎症的损伤啊，就是我们的血管内皮的完整性啊，都遭到了破坏。然后呢血管慢慢的诱发了炎症，所以血管内壁就变得毛糙啊，破损啊，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脂质斑块就越沉积越多，最后在脂质斑块的粥样斑块形成以后啊，这种吞噬细胞啊，油脂的变成这种泡沫细胞了，所以说就不断的堆积啊，在血管腔内堆积，形成这种黄色的脂质斑块，脂质斑块堆积到一定程度呢，就引发这种血管的狭窄，所以呢，我们血管冠状动脉，心脏的血管冠状动脉呢，它的狭窄超过50%呢，那我们就称为冠心病了，所以说我们的斑块持续的增大，会挤压这个管腔的这种有效的这种管腔的面积，所以就会引起这种供血不足，如果说在心脏上面。就叫冠状动脉供血不足了，也就会出现经常表现的这种胸闷啊，胸痛啊，气促啊，这一些症状啊。
0: 好，非常感谢高主任啊，十分详尽的解答，刚刚是帮我们一步一步的拆解分析这个高血脂是怎么样诱发出我们的这个冠心病还有心梗的哈，所以说难怪啊，高血脂是被称之为一个叫沉默的杀手哈，等症状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啊血管呢已经是堵得很严重了，所以我们说早发现早干预啊，要远比出了问题再补救啊要重要的多。那说到早发现呢，我相信呢有很多朋友啊拿到这个血脂报告的时候呢就是一头雾水哈，因为涉及到的项目实在是太多了哈。那想请问一下高主任，我们普通人最需要关注的是哪几个核心指标，那他们分别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1: 好的，我们这个普通人啊重点关注血脂啊主要关注四项，其实第一个呢主要是胆固醇啊，也就是我们血液的总的胆固醇的含量，这个数值的升高啊就代表这个血脂的负荷比较超标了，这样的话加速这个血管的这种硬化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甘油三酯啊，这甘油三酯呢就是甜食啊，精致的主食啊，酒精啊，这些代谢的产物，都会诱发这种甘油三酯的升高。然后呢，严重的我们甘油三酯如果超过7.0以上，就有诱发自发性胰腺炎的风险
0: 啊。7.0啊，这个数值大家要记清楚。
1: 第三个呢，就指标呢，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叫坏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医学上讲的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个的话是动脉硬化最主要的一个原料，也就是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的一个头号的危险因素。其实我们最主要最关注的其中一个指标呢可能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啊，这个我们是要特别关注的啊。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啊，高密度脂蛋白呢俗称呢叫好的胆固醇，它是一个血管的清洁剂啊，它清洁工，它能把血管的多余的这种脂质啊运回到肝脏来进行代谢和分解，所以它也俗称的一种叫保护性蛋白
0: 啊。所以刚刚高主任给我们总结了哈，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呢，其实真的不用盯着所有的项目看，我们抓住四个核心的指标啊，一个是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刚刚说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哈，这四类就我们对照着来看一下，就不用对着满页的数据来发愁哈。好，那也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问题哈。有网友问，那想请问一下，我每天喝功能性饮料那些呢，还有品牌咖啡那些，会不会影响我的血脂？
1: 这个的话是因人而异了，当然的话，如果功能性饮料含有糖分比较

0: 还有一些这个油脂的这些东西啊，可能它都会糖类的这些都会相互转换，所以的话我们要主要是看功能性饮料这些平时喝的饮料里边有没有这种多余的这种我们说的能量的成分吧。
1: 没错，那如果说是上述这些成分呢在配料表当中的这个排位啊十分靠前的话，那就更加要注意了哈。那也有朋友在说，哎，广东新闻广播我一直在收听啊，非常感谢您的支持，那我们也会继续给大家带来实用又好用又专业的健康科普，那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我们接着聊哈，刚刚是说到了一个好胆固醇，还有一个坏胆固醇，哎，那还想请高主任跟我们拆解一下，那这两个它真的是对应报告里的哪一项，为什么一个是高了是好事，一个高了是坏事呢？
0: 好的，这也是我们大家经常能拿到报告看到的一个我们俗称的坏胆固醇，其实主要就是我们胆固醇里边的叫低密度脂蛋白包括当然呢低密度脂蛋白呢它里边还含有很多的这种检验的一些成分，比如说这个脂蛋白小 A 啊脂蛋白 B 啊这一些的成分，当然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坏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它的升高呢就是一个坏事儿啊，它的升高了之后啊，它会侵入到血管壁堆积，催生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造成血管的狭窄如果说大幅的这种提升啊，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长时间一个很高的一种水平，那这样的话可以包括我们的心肌梗塞啊脑梗塞的这种风险发病的风险会大大的上升数值越低呢，当然这种血管的这种安全性啊相对来说就会相对高一些了就是它的这个坏胆固醇越低反而对我们人体是越好的
1: 那再说一说这个高密度
0: 好，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呢就是我们说的俗称的这个HDLC 也就是我们高密度的
1: HDLC
0: 对我们高密度脂蛋白呢就是它是一个可逆转运的这种血管壁多余的脂质到这个肝脏来进行代谢然后排出体外，所以说它是一种保护血管降低硬化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呢我们平时就认为说高的话就这个HDLC 呢这个 high 呢越高越好所以 LDLC那就越低越好好，
1: 那所以啊，简单总结来说，就是一个是负责搞破坏的，一个是负责呢清洁的哈。所以看报告的时候啊，留意了，坏胆固醇呢一定要低，好胆固醇呢要高这个呢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那还有问题呢，就是大多数朋友啊，看这个血脂报告就看一个有没有一个向上的箭头觉得没有箭头呢，就是血脂正常。那请问一下，这种认知它有问题吗？错在哪儿？
0: 这种是我们大家经常拿的化验报告大家都只是看箭头其实这个是不对的，针对我们血脂的这一块它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们化验单呢箭头的只是一个参考，也就只是于健康的年轻人的一个参考如果说是高危的人群呢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像冠心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啊我们的中老年人呢即使很多指标没有箭头但它的数值仍然是不达标的也是需要来降脂干预的所以说我们的忽略箭头就是说高密度脂蛋白的降低呢属于一种血脂的异常，也就是血管的保护能力是不足的但是呢如果说单看这种单一的指标正常了就认为它是正常，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如果说有一些比如说多项的指标都是轻度的异常，但是它依然的叠加了之后它血管的这种动脉硬化也会加速，所以说只看箭头是不能评估整体的这种患病风险，所以说我们除了看报告之外也要结合这种化验的人群看它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心血管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脑血管的危险因素有没有长期的吸烟，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肥胖有没有这些高血压这些我们的很多危险因素有没有叠加那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标准可能是有不同的
1: 所以呢拿到体检报告可能还是得要咨询一些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一个更准确的一个解答哈。那真的不是说没有箭头就万事大吉，我们说这个血脂达不达标还得看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的人群哈，不能够用一个对应的标准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去衡量哈，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好，那再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这个回应哈。有网友刚刚就问了我每天都喝这个功能性饮料还有咖啡听了又担心那不喝又不行，他听上去很焦虑那对这位朋友 高主任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他经常有这样的

0: 习惯呢，可以去化验一下血脂啊，我们抽个血来化验一下血脂啊，看看血脂到底高不高啊。如果说我们这个血脂呢都是在正常的范围，那这样影响可能不是很大啊。如果说他血脂比较高了，或者说本身就合并有这种糖尿病啊，有一些合并有高血压啊，这些的话，那你可能就要适当的要控制了。
1: 那所以说还是得看您自身的这个体质还有身体状况来决定哈。如果说呢您现在血脂已经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了，那建议您还是稍微控制一下。哎，如果说您现在处于一个正常的水平，那可以哎按照您现在的这个节奏来，但是呢还是得要哎每年要定期检查一下自己的血脂水平才行。好，那接下来我们接着来请高主任给我们解答哈。哎，因为有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高血脂啊是胖人的专利啊，是吃油腻的东西吃出来的。那些年轻人或者是偏瘦的人，长期吃素的人，他们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血脂异常的情况？
0: 好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平时的话碰到很多的这样的患者啊，他的一个疑问。他说我很瘦，我怎么血脂这么高呢？其实这个血脂啊跟肥胖它不是等号的啊，并不是说只有肥胖的人、爱吃油腻的人群才高脂血症，我们的瘦人啊、素食者、年轻人同样会高脂血症。包括我们很多这种青少年啊，有一些这个青少年七八岁、十岁左右上小学，但是他已经肥胖的很厉害，或者说他的饮食啊，有的这个非常喜欢吃油腻的，有的血脂就很高的啊，这个我们都碰到过。所以说这个血脂升高啊，不仅仅只是肥胖，它可能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有一些呢，我们有一种特殊的一种血脂升高呢，叫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啊。这样的话，就是说他的家族整个这种胆固醇的这种代谢的基因就先天有这种血脂代谢的缺陷啊。虽然说身材很瘦啊，饮食也很清淡，但胆固醇仍然是很高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碳水的摄入超标，比如说长期的大量的这种奶茶呀、甜食啊、精米白面啊、素食主义为主食为过量的啊，糖分呢、在肝脏中会转换成甘油三酯啊，这样的话它的血脂也会升高。
1: 所以呢，高主任您继续。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基础疾病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呢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啊，合并糖尿病啊，他的这个肾病综合征啊等等一些代谢性的问题，那也会干扰血脂的代谢啊。这样的话他的血脂就比较高了啊。当然还有一些生活习惯了啊，比如说长期的熬夜啊、久坐、缺少运动啊，有一些这个酗酒啊，这样大量的这种人群的话，因为我们酗酒的话，酒精乙醇呐、到体内它也会转换啊，能量的转换会到这个甘油三酯，最后血脂就会很高。还有年轻人群体啊，比如长期的这种外卖啊，我们说的外卖的话，很多它要口感要好，要吃的要舒服，啥还要我们说的这个吃的很好，当然它。如果给盐用盐少了，用油少了，可能这种口感就会差一些，那可能就会含有大量的油脂啊，这种我们说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呐、这一些很多高糖的饮料啊甜的东西，极少的运动啊，即使二十多岁，我们也碰到很多这种高脂血症。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叫讲血管的年龄啊，有些人呢二十多岁他的血管已经到了五六十岁的了，有的人可能五六十岁的，但是别人的血管也就是跟五六十岁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这不光是生理的年龄，还要讲血管的年龄。
1: 刚刚高主任的解释非常的详尽哈，所以我们说呢，高血脂啊其实从来不挑体型，也不挑年龄啊，更加不是所谓的胖人的专属病哈。所以说呢，不管胖瘦，不管年龄，定期的查血脂啊都非常有必要啊，不能够凭借一个简单的外表或者是饮食习惯就觉得自己没有问题。那我们看抖音啊，还有很多网友在提问啊，但是呢我们看时间马上要来到一个半点报时，还有广告的时间，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请高主任来为我们解答。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想看专家门诊挂不到号，找广东新闻广播就对了。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邀请省内3家医院名医普及健康知识，揭穿健康谣言，传授养生妙招。您还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20-3623-7422与专家直接交流，跟随名医指引，实现健康梦想。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
6: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聚焦到高血脂哈，这个管好血脂、护好血管，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那对此呢，今天节目是特别邀请到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番禺和贤纪念医院心血管内科科室负责人、副主任医师高振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高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
6: 好的，那刚刚我们也在这个抖音平台哈，看到有很多网友在提问啊，那我们不用着急，一个一个来哈。首先呢，有一位网友问，请问高主任，60+的老年人低密度胆固醇2.43算不算正常呢？要不要干预呢？
7: 好，
6: 另外他补充说了一个，我的这个血脂体检有箭头，但是呢，医生说不用吃药，这样是正常的。您，请您来帮忙解答一下。
7: 这个的话，我们也就是说，这个血脂的控制啊，不同的人群血脂达标啊是有所不同的。就是我们的分类是不一样的。如果按照我们的最新的这种血脂指南和这个专家的共识，我们的这个控制主要还是以低密度脂蛋白为标准的。我们的普通健康人群呢，低密度脂蛋白如果低于3.4毫摩尔以下。每升以下，这个就是基本上我们认为是可以的啊。如果是我们说的有中高危因素的，比如说我们有高血压、有吸烟、有肥胖、有中老年人、有糖尿病，那我如果说是你合并有这些疾病的，那我们的这个血脂呢，就是我们说要小于2.6毫摩尔每升以下啊，这个就是我们认为的达标的啊。如果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年龄60+，那可能是个中老年人。如果说你有这个肥胖啊，比如说有吸烟呐、那你的血脂可能就建议控制在2.6毫摩尔以下了，低密度脂蛋白啊。如果说我们合并有糖尿病啊、慢性肾病啊等等啊、 更多的这种危险因素了啊，比如说合并有这种冠心病的这种情况啊，比如说有脑动脉硬化啊，这些的高危人更高危的要高危人群了，那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呢推荐在1.8毫摩尔以下了控制啊。如果是极高危的啊，就是我们说的啊，已经有心肌梗塞的发生了，或者说我们已经放过这种心脏的支架了，或者脑梗塞啊，严重的脑梗塞已经引起偏瘫了，或者说我们的有这种外周血管下肢动脉已经闭塞了或者狭窄了啊，这种有间歇性跛行了啊，像这些的这种叫极高危人群呢，那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呢就要控制在1.4毫摩尔以下了啊，所以说我们每一个这种不同的人群呢、啊，他的要求的标准啊，可能是不尽相同的。
6: 那刚刚高主任哈、是非常详尽的给大家分门别类了，在介绍了不同人群他的这个标准应该是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哈。那也希望刚高主任的解答呢有很好的解决刚刚这位网友的疑惑。好，那还有网友问，那我每天喝这个五谷豆浆可以吗？那我理解他可能是想说每天喝五谷豆浆可不可以降血脂，应该是这个意思。
7: 我们说五谷豆浆呢它不能降血脂，只是说它在这个我们的饮食中啊，它的升血脂的这种我们说它的水平啊，对血脂的这种参与度啊，升血脂的参与度啊，它比较低一些啊。当然的话这个我们是提倡的，就是杂粮啊，包括五谷的豆浆啊，这些都是提倡的饮食，因为它含有血脂的这种脂质的这种成分呢、相对是比较低的。
6: 那还有网友说啊，我之前还有过痛风，那跟这个高血脂会有什么关联呢？
7: 它痛风呢也是一个代谢性的问题，它主要是这个尿酸升高，然后呢达到这个尿酸盐结晶之后啊引起的这种痛风啊，所以说也是一个代谢相关的问题，但是跟血脂是相互影响相互干扰吧。
6: 好，还有网友问哈，主任你好，想问一问血脂高的情况下饮食需不需要调整，并且做一些适量的运动呢？
7: 那当然了，这个是我们当然要需要的啊。我们的这个血脂升高啊，优先的如果控制，我们首先要控制，不是说我们体检发现血脂升高了就是立刻要吃降脂药啊，或者说这种的话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开始就只要发现高了就要干预，并不是的。我们的这个优先的话还是饮食加运动啊，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控制啊，就是我们说的饮食这种轻度的这种血脂升高啊，比如说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就是平时我的身体都还是很健康的，我只是体检发现了低密度脂蛋白轻微的升高，那这种的话可能就是控制饮食啊，平时的话日常中控糖啊，控盐啊，戒酒啊，坚持的每周的15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干预3到6个月，有一些人血脂就会降下来的啊，就会完全正常啊，所以说我们的饮食加运动啊是最基本的一个控制血脂的一种方法。
6: 没错，饮食加运动哈才是一个科学的调整方法。还有网友问啊，他说他今年呢53岁，只是低密度胆固醇高，吃了他汀以后恢复正常，没有高血压，没有冠心病，那请问可以停药吗？
7: 这个血脂升高呢，如果说他之前不知道他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啊，他只是说升高了，如果说他吃上他汀的理论上应该是比较高的水平，那我们如果你吃上他汀控制到正常了，那可能不建议随意乱停药，因为你一停之后啊，他的这种脂质的代谢的他可能就会又会慢慢的，有些人过上2个月3个月又复查他又高起来了，所以说我们还是如果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建议这个饮食加运动之后啊，你的这个药物啊尝试着看能不能稍微减一点点量，然后再看一看，不建议突然一下停掉啊，可能有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如果说有一些人的血脂升高呢，再加上这个药物干预之后啊，他汀类吃了之后啊，他血脂很快降下来，但是他以前可能生活习惯很差啊，比如说像我们经常的吃宵夜，喝奶茶，像我们新闻上说的这个女士，她每天都一杯，她可能以后不喝了啊，或者她很少喝了，那样的话可能有一些人她不吃药，她血脂也可以维持到一个正常水平，如果是这样子是可以不吃药的。
6: 非常感谢高主任很细心详尽的解答哈。那在后续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疑问呢，也欢迎您在评论区打出您的疑惑，那我们请高主任呢再一一给大家解答。好啦，那接下来我们再接着 续聊哈。我们说很多朋友呢体检啊查出这个血脂高，那第一反应就是要不要吃药啊？是不是说血脂一升高就立刻吃药？那我想请问一下高主任啊，什么情况下可以先靠这个刚刚说的饮食运动调整，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启动药物治疗？
7: 对，我们的这个血脂只要发现有升高了，优先还是饮食加运动来干预啊。如果说没有任何的危险因素啊，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在4.2毫摩尔以下，甘油三酯在5.6毫摩尔以下，那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先饮食控制啊加运动来干预啊。3到6个月之后呢，再复查个血脂，看一下这个降下来没有。如果降下来了，那可以不用吃药的。啊，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运动了之后啊，它血脂仍然是很高啊，我已经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啊，我也这个饮食也控制了，当然还是控制不了，那可能就要药物干预了啊。那我们的药物干预呢，有以下的一些标准啊，比如说如果是个极高危人群啊，你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有心肌梗塞了，有发生了脑梗塞了啊，或者说我们已经放了心脏的支架了，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不看血脂的数值的高低了，那就是直接就是需要长期终身服药的啊。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甘油三酯啊超过5.6毫摩尔以上啊，我们的这种胰腺炎的风险就比较高了。那个时候你肯定就要立刻来用药了啊，来干预的。你单纯的饮食可能是降不下来的，而且很容易诱发我们说的甘油三酯如果超过7.0毫摩尔以上，就会出现这种自发性胰腺炎。啊，自发性胰腺炎。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低密度脂蛋白呢 LDIC 呢大于4.9毫摩尔以上的这种的话，也是要尽早的这种药物干预，立即启动干预的啊。或者说我们体检啊发现的这种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啊，或者我们颈动脉已经有斑块了啊，所以说这种的话我们都是来要启动药物干预的啊。如果说我们的没有开始的这个血脂不高的这种经过运动啊饮食半年之后呢，它的血脂仍然不达标，那也是要药物干预的。
6: 那所以说哈，不用一升高呢就慌着吃药啊，但是呢也不能够说明明要吃药了，但是呢却硬扛着不吃哈。核心原则就是，如果是低风险呢，我们先用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看一下能不能进行一个干预。如果说哈是存在高风险的话呢，那还是得要啊在咨询医生的情况下，我们要立刻启动一个药物的治疗了。那还想请问一下高主任哈，因为啊我相信大家最熟悉的降脂药呢就是他汀类哈，有很多人担心呢长期吃会不会伤肝啊，会不会伤肌肉啊，不敢长期服用。那实际上这类副作用的发生率高吗？那服用他汀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7: 好的，这个大家也不用过分的这种担心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他汀啊是非常成熟的一个药物啊，在临床上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啊，这种严重的副作用啊发生的比例相对还是比较低的啊。它的转氨酶的升高啊，就是我们服用他汀的时候转氨酶升高的仅占人群中的1%到3%啊，所以说人群呢有一些很多是轻度的一过性的升高啊，严重的肝损害的是比较少见的。包括我们的肌肉酸痛啊、乏力啊，这些发生的危及生命的这种横纹肌的溶解，这种也是极其少见的。当然我们在这个新发的糖尿病的概率也相对比较低一些，但是在肥胖啊、糖耐量异常人群中啊，可能在药物的选择方面啊，就要看尊重这个遵守医嘱的这种来确定啊，不能说是随便自己选，因为有一些这种他汀的药可能对这个血糖啊这些代谢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影响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药物选择的时候要注意啊。当然呢，我们这个降脂的话不光是有他汀，我们还有这个胆固醇吸收抑制剂，还有我们的这个现在最新出的叫 PCSK9，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也是一个我们降脂的一个新的一个药物的方案啊。当然我们服药的话就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在服用他汀期间啊，主要就是要服用这个降脂药，包括你打的这个降脂针的过程中啊，有时候在服用1到3个月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刚开始的时候要查一下肝功能，查一下这个肌酸激酶啊，再复查一下血脂。然后呢服药的时候啊，多数呢推荐他汀啊就是在睡前服用啊，所以说因为我们人体的胆固醇合成的高峰期啊主要是在夜间的，所以说晚上睡前服用效果会比较好一些啊。第三个呢就是说在服药期间啊要注意 不用不要食用这种西柚或者西柚汁啊，这一类的啊，就柚子类的东西，因为它呢会升高这种血药浓度，来加重这种副作用的风险，所以说如果说在服药期间出现了浑身的肌肉酸痛啊，小便呈现浓茶色的，就是我们说酱油色的，或者比较浓这个比那个淡一点或者浓茶色的，或者皮肤眼睑有些发黄啊，或者说服药的过程中啊厌食油腻了，这样的话可能就要立即停药并及时就医啊，因为这种可能是出现这种他的那个药物啊服药的这过程中啊出现的一种不良反应啊，这样的话就要到医院来，医生可能及时的来处置。
6: 那您刚刚说到了一个不能够吃这个西柚跟西柚汁，那想请问一下吃橙子一类的会有影响吗？
7: 这种也会有一些
6: 酸性的，
7: 不是酸性，因为它就是柚就是柑橘类的东西，
6: 柑橘类
7: 它会有轻微的影响，西柚啊、西柚汁这一些影响的更明显一些，柑橘类的就是减少食用问题不大。如果说过量的这种柑橘类的这种，它都会有或多或少会影响它的这种代谢和浓度啊。
6: 好的，明白了哈。那所以说呢，比起高血脂带来的心梗、脑梗的风险哈，服药的这个获益啊，其实是远远大于它潜在的副作用哈。只要是规范的服用呢，其实啊就很安全。那还有很多患者啊都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已经长出来的这个血管斑块还能缩回去吗？如果说坚持规范降脂，真的可以让斑块稳定甚至逆转吗？
7: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我们最新的这个医学研究啊已经表明了这个我们这个强效的降脂长时间坚持的强效有效的降脂，这个斑块是可以出现逆转的啊。如果说是我们的服用这个药物啊，最主要的其中一个就是叫稳定斑块，我们把这个不稳定的这种脂质斑块啊变成稳定的斑块，这样它就不至于引起这种心脑血管的事件，它的发生的概率就会低一些了。我们往往的急性心肌梗死很多是因为这个斑块的破裂，就是这个脂质斑块啊它出现了不稳定了，就跟我们煮饺子一样，饺子皮儿比较薄，饺子馅儿比较大，一煮饺子破了，然后呢它的这些脂质成分呢到血管里边，然后血小板聚集形成了急性的血栓事件
6: 啊。
7: 所以说如果我们让斑块稳定了，让饺子皮儿变得厚一些了，这样的话它就不容易出现这种事件啊。这是一个啊，第一我们说的可以大幅度避免这个心梗脑梗的发生啊。第二个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这种极高危人群呢严格的控制这种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长时间控制在1.4毫摩尔以下我们搭配着这比如说戒烟控制血压规律的运动这种坚持2年以上的，我们颈动脉和冠状动脉的斑块有一些人是可以完全实现这种消退和这种缩小的，甚至达到斑块逆转的这种效果所以说我们仅仅只是靠运动和饮食是不能逆转斑块，只能说控制一下血脂的水平，但是呢药物如果说我们的降脂药物的合理使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联合的干预，我们的这个斑块是大家要有信心是可以逆转的
6: 那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哈。那像刚刚高主任所说哈，斑块呢不是只能是越来越糟，那如果说我们好好管理血脂呢，其实呢就能够稳住斑块，甚至还能够好转。当然了，我们说逆转的前提是长期规范的降脂，不能够说吃吃停停哈。当然呢也不能够说血脂一正常呢就停药，那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有信心坚持规范治疗，一定能够看到曙光。好，那接下来来到我们的科室就诊指引环节，我想请问一下高主任哈，如果呢我们有患者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想要筛查这个血脂全面评估一下血管的健康状况，我们应该挂什么科室呢？
7: 好，我们的科室的话优先还是心血管内科当然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医院成立的这种泛血管中心这种就是主要针对这种血管的这种疾病因为我们认为血管的话整个是个全身的血管网当然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脑血管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如果说我们要挂的科室的话，优先评估这个血管的情况呢优先选择第一个可能是心血管内科你比如说有冠心病的有高血脂的有血管斑块的有这个放过支架的这些人群，首选可能就直接就诊心血管内科了当然备选呢如果说像刚才我们有个听众朋友讲的这个他合并有这个痛风那如果说合并有糖尿病 或者甲状腺的问题，也有血脂的问题，那我们的内分泌科啊，我们的全科啊，普通的内科啊，这些都是可以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啊。当然如果说我们的中老年人呢，有头晕啊，有下肢的麻木啊，这些情况啊，可能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神经的肢体的这种障碍啊，这些可能像神经内科啊，脑血管的这种斑块啊，我们下肢动脉的话可能优先就诊这个血管外科啊，这一类科室都可以来解决它。
6: 好，那您所在的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番禺和贤纪念医院心血管内科在血脂管理还有冠心病诊治等方面有哪一些的特色技术或者是优势，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7: 好，我们的这个血脂啊，主要是要精准的分层来诊疗啊，我们针对的普通的人群啊，高危的人群，极高危的人群，制定不同的这种降脂的方案，来开展他汀的联合这种降脂啊，包括我们说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包括那 PCSK9 啊这一类的药啊，包括家族性胆固醇血症，这也是一个单独来管理的啊，包括长期的这种斑块的随访啊，我们的话主要还有冠心病的规范化的一个诊疗，有一站式的绿色通道，就是我们胸痛中心的绿色通道啊，我们的胸痛中心时间最短的可以做到17分钟啊，我们国家要求是这个90分钟，就是我们说的门球时间，病人进到医院到血管的堵塞的时候，血管的开通的时间90分钟之内完成，当然我们最快的10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到的啊，所以说我们包括快速的识别急性心肌梗死啊，急性冠脉介入，我们的大部分开展的这种冠脉介入的医院都是24小时来待命的啊，我们随叫随到。我们的冠脉介入啊，有些特色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冠状动脉支架的植入啊，我们的这种球囊的扩张啊，药物球囊的扩张使用啊，就是我们说的介入叫现在叫非介入非植入啊，就是我们说的少植入啊，然后呢包括血管内的超声啊，我们的 IVERS 精确的这种测量评估斑块的情况来指导手术啊，针对复杂的这种冠状动脉的钙化的病变啊，进行这种旋膜啊包括我们的慢性闭塞啊，血管的开通，我们有正向的开通，有逆向的开通，这些都是一些我们的技术方法啊。当然我们慢性病的随访呢，建立这个高血脂啊支架术后的患者一个长期的档案，定期的来复查血脂啊，血管的超声，然后呢线上线下的健康科普来调整用药，来让患者达到一个我们说的这个血管的一种健康的状态。
6: 那所以说啊，番禺周边的街坊啊就非常的方便哈，在家门口呢就能够享受到专业的血管诊疗还有慢病管理的服务。那高主任，您能不能够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您的坐诊时间呢？
7: 好，我的话坐诊时间是在每周二的全天，周六的上午，在广东医科大学番禺和贤纪念医院门诊楼。
6: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挂一下高主任的号啊，来咨询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好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居家控制指南环节哈。那回到最开始的新闻哈，我们说长期喝奶茶竟然会让血脂爆标哈。那日常生活中呢，除了肥肉啊，动物内脏啊，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隐形生殖食物需要我们去避开呢？
7: 好的，我们的奶茶呀，甜饮料升血脂啊，主要是它含有大量的这种添加果糖，所以人体摄入过量的果糖以后啊，在肝脏就直接合成成甘油三酯了，所以说包括我们的这种奶昔啊，这种反式脂肪酸呐，这种我们说的这种蛋糕啊，这些的食物啊，都会推高这种血脂，所以长期的食用啊、饮用啊，都会诱发这种高甘油三酯血症、乳糜血啊、脂胰腺炎这些的，所以我们隐形的一些升血脂呢，大家可能我们常见的这种肥肉啊、动物内脏，大家都很清楚的。当然，我们常见还有一些隐形的，就是大家容易忽视的，比如说碳水类的啊、蛋糕啊、这种饼干呐、甜点呐、这种精致的面白面呐、这个糯米甜品呐、还有酸这种糖酸奶啊，这些包括第二油炸的东西啊、油炸的薯条啊、薯片啊、方便面啊，这些还有浓汤类的酱料类的，比如说沙拉酱啊、这种蚝油啊。奶油浓汤啊，这种火锅的浓汤，加工类的坚果，比如说蜂蜜黄油坚果啊，盐焗的这种 核桃仁啊这一些的还有我们说奶油冰激凌啊这些的，我们都是一个隐形的生血脂的一些食物啊。当然呢，我们如果说有这样的这个血脂高的这些朋友啊，像这一类的食品啊，尽可能的是要适当的避免啊，要适当的要管控啊，因为我们很多人就说这个他如果不加管控，他的摄入量比较多。有人说，那我从来不吃这个肥肉啊，我血脂怎么高嘞？哎，那他经常可能天天吃那个油炸的啊，他吃的很多，他的摄入量很大，那他的血脂也会很高的。
6: 那所以啊，其实日常生活中呢，很多好像看似啊吃着

0: 不油的东西啊，都是隐形的升脂大户呢，尤其是我们广东呢，很多街坊爱喝老火靓汤哈，那以后呢喝的时候呢，尽量是清淡一点哈。好，那还想问一下哈，对于一些正在吃降脂药的患者，他们日常要留意哪一些的身体信号呢？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及时找医生调整方案？
1: 好，如果说我们服用这个降脂药使用降脂药期间呢，出现了这种肌肉相关的这种酸痛啊、乏力啊，尤其是我们的这种按压的这种肌肉疼痛啊，包括我们的这种皮肤啊、眼睑的巩膜的发黄，莫名其妙的恶心厌油，全身的这种口干多饮啊、小便的泡沫增多啊，这些的，还有特殊的浓茶色的这种尿液。
0: 这些都要特别注意了，那这种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药物引起的这种肌肉啊、肝脏的一些损害，还有一些全身的一些表现损害。那所以我们说哈，吃药啊，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哈，我们也要时刻留意着身体出现的异常信号。那当然了，也要做到按时的复查，这样呢才能够既保证安全哈，也能够及时调整方案，让这个降脂的效果啊是越来越好。那现在正值是夏天哈，夏季啊
1: 非常的炎热，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喜欢喝冰饮、吃夜宵啊、聚餐也多，特别是近期啊，世界杯的比赛啊正在啊热烈的开展当中。那哎，请问一下高主任，那针对这个夏季季节的特点呢，我们控制护血管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2: 好，这个也是我们最近的话很 经常大家接触的问题啊，最近也是很有用的。那当然呢，我们要注意第一个就是饮品的替换，比如说这个奶茶呀，尽量要少喝喽。含糖的冰汽水啊、冰啤酒啊、冰水啊这种的话，这个浓茶水啊这些的，我们说用这个无糖的这种绿豆汤啊来替代。
1: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种低淡这种甜品，可能的话，你的这个也解暑了，也降温了，你的这个血脂啊，这些也不至于升得很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夜宵啊，要适当的管控啊，避开呢这种烧烤、小龙虾、重油、重盐的这种爆炒啊，这种爆炒的夜宵啊，夜间呢代谢是比较慢的，我们血脂是容易堆积，所以说饥饿的时候可以选一些无糖的酸奶啊，少量的黄瓜拌番茄啊，这些都是可以
2: 可以的。如果说我们这个顿顿这种烧烤夜宵，我们之前就有这样的病人，每天晚上吃宵夜，然后呢30多岁就心肌梗塞了啊，所以说这种的话就是平时就你看他那个体型啊就很胖啊，他一问他呢，他说每天晚上都必须吃宵夜了啊，一天吃5顿饭。
1: 所以说他这种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很多就是饮食的没有管控好啊。再一个，我们聚餐饮食啊也有一些技巧，比如说聚餐的时候优先清蒸的啊、白灼的一些啊，少吃一些红烧的、干锅的、浓汤的啊，这种不喝这种甜饮料啊，不劝酒啊，不劝酒。还有呢，我们夏季运动啊也要调整，避开
0: 这种运动啊，诱发这种心脏的这些疾患。如果规律的服药不中断，如果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很多人啊就容易忘记，夏季作息紊乱，然后呢可以设置一些闹钟啊，这些提醒自己，然后呢比如说按时服用这种降脂药啊，这些的，不能因为说这个出汗了、胃口差了，有些人就觉得哎，我吃了我觉得我挺好了，也没什么感觉了，他就把药物停掉了，那这样的话可能是非常不好的，尤其是本身就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不建议随便乱停药的，如果要停止哪些药吃了不舒服啊，这些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来得到一个专业的指导，千万不能说随便自己根据自己的这种喜好来停药，这些有一些会引起严重的会引起生命危险。
2: 好的，非常感谢高主任的十分详尽的解答哈。那今天呢高主任是围绕血脂管理啊给我们从新闻案例讲起哈，对这个降脂药的常见

0: 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广州全社会用电量达64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07%。分析表明，广州制造业产能持续释放，经济多元化发展，韧性十足。近日，广东清远遭遇持续强降雨，有网民发视频称，清新区进口大桥桥墩底部已被河水掏空。广东清远清新区交通运输局回应称，已有机构进行检测，初判不影响通行安全。今天，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我国降雨总体呈现点强面广的状态。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及两广、云贵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季风槽影响，广东中西部局部地区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我国强降雨区分散，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今年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继续增加。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日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科威特、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队当日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9: 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 体验阳关大漠，
1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9: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

0: 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5: 数着八小时时差，忘了自己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陈晨。节目当中还有鲁阳，鲁阳各位好，鲁阳。好久没一起做节目了啊，
1: 平时都是那个，就是我得介绍评论员嘛。
0: 对，
1: 节目当中还有鲁阳，各位好，鲁阳。好久没去做节目了啊，那说了一半突然想起来了。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陈晨。节目当中还有鲁阳，各位好，鲁阳。好久没一起做节目了啊，那说了一半突然想起来了。
1: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傍晚的4点08分，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啊。那我们现在直播间里呢也是给大家上架了很多的好物，今天我还特别给我们同事说，哎，把那个之前好久没有说的那个姜茶给大家上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最近啊，就是什么
0: 姜茶，
1: 对，最近你
0: 这个发布的数据，我以为你说就是感觉最近好多人着凉，
1: 就哪哪都在打喷嚏，感觉这个七月份已经入了伏的广东怎么怎么这么凉爽是吧？然后那个我们同事说这个其实姜茶入伏了之后<笑> 也是特别好的，
0: 没错。
1: 然后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问鲁阳。嗨，现在我成解答这种养生问题了啊。我说我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0: 不过这个呢确实能展开说说，一会儿再讲吧，
1: 一会儿再讲啊。八号链接，这个授权斋就是这个也是红糖姜茶的，在网上应该算是就是<笑> 头部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也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啊，八号链接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和大家说什么呢？ 首先会关注一下这个AI 的这个评奖又出问题了啊。前两天说了一个AI的那个摄影大赛啊，然后这个摄影大赛呢，就是出现了AI生成的图片被评为一等奖。那这次呢不是摄影大赛了，是什么呢？书法大赛。
0: 书法大赛，那更过分了，直接让AI写啊。
1: 对，哎，这个网友说这不是一眼假吗？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觉得一眼假的东西它还能够被评上，是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另外呢，还有就是现在哈，这个进入到了暑假期间，对不对？那现在这个暑假辅导作业成了很多家长的难题啊，就是首先你得带娃，对吧？然后你 还得一对一的去对他指导，很多家长呢就身体撑不住啊，主要是心态容易崩啊，所以现在诞生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大学生暑假专门辅导孩子做作业。这个太常见了，早这个早八晚六啊，一个月到底能拿多少钱呢？
0: 对，
1: 我们来跟大家揭秘一下啊，揭秘一下多少钱。另外呢还有这个多个行业撤销大师称号。
0: 其实是有，
1: 就是不能再叫这个名字了，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些真大师呢？
0: 真大师不能再叫这个名字了，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些真大师呢？
1: 其实是有，就是不能再叫这个名字了，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些真大师呢？
0: 看实力，看实际的，看实际表现吧，对吧？看作品啊，有可能。所以这个确实这个大师这个称号，我感觉啊，就看完这个新闻就感觉好像真的是大师，好像被用坏了这个事儿。
1: 对，就这个词儿被用烂了嘛，
0: 就本来是一个
1: 本来是个很好的词，
0: 很好的一个对于这个技艺的一种啊，这种叫什么，就证明他的技艺高超，是吧？
1: 对，
0: 结果现在成了，就感觉各种人都能叫个大师，
1: 嗯
0: 啊，有点贬义的意思了。 对，这个结果是什么？其实是一种醋，这种醋呢，我之前还真是没怎么听说过。我听过，咱们广东的一个地区的一个怎么说，
1: 叫那个臭屁醋。
0: 臭屁醋啊，我之前真不知道，当地的一种美食吧。
1: 咱们广东应该在佛山啊清远一带都有这个东西。嗯，待会儿这个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还有什么呢？就是啊，说这个网上呢有一个流量特别高的啊，就是说叫什么网络和新媒体专业，
0: 嗯，
1: 到底学什么啊？这是一个学妹和学姐的对话，当然了这个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玩梗的啊，就不知道这个对话到底是否真实，但是呢为什么这个对话有这么多人点赞， 其实是因为这个学姐真的是传授了点东西，是有点东西啊，这个对话其实
0: 对话有干货，
1: 就告诉大家哪些东西容易在网上火起来。哎，这个对话我看完之后我就发现哦， 原来火起来还真的是有很多种方式啊，就是其实是有很多的切入点的。
0: 嗯
1: 啊，对，所以呢，这个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去聊聊天啊，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来说说您的观点。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就进入到这个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 AI 获奖书法作品引发了这个争议。哎
0: 对啊，这个是发生在呼和浩特的啊，
1: 不是这呼和浩特是那个
0: 呼和浩特是那个摄影，
1: 然后这次的是在东莞
0: 啊，东莞啊，只能说是这个 AI 啊掺和进了我们人类的比赛，现在越来越多了。
1: 对，
0: 这个怎么说呢？叫做
1: 太
0: 假了，
1: 就是东莞的
0: 这
1: 个是获奖的这个书法作品。啊，他这个我看了一下哈，他基本上整个字体非常的整齐划一。
0: 是啊，就连标点符号都很一致。
1: 对
0: 啊，粗细都一样。
1: 粗细都
0: 一
1: 样。一
0: 看就是这个印刷体。
1: 嗯。
0: 啊，这个你这哪里是这个笔墨功夫啊，就是算法功夫嘛。是吧，
1: 很精彩啊，
0: 这个，
1: 很经典，你这个说法很经典，确实是。嗯。
0: 而且这个两件作品都是 AI 生成的，
1: 嗯，
0: 啊，这两个作品都被撤了奖了，
1: 嗯，
0: 啊，但是这现在就是引起了咱们公众的一个思考，
1: 嗯，
0: 就是你这个一发现是 AI 的你就撤奖，
1: 嗯，
0: 你咋给他选进来的，对吧，
1: 嗯，
0: 你撤奖这个事儿也只能叫亡羊补牢了，对吧，他已经是你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了，这个你是人的这个书法比赛混进来了 AI 的东西，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撤奖无异于掩耳盗铃啊。
1: 就是，而且我在想的是什么？就是现在这是发现的，那还有很多没发现的呢。
0: 哎，就是那个真的认真的用 AI 做的，
1: 对对
0: 啊，在上传之前也检查了 AI 里边容易出错的那些地方，
1: 嗯，
0: 容易被看出来的地方，
1: 对
0: 对吧？那这个这两个应该就随便玩一玩，没想到没被发现还获了奖。
1: 对
0: 啊，这个就太过分了啊。
1: 是，有朋友说世界杯不说一下吗？世界杯就是因为从早上节目
0: 还说一下吗？
1: 就是早上，因为之前一直有听众说啊，说这个咱们这个好像从早上开始这个话题很就是有的时候好像贯穿各档节目，是吧，
0: 嗯，
1: 那世界杯其实这一轮的比赛早上节目就已经说了，然后中午的节目也说了，那咱们呢，
0: 嗯，
1: 又不是这个足球方面的专家，
0: 咱不是
1: 说还能说啥，
0: 嗯，
1: 就是昨天其实节目当中那个岳伟老师已经分析过了啊，就是有很多世界杯的一些玄学的东西
0: 啊，玄学，
1: 对，就是它有很多规律
0: 啊，
1: 有很多规律，
0: 哦，这个，
1: 然后呢我昨天我还说呢，我说如果阿根廷进入到决赛其实是国际足联最想看到的情况，
0: 嗯，啊，对的，
1: 因为梅西进入到决赛说明这个对吧，他的收视率就有更好的一个保障，并且很多代言的这个商业的这些企业对吧，找他代言的这些企业的商业价值最大化了，
0: 嗯，对，
1: 那对于国际足联来讲这个挣钱这件事情首先这个是属于利益最大化了，
0: 嗯，怎么着也得给他捧进去，
1: 那就那你说是不是他给他捧进去的这个另说啊，但反正很多这个当然阿根廷队本身他的这个实力进入到四强的这个实力也都不用说了，
0: 嗯，
1: 就是谁进到决赛都合理啊，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当然你说这个就是世界杯有什么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今天倒是关注到一个，就是在决赛上，梅西将会和亚马尔相遇，对吧？那这两个人呢，原来渊源已久，
0: 嗯，
1: 就是梅西是给亚马尔洗过澡的，在亚马尔是小 BB 的时候，
0: 哦，
1: 然后那张照片还有视频啊，这个毕竟年轻人的历史是高清的，是吧？
0: 嗯，
1: 还有视频说是什么呢？是亚马尔那个时候抽签抽中的。
0: 哦，
1: 啊，就是被梅西洗澡的这么一个是属于是当时的幸运儿啊，那时还是个小 BB，
0: 这是个综艺活动吗？
1: 对，然后现在，啊，现在就是叫啥叫澡盆 PK，
0: 澡盆 PK
1: 就是澡盆，
0: 因为
1: 就是在就是两个人以前是在洗澡盆那是待过嘛，
0: 嗯，
1: 所以叫澡盆 PK，
0: 哦，
1: 啊，澡盆大赛啊，
0: 嗯，
1: 这个是这次世界杯决赛的一个梗，嗯，就这个事情
0: 澡盆大赛，
1: 这个事情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因为我是个伪球迷啊，但是我问了一下我们的同事，就是他说这个在我们圈里早就知道了，我说哦，我就还原来这俩人还有这种渊源啊，也是挺神奇的啊，关键，
0: 嗯，
1: 他们现在都是顶级的球星了，就亚马尔也是顶级球星啊，这种概率还是挺少见。当然呢，在一些像这个什么娱乐圈里面，我们见过那种照片，
0: 嗯，
1: 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大明星小时候抱过的小孩，
0: 现在也是明星
1: 啊，现在也成了大明星了。这种我是见过的，
0: 嗯，对，
1: 这个接下来呢，我们 继续来去跟大家说说其他的这个话题啊，因为世界杯的我们就不展开了。明天是星期五了哈，明天呢岳伟老师会过来。那岳伟老师本身他是踢足球，以前是专业的，所以
0: 那想听世界杯的，明天
1: 这个专业的足球的分析啊，明天岳伟老师给大家展开说说，好吧？有朋友说跑车也有叫大师的，啥意思？
0: 那个叫大师傅。
1: 哦，嗨嗨。

0: 果说因为我你应该去做过评委是吧，
1: 嗯，
0: 如果说有人用 AI 的这种配音去优化了自己的那种作品的话，你能听出来吗？
1: 能，但目前还没有听到过，因为毕竟我去做评委都是现场的
0: 啊、哦、现场是比较难，
1: 只评过那种拍好的视频，
0: 嗯，
1: 就等于是那种短视频的一个评委
0: 啊，
1: 这种就是别人拍好的，那他是不是 AI 配音这无所谓啊，主要看创作，
0: 嗯，
1: 他看的不是他的配音技术。
0: 但是如果说他真的是用 AI 来去生成的、嗯、你还是能够辨别出来的，我是说声音这方面。
1: 声音啊
0: 比较难，
1: 嗯，现在会越来越难，
0: 难以辨别。
1: 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要通过一些他的气口，
0: 嗯，
1: 还有一些转音，其实单凭看语气已经是很难能够辨别了。
0: 嗯，
1: 要看什么呢？看一些语气词的这个普通话当中的一些转音和语流音变、
0: 哦、
1: 啊，你比如说这个啊，
0: 这就很专业是吧，
1: 你比如说这个啊的音在不同的语气词的这个后面，
0: 嗯、
1: 它本来就是个语气词嘛，你接

0: 动画动漫配音，动漫配音呢，就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些AI很擅长的这些领域的一些大赛，包括写诗，写作大赛，这就更分辨不出来了。你怎么请问怎么评，就是以后你怎么评的问题，你说这个我们这个专业的评委，专业的评委能不能真正分辨出AI和真人呢？
1: 你其实真的很难，很多写作啊让AI生成的这个作品啊，如果有经验的人是能够看出来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是AI。
0: 但是如果他做了一些修改，对啊，他如果只是AI参考呢，
1: 对，就是给他又重新润色了一下他的这些写作手法，那可能就真看不出来了，
0: 就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些赛事主办方来讲也是一个挑战。你看现在很多我们给孩子们做的比赛的辅导啊，有些时候让家长们，因为他好多要求家长原创，比如说什么演讲比赛啊，什么小小讲解员之类这种东西，很多都需要孩子原创了之后把它录成视频，那个稿子一发过来， 我们基本上能够辨认出哪些是AI写的，因为看的多了嘛。对，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能辨认出来。但是如果家长呢真的也有一定的写作功底， 也让AI生成了，把通过AI让他的作品更加升华了一些的话， 这就看不出来了。就是AI确实是个加持的工具。是是是，有朋友问这是什么歌很好听，这首歌叫月亮照山川。
0: 有朋友说这个解释一下，为什么跑车叫大师，说是这个跑网约车跑的流水高，我们一般就称呼他们为大神或大师。那你这个是真的大神啊，这个就是在你们小圈子里边能取得更就是对，就大家也服气，
1: 厉害一点的成绩，就厉害
0: 啊，对，就这种感觉。这确实能做好也不容易啊，就是至少
1: 他肯定是有过人之处，要不然为什么人家流水高嘞？对，但我们说这个取消这个大师呢，他属于行业认证。
0: 对，他不是这个大师啊，
1: 不是他随口说说的。
0: 关于大师的话题，我们待会儿再说啊，因为中间还有一个其他的这个话题啊。

0: 我看已经有不少朋友买了那个红糖姜茶啊，还有那个下单了那个一号的哈，这不是哈密瓜，叫蜜瓜啊，蜜瓜的这位朋友，这个蜜瓜很便宜啊，19块9，好几个瓜呢啊，姜茶也很便宜，三盒加一块才这个49块9，因为它每一盒里面是有很多很多单独包装的，一袋一袋的啊，就是你冲直接冲就可以了，它是那个云南的小黄姜啊，然后再配有一些这个蜂蜜，就是速溶的那种，就是 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包啊煮啊之类的啊。还有朋友说是在老家四川看直播。
1: 好
0: 啊，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这都回老家了，这是还是就是在就是在老家，
0: 可能是暑假是不是回去啊，还是怎么的啊，这个我们就是看直播的好处就在于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对吧，只要有网络 就只能在省内了，
1: 是啊。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暑假辅导作业的行情
1: 啊，
0: 就是如果你要找一个大学生来辅导自己家孩子的作业， 到底是多少钱？
1: 一个月多少钱啊？
0: 好像也在，也得看不同的城市啊，是吧？这个新闻是在中山。
1: 对，
0: 中山的这个就是应该是绝大多数家庭面临这个问题，孩子一放假没人管没人照顾，
1: 对
0: 吧？家里如果有老人能帮忙的还行，一般孩子上了小学初中，老人年纪一般都不小了啊，都挺老的了，
1: 都挺老，挺老倒不至于，就是年龄不算太小吧。
0: 对，就是你不能说你让他让家里这七八十岁的老人过来照顾孩子写作业啊，起居啊啥的，是吧？这个反而是应该是被照顾的

0: 年龄了，已经到了。
1: 对，
0: 所以那这个一般情况下，孩子放假在家，又是写作业，又能陪他啊，等于是半个保姆吧。
1: 嗯
0: 嗯。专业的家教一般来讲是一个小时100到200块钱、
1: 嗯、
0: 啊，开销其实是比较高的。但是像在暑假当这种的啊，就一陪陪一天的大学生，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一个月3500，
1: 嗯、
0: 啊，我觉得还行、哦，
1: 还有双休
0: 啊，有双休就光上周一
1: 到
0: 周五、
1: 就是、
0: 到
1: 啊、
0: 嗯，而且呢，
1: 就这种你如果是全职呢，你就觉得收入特别低，
0: 嗯。
1: 但是他如果是兼职呢就还行。
0: 对，你对于大学生来讲，这个放了假没事干，
1: 对，大学生也放假了嘛，
0: 交上一个月的孩子，
1: 大家都暑假，相当于大孩子带小孩子，
0: 哎，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是啊，勤工俭学嘛，就有些时候，
1: 嗯
0: 啊，因为很多大学生假期里真的是因为大学生没有什么太多的暑假作业，
1: 对、
0: 啊、
1: 基本没有暑假作业吧，
0: 所以放假呢，
1: 你除非是写论文，
0: 对，放假呢确实没有太多的事情做，
1: 嗯，
0: 两个事儿，一个是勤工俭学打工，第二个就去实习，
1: 嗯
0: 啊。这3500还可以，我就不低了，
1: 还可以。但是带孩子呢、
0: 啊、
1: 也分孩子，
0: 你得看
1: 是
0: 多大点孩儿、
1: 就是、你如果带的这个孩子比较顽皮、
0: 啊、
1: 不愿意写作业的，那可能就有点麻烦。有的可能给你顶薪顶费的、
0: 嗯、
1: 我们在粤语里讲顶薪顶费，就是你跟他玩不到一块儿去，
0: 嗯，
1: 你可能你说啥他也不听你的，这种就很麻烦。
0: 对，这个其实
1: 就
0: 是
1: 3500就赚的就很费心了
0: 啊。
1: 嗯，
0: 你像这个新闻当中的呢，这个还挺好的啊，就还管一顿中午饭，
1: 嗯、
0: 就是家长把饭准备好了放在冰箱里边，中午两个人加热一下，就感觉
1: 大学生做饭这个事儿、
0: 啊，
1: 感觉也不算特别靠谱。
0: 做饭就得加钱了
1: 啊，那倒也是，
0: 那就已经到了保姆的市场里去了，对不对、
1: 啊？有道理，
0: 你做饭
1: 就
0: 不一样了，
1: 家长的经济负担就增加了，
0: 啊、是。这样子呢，哎，感觉好像其实挺，如果相处的来，就真的像是这个什么兄妹姐弟之类的，就家里像两个孩子一样，
1: 是、哎、
0: 是吧？白天他还能带小孩下去玩一玩。不过这个里
1: 边，但姐弟之间有时候打架、
0: 嗯，
1: 人家这个不会打架。
0: 不过这个里边让我有点担心的是一个啥事呢？
1: 嗯，
0: 就是大学生带孩子的能力也是这个参差不齐。
1: 啊，那倒也是、
0: 啊、一些什么安全的一些注意啊，
1: 嗯，
0: 带孩子下楼玩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看得这么的仔细，
1: 还有大学生到底他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小众爱好啊，
0: 你
1: 在手机里看一些这个什么东西
0: 啊
1: 对不对？你孩子是不是也跟着一起看呢？
0: 所以这个呢就有点
1: 怎么去监、
0: 啊、
1: 就是你怎么去监督他一整天带娃的质量、
0: 嗯、就这事儿啊，我觉得大家有没有这个同感啊，如果让你来请一个大学生在家里待一个月，每天朝九晚五啊，陪孩子写作业，你这事儿你能不能接受？
1: 嗯
0: 啊，咱先别谈钱的事情，钱确实不是很贵啊。而且在这个新闻当中的初衷也是，这个妈妈觉得大学生相对来讲啊，一个是价钱没有那么的高，第二个就是和孩子能够处得来，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辅导孩子写作业呢，相对来讲比较认真。
1: 对，
0: 但这个是咱们这个叫笼统方面的一个印象，
1: 嗯
0: 啊，但是你不能说每个孩子每个大学生都这样子啊。怎么能够放得了心？
1: 嗯
0: 啊，咱们评论区听一听，看大家有没有这样想法啊？
1: 是，像这个辅导作业，这个如果它真的是成为一个行业的话，它就得有行业标准、
0: 嗯、啊。
1: 那么，请问这个行业标准是啥？
0: 不至于吧？辅导作业而已啊。
1: 不，
0: 啊、
1: 那你说我，比如说我有没有一些这种要求一个小时，比如说他应该要完成哪一些东西？我负责的是什么？我是不是还得负责孩子的这种？其他方面的解答，
0: 这应该是家长来提要求，
1: 啊、
0: 不是大学生自己来。
1: 就你带娃的质量，你总得有一个评判标准吧？
0: 有，比如说已经考得教师资格证的
1: 啊，
0: 市场价可以高一点。
1: 啊、好吧，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0: 嗯。
1: 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聊聊天。马上进入一段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下面这个话题啊，来说一说这个很多行业的大师这个称号被撤销了，都有哪些呢？我们稍后见。

0: 上。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看新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有一些颁发的大师称号的这些大师认证要撤销掉啊、
1: 哎？
0: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和大家说说啊。我们这个评论区现在都在讨论买瓜的事儿，我们同事给回复一下吧啊，我们就不占用版面给大家回复了啊。这个很多朋友在问各种问题啊，一号链接的这个瓜，大家很感兴趣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大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各种大师、
1: 哎、
0: 特级大师、传承大师、
1: 哎、
0: 啊，这个
1: 都被取消了。
0: 哎，这个陆续的退场啊。最近呢，这个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发了一个紧急通知啊、说是会这个召开会议，然后呢，这个里面是什么呢？说

0: 要关于这个撤销2025年度玉石雕刻大师培养结果的议案。啊，就是要取消之前的关于这个玉石雕刻职业能力水平人才评价工作含有大师字样的，这个是不符合相关规范的。
1: 哎呀，这个真的是啊，这个大师咱们平时听太多了啊，
0: 太多了，
1: 特别在玉石雕刻方面确实很多大师。
0: 对，但是就是现在取消的是25年的这个、他说呢，就是这种职业能力水平人才评价结果、就是上面是不能够写大师。另外呢，这还不是个案啊，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中国整形美容协会，
1: 嗨，
0: 啊，是宣布撤销该协会医学美学文士
1: 啊，
0: 文士啊分发的这个中华美业文士匠心传承大师的奖项。这个是这个听上去感觉这有点虚了啊。好，还有什么呢？中国建筑防水协会宣布。说这个为了规范管理啊、对历年授予的防水这个叫防水啥呀，我看看，防水当中的防水工程当中的啊，防水工职业技能等级当中的大师特级大师予以撤销。然后呢还要同步建立一个新的这个标准，但是呢这个新的标准呢也取消了大师什么特级大师的这种等级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
1: 烹饪方面的
0: 啊、这个是黑龙江省的一个城市啊、里面关于什么工艺美术大师、烹饪大师、艺术大师、行业大师、非遗大师啊、各种大师、名师、名家评选认证和授牌工作、说这个未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都不能够机构擅自去开展，就相当于你如果是一个机构，你不能去评这些东西、不能说是什么名师、名家、大师，这些都不行啊，不能随便的搬牌子，
1: 一律停止、
0: 对，已经开展的这种大师相关的评选认证工作一律立刻停止啊，这个违规颁发的证书、牌匾、称号一律无效。
1: 好，这个到底
0: 是
1: 为啥呢？
0: 这说到这儿我才知道
1: 啊，
0: 说到这儿我才知道原来大师这个称呼在各行各业已经
1: 都有，
0: 已经很多了，
1: 都有听说过啊、各种这个咱们从各个时候啊，有的时候请来了什么什么大师啊、我们之前看那个直播的时候，我们之前新闻广播不是还做了一段时间这个关于玉的嘛，翡翠之类的
0: 对对对。
1: 然后那段时间我就经常刷一些翡翠的一些这个直播去学习，去看很多啊，都是 我们这个是出自哪个哪个大师之手，我们这个是出自哪个哪个大师之手。我发现好像在雕刻行业、美术行业，包括这个做茶壶，都是什么什么大师。
0: 有啊有啊。
1: 然后就他们这个级别就都有，但是现在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可能真的就是陆陆续续的在各行各业都开始把这个大师的称号开始去掉了。就是因为咱们可能这个理解就是很多地方啊，以大师来蒙骗这个受众。来各种的招摇撞骗啊，什么什么大师，动不动就弄个大师的头衔，把大师这个词儿真的是整成了一个褒贬不一的了，本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吧？这个在咱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听什么什么大师，一听，哎呦厉害，这在这个行当当中一定是顶级的人才，或者说这个顶级的这个老师傅了，
0: 但其实这是有个背景的，就是这个中央社会工作部有相关的规定。就是为了要进一步规范专业技术人员等级名称的管理。
1: 等级名称
0: 就是你该是什么等级就是什么等级，
1: 等于
0: 是，但是你不能给他一个大师。
1: 大师就不好说等级了，对吧？
0: 对，
1: 分不清了。
0: 有朋友说主持人大师，
1: 主持人大师
0: 没有这种说。
1: 我们的职称啊叫主任播音员，然后再往上叫播音指导。你看多含蓄啊。播音指导就是正高职称了
0: 啊，
1: 所以主任播音员是副高职称。所以你看咱这就是非常非常低调啊，
0: 就听着就感觉好像没有那么高大上的感觉。
1: 不是高大上，就是没那么玄乎。
0: 没那么玄乎，
1: 什么大师，播音大师，你听什么时候但凡外边顶着什么播音大师的头衔卖课的，我告诉你那100%是骗子，是不是？
0: 没有播音大师这个说法啊，也没有主持人大师这个说法。有朋友说大师必须要有权威性才行。
1: 但是权威性一般就来自于官方认证，
0: 就是在这种职称的这种或者技能的这种这种等级当中，他就压根儿没有这个大师的说法啊。
1: 对，
0: 还有说种地没有大师，种地呢，实际上啊，你说有没有特别擅长种地的人呢？有啊，但是呢，你但是。

0: 那这个种地这个好像还没有这个相关的职称是吧？咱擅长种地的那不都是农学家吗？对呀，这不是，但是农学家就显得很含蓄嘛。那搞学问的，搞研究的，搞农学研究的嘛，是不是？就很厉害。你不是采访过那个华农的咱们那个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没有，人家有专门的名字，人家叫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嗯。 是吧？就在这个领域当中，人是很厉害的。你像在这个做这个什么无人农场的这个机械化的这种改良的，就是咱们这个罗希文院士。嗯，你如果真叫什么啊罗大师，反而有点降低了人家身价啊。嗯，对吧？你这听上去觉得啊什么，这不合适吧？对吧？咱们是专门的在做农业方面的这个科技创新啊，能造福于民的，所以这个就。 不能这么讲了，
1: 对，就还是要称呼还是要准确，
0: 嗯
1: 嗯。

0: 说到大师啊，这个我刚刚看到一条新闻，就是今天下午刚发的啊，一个热搜上的话题，就是蒋方舟高考作文未完，没有写完啊。 曾经研究了半个小时没写一个字啊，这个高考语文117分引发了争议。这个还跟就是这条新闻里面还真出现了大师这个词儿，是什么呢？知名作家郑渊洁说没有破例就没有大师，就是曾经力挺清华降60分去录取，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蒋方舟的 硕士学位已经被撤销了嘛，他的这个论文有问题嘛，那么关于他的一些争议就肯定是会后续有一段时间。那么最近呢，这个就是现在刚刚啊，刚刚的这个新闻就是说蒋方舟高考作文一字未写，就这个就上了热搜第一，热搜第一的位置。
1: 这么多年前的事儿都扒出来了啊，连作文没写这个。
0: 然后就他的这个 过往也被扒出来了，2008年清华大学以自主招生的名义降了60分录取了蒋方舟。当时就是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啊。那当时呢，他的高考作文竟然是一字未写啊，这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就当时反对的理由是什么？一个就是降60分录取不公平，另外一个呢，这个清华是利用蒋方舟的名人效应来炒作。 另外还有就是一个连高考作文都无从下手的少女作家凭什么享受这个优惠呢？就这个是当年的这个争议啊。那支持的人就觉得说这个是招生改革的尝试，体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啊，就是人家可能只是应试方面差一点啊，对不对？不代表人家就不行啊。
1: 这我觉得就有点强词夺理了。
0: 那当时呢，就是支持清华大学的呢，就还有知名的作家郑渊洁，郑渊洁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看他的作品的，
1: 对啊，
0: 童话大王嘛，
1: 对啊，
0: 他就支持这个清华大学降分去录取的。

0: 他说钱钟书当年考清华的时候数学只得了15分，但是清华还是录取了他，现在却很少有这种魄力了。所以这个时代就没有了大师，这是他当时的说法。我觉得他应该很后悔，就是过了这么多年没想到啊，这个当年自己说的这个话现在成为了这个，就是变成了一个笑话相当于是。是的，对吧？所以这个在这些方面啊，就最近关于这些文人这个 走下神坛的新闻比较多啊，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啊。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啊，就是让我们更加的去认真的察觉到什么叫真的水平，
1: 对，
0: 什么叫真的实力，而不是那些被包装靠关系所攀爬上来的那些不称职或得不配位的一些所谓的称号。
1: 嗯，
0: 啊，就是
1: 假大师呗。
0: 对，也是让我们民众更加的知道了这个社会我们还是要看真凭实据，还是要看自己的真本事。
1: 是
0: 啊。

0: 刚有朋友说上一首歌是有年代的歌曲，那首歌是《梦一场》啊，原唱应该是那英啊，但我刚刚放的是萧敬腾的版本。
1: 嗯，
0: 这个
1: 现在听这个也有年代。
0: 现场现在听的这个是《大风吹》，这歌也是对，也是
1: 改编的啊，
0: 就对，也挺有年代的了
1: 啊。你别说，这歌真的好多年前的了，你转眼间其实也过了好多年了。
0: 对，
1: 他还不是近几年的综艺里边的呢。
0: 一细想，你就会发现，
1: 时间过得是真快
0: 啊，我们都不年轻了，不能细想。
1: 但你现在一听这歌，就老觉得好像是前几年综艺吧，其实不是哦，好多年前的了。
0: 嗯。

0: 我们节目直播当中呢，大家也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给我们点赞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小黄车去逛一逛，我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点赞了啊，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
0: 对，这个小黄车里瓜是卖了几天了我就不说了啊，
1: 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来吃瓜啊，是吧，
0: 这瓜已经买了几天了，但是可能也许你还没下单的话，或者啊有可能有这个新的优惠券啊，也可以来逛一下。
1: 对，我就是有优惠券下单的。
0: 对，然后这个 另外呢还有今天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那个授权摘的红糖姜茶啊，这个姜茶特别好，就是你就是身子暖暖的，像这种三伏天啊，
1: 三伏天
0: 可以喝啊，可以喝啊，可以喝，这个特别好，大家可以去看看啊，这个是单独包装的，你自己可以冲了之后就直接搅啊搅啊就可以喝了啊，而且它里面用的是那种很好的小黄姜啊，这个就是它会就是虽然是辣啊，但是 辣才好，知道吧？辣才好，辣才好啊！
1: 含量
0: 这个是三盒，里面每一盒里呢又有很多很多的包啊，有多少包呢？应该是10包还是十几包啊？我不记得了，反正一袋一袋的，就是那种冲泡的啊。它而且它是特殊技术做的，就是你它不会有残留，就是它
1: 冲出来没渣，
0: 对，没什么渣的，对，一冲就可以了啊。它是提纯过的，可以这么讲啊。
1: 对，就是用姜汁
0: 是吧，姜汁和红糖把它这个结晶之后做成块，你一泡出来它就是一杯纯的这个红糖姜水啊。没错啊，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哈，这个法制日报的一个报道啊，两岁的孩子因为家长离开了，然后在浴盆里溺水了啊，这父亲看到之后呢，
1: 他怎么整的，
0: 他这种方式完全错误，造成了这个孩子真的是这个非常的惊险啊，九死一生啊。后来被送去了医院抢救啊，在经过了10多个日夜的治疗和守护，这小孩才保住了命。对，很不容易。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说这个题啊，是因为一到了这个暑假呀，其实防溺水的工作是大家必须重视的啊，这孩子可能有一些时候他自己在外面跑
1: 或者是这个玩耍啊，有时候他就跑到湖里去啊，或者是湖边玩啊，
0: 就算是比如说溯溪啊，在小溪边啊，一个不小心摔倒了，因为小孩嘛，那个水再浅，他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对，
1: 家长如果没有在身边这个仔细的盯着的话，还是不太妥的这个事儿啊。
0: 你看这个小朋友啊，就是两岁嘛，幼童算是啊，他在洗澡的时候，
1: 就只家人离开了几分钟，几分钟，对，
0: 回来之后就整个头他就没在水里了，
1: 因为小孩嘛，他两岁小孩可能他真的那个浴盆再大一点，他坐在里边
0: 可能就容易滑
1: 啊，再加上那个浮力啊，那个水可能多一点，他有浮力，小孩在里边找不住平衡，就很容易就一头进去。
0: 然后这个当时把他捞出水之后呢，这个嘴巴都是紫的啊，怎么叫都没有反应，然后当时这个孩子的爸爸就慌了，立刻就用这个倒立控水的方法
1: 救了十几分钟，这是完全错误的啊。这个孩子的口鼻当时流出了淡淡的这个血液的这种液体，就是这种叫什么血性液体，但是依旧昏迷不醒。后来赶紧就送到当地的卫生院，又转送到了这个当地的人民医院，就相当于这个卫生院解决不了啊，又紧急转送到了人民医院。到医院 半个小时之后呢，这个孩子就出现了这个口唇和四肢抖动的症状啊，气道持续喷血，血氧不断下降，情况非常的危急啊。后来呢，当地的医生又紧急联系了这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进行求助，后面入院之后10多天日夜的治疗啊，才保住了性命，成功撤离了呼吸机。现在呢，已经是转到了这个康复科，接受高氧，叫什么高压氧，持续的康复治疗
0: 啊，就是他可能这个救援的时间比较长啊，还有一些后续需要康复的这种治疗啊。
1: 所以说到这个溺水啊，刚才这个新闻当中这个爸爸做倒立控水这个动作啊，是非常致命的啊。其实呢，说到这些这个错误的办法，咱就不得不得说说这个好的啊，正确的办法啊。所谓这个倒立控水，它其实看似就是一种土办法啊，真正应该有效的是什么？就这种情况之下，溺水一般就是缺氧
0: 因为就是大家这个溺水者在水里不能呼吸啊，
1: 那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心肺复苏加人工呼吸。
2: 就不要让这个控水占据了这个宝贵的时间啊，就是核心的问题，就是解决缺氧这个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医生也说了，说这个如果有人溺水啊，这个将溺水者抬到岸上来之后，就要平躺在地上，然后头偏向一侧，然后先是干嘛呢？先呼叫他的名字啊，或者说不知道他的名字的话，就轻拍， 就是拍他的肩膀，看他有没有反应，看他的这个胸口有没有起伏，就代表了他还有没有呼吸，然后再摸一下这个颈动脉有没有这个脉搏。然后这种情况如果说啊已经没有了，那就到第二种情况，就是没有反应，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但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要说把这个人倒立起来开始往外控水，觉得啊这个肺里胃里的水给他倒出来，其实是不可能的。嗯啊，我们的人体结构其实它是不会
0: 能让你这样倒的东西把东西倒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只能赶紧去做这个心肺复苏啊，就是心肺复苏这个事情应该不用我教给大家怎么做了吧，对不对？大家在网上去找一找啊，有这个很详细的一些教程啊，视频啊等等。
2: 是的
0: 啊，我看到有评论区有些网友的评论啊，说这个家长也要不断的学习专业知识，还有人说呢，说这个为什么会洗澡的时候会离开了这个孩子呢？ 那就有人说那可能是拿衣服啊拿毛巾啊，对，衣服啊，这个但是有时候就是家长有时候他可能打岔，就可能他拿的时候啊又说点什么其他的事儿啊或者什么的，可能耽误了，对吧？
2: 他们说离开两分钟嘛，就是就短短这个时间就很危险啊，年龄小的小孩千万不要把他一个人留在浴室里边啊，不要放在澡盆里边，就是如果他不是坐在洗澡盆里洗澡， 你也不能离开浴室，因为浴室是一个易滑倒的地方，这小孩滑倒摔一下也够呛啊，浴室到处都是这个硬的东西啊，没有一些软包装，所以这个还是对于年龄小的孩子，家长在家里无论是玩水还是洗澡都得注意啊。嗯。

0: 角。
1: 好，我们跟大家预告一下五点钟之后的话题啊，这个中山的陈女士在家煮这个臭屁醋，这个醋据说是非常臭啊，我是没有闻过，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但是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我们广东的，其实是这个
2: 美食，
1: 美食啊，
2: 美食
1: 是这个像什么清远佛岗啊，这。那个地方就产这个东西啊，
2: 对，
1: 据说这个醋确实是很臭啊，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有没有人闻过这个醋的味道，
2: 还有佛山的朋友们
1: 啊，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来说说啊，到底臭到什么程度？它是什么呢？就这个事儿已经整得很乌龙了
2: 啊，
1: 邻居还以为是发生什么命案了，然后那个。直接就打电话报警了，
2: 这给邻居给吓坏了，
1: 邻居吓坏了，
2: 因为这邻居的反应也很强烈，
1: 嗯，
2: 叫什么呢？闻到之后就恶心、头晕、反胃，
1: 就实在
2: 感觉闻了什么化学物质、有毒物质啊，赶紧打电话报警了。
1: 对啊，所以这个臭屁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们待会儿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据说很多人很喜欢吃，
2: 喜欢的人爱得不得了，
1: 爱得不得了，
2: 就跟喜欢吃臭豆腐、吃这个皮蛋一样，
1: 另外呢，我们还会说说在网络上的一段这个对话啊，特别火，点赞超过100万的这么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学妹咨询学姐说，这个网络和新媒体专业到底学的是什么？结果这个学姐呢，就有。跟他的这一段对话哈，在网上被做成了这种唱歌的形式，
2: 用 AI 给他写成了歌
1: 啊 ，AI 歌啊，但是他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学姐的一个重点就叫做先做起来，你不管这那的，先做起来。那学姐也是给了很多操作的这个方式啊，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点赞？我们待会儿给大家拆解一下啊，这学姐到底传授了什么东西？如果说您是也是想起号啊，我觉得也是有启发的
2: 啊。
1: 那么我们即将进入一段广告和报时啊，在广播端我们会五点钟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说说这些话题。那也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们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天啊，来说说我们小黄车里的好物，看看有没有什么福利可以薅一薅啊。好，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阿妹，装修公司也太多了，网上刷了一周，哎呀，这家说靠谱，那家说踩坑的，我都看懵了，到底选哪家呀？
1: 我也是小红书上看博主推荐，结果评论里说啊，都是广告，现在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0: 哎呀，难不成要一家一家跑吗？这太累了吧。
2: 与其网上看百遍，不如现场看一遍。无忧美家15000平实景大店，13套1:1实景样板房，材料、工艺、家具、装修风格，全都看得见、摸得着。媒体全程跟进，拒绝虚假宣传，从设计选材到施工，一站式搞定。
1: 那咱们就去无忧美家看看吧，眼见为实，总比在网上瞎猜强啊。
2: 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吧。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东盟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在广州举行。本次交流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新能源产业合作及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三大方向，并发布3项机制性成果。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昨天发布通告，正式公布广东省中药材及饮片标准2026年版，该标准自2027年1月15日起施行。通告明确，标准品种正文位列饮片和炮制项的饮片名称与药材名相同，该正文同为药材和饮片标准。在标签标注方面，执行本版标准的中药材或中药饮片应当在产品标签中标明，执行标准为广东省中药材及饮片标准2026年版，品种的标准编号为可选择标注内容。云浮台报道，当前正值早稻下收关键时期，云浮市夏粮丰收态势稳固。截至7月15日，云浮全市水稻收割面积达463.22万亩，收割进度突破96.05%，整体收割效率快于去年同期。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15日说，6月22日至7月5日的2周内，荷�兰超额死亡人数达到911人，高温极有可能是导致超额死亡的原因之一。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数据显示，6月22日至28日，荷兰遭遇罕见高温天气，最高气温1度达39.4摄氏度。目前，荷兰高温天气仍在持续，多地启动高温应对计划。国际篮联消息，当地时间15日，在捷克波尔诺进行的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16强赛中，中国队以83-60战胜拉脱维亚队，挺进8强。在17日的1/4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加拿大队。 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十三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0: 嗯，
9: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0: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9: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0: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9: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0: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9: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0: 完全可以，
9: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0: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9: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0: 对，但今年来了呀。
9: 对呀，今年我们
10: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9: 对，
10: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9: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0: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嗯，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啊。
1: 是的，
0: 在刚刚就是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要跟大家讲臭屁醋啊，臭屁醋这个话题我们先放一放啊。
1: 嗯，
0: 这个讲臭屁醋之前啊，先说点。先说点这个味道没那么大的东西，
1: 就刚才，
0: 要不然讲了臭屁醋再讲的，我感觉这个感官就很不好了啊，你知道吧？就是为什么？因为刚刚鲁阳说他想说一下那个泰山的黄金啊，这个黄金在我们小黄车挂了好多天，然后我们其他节目的主持人。就是一直在推荐，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在整个就我们小黄车里的这个好物里边啊，这个黄金卖的特别的好。
1: 对。
0: 然后我跟鲁阳说，我说好像我们都没说，没怎么说，怎么都是
1: 说的可能没那么多，
0: 怎么都是其他节目在讲这个东西。
1: 对，就是表明你看他们吃了没白吃吧，吃完之后觉得真的好。
0: 然后现在我们这里的样品就只剩下最后一根，
1: 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呢都试吃了一下，
0: 都试吃了一下，
1: 觉得真不错，于是就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再推荐啊。
0: 对，然后我们就
1: 这个
0: 对
1: 这个我记得有一个事儿，因为我为什么知道最早是因为我妈妈吃这个东西她也在做身体调理，什么时候吃呢？她就专挑三伏天的时候吃。
0: 哦，这样子
1: 她。因为特地，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就在家里他放了一罐，那是而且是在他自己买的，还不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啊，散装那种的。然后我说这啥东西？他说这黄金，你可给我储存好了啊，你别给我搞丢了。他说我是专门放到三伏天要吃的。他就为了调理身体。
0: 我看这里边，它这个100克蛋白质，每100克蛋白质8.8克啊。平时如果对牛奶有研究的朋友就知道这个
1: 蛋白质含量很高，
0: 这个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呢，它是没有任何的添加，零色素、零香精、零防腐剂啊。这个裕泰皇这个品牌是就是当地的一个国有品牌，
1: 国有企业，
0: 对，所以人家很佛系的哈，这个大家现在能买的、赶紧下单，我也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就 对吧？这个突然之间人家
1: 说我们做了好多年了，这个
0: 那就买不着了
1: 是的
0: 好，这个黄金的这个在我们的7号链接
1: 啊，
0: 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来找到这个好物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臭屁醋到底有多臭。这个臭屁醋是我们广东的特产特色啊，这个结果是上了新闻了，而且还是我看外地媒体都在报啊，就不止我们本地的这个媒体。中山的陈女士啊，在家里煲那个臭屁醋，
1: 它其实是煮汤啊，结果呢这个小火慢熬了一个半小时，邻居啊就被熏得不行啊，说这个怎么味道这么臭啊，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这隔壁是不是都头晕恶心了啊。
0: 对，他以为隔壁出什么大问题了，以为有什么命案之类的。然后呢，他而且为什么呢，就是隔壁邻居的那个反应非常强烈，又头晕又恶心又想吐又反胃啊，然后呢赶紧就 直接打电话报警了啊。民警在现场一顿排查，最后确认只是在家煲汤啊，确实没有什么大事，就是煲汤。这
1: 虚惊一场啊，虚惊一场，不然的话这真的是给这邻居下点够呛啊。
0: 下够呛啊。
1: 那必须得给邻居端一碗臭屁醋的这个汤喝一喝啊，得压压惊啊。然后这陈女士说她是专门托人从清远佛港带回来的啊，说这臭屁醋口味非常的独特啊，酸臭交织，越吃越上头。
0: 哎呦天哪，
1: 这我是没吃过啊，吃过的朋友可以在我们评论区跟我们说一说啊，
0: 是的，
1: 这已经有听众跟我们说了，说这个臭屁醋的味道啊就像是馊了几天的饭菜一样，自己煮的话呢家里能臭一两个星期味道都不散，跟掉粪坑一样。
0: 这已经加
1: 成这样吗？
0: 这家里最好这煮完了之后就别请朋友来家里啊，以为你家厕所炸了，我天，这个味儿真的太猛了，很顶。
1: 我去查了一下，说这个臭屁很顶，我去查了一下，是这个臭屁醋其实人家历史很悠久的，中山小地区有2000多年的历史的一个传统美食。属于非遗是吧？美食啊，这个它其实它就是这个也称为叫液体榴莲啊，就是闻着臭
0: 一下吧，液体榴莲是吧，闻着臭
1: 吃的还行啊，它是一种传统的就发酵米醋，就是米醋来的啊，源于元朝末年就已经有了啊，这是民间意外发现的一种美食。这是相传啊，就是这是其中一种说法吧。
0: 嗯，但是距今呢，这起码有百年的历史了。
1: 它什么呢，就是把大米糯米炒到金黄之后，然后再把它密封起来，自然发酵3个月以上。
0: 这样的，它里边一定是一种特殊的这个发酵的这个酵母，
1: 菌啊，酵母菌，
0: 可能是会造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它这个气味就类似于臭豆腐和榴莲啊混一起，
1: 嗯
0: 啊，说这个我看过一些美食博主在家里就专门买了臭屁醋，在家里就是喝给大家看，
1: 挑战吃臭屁醋是吧。
0: 那就整个场面非常精彩啊，都是这种干呕的镜头，受不了。然后他说那我买了一定是不对，专门做飞机来到咱们清远吃，然后来当地说买的是对的，这特太臭了啊。
1: 吃的时候呢说这一般怎么吃啊，加什么猪脚，加鸡肉梅菜黄豆啊一起去包。
0: 说这个挺滋补的啊，所以他还在当地被称之为，你看他有个别名哈，叫什么长寿醋啊，这个你听这种名
1: 对身体是蛮好的，
0: 但是我们真的不敢上架这个臭屁醋，万一退货率高怎么办，大家要因劣奇啊，说这个开罐不能退啊。<笑>
1: 不然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坐月子啊，坐月子喝的啊，就是用来煲汤很补啊。
0: 也你看咱们也有朋友说是吃过这个东西啊，那吃过谈谈感受。
1: 现在是已经被列为还不止一个地方啊，多地都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对，这个不光在清远啊，这个佛山的三水，还有这个哪里我看好像是三水花都
1: 都有。
0: 反正珠三角地区吧，都有这个做臭屁醋的啊，这个美食习惯。
1: 但是我看评论区吃过的人不算多。
0: 你
1: 像我在广东这么多年，我好像也没听过说哪家酒店大酒楼。
0: 由于这个东西它太挑食客了，不是谁都能吃得了。
1: 而且一熏倒一大片。
0: 这个你
1: 要吃正宗的，建议就去当地。
0: 而且我看了啊，这个很多
1: 带到别的地方吃，有可能会。

0: 做这个臭皮醋的这个有臭皮醋的这饭店啊，嗯，它就想很像大排档那种的啊，
1: 它一般不可能是那种特别这个装修豪华的，嗯，
0: 你毕竟你一包这个整个大厅都这味儿啊，你得通风条件比较好是吧，而且这种就还是在当地吃，可能当地人比较能理解，你要是带回家，
1: 嗯，一包一包汤，他这个味儿啊，他这邻居以为你报水管了，报，以为厕所漏了，这万一是吧，万一也又请这个警察叔叔来就不大好了啊。嗯，有朋友说听都没听过，不知道怎么吃。
0: 嗯，
1: 行，现在长见识了啊。对，那你就我建议大家就是搜一下哪里有卖的，然后你去当地，对吧，又正宗，
0: 又不存在说这个扰民，对不对，就去旅游的时候顺便吃。你像那个还有一个特别地域的美食叫牛憋火锅啊，就是牛胃里那个没有消化了的那个草料，然后拿起来把火打火锅，还带了一种微苦，
1: 还好现在大家应该还

0: 还没吃了链接去味儿，喷鞋的。那打边炉，哎，对对对，可以可以。
1: 那个喷鞋的很香啊，我现在脑子里急需去味儿，脑子里都是各种各样重味儿。你还别说哈，因为它是通过杀霉菌或细菌，然后来去除一些这个异味的哈。对，哎，你如果家里真的是有些地方，不光是鞋子哈，有些柜子里边长了霉菌了，哎，其实也可以喷它。可以的。其实我那天想了想，有些家里是那种木质的柜子啊，发霉了，
0: 可以喷，因为它雾化效果很好，不喷完了之后上面又潮湿又长霉啊，就这一点就很好。对，还有刚刚朋友说这个洗发水男士能不能用，可以的，它不分男女的。对，14号链接这个洗发水也很香，就是它不是那种很冲的香味，就很好闻的香味啊。这个哎呀，这
1: 就是这个时候就得说一说这种沁人心脾的这种商品，好吧，要不然我现在脑子里都是。你看人家都帮我们找到了龙龟就有店铺可以去试试，在咱们广州龙龟。其实靠近花都的地方是有吃这个东西的啊，还是有一些特定的时刻的啊，先喝汤然后再打边炉。<笑>
0: 看来这臭屁醋打边炉，这个臭屁醋爱好者纷纷出现在我们的评论区了。嗯，说臭屁醋，还有朋友问了，说臭屁醋变质了是更臭还是更香呢？
1: 臭屁醋变质肯定是臭屁醋，它能变质吗？
0: 臭臭屁醋应该本身就是变质的产物吧。
1: 嗯，对，就是
0: 发酵的产物，
1: 无意间发现的一种东西，
0: 臭屁醋会不会变质？这个问这还真是这个值得探讨一下。
1: 我觉得它变质了之后可能就是更臭，恶臭，
0: 就像臭豆腐变质了。嗯，臭豆腐会不会变质？
1: 应该也会，所谓变质说明啥呢？就等于是里面长了很多杂菌、有害菌、有害的细菌和霉菌。等于是它这个无论是臭豆腐还是臭皮醋，都是一种特殊的菌种。在这种菌种呢，和酵母对于人体没什么太大的伤害，就是咱吃了之后呢，它不会说让我们中毒啊，闻上去感觉像是变质了，但其实它我们吃了并没什么事儿。但如果你储存不好的话，它真变质了，你可能也真辨别不出来。
0: 比如说里边这个生出了什么所谓的黄曲霉素啊，等于说那些什么金黄葡萄糖杆，这个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等这些东西，那这就很危险了。嗯，就是反正你闻着味道不大对，那就别吃呗，对不对？所以我还是建议啊，还是建议到本地去吃。你找人家店铺里肯定不会说给你吃变质的吧，然后你在本地
1: 啊，这个吃了之后你知道臭屁醋是什么味道吗？你看，你自己对吧？你就知道大家对于这种黑暗料理都很了解，就说这会儿要上鲱鱼罐头了啊，
0: 鲱鱼罐头那个真的很黑暗，那个真是暗黑料理那个。
1: 那个也其实等于是一种变质类的东西，发现吃了之后，哎，
0: 它的鱼黏糊黏糊的
1: 啊，你试过吗？
0: 没有啊，我也是看博主尝的嘛。有卖的，现在咱们国内有很多卖的。我吃的那种就是不是我吃，就是我看博主们吃的这种奇奇怪怪的，就是反应很大的，一个就是这个鲱鱼罐头，还有什么就是还有那种很臭的那种芝士奶酪，
1: 黄蓝纹奶酪
0: 啊，
1: 蓝纹奶酪就是和咱们中国的臭豆腐是异曲同工之妙啊。这个就是真的就是都是臭
0: 豆腐，我都不觉得臭，说实在。
1: 但是那个蓝纹奶酪就有一股臭袜子味儿。
0: 啊，
1: 哎呀，我天哪！今天这节目让这臭皮醋带的，好家伙，这节目都带味道了哈。行吧，那咱整点芳香的啊。刚才我看有朋友真的就下单14号这个喷鞋的链接。
0: 不是。

0: 没法想啊，简直了。哎，算了吧，这咱不聊这话题了，不聊了，这话题翻篇了啊。
1: 哎，你拿着吧。

0: 哎呀，我发现我们听众是油盐不进啊！这个说，我刚还说这个
1: 咋回事？
0: 就是刚刚还在说这个吃的东西，就是感觉都没胃口了。结果就我一看，下单了个雪糕。
1: 雪糕啊，
0: 嗯，有朋友下单了五羊雪糕。
1: 刚进来没听我们前面讲的内容
0: 啊，那没听很好啊。
1: 咱进来就
0: 不影响胃口啊，
1: 买雪糕的，
0: 买雪糕。
1: 对，因为还要告诉大家，就我们这个小黄车里边有雪糕，五羊的两个链接。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0: 对，这个各种雪糕拼配在一块儿，甜筒经典的一些口味，创新的口味都有啊。因为这个五羊也是跟我们就是一直关系特别好啊，所以呢给大家就是上架的这些都是精挑细选过的啊。我们特意强调的是啥，就我跟我们同事说一定要选那个香芋味的，就不管它出什么组合一定要有香芋味的甜筒 我对香芋味甜筒有执念、
1: 啊
0: 就是、
1: 那是你喜欢，
0: 就是我特别喜欢香芋味
1: 甜筒、啊、香芋味的，
0: 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跟我口味相似的啊，
1: 有跟你口味相反的就坐你旁边啊、
0: 你喜欢吃，
1: 我从小不喜欢吃香芋味的。
0: 那是你没吃过五羊的、
1: 哎、
0: 我觉得五羊就是香芋最好吃，是吗？你不爱吃香芋味？
1: 之前批发过五羊的雪糕，买过吗？
0: 那你喜欢吃什么味道的
1: 啊？哈密瓜呀，什么巧克力啊，草莓啊，
0: 我就不爱吃哈密瓜味。
1: 你看了呗，对吧？这每个人口味差别太大了、啊、
0: 所以其实像这种就是拼配的这种
1: 就最好，
0: 订单很好、
1: 嗯、
0: 就是你相当于他每
1: 一
0: 个口味，他每个口味只有三支那个雪甜筒、嗯、相当于你这个口味比如说你不爱吃，那家里其他人爱吃、嗯、
1: 是，
0: 对吧？
1: 真的小时候啊，有那种在路边卖那种用那个就是那个假雪糕球那个弄那个
0: 咬的那个是吧、
1: 啊、咬那个东西，然后就是我发现我们周围的小孩都不喜欢吃香芋味的
0: 啊。
1: 那个每次那个卖雪糕阿姨过来的时候，我们一看她打开那个盒子嘛，
0: 嗯，
1: 每个味道都不同颜色，
0: 嗯，
1: 那香芋味剩的最多，那香芋味是紫色的。
0: 怎么我在外面买都是香芋味都卖完了呢？
1: 你很神奇啊！
0: 就是在那个比如说什么公园里啊，
1: 嗯
0: 啊，就现在五羊雪糕卖脱销了，我跟大家讲，就是如果大家现在买的话哈。
1: 啊，
0: 就是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到货，为什么呢？因为它卖脱销了，现在天太热了、嗯、喜欢吃雪糕的人太多了，
1: 雪糕的旺季、啊、
0: 对，旺季，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1: 嗯、
0: 有的是会发货比较快啊，但是就不一定啊。还有朋友说天河龙洞以前有一家吃臭皮醋的，很多老食客去、
1: 啊、
0: 嗯，这个要开发新食客也有点难吧。
1: 这个对于食客的这个资深程度考验很大。
0: 就是喜欢吃的可能就是那个忠实的那个食客可能就是那个人群。
1: 还有一些就是真的是喜欢挑一些啊自己没吃过的东西去尝一尝的这种资深食客，就是喜欢吃没吃的，
0: 嗯
1: 啊，就会去试试。
0: 你看、
1: 啊、
0: 我很多朋友都说喜欢吃香芋味的，
1: 他说吃香芋派，
0: 看看
1: 爱吃香芋派啊，
0: 那不就是香芋味的派吗？
1: 我也喜欢吃香芋味的啊，这个而且以前都不知道香芋味是哪来的，就这个味道从哪里出来的，
0: 不就是五羊开发的
1: 吗？
0: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
1: 香芋这个味道来自于什么？你哈密瓜的味道来自于哈密瓜吗？对不对？
0: 香芋不就是芋头吗？
1: 模仿的是芋头是吗？
0: 你不是吗？
1: 我好像是吧。
0: 香芋就是芋头吗？
1: 有一次煮米饭的时候，
0: 那你、那个、
1: 在家里煮出了这
0: 个
1: 香芋的味道。
0: 像那个香芋派就是芋头吧，
1: 啊、
0: 应该就是芋头嘛。
1: 香芋派我倒还能接受啊，所以这个五羊雪糕，这个有一个甜筒。
0: 我都怀疑我们每个人的对味道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1: 哎、啊，你算说对了，
0: 就是这个味蕾啊。
1: 可能你吃到的香芋味和我吃到香芋味就完全不同，两种的电化学信号。
0: 你这怎么一下整那么专业？
1: 就是咱们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你看到的颜色是什么？是真的是红色吗？
0: 嗯。
1: 你知道真实世界这个颜色是红色吗？它是一种电磁波的波长，
0: 嗯，
1: 不同的颜色是不同的波长。
0: 反正我知道不同的动物看到的颜色不一样。
1: 对，所以我们和其他的一些生物看到的颜色都不一样。
0: 嗯，
1: 还有一些动物能够看到。

0: 紫外线，能看到这个磁感线，
1: 是，
0: 你看那些后，还有的动物可以看到几十上百种颜色，就是那个什么螳螂虾，这是地球上能看到，能看到这个颜色最丰富的一个物种啊，可能上千种颜色，在它的世界里边，那真的是丰富多彩。
1: 对
0: 啊，所以这咱们每个人
1: 大家各有所好，
0: 哎，每个人对于不同的味道，就像这个臭屁醋一样，有些人真的就吃的就爱的不得了啊，就喜欢这个味儿。
1: 是吧？但有些人就感觉我在吃什么，这是啊，
0: 这怎么感觉让我吃到了一个我本不应该吃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啊，还有说不爱吃香菜的，不爱吃香菜，哎，这个不爱吃香菜这个事儿好像是在基因里边是一种表现，
1: 嗯，对，
0: 但是刻在基因里面的，就有些人不爱吃啊，他永远不可能爱吃这个东西，
1: 嗯
0: 啊，就是哎不对哦，我这么一说好像有点绝对了哈，我从小不爱吃香菜，我现在爱吃了，哎，奇怪吧？
1: 那你就是。
0: 不能叫爱吃，
1: 本身人是这样，就是他有环境的因素，
0: 从小不爱吃
1: 因素，
0: 现在叫能接受，不能叫爱吃，
1: 嗯，
0: 因为拿什么东西来检验一下呢？
1: 脱敏了呗，
0: 涮火锅的时候有人专门涮香菜吃，哇，这个事儿我是直接接受不了，我说我能接受凉拌香菜当做一个配菜加进去啊，我吃了之后还不会那么的反胃，但是那个专门煮香菜吃的我是真接受不了，
1: 有朋友说我儿子说芋头和食品上的颜色为什么不一样，
0: 什么？
1: 芋头的颜色和食品上的颜色，就是相当于比如说香芋的这个制品，为什么和本身芋头的颜色不一样？
0: 得看香芋制品不是加了点色素吗？
1: 食用色素，
0: 食用色素啊，是吧？那个芋头，
1: 它的芋头的颜色看着你就
0: 白的，
1: 没有什么食欲，
0: 带一点点紫色的那个芯儿，对不对？
1: 嗯，白色带一些紫色的斑点嘛，那芋头。结果那个芋头制品就整个变成紫色的了，是吧？在香芋味都是以紫色著称哈。
0: 嗯，就还是很有意思的啊。稍后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说什么呢？来说说这个新传专业啊，不是叫什么网新专业啊，当然这个也是属于应该属于我们这个专业的
1: 网络新媒体专业嘛，
0: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到底学什么？
1: 学点啥？学点啥？啊，这个怎么做的视频？就是这个事情，为什么就是做了一个视频之后，在网上会有一百多万赞啊，不是一百多万赞，一百多万赞。那一百多万赞也就证明他的这个播放数据至少应该是过千万级的。
0: 嗯
1: 嗯，这么一个播放数据。嗯，所以大家为什么会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啊？他这个是一个学妹和学姐的对话啊，你会发现学姐确实是有，确实是。 确实是学姐啊，这是学到了真东西了。但是这个真东西是不是在学校里学到的？这个要打一个问号。
0: 我觉得这个对话里边，这个学姐的这个作风啊，
1: 嗯，
0: 非常干脆利落，
1: 嗯
0: 啊，就一个劲儿的说，先做起来，
1: 先做起来。对啊，我们接下来在这个报时之后啊，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话题，不要走开哟。

0: 边
1: 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2: 北京时间17: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去聊聊天啊，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
1: 是的
0: 啊，这个马上还有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要下播了啊，所以大家想要买来进货的。是吧？
1: 这不就来进货了吗？
0: 给家里来进货的，就是赶紧来看看啊！因为我看到有位朋友又买沐浴露，又买洗发水，又买蟑螂药啊！这个连下三单，哎、好吧？这个
1: 应该是回购的，应该是上一单都用完了。啊，
0: 有可能
1: 这是已经是回头客了啊。
0: 还有朋友说这个胃寒的话，喝这个姜茶很好，确实啊，这个反正发冷啊这种啊，或者说想要让身体就是像这种三伏天，
1: 就像三伏天暖起来，不能这么接。
0: 不是三伏天暖起来，就是三伏天，反正喝姜茶是很好啊。
1: 就这样子，就是为什么呢？平时你可能脾胃有点弱啊，胃寒。吃点凉的，你的肚子就开始就闹肚子那种的啊，这个胃受不了的。其实，在三伏天呢，就应该喝点这种暖胃的。哎呀，这个直播间太冷了。
0: 咱们有听众说第一次买。就是刚刚连下三单，这位朋友说是第一次买，
1: 太支持
0: 了，
1: 太支持我们的节目了，
0: 不会后悔的
1: 啊！
0: 这都是我们上架了好久的好东西，
1: 而且是卖的最多的。你买的这个是我们目前就是卖的王牌的产品，
0: 对，都
1: 是销量很大，
0: 就是都爆过单那种啊。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到底学的是啥啊？就这个专业，你说现在网上那么多的这个大博主，对吧？人家也没上过学，那如果说我。那这个高考完我就想报这个专业，到底靠不靠谱呢？是不是这个
1: 学点啥呢？
0: 哎，这个报了这个专业的学妹啊，就心生疑惑，觉得说，到底这个是学啥哈？就是就问学姐啊，然后这个学妹和学姐之间的对话就被制作成了 AI 歌曲。传到了网上，
1: 现在好流行这个东西啊！
0: 对，
1: 好多对话被做成 AI，
0: 特别火，
1: 很好玩啊！
0: 这个我们来还原一下啊，这个对话哈、啊。学妹问私信学姐说：“学姐，我刚考完，想问问网络与新媒体这个专业到底学什么？”
1: 别问，先做个号。
0: 啊，对啊，这个学姐就一句话：别问，先去做个号。
1: 先去做个号。
0: 然后学妹呢就很疑惑啊，但是我连 PR 和 PS 都还没有装呢。PR 是剪视频的啊，这个软件。PS 是 P 图的软件啊。
1: 那你就拍。
0: 这个我以前都学过
1: 啊。你学过？
0: 对，我学过。然后这个
1: 学姐就说啊，你就拍你装这三个软件三个小时崩溃的视频，先做起来。就是你没做过这个东西吧，是吧？就是这软件啊，能装明白也挺费事的，说实话。
0: 对
1: 啊，好多插件啊啥的啊。
0: 然后呢，这个学妹又说了，我爸妈说这个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就是玩手机，根本不让我报。
1: 那更好了，你直接拍你爸妈数落你的画面，标题就写爸妈眼中的网心和真实的网心。先做起来，
0: 对，先做起来啊。
1: 感觉有点打发学妹的意思啊。
0: 对，就是学妹说。但是我不想出镜啊，不敢出镜啊。
1: 说不敢出镜，那你没关系，你拍房间嘛，你拍小猫嘛，你拍点你剪辑的这个软件发的这么发抖的手嘛，就先做起来，就等于你可以先露手来去拍作品嘛，是吧？
0: 然后他说那不会写脚本
1: 啊，
0: 我这个文案这个就是我写作能力不大行。
1: 那你就直接打开手机前置啊，这个开口分享自己的真实感受，不要刻意的完美啊，就先做起来。
0: 就是学姐的每一句话最后就是先做起来，
1: 就是而且你无论找什么样子的理由，学姐都能在你这个理由上让你找出一个话题来。
0: 对，然后就说那担心毕业找不到工作，就是这个不知道这个专业好不好找工作呀。担心毕业找不到工作，那就拍求职的全过程。面试被拒就拍一条，是吧？被拒十次，那
1: 就
0: 更十条，你就做出流量，甚至你就不用去找工作了，
1: 可不？
0: 先做起来，先做起来，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就反正不管问什么，学姐就告诉你先做起来，就什么都能拍，你看看，啥都能拍。
1: 对，就是
0: 说白了就是啥都能拍。
1: 更加的，我觉得他这里边有一个让我觉得很有，就是很好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学妹好像问了一个，是你是在敷衍我吗？
0: 对
1: 之类的，就是
0: 对
1: 就是他的学姐说了一个，现在还原真实反而流量很高，就是你不一定要做一些刻意的这包装，
0: 所以这个说明啥？就是网上这些火起来的，就是这个流量密码到底是什么？就是接地气，就是反映你身边的真正的难题。其实学妹问的不就是那些真正的难题吗？比如说
1: 有难题就有冲突，
0: 我搞不定是吧？然后呢，我找工作可能很难找。 或者是父母不同意我的这个专业，
1: 嗯，
0: 是吧？这些都是流量点呢。我只能说学姐这没白学。
1: 真的啊，生活处处都能找到流量的这种啊，因为你有困难，他就有解决困难的这个方法。
0: 嗯，
1: 那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矛盾对撞的啊，有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有些人就很喜欢看。
0: 哎，
1: 啊，就觉得哎，他到就要看他到底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
0: 嗯，
1: 啊，又有了这个播放这个完播率啊，然后就各方面啊，又有了点赞啊等等，就又有互动，反正什么啥都有啊。
0: 嗯，哎，这个让我觉得很受启发，就是，你可能在这种大学里面选专业啊，你可能会学到很多课本上的知识，但是有一

0: 这些知识真的不是课本上能教的，可能就是要实践，要总结，要先做起来。
1: 嗯
0: 啊，这个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到底干什么？其实总结一句，学姐说了，先做起来再说，先开始再说，对不对？你先拍了再说嘛。你现在就是
1: 好像这个，无论什么事儿都可以用这句话来讲，对吧？
0: 啊，对。
1: 好像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
1: 啊，
0: 之前我看到有一些人在总结啊，就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到底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做？
1: 嗯，
0: 到底是觉得说我要万事俱备，就是然后再去开始，还是说在什么都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先开始？
1: 嗯，
0: 就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事情好像看上去，比如说各种团队也不到位，资金也不到位啊，好像就不敢开始。但其实呢，很多事情都是在各种东西都不到位的情况之下先开始做的。
1: 对，
0: 先做了之后慢慢的去完善。
1: 嗯
0: 啊，我个人感觉哈，虽然说我不是学这个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但是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其实跟这个事也相关，
1: 对
0: 吧？我个人感受就是，确实是要先做起来，确实是要先做起来。
1: 只不过在这个网新这个专业当中啊，对于先做起来啊，它更是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不去做，你可能真的永远不知道这个专业怎么学，
0: 对，
1: 永远拿不到结果。它真的就得你得做啊。
0: 嗯，
1: 所以这件事儿，
0: 你看咱们有听众说了，说这个学姐这个观点挺好的，就是在现在快节奏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想的多，做的少，总是想看到结果再行动。
1: 嗯
0: 嗯，哎，之前也有我看过很多这种，比如说成功人士的这种传记啊，或者是这种书啊，里面呢就会讲到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些很卓越的人士啊，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1: 嗯，
0: 但是呢，可能我们大部分人是做不到这一点，是只能是因为看见所以相信。
1: 嗯，
0: 就是你见到了这个结果了，你才相信啊，这件事情能干成。但是很多就是有你比如说像类似于什么乔布斯啊这样的人，
1: 嗯，
0: 马斯克啊这样的人，他们是因为相信然后再去做，
1: 啊，
0: 做了之后才看见。
1: 嗯，
0: 就是
1: 在做的过程当中不断学习。
0: 对，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啊，就是这个乔布斯传里面讲到一个细节，就是当他说我要做一个苹果手机的时候，就是我手机必须要达到多少的这个厚度，就是这个厚度不断的压缩的时候
1: 啊，
0: 其实是把这个研发人员逼疯了。
1: 嗯，
0: 就是研发人员觉得这个东西它不可能嘛，就是你做出来后结果是什么，大家其实是没有信心，就是只有乔布斯自己很有信心，觉得说这个事儿干成了就特别好啊，或者说这个事情他一定能干成。但是很多人是不是这样的想
1: 法，感觉他像开了上帝视角一样啊，他就能看到这事儿一定能干成啊，只不过你们现在在设计方面遇到极大的困难。
0: 对，
1: 这个啊，我找到一句话，就我印象很深刻，出自毛选，来自于咱们教员的一句话。
0: 嗯，
1: 其实早早的人就说了，
0: 嗯
1: 啊，说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
0: 嗯，
1: 干就是学习。
0: 哎，
1: 这不就这一句话就总结了这个事儿了吗？
0: 是，
1: 就是等于先做起来。
0: 嗯，
1: 你不要等你自己学好了，把所有的知识理论都搞定了，然后再开始从第一条短视频开始拍，
0: 嗯，
1: 那就晚了。
0: 嗯，
1: 你就先拍，你拍了之后，你这个可能记忆增长的就更快。
0: 嗯
1: 啊，所以这早就有咱们的教员也给大家总结了啊。
0: 我之前我记得在做一档这个访谈节目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还在摸索阶段啊，然后也是所有的这个就是小伙伴都得自己去找。那有时候呢确实找不到特别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
1: 啊，
0: 因为也不是我们的同事啊，就是你得外请，找不到特别专业的人员，资金又特别的有限，然后呢就那个时候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我都不敢看自己的节目。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化的妆啊就像猴子。
1: 自己化的吧，这是。
0: 我自己也不会化，那个时候自己不会化妆，现在的妆都是我自己化的啊，就是那个时候自己也不会化妆。
1: 总有一个过程，
0: 对，自己不会化，然后呢就是请的这个外请的这个化妆师呢手法特别的，就是其实你现在回想哈，那个价钱你确实也请不到特别好的化妆师啊，因为你各种都是不到位的。但是呢就是在那个阶段你又有这个资源，就比如说你可以就正好你认识一些这个很合适的访谈对象，那可能你如果说错过了那个机会，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他对话了。那所以这些其他的配套那可能就得往后站。
1: 嗯
0: 啊，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我都很就是完全无法面对自己的这个镜头，
1: 啊，
0: 我就是没有勇气去看自己的节目。
1: 嗯
0: 啊，但是 后来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就是这个节目做起来有影响力之后，哎，就不断的在升级，就是可能资金各方面它就到位了，到位了之后你就可以有更高的这个更专业的团队去帮助你，那它渐渐的就做起来了。所以我对这个其实是深有感触，
1: 这就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固定规律。从一开始不可能说是万事俱备就让你开始做了。反而真的有些时候啊，一开始啊觉得好像都挺完美的了。这时候我觉得应该警惕，后边可能有个大坑。真的
0: 啊，
1: 凡事开始都不可能说特别完美，万事俱备。
0: 就是当你发现这个，这叫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吧？
1: 对于事件有一种独特的敏感和嗅觉啊。
0: 还有朋友说，之前啊看这个樊登老师说过一句话，印象很深，说完成好过完美。
1: 先完成它，
0: 先完成
1: 再
0: 说，再
1: 去追求它的完美，
0: 叫先有再优。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学姐还是很有智慧啊。这学姐说先做起来啊，这句话我觉得应该是给我们有一些启发哈。

0: 啊，我们刚这个已经有朋友迫不及待的想让我们去讲一讲这个下面的链接了哈，这个我们也不敢多讲，为什么呢？就是大家众口难调。
1: 啊，有人说多说点新闻吧，
0: 对，
1: 讲了一天的这个产品，
0: 老说这个下面的东西，
1: 啊，
0: 然后结果你看又有老有听众又问说这个下面
1: 不一样，
0: 对，所以其实大家就
1: 我们这个还是尊重一下大家想要讲产品的吧，要不，
0: 这个简单说一说啊，然后我想说一说，就我们有一位听众，就刚刚说第一次来，然后下了好几单的朋友，说是老听众了，之前每次
1: 听节目
0: 都在开车的路上没办法下单啊，所以这次才过来下单，
1: 哎呦，
0: 还问我这个洗发水是不是我的同款，是啊是啊，这个14号链接啊，也有朋友想让我讲这个14号链接，就是我的那个同款洗发水啊，这个洗发水真的很好用啊，就大家。我最近又用光了一瓶，我又开了新的一瓶。就这个洗发水，它一般来讲控油的洗发水有一个痛点，就是它会让你的皮肤，就是那这个头皮会很干
1: 啊，很干涩。
0: 就是你一干呢就会痒，
1: 哦，
0: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太干了，没有油脂它就会痒。
1: 对，
0: 但是这个
1: 本来就不能没有油脂。
0: 对，但是这个洗发水很神奇，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1: 啊，它不让你分泌更多的油脂。
0: 它是用那个海盐去控制你的这个油脂的分泌，所以呢，它可以做到72小时控油，但这个72小时是什么呢？是9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72小时控油。我个人的感受是我3天可以不洗头啊，这个说起来就反正啊，就这个可以夏天的时候，像我这种长头发，你就可以比较洗头的频率会减少啊。那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蓬松，可以让你的发量看上去更多啊。之前有朋友问我说这个能不能生发？不行，啊，不行，不能生发，但是它可以让你的头发蓬起来，
1: 哎，
0: 显得你的头发很多啊。实际上我的头发不是很多，但是就是因为它蓬啊，你就觉得多。还有什么呢？它是玻尿酸成分呢，它可以让你的头发蓬松的同时又保持柔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神奇的洗发水啊，关键又不贵，99块钱，600毫升，有2瓶正装，还有一大堆的这个试用装啊，大家可以回家先试好了，再把正装留下来，好吧？这个本人同款洗发水说了很多次了啊，但是可能有些朋友没有怎么听过，我就今天简单说说，不能再讲了，因为这个洗发水反复说过好多回了啊，再讲又有朋友又要投诉我了啊，
1: 没事。
0: 再说了，
1: 就赶紧下单就行了啊！
0: 对对对，还有朋友们不停的在下其他的东西啊，
1: 哎，
0: 像那个
1: 6号都是什么东东啊？
0: 哎，刚刚其实忘了说那个，其实刚刚说臭屁醋的时候
1: 啊，
0: 就应该说说我们那个香香的纸巾。
1: 对，我刚才说了，
0: 那个香香的纸巾就很适合放在臭臭的地方用。
1: 就下单了4号哈，4号这个纸巾是山茶花的香味，这香味啊，我跟你讲这个。我之前特别抵抗用这种带香味的纸巾，就觉得很腻啊，特别是吃饭的时候用这种带香味的纸巾会影响我对于食物的味道，但它这个

0: 比较清新，很淡淡的，是一种这个茶花香。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就是一种普普通通的一个纸巾的香味儿，
1: 嗯，
0: 让我还闻出了是前调后调，我的天哪，这是。
1: 所以
0: 就是我现在在这闻啊，跟刚才闻的味儿又不一样了，
1: 嗯，
0: 就你贴到鼻子上闻和把它放到旁边闻，那个味道都不同，
1: 嗯，
0: 它飘、
1: 这个、放在
0: 飘过一种淡淡的一种幽香
1: 啊，
0: 啊，
1: 这个放在我就放在就是
0: 放车上，
1: 哎，车上可以。可以当香薰用，这个
0: 简单的车载香薰，又可以当纸巾用。
1: 对，
0: 哎、
1: 而且它是湿水不破的那种。
0: 嗯，三层呢，洁柔的这个质量咱们就不多说了，我们卖过洁柔的纸巾，对吧？
1: 嗯。
0: 然后它这个很厚实，100抽这一小包。
1: 二十多的价格。
0: 我跟你讲，这个包装大小啊，放车上，放在你的手套箱，放你的附属箱下面啊，
1: 放在臭臭的地方也很好啊，
0: 哎、都很好啊，臭臭的地方
1: 其实也不一定很臭了，
0: 就
1: 是
0: 放厕所是吧？
1: 放洗手间
0: 啊，放洗手间，
1: 放洗手间，整个洗手间，哇哦，
0: 嗯、
1: 就很香。
0: 可以，我觉得有些喜欢纸巾都带香味的这些小仙女们，这个哎，您就先拍一箱你试试吧，绝对。绝对你不会后悔的啊！
1: 嗯、
0: 我说的这个，哎，不能叫绝对，咱现在不能这么说啊。
1: 你怎么对，这要换一种说法，
0: 啊、
1: 要注意啊。
0: 就是你肯定会有跟我同样的感受。
1: 那你这不还是肯定吗？
0: 啊、肯定啊，你大概率会有跟我同样的
1: 感受、啊。大概率可以啊，大概率这个词儿、啊。
0: 大概率会有跟我同样的感受啊，
1: 可以
0: 这个香味。
1: 大概率这个可以
0: 啊。远近闻香味不同啊。
1: 是的。

0: 没有什么病。哎呀，这个我发现油价有新的消息哈。
1: 哎，这我之前我之前这个就是看到的新闻说的是十七号，嗯，十七号也就是明天啊，明天二十四时调整。之前我看到的说是会有微微的下调，但是我现在看的最新的消息是，嗯，会上涨。
0: 会上涨吗？
1: 会上涨。嗯，哦，今天刚刚加了油。
0: 啊，那恭喜你，怎么每次都是在我加油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变化哈。每升之前，我看上一就是前两天的预测是说，油价就这一轮调整是会降0.05美升啊，0.05元美升，就降的不多啊。但是我现在今天我刚看到的消息是最新的啊，预测啊，当然还只是预测，要确定的话一般是在明天下午我们这个时间段。
1: 大概是会确定的啊。那现在只是预测，预测呢，这一轮调呢，应该是往上涨0.07元。哎，那加满50升的油呢，会多花3块5，啊，这么差一点点，但是它是涨，对吧？之前我之前节目跟大家说是跌啊，但是现在发现是涨啊，所以这个就是还是要去加一下油，还是得抓紧时间去加油吧。这个
0: 不是特别。
1: 涨的不是特别的多啊，几分钱。
0: 但这个也只是预测啊，这个强调一下是预测，因为就是基本上是要到明天下午才有一个确切的消息啊，到时候再跟大家详细的来说说啊。
1: 嗯，好。
0: 好，我们广播的节目先和大家说到这里啊，如果大家还有一些这个商品想让我们介绍呢，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

0: 哎，那我们今天这个其实有很多的东西都没有讲，就是这个商品没讲。
1: 哎，这个有补贴，我刚才发现这个纸巾，
0: 有的有，有的没有。
1: 啊，是吗？
0: 大家进来看吧，啊，直播间来看，
1: 我有补贴，官方补贴哦。
0: 是是是的，是的，
1: 来吧，来看吧，大家啊，来看看。
0: 好，我们广播节目就说到这儿，明天见，朋友们。
1: 嗯，拜拜。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评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东盟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

交流会在广州举行。本次交流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新能源产业合作及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三大方向，并发布三项机制性成果。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昨天发布通告，正式公布广东省中药材及饮片标准2026年版，该标准自2027年1月15日起施行。通告明确，标准品种正文位列饮片和炮制项的饮片名称与药材名相同，该正文同为药材和饮片标准。在标签标注方面，执行本版标准的中药材或中药饮片应当在产品标签中标明，执行标准为广东省中药材及饮片标准2026年版，品种的标准编号为可选择标注内容。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广州全社会用电量达64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07%。分析表明，广州制造业产能持续释放，经济多元化发展韧性十足。中国南方航空昨天正式上线广东城际乘车码功能，旅客购买指定机票即可获赠广东城际免费乘车码，实现航空加城际一站式出行闭环。凭借该码，旅客可便捷前往广州北站、广州白云站、广州南站等市内站点，并通达东莞、惠州、佛山、肇庆、清远等周边城市。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今年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继续增加。据国家版权局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期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商城等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承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改进内部规则，健全管理举措，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行为。这次新闻编播雨山、

0: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运营集团电子首席维修专家李天明。奋进十五五，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期待全省职工朋友们积极参与本次文学大赛，记录属于自己的一线故事，一同为参赛选手喝彩。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5: 准备好了没有？
4: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4: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5: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4: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5: 阳光、
4: 沙滩、
5: 美食、
4: 冒险，
5: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4: 都是心灵的洗涤。
5: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4: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6: 出发吧。
4: 这里是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4: 哎呀，这个到现在为止呢，我觉得我的脑子每天都要想想，哎，下一个团我们要介绍是哪一条沿线路线呢？
3: 哎，因为我们的暑假团实在是太多
4: 太丰富了，
3: 连我们的这些听众家长都说我得好好的选择一下，得问问娃的意见啊。
4: 这真的有点选择困难症。但是今年呢，我们研学专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
3: 没错，13天的时间，我们是从广州白云站出发，一路先向北，然后再向西哈。我们会去哪些地方呢？给大家来汇报一下，包括了像这个西安呐、兰州啊、
4: 西宁啊、
3: 敦煌啊、
4: 成都
3: 啊，还有广汉三星堆呀、
4: 啊。那真的是、就这几个地儿啊。那天你知道，我亮亮是那个各种我们母乳爱的志愿者都是妈妈嘛，然后一个宝妈说啊，亮姐你们这个研学专列可太好了，
3: 性价比超高。
4: 她说一个是超高，一个是她是三个暑假去了这三组地方。就成都那个天府那
3: 我们一次就给你搞定。
4: 对，他说你包括像这个敦煌啊、西安，他们很多是分开走的嘛，因为咱们还去西宁、青海啊什么的，跟甘肃嘛。他说这么大的地儿，你们一趟火车都解决了，是我三个暑假去的。
3: 我觉得这就是包火车的好处吧，你不用换其他的交通工具，我们一路就跟着火车跑就行。
4: 大家都说哇，洪亮组合牛啊，怎么连火车都包起来了？
3: 而且我们这一次叫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
4: 去年我们只是有几个车厢的小伙伴。
3: 对，
4: 今年都是咱们专列了哈。
3: 是的，哇，我回想到去年，你看我因为我俩是在北京团上，所以就是从这个北京才跟的团。之前是去了这个安徽，然后又去了北京，然后是内蒙古，然后在河南啊，一路上几乎是没有差评，小朋友们到最后完全不想回家。有家长说你们这团这么长，你觉得长，小朋友觉得短哦。
4: 对，还恨不得加14天。当时亮亮姐跟
3: 我俩不行了，
4: 说太费主持人了。而且当时因为我是最夸张，我是缺4号就已经从北京挪威，然后直接无缝飞到了北京团。咱们北京是去环球影城啊、故宫啊，还有去公益组织啊那个经典线。当时呢是红红是从这个是从头就开始了，然后我们又从这个北京的团跟大家好不容易 say goodbye 之后，就是真不舍得嘛，就玩得太开心了，然后
3: 哭着 say goodbye， 笑着上另外一辆火车，
4: 笑着上火车，然后一到火车上看到像李展高啊，看到了还包括我们长白山的很多
3: 男神，
4: 男神呐、还有是洋洋吧，就是那个跟着我们一块去。东北的，然后他也是都在这个火车上，有很多我们夜宿海洋馆的小伙伴，或包括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都上这个研学专列，他们都觉得家长觉得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很多家长早就已经在 群里等着了，哎，洪亮组合，你们的这个研学专利怎么还不来呢？
3: 这不就来了吗？
4: 首先要跟你说一下怎么报名，如果新的朋友怎么

0: 怎么报名呢？
1: 很方便，
0: 对，
1: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关注了之后呢，在底部的对话框有一个严学的按钮，你一点呢就能收到一个二维码，或者你在底部对话框输入严学这两个字儿，发送之后也可以收到这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了。当然我们进群之后还会给你一个我们单独家长沟通群的这个二维码哈，
0: 对
1: 啊，里面就有我们专业的客服，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里面来提问，
0: 直接就可以来报名了哈。
1: 是，现在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全部都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吗？
0: 当然不是
1: 了，当然不是啊，
0: 因为火车是交通工具，
1: 对对对，
0: 它有的时候是要在火车上住的，
1: 要过夜，
0: 对，
1: 就五晚，
0: 就是绿皮火车啊。其实我跟你说，孩子住这种火车还挺有意思的哈，挺好玩的，
1: 特别好玩。
0: 特别是很多孩子，你知道吗？像我儿子要坐绿皮火车，他特别有仪式感的，
1: 是，
0: 他觉得泡面跟火车是最般配的，孩子就觉得特别
1: 泡面火腿肠。
0: 对，然后每一次他说妈妈，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带他去广西，他说哎，我要带方便面去，就不管什么时候，他只要一听火车，他第一反应是要必须带个泡面，
1: 是，
0: 这才是他独有的仪式感。
1: 对，是标配来的哈。
0: 但是我们肯定不能让孩子吃泡面的。
1: 那当然，我们的餐食是配备的非常营养健康的。
0: 对，但事实上去年呢，就有一些家长说，哎，你们这个吃的咋样？我说，其实我们给他们做好的饭，
1: 他们有的不吃就要吃泡面，
0: 还是要吃泡面。
1: 对，
0: 有的偶尔吃一顿其实没事了，家长不用那么的焦虑哈。
1: 对，
0: 当然了，就是我们会随全程啊，这个9880是全包价，
1: 一价全包，而且没有什么购物啊之类的，我们是不搞这一套的啊，
0: 不搞这个。而且我们很多地方呢，它是有研学通道的。你打个比方说，我们去故宫啊，去长城啊，它都有一个专门的
1: 通道，
0: 就针对研学的不排队通道的哈。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真的很感谢国家。你比如说去铁路，我们研学专列的火车停的地方都是有特殊的研学通道，不用跟那个社会上的其他进站的人挤在一起的。
1: 对，
0: 所以这个也对我们组织孩子更加的便利，
1: 更加方便快捷。
0: 所以在这儿呢，请您让孩子自己选择。很多小朋友都觉得坐研学火车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
1: 其实我们暑假的团，像亮姐说的，就是闭眼入，都好玩，
0: 都好玩。
1: 对，也可以整个暑假都交给我们。
0: 对，我给你带娃，我跟红红给你带娃，绝对没问题哈。
1: 对，
0: 您先记住我们的报名的这个通道：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这俩字，一点它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
1: 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红。
0: 哎呀，说到每一次洪亮组合跟我们研学团的大小朋友出发，都会觉得特别美好的、满满的回忆哦。
1: 是的，而且你们的回忆呢，会通过音频的方式保存下来，因为在路上呢，我们都会对大家进行采访啊。
0: 对，这也是来到我们节目研学团的一个隐形福利。你有机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洪亮组合做一次省级广电的直播。
1: 是的，
0: 还能有音视频，这些都能保存下来。
1: 没错，那么今年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呢，7月29号到8月10号呢会正式的开启啊。那在去年的时候，咱们的这第一团也带着孩子们去到了很多的地方，像安徽啊、河南啊、内蒙古啊、北京啊。在去年的行程当中，我们也对孩子们进行了这个采访。
0: 对，孩子们其实你发现没有，哪怕不用经过培训，但是孩子们因为在路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多东西他在现场看到了，他说出来他就是不一样。
1: 对，他有切身的这种感受跟体会了哈，而且还能锻炼他的表达能力。
0: 所以终不似少年游啊。
1: 是的，我们来听一听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5: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6: 大家好，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刘红，我旁边的是
0: Hello， 我是亮亮。
6: 啊，我们现在正在河南郑州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外边游客中心，正在候场等。

0: 待进场啊。
1: 是啊，那今天已经来到我们这一次四省五市火车专列研选团的最后一站了。
0: 是的，
1: 有那么一点快啊。
0: 倒数第二天，其实今天晚上我们的小朋友就会登上这个专列向广州进发了。妈
1: 呀，这一路上其实也挺多欢乐，也挺多挑战。比如说我们的火车在内蒙就滞留了一晚上，因为突然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暴雨，红色暴雨信号，造成了呼和浩特整个内城都有点内涝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火车就延迟了。可是我们又给孩子们制作了一个很难忘的联欢会之夜，内蒙古之夜。
0: 是，嗯，所以在这里也是要给咱们的这个承办点赞哈、集合大家的所有的力量，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们的小朋友也是顺利的，基本上是完成了所有的这个行程里面制定的内容。
1: 而且我们的火车是后面追咱们来的，因为我们这次从内蒙能够来到顺利的来到河南，是这个铁路部门对我们也非常的重视，因为我们整个专列上有400多个孩子，加工作人员500人，给我们在高铁上专门安多了几个车厢，把我们这么送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路上我们也感受到了各地对我们大湾区的孩子们的一种关爱，让我们能够在到今天为止是每一站几乎是都全部完成打卡了。
0: 没错，所以要给咱们这个四省五市的文旅都点个赞，是不是？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这些地方。我们这次是经过了像黄山啊、北京啊，还有这个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啊，以及我们今天是来到了河南的郑州，昨天我们是在洛阳，其实一路上去了很多的景点啊。那么此刻呢，我们也想要好好的来采访一下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团友，我们来到了行程的倒数第二天，他们此刻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1: 特别是要回家了，有不少神兽不想走，
0: 不想走，都说这个行程能不能再加一加？
1: 不行，太费老师了，
0: 真的挺辛苦的。稍后我们也来采访一下我们的这些带队老师哈，看看他们在行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和收获哈。
1: 我们还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这次火车专列上为我们服务的广九客运段东莞西线二队的各位老师们，他们兢兢业业的服务，让我们的车厢干干净净。你要知道给孩子们服务可不容易了。
0: 没错。好，我们这个戴小帽子的同学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张一豪。
0: 你几岁了？
2: 我11。
0: 11岁啊。这次你看去了黄山啊，去了北京，然后又呼和浩特，然后现在又来到了郑州。整个行程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部分？
2: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黄山。哦，
0: 黄山。
2: 因为我觉得爬黄山的时候爬到了顶上有很大的满足感。
0: 就是通过自己的脚步一步一步的攀到顶峰之后，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是吧？
2: 虽然很累，但是可以环游黄山的景色，感觉值得了。
0: 以前在这个课本当中是不是有了解过黄山？
2: 没有。
0: 没有。然后这个是第一次自己身临其境感受到黄山的这个奇松啊、怪石啊、云海，是不是特别的震撼？爬黄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2: 没有。
0: 就一鼓作气，
2: 因为我有个兄弟和我一起爬。哎
0: 呀，这个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你的好兄弟，过来过来，来，好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徐正凯。
0: 你几岁啊？
3: 12。
0: 他刚刚说你们在爬黄山的过程当中是相互搀扶着哈，然后爬到了顶峰。到顶峰之后感觉怎么样？
3: 到了顶峰之后感觉内心十分的有成就感，一鼓作气直接爬上去，就不像一些然后中间然后又想着放弃，但是又想着能爬到顶峰，享受到那个美景，就感到有成就感，就一鼓作气爬上去。
0: 是，就好像爬长城哈，不到长城非好汉，咱们到黄山顶上也是一条好汉了。那你们说这个互相鼓励、互相搀扶，在过程当中有没有说一些互相鼓励的话？
3: 有，就是说在那放弃的话就说别放弃，只要能上顶峰就能拍到自己想要的风景与美景。
0: 那如果让你向这个全世界的朋友来推荐咱们中国，你有哪些景点或者说是哪些美食想要跟大家来说的吗？
3: 那个安徽的那个什么烧饼可以。
0: 你吃了安徽的黄山小烧饼是吧？
3: 因为我很有这个印象，因为我一开始买到了一个盗版的。
0: 还有盗版的小烧饼。
3: 那个烧饼我们买了以后尝了以后，好难吃，但是又尝到老师买的又挺好吃的。
0: 就尝到了盗版，也尝到了正宗的，一对比就发现正宗的还是不一样，对吧？很香哈。
3: 对。
0: 那你呢，有没有什么美食要推荐给大家？
2: 觉得河南的胡辣汤好喝。
0: 你敢喝河南的胡辣汤？我刚刚早上也喝了一碗，我觉得好辣。
2: 我也觉得很辣。
0: 但是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喝了几碗？
2: 我喝了一碗，喝完一碗我就不敢喝了，因为有点齁，然后呢喉咙都是烫的，都喝不下去了。
0: 好吧，多喝点水哈。那么稍后我们要看这个河南的戏剧《幻城》，之前有没有了解过？没有了解过，是吧？
2: 是了解。
0: 还是挺期待的哈。那希望你们稍后观影愉快，谢谢，谢谢两位小朋友。来，我们再来找一找其他的这个小朋友，亮姐有没有哪个小朋友想要让他们说说
1: 话？要不我们让秦总来说说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火车专列呢，这个刘红跟亮亮我们是合作方，是研学会。那研学。

0: 北师大的教授来给孩子们一起进行授课，做生涯规划的讲座。那第三个的话呢，我们也创造了这一次的话呢，我们的专列虽然在内蒙古我们遭遇了暴雨，但是从接到预警到我们把整个事件。 全部安全的处理完毕，不足2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也创下了首个用动车免费转运孩子到另外一个城市，让孩子们能够平安的到达郑州。那这些的话呢，也都是离不开家长对于我们的大力支持，给了我们足够的信任，给了我们留有足够的时间空间，让我们来去沟通和协调相应的一些资源。
1: 所以这一次我自己就亮亮的感受跟刘红就都很像啊，就是说。 咱们一路陪着孩子，太费老师了，因为很多孩子都是能不能再加7天加1个月。我们说太费老师，而且我知道，秦总作为研学会的总经理，你有多少个夜晚，可能就1、2个小时吧，睡觉。我说的是，
0: 我通宵的14天下来，我熬通宵的是有3个晚上，
1: 熬通宵了，
0: 熬通宵3个晚上。第一天晚上在火车上，因为没有地方充电，我把500多个孩子有300多个手机、100多个手表，还有上百个充电宝，然后我就用仅有的插盘。
1: 一个个充完，充满拔掉，充满拔掉，一个晚上没有睡，到第二天还有20-30台手机没有充完的，因为咱们都叫绿皮火车，一般是不能充电的，所以我们就把能用的1-2个插座，所以就是通宵达旦，又要值班，又要巡视孩子，特别是第一天上车，然后再加上比如说我们去内蒙遇到极端天气，可能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挑战。
0: 是，我觉得是一个挑战，但是在家长和我们共同的配合下，让我们把这件事情处理的，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完美的。
1: 而且我们孩子们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内蒙古之夜。
0: 是，确实是那一天的话呢，我们一起来去给孩子们来去做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晚会，包括过生日的孩子集体一起做了一个生日宴会。那我相信这一次的晚会的统筹，包括孩子们呈现的效果，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可能都是值得我们一生去回忆的。
1: 那。
0: 这一次14天，你最难忘的时刻是什么？作为一个组织者，
1: 我最难忘的是在黄山，因为我们去黄山那一天，首先是温度也比较高，第二个黄山的人也比较多，黄山山也比较陡，当天一天我的心都是提在嗓子眼儿的，我生怕孩子们有任何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们很幸运，所有的孩子平安上山，平安下山。其实我特别理解，因为我们这两天在组织北京团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我们把孩子送到火车，然后我们要空降到咱们火车专列团的时候，晚上不敢睡觉，为啥呢？孩子还没有到家，等孩子到家，晚上11点半了，哎呀，我看各个都报平安了，好吧，终于可以睡觉了。我相信这一次你可能也一样，就等所有的孩子都平安到家了，等每个家长都接走了，你才能够，好吧，我终于可以睡一觉了，我要睡他个天荒地老。
0: 我们昨天晚上每一天晚上，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开统筹的会议，一个是总结当天的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对第二天的课程和行程重新做一个统筹和安排。昨天晚上我在开会的时候，还在给团队说，我们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明天和后天是我们的最后一班岗，一定要把这班岗站好，所有的人都要严阵以待。这样的话，确保每一个孩子家长交给我们的时候是平安的，我们带回去也是平安健康的，只不过我们。
1: 还给家长的孩子是胖了点儿，黑了点儿，
0: 也有的那种走精瘦了，是吧？是，也有的走精瘦了。昨天一个爸爸过来接孩子的时候说，看到孩子瘦了，但是感觉孩子更结实了。
1: 所以就这一路，我们有非常多的辛苦，非常多的挑战，非常多的温暖，非常多的这种美好的回忆。其实每一种都是人生特别重要的一种体验。
0: 是，包括我们在遇到暴雨的时候的话呢，孩子们的这种应对的状态，包括家长应对的状态，我觉得这个。
1: 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培养大家的这种应急反应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觉得我们和家长一起，然后去攻下了这个最难攻克的一个问题。不管怎么着，也要谢谢秦总，我们这次，真是机缘巧合，我们一起携手做这个专列哈。我们期待下一次合作。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家长，感谢我们广东广播的观众朋友们，然后感谢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还有我们的老师们，是因为大家的共同努力。
2: 才有我们这个行程的完美的呈现。谢谢秦总。那刘红跟亮亮现在还找人吗？<笑>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应该是已经够了哈。那如果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研学团当中来呢，不要忘记我们的通关密码了。哎，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就可以了解我们后续的一些行程的安排了哈。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下次见了。
3: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满手。
1: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近日，国家卫健委在全国组织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针对老年人慢病多、病用多、不合理用药普遍的问题，从四方面发力。一是广泛用药宣教，借老年健康宣传周、敬老月等，讲清常见病用药、保健品与药品区别，不良反应识别。二是优化药学服务，鼓励二级以上医院开设药学门诊，提供用药评估、咨询与方案调整。三是提升基层医师、临床药师服务能力。四是进社区开展多重用药评估、用药清单整理、识破保健品虚假宣传等公益活动。配套发布的老年合理用药核心信息要点：一、就诊带上用药清单，内服外用要说清。二、遵嘱服法用量，缓释片、控释片勿掰开，多重用药建议看药学门诊。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药莫擅停，漏服勿加倍服。四、白开水送服，忌用茶、果汁和奶送服，头孢类用药期间忌酒。五、不适早咨询，过期变质药每三个月清理一次。六、保健品不治病，偏方不轻信，家人多提醒网购与推销陷阱。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 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4: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6: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7: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4: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8: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9: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4: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0: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 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

0: 六十五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

0: 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1: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2: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3: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地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4: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供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5: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4: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6: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7: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8: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9: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1: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0: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1: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0: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9: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3: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2: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 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4: 人性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性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2: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5: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孔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6: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基孔肯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7: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6: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18: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15: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六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9: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0: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格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9: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

0: 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记者从今天在京举行的第16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了解到，今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4.4%、11.5%。广东省公安机关自7月10日起至8月底，将全面加大重点车辆安全风险整治力度，围绕车辆安全性能、实际驾乘状态等风险要素，严格查车辆是否安全检验，查是否已购强制保险，查实际用途是否涉嫌非法营运，查座位是否违规改装，查司机驾驶资质，查是否超员驾驶，查是否疲劳驾驶等7项检查，紧盯重点违法和事故多发的路段时段，提升路面执法管控效能。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昨天发布通告，正式公布广东省中药材及饮片标准2026年版，该标准自2027年1月15日起施行。通告明确，标准品种正文位列饮

0: 影片和炮制项的影片名称与药材名相同，该正文同为药材和影片标准。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在倒逼行业降碳、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今年6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突破9.17亿吨，成交额超过617亿元。 2026年上半年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 进入暑期后，蚊媒滋生活跃，人员流动增加，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境外输入引起本地传播风险增加。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季孔肯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新冠病毒疫情呈低流行水平。
1: 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越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越听客户端。
2: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3: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2: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3: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
0: 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2: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了
3: 哦。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19:08，欢迎收看周四的悦享生活派哈，欢迎收听收看都行啊。如果想收听的话，就在我们的收音机旁守候啊。如果想收看的话呢，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以及抖音啊，都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哦。大家晚上好呀，下班快乐。

晚上好，菊二，晚上好，所有的新朋友们哈，来到记得点点关注，还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哈，点完关注了，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可以帮我们的小赞点起来啊，同时呢，想听什么好歌的，也可以把歌名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如果看到能搜到，都会给大家一一安排上的。

好啊，一首这个原版的《一百万种可能》哈，昨天给大家播过了这个张含韵版的，这首是原版呢，来自我们 Christine 啊 ，Christine 一位优秀的热爱中文歌的外国歌手啊，美国的歌手。OK， 那么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再次欢迎大家，吃过了吗？有人问我吃过了吗？你们吃过了吗？大家吃过的可以分享一下您的晚餐哦啊。这一周还是过得挺快的，一下周四又到了啊！这一周马上差不多又要结束了，我们的小周末又来了啊！怎么说？这个浩浩又跟大家守候了、陪伴了五天，大家是否还习惯啊？是否还能适应这个节奏啊？反正下周一啊，双姐就又回归了。反正的话，到时候也是由她来给大家带来一些精彩的节目啦。这种陪伴还是很重要啊，还真的是需要大家多多互动，多多留言，多多支持啊，也谢谢很多人一直在收音机前准时守候和收听的各位哈。很多人可能在家里听收音机，也有很多可能在开车的路上，那么也希望大家这个路途啊可以顺顺利利，安安全全。可能有很多人他一直都没有来直播间，但是他可能一直都守在收音机前，一直有听这个收音机的习惯，所以我们呢除了我们肉眼可见的几位，或许我们还有很多隐藏的粉丝啊，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没有关系哈，这个心意我们都是能尽数的感觉得到的，嗯，都是没问题的，好吗？好，再次感谢各位哈，晚上好，晚上好啊，有什么随时跟我们打招呼哈，包括我们依然老规矩哈，我们的好品好货同时也整整齐齐列在我们的小黄车里啦，各位有兴趣的话都可以随时的浏览，随时的提问，好吧啊，也希望呢我们可以有这个。晚上好玉兰，晚上好黄玉兰，黄丽蓉，哪个是您的名字呢啊？玉兰好听一点啊，玉兰好听。晚上好，晚上好各位啊，这个大家有如果是从这个收音机转过来的也可以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是吧，说是哎，浩浩，我听到你的声音，想看看这个声音的主人是谁啊？想看一下真人长什么样啊？放心，这个直播间里的样子绝对是真实的、有效的，且呢没有 P 的。我们最多就是打了灯啊，最多就开了灯，显得我这个脸比平常好像白了一点。但是这个胖瘦程度啊、轮廓啊这些东西哈、啊，实打实，童叟无欺，童叟无欺。好，那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互动啊留言啊，那这些呢都是欢迎你们可以随时的告诉我们啊，这个直接说，把你的想法，把你最近的一些心情啊一些感受都可以打出来啊，我们呢一一的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就像之前很多朋友们啊，家里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公司遇到一些琐事儿，哪怕就是最简单，你想吐槽一下您的生活，我们都无任欢迎。OK，

晚上好，晚上好，各位啊，不辛苦，不辛苦啊！这个工作岗位上坚守还是一种乐趣啊。这个下单了风行牛奶，感谢感谢支持啊，感谢支持。有人还下单了我们的这个

对，我们的这个四箱哈，13号链接69.9元四箱的风行牛奶啊，这个您收，您是第一次拍我们的牛奶吗？还是说已经之前拍过了，已经喝完了啊，喝完了，这个重新再去复购啊，或者是补充的都没问题啊。现在已经很多人对我们的这些牛奶啊啊各方面呢都怀揣着非常非常浓厚的这个支持和愿望了，好吧？想听青花是吧？有的有的，没问题啊，一会儿给您搜一下啊。服务区，好的，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开车路上注意安全，控制车速。媒体说的是真的吗？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这个您是要有爆料吗？这位3457啊，您要这个爆料的话，您搜一下广东民生热线哈、广东民生热线，市民的民，声音的声啊，我们栏目可能就不是这种连线爆料打电话的了啊，不好意思啊，也祝您早日解决您的问题 ，OK？ 啊，对我们牛奶很不错。早上几点上班？早九晚九，我们台是9:30上班啊，9:30上午。但也有8:30不同的部门啊，不同的部门，但大概就这个区间，8:30的、9:00的、9:30的都有啊，都有。反正呢，诚赖大家多多支持啊，多多支持和点赞。

有主持人把关质量买的放心啊，其实真的是这样子，我们都说了哈，就所有的这些品啊吃的喝的我们自己都是先试过尝过，然后才放心的把它挂上车，放心的把它啊卖到每一个家人朋友们啊，这个听众的观众粉丝朋友们的这个家里，一定是这样子，我们自己尝过什么味道啊，新不新鲜，口感如何，实打实最真实的回馈， 而不是说我们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啊，完全都不懂它，然后就单纯就为卖而卖，那这样是没有意义的。后续你有任何的回馈，我们也接不住您的话，对吧？啊，或者是你有任何的，哎，怎么是这样子的，我们也一问三不知，那这样违背我们的初衷啊。我们觉得真诚至上啊，一切还是要最真实，什么东西我们就交心嘛。所以你们信任我们。

这种稍稍有点年代感的音乐还是挺舒服啊，听起来。当然周传雄本身就是这种歌曲啊、歌风啊、整个歌路、歌喉这个技巧方面都是担当。

也感谢我们朋友们的点赞哈，感谢大家这个一直这么努力的支持。那么马上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呢，会开始今天的一个聊天哈。那么在聊之前呢， 也是准备了今天这个热点吧，不像算是热点，比较新的一个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的城市就是除了广东啊，其他的城市内陆城市有没有喜茶这个店我不太知道，因为北方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城市我没去过的哈，我不知道有没有喜茶，大家都知道吗？今天我们聊一聊，因为广州呢全新的又翻新了一家喜茶的新店，喜茶的一家新店。 这家新店呢叫做喜茶工艺，喜茶贡艾，就这两个字这么一出，突然就感觉它的这个镀了一层金，镶了个金边。那么这个店呢，简单花点时间跟大家一起说到说到，一起介绍一下。因为一开始这个店之前呢，我是刷到它排队排到飞起，排队排到绕楼啊，知道吗？就排队排到要绕楼的程度。什么叫绕楼？就是整个 整条人的那条龙转了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像这种情况，这是又出了一个排队王，又出了一个新的排队王。那么到底这个喜茶工艺有什么区别呢？跟我们普通的喜茶店有什么特色呢？这个受到追捧的原因又在哪里呢？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呢？半点报时过后呢，我们一会儿告诉你。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

0: 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强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0: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干你搁哪呢？
10: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

0: 好了，我们出发了哦。
1: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好的，19:34，欢迎回来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晚上好，晚上好。这个哈密瓜能不能等通知发货啊？你直接后台私信小助理啊，直接后台私信拍的时候，你就私信一下，跟他说一下，说能不能我让你发，你再发啊？这是一个，对，第一个方法哈，你跟他说我让你发，你再发，先不要发，然后他就会，这个肯定是可以的，他不可能摸了跟网塞的，在。呢啲系可以变通嘅，而且呢啲好少问题嚟嘅、啊，所以应该是没问题。那另一方面呢，你可以就是你跟那个客服先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从发货到你东莞，确定要多久啊？基本上他们派习惯了什么快递，然后到哪里，基本上心里是有个数的，3天还是4天，那你就看着这个时间来拍，就你等到你觉得差不多可以了，你再去拍。这个也没问题，好吧，你两个方法嘛，很简单的，肯定可以了。只不过像这些的话呢，因为哈密瓜肯定你既然到了你的手上，它中间已经经过了几天的时间了啊，中间已经经过了几天的运输的时间，那肯定建议哈，拿到手上最好要马上给吃掉啊，最好马上要吃掉，不然的话你拿了之后再摆那就不好了。建议大家要放在一些阴凉通风的地方啊，阴凉的地方啊，尽量不要阳光太晒或者是太热，不然的话会加速它的氧化、老化以及腐坏啊。所以的话，基本上如果拿到手上就已经坏了，就已经有问题了，它包赔包退，好吧？但如果是新鲜的，你就赶紧吃，趁新鲜赶紧吃，是吧？你要再多放几天的话，那就不一定了啊，那就很多情况了。毕竟现在天气热嘛。天气热啊，很多的水果啊，各方面总是有不稳定的情况，这个是一定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只能保证到你的手上新鲜的、好吃的，好不好 ？OK， 那你看好时间，看好时间，反正你预留个3天左右啊，预留个3天左右倒是一定没错的了啊，一定没错。甘肃嘛，甘肃过来嘛，就像你今天拍，那可能周日或者周一左右就能收到了，很正常嘛。啊，所以这个就自己把控时间喽。

谢谢老林的这个手动点赞哈，感谢感谢感谢。好，那么聊一聊哈，聊一聊这个喜茶的工艺啊，也是一家叫做手店的东西了。喜茶工艺的手店正式落地广州，那么啊，八号开业的哈，八号开业，到现在也就个把星期啊，个把星期。但是呢，真的，一开业又瞬间火爆了，瞬间又炸裂了哈，就是。就是那个排队又排得很夸张，一圈又一圈，就那个人呢、啊，就已经通常这种排队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路人经过要拿手机出来拍的，就叫你火爆了，就叫排队火爆。你且不论这个队里面的人，这个水分有多少啊，光是这个队，这个震撼程度，这个长的程度啊，能够让经过的人驻足，拿出手机来咔嚓咔嚓的，那证明就已经。造成影响力了啊，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群众效应了。好，那么也叫它的全名就叫喜茶工艺啊，喜茶工艺，喜茶工艺。然后呢，这个是全国首店，在广东省广州市的石牌桥正式开业哈。那么再强调一遍哈，以下呢只是作为一个过本地生活的一个信息分享，我们不做任何的安利和推荐，好，不做任何安利和推荐。当然有一说一，我本人的确喝喜茶喝的不多。的确喝的不多，原因有几个，就是你说它里面的那些东西我可能没有喝得太全，不好评价味道，就偶尔喝一下还行还行，但是呢我觉得价格偏贵了，对我来说价格偏贵了，就可能每个人喝的有一个水平吧，这个无所谓，只是我们针对这样一个新所谓的新店吧，啊，有这样一个现象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如果正好这个收音机前的你或者直播间的你正好也特别喜欢喝喜茶的话呢，哎，也可以一起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好吧，感谢支持哈。刚刚看到又有人下单我们的八号的这个红糖姜速溶茶是吧， OK 的，好喝哈，这个也是很补啊，适合一些经期啊或者需要补的女性朋友们啊，这个八号链接授权斋的红糖姜茶速溶姜汤，好东西好东西，好吧，嗯OK， 那么这个店呢是怎样呢？你说它新店也不全是新店，为什么？因为它是升级来的，升级来的一些店，它原本就是一家喜茶广州石牌桥老店啊，已经运营了十年了，就这家店呢，一眨眼都十年了，朋友们啊。那这次呢，以一种全新的工艺限定菜单和开放式的工艺长吧空间啊，然后呢，首次将产品研发中的工艺探索。从幕后推向台前，好，那么具体什么意思呢？光这么说可能不懂啊。那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喜茶呢，它有几种不同的店型，有几种不同的店型啊。一种是常规店，就普通卖东西的啊，卖喝的；一种呢是 lab 店啊 ，lab lab 店，哎，什么意思我不知道。第二个啊，第三个黑金店 ，hot gum 店，黑金店呢就是那种它整一个啊门面都是黑色的。啊，黑色镶金边的那种，反正整个装修啊啊各方面的环境啊都是很黑的，就搞那种黑金主题的，很时髦的。当然肯定也会有一些特定的新品啦，就不同的店肯定会有一些特定店的一些新品啊。还有一个叫茶坊店啊，喝茶的茶，土字旁一个方的那个茶坊店啊，茶坊店。那么这四个店是他之前的一个店型，这一次这个店呢叫工艺店啊，茶喜茶工艺店。那么这次工艺店呢，以这个手作匠心为定位啊，围绕了什么呢？围绕这个制茶、萃茶以及调茶全流程，将这个工艺啊本身作为产品研发的核心起点。所以呢，既打破了这个行业产品研发的惯性思路，打算回归到这个塑造茶的工艺起点。也就是说，让这个工艺不再只是服务于茶饮制作，而是成为产品研发的一部分。我这么讲，大家还是绕口啊！我再换一个更简单、通俗易懂的说法，就是让你看到你的茶是怎么一点一点做出来的，而不是直接给你一杯啊！直接给你一杯，你大家会看到去那种茶饮店会看到它就小料全部调好，然后呢，直接从一个大桶里面把它的茶底倒出来，对不对？啊，把它的茶底直接倒出来就一杯摇摇摇摇加冰，

门口，但这一次这个工艺就是把这个从茶叶到你手上那杯茶的这个过程给你全部非常清晰的看得清清楚楚啊，这个茶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工艺，通过什么样的工序来呈现出来，最后你再去喝，这个叫工艺哈，所以叫这个喜茶工艺这个意思，明白了吧？就是工艺不再只是服务于创作，而是成为产品研发的一部分，就这意思了。那这个店呢，这个也是100多平啊，170多平啊。那重点来了哈，重点来了，制茶师他会在里面有一个专门完全公开透明的吧台，在这个吧台里面他会做几个叫铜锅包茶，这个工艺大家没听过吧？我也没听过。铜锅就是一个铜制的一个小锅，用这个锅来包茶，就是煲仔饭的煲啊，用铜锅来包茶。第二个呢是铜网手冲，就是铜制的一个网，然后呢像手冲咖啡一样的手冲茶。第三个手炒黑巧，就是黑巧克力，直接现场手炒这个黑巧。那这三个呢都是它里面一个主要的一个特色。以前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啊，这个茶嘛，不就是泡出来的吗？啊，不就是这个茶叶用一些开水泡出来的吗？但在这里呢，直接告诉你啊，他们用了一种叫铜锅包出来的茶，还有一种是铜网手冲出来的茶啊，各色各样，不一样。然后消费者全程可以在旁边观看啊，全程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距离一样。那么在同一空间内呢，从传统的这个铜锅包，到这个网铜网，再到智能的萃取设备，那么不同时代的工艺手段同时呈现，那么工艺本身也成为了能够被直观感知以及参与体验的研发环节啊，就是有这么的几个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去过啊？这家店有没有看过？我看一下啊，这段时间黄伟的星空夜话是不是都播的回放，不是直播？可能哦，有可能，因为好像这两天没看到黄伟老师了。您如果有加他的什么粉丝团呢，那些群什么，应该可以知道一下他的动向。我个人不算特别清楚黄伟老师，有可能是请假了啊，有可能。如果哈，你听到他的这个节目内容跟之前是一样的重合的，那基本上就是录音了。啊，基本上就是录音，然后这个录音同时就是啊，主持人主播他自己可能暂时没有办法上节目。我们之前也是这样子啊，我们之前有时候也会上录音的呀，啊，包括我和李爽都有试过录音的。OK， 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啊，反正也感谢支持好吗？感谢这位吴先生的支持。好，那么这个玩意儿呢，它从产品层面来讲。从产品层面来讲呢，它围绕了7款定制茶底来展开研发，7款的定制茶底。那基于不同的茶底本味的特色呢，又用不同的感觉来塑造。比方说刚才说的一个叫铜包，就铜锅包。第二种焖脆，焖饭的焖呢，就是焖蛋糕的焖，焖脆，冷脆的脆。手冲、鲜脆，还有手炒这几个。啊，等等，这些都叫工艺，用工艺来探索风味的塑造可能。那么，也是，反正那边就推出了一个什么铜包乳茶，就是铜包包出来的乳茶，工艺黑巧特调，然后工艺茶特调，铜网手冲名茶啊，以及工艺 Galato 啊，工艺 Galato 五大系列，共计25款新品。哇，光这么说，我这里也没有列出它都有哪些新品，要讲就太细了，就太有一些广告成分了。只是跟大家简单讲一讲它这几个叫做特色吧，啊，特色。光这么一看，你可能也不太懂，反正大概就是一个铜锅啊，铜包，反正在里面把这你的茶给包出来，一杯茶就是一个包，现包啊，看着那个怎么包出来的这个工艺。那么其中呢，还是这个铜包乳茶哈，铜包乳茶呢这个系列啊，以这个工艺成香。呈现这个浓茶香为灵感，采用单杯铜锅现包工艺，就我刚才说的一杯就直接以你的一个锅，这个锅这杯茶就是你的，带来什么呢？梅丛、蓝牡丹还有盐瑞香3款定制的茶底，呈现这个茶感醇厚的体验。那么另一个呢，就是铜网手冲名茶，这个系列呢是以手工编织的铜网
作为滤具啊，手工编织的铜网作为滤具，配合高流速短接触的手冲萃取工艺，干净呈现虫咬乌龙、正山小种以及啊这个寿眉老白茶啊三款优质茶叶。哇，这些名除了正山小种吧啊，正山小种我喝过之外，什么虫咬乌龙、虫咬的啲虫咬过嘅乌龙茶啊，仲有一个系寿眉白老白茶、寿眉老白茶，这些我听都没听过啊，没听过。可能我对这个茶叶并没有太多的认知，可能懂茶的人知道我在说什么啊，知道我在说什么。好，那么这个工艺茶特调系列呢，就是基于此前一直积累的人气啊，这个茶特调嘛，就是各种特调茶啊，特调品类。那么这次呢，这个茶底呢是用了两款，一个是栀子毛峰啊，一个是闷萃后的盐瑞香。盐瑞香也是一个它这边的一个特色的茶底吧。嗯，那么打造出了六款风格各异的饮品，一款叫怪香的，一款叫迅野，一款叫白色浆果，白色浆果，一款叫热带金杏，一个叫花果蜜，还有青柚子啊等等，这六款。好，那我们简单听首歌啊，一会儿呢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

咁啊，头先讲嘅该系列嘅一啲制茶同埋催茶嘅环节咧，都系由呢个喜茶自然升级嘅一种新一代嘅有个智能嘅催茶机，仲有智能嘅泡茶机，仲有呢个出茶机以及奶盖机啊等等呢啲嘢都有，哇！真系好复杂，好复杂。咁啊，调茶出杯咧，就系由店员操作噶啦吓，咁都知道。咁此外咧，喜茶咧仲会推出工艺刻口特调同埋呢个工艺。Galito 啊，两大系列，咁啊以一种咩叫丝滑可可啦、绵密云顶啦，仲有呢个超薄卷片啦，三种形态去呈现出呢个黑巧工艺嘅多种可能。所以如果大家是呢个黑巧脑袋啊，黑巧脑袋就可以去试一试啊，这个什么丝滑可可啊、超薄卷片。以及綿密圓頂等等這幾個東西，同時以這種意式的手工冰淇淋這種工藝來重新演繹限定菜單中的特色風味，大概加入一些意式的手工冰淇淋這些東西吧。反正講來講去呢，其實說多了就很複雜，大家只需要知道它裡面一共有幾個大的特色，一個是銅鍋現包單杯的，單杯單包直接包給你，第二個然后呢是一个铜网手冲，另外一个是一个 手炒、啊、手炒的黑巧。那么这几个的做法都分别对应几款不同的茶底、啊、几款不同的茶底。那这些茶底呢有栀子毛峰、啊、盐瑞香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反正大家如果懂行、啊、如果明白知道这个茶是好东西，那你可能就会去排了。所以说、哎、我们又回到刚才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排队啊，为什么这个排队的长龙可以一圈又一圈，就证明啊，可能里面有些人是奔着这个生巧去的，有的人想看看这个铜锅包出来的茶是怎么回事，有的人想看看这个铜网滤出来又是怎么情况啊。当然有些人可能就是我就想试一下啊，我就没喝过什么盐瑞香，我就没喝过些什么什么啊，那个还有类似的，哎，前面的那个茶底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茶底，反正没听过的，我就想去试一试，一些猎奇的心态啊，一些猎奇的心态。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啊，直播间的你，有没有听过呢？有没有尝过、了解过啊？可以跟我们一起啊互动互动，告诉一下我们哦。好，那一会儿准点报时之后，我们再接着聊一聊，从其他层面啊去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爆款的出现。

晚上好，茂盛鲜明。晚上好，各位新朋友啊，也有朋友支持了我们的这个哈密瓜哈，感谢感谢。反正就是一号哈密瓜，刚才的说到的几个啊，九号这个风味的意面，以及十号的烤肠，这两个啊，也是我们风味派的啊，目前来说非常顶流的一个产品了。那我们也是正好能够合作下来，希望把这样的美味也能够分享给大家哈，所以各位真的不要错过啊，真的不要错过。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
1: 我就是希望花少的精力，收到比较好的效果。这个就是我 想要的。我已经推介了我朋友无忧美家去看看，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2: 人工又好，公司的师傅又非常好，非常有责任心，交给他装修了，以后我就效果无忧了，是吧？
0: 没错，更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

0: 部多云间阴天，其中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气温回升。具体天气预报，明天珠三角南部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南部市县、粤东市县28到30摄氏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31到34摄氏度。广东省公安厅发布数据，自7月10日开展面包车超员及非法营运等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行动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查处重点车辆交通违法9.57万起，其中涉面包车违法4.96万起，面包车超员违法327起，三超一疲劳严重违法1.09万起，依法刑事拘留12人，移交非法营运案件35件，取得初步整治成效。今天，致敬万年清塘遗址考古发掘10周年宣传推广活动在英德市启动。活动通过启动仪式、现场考察、专家研讨等形式，系统回顾清塘遗址和盐山寨遗址的考古成果与保护历程，并发布动漫 IP、AI 短剧等项目，推动研究成果向公众转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3: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3: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3: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5: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3: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6: 大家好，我是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人才、南航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业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期待广大职工朋友踊跃提笔参赛，记录一线实干故事，南粤奋进图景，为参赛选手加油。
1: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哪呢？搁哪呢？
3: 啱落班不？
2: 出去溜一圈啊？
3: 喂，有冇好嘢食先？
2: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2: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这几天爽姐没和我主持吗？爽姐出差了啊，爽姐下周一回归啊，爽姐下周一回归，这五天都是我哟。晚上好，各位，20:10哈，又是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东莞南城，您的这个事情，宗亮，您的这个事情需要搜广东民生热线，广东市民的民，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然后你跟后台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会派专人去了解，去跟踪哈。这个我们这个栏目是悦享生活派，悦享生活派就暂时没有办法接受爆料和这个投诉这些了哦，啊，不好意思，好吗？广东民生热线哈，广东民生热线要记得，因为每个栏目不同的这个目的嘛，每个栏目不同的这个载体和性质。

好的啊，一首学友的《天气这么热》啊，可能也比较应了我们的景吧。但这几天呢，又有一些小雨了啊。这个下了班回到家，又有各种各样。

的一些雨，还是得下一下。所以的话，各位要注意安全啊，这个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好吧 ？OK， 那么说到这里呢，这个还是支持一下我们悦享生活派哈，这个广东新闻广播来到从收音机啊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搜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了啊，就可以看到，不管是微信还是抖音，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好吗 ？OK。好，来，我们继续聊一下刚才的这个小话题哈。这个从刚才已经从产品层面给大家介绍了，那么从空间层面啊，整一个空间的体验层面又有哪些呢？哎，各位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它整一个门店是以一种就是贯穿空间的工艺长吧作为核心。那么将制茶、烹茶、调茶过程面对面呈现在顾客面前，也就是说，中间是有一个吧台，顾客就坐在前面，我就坐在你前面，我当着你的面，我们之间距离可能就1米左右啊，你看着我，你看着你的茶在这个包里面翻滚，在里面煮，在里面搅动，这种体验哈。那么在台前持续呢进行这样一个工艺，那么消费者就通过观察交流，可以和制茶师分享。融入理解工艺、参与工艺的开放式场域，就你一边看，你还可以问，你还可以跟那个人聊啊。你说现在这一步是哪一步啊？他说现在是包茶啊，这一步要多高温度啊？那多少度啊？然后这个茶叶是什么？从哪里来的啊？他会直接现场会跟你分享。所以的话，你既能看到你这杯茶是怎么出来的，你还能了解到啊，这个知其然，你要知其所以然。啊，这个明白吧？所以也算是一个亮点啊。等下来听，好的，好的，欢迎啊。这个空间设计上呢，工艺呢，并非被刻意展示，而是通过保留自然的纹理以及这个使用痕迹的材质啊，同时还有随意摆放的用具、材料样本和这个工艺手迹，让工艺发生的时间和制作过程呢，自然的停留在空间当中。就是它的一些用具啊，用完之后，它会放在旁边啊，材料啊一些东西啊，工艺它会有一个小本本，稍微记下来啊，小本本会记录啊每一个工艺啊这些东西。当然肯定不会是他们的秘密配方了，就让大家可以知道的一些大概的一些东西啊，浅浅的一些工艺，就你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么与此同时呢，喜茶呢还将工艺创作者呀，他的这个工作的台面桌面。搬到了门店的现场，邀请不同的工艺创作者啊来驻店分享作品，就是有些可能是调茶大师，有的呢可能是磨茶大师、晒茶大师啊，或者是本来就是包茶的一些什么冠军呢啊，类似的一些工艺的创作者吧啊，他会不定时的来到店里面跟大家一起啊把他的作品给大家分享。那么通过这些思考反复推敲的过程，也成为了。空间内容的一部分，所以消费者呢对工艺的感知呢不再停留于器具的制作和台前的演示，而是渗透进了材料、细节和肌理当中，那么内化为人在空间内的感受，就是你是一个不单纯是来喝茶的人，你还是过来领略茶文化的人，你来到了这里，你坐下来，你会发现四周所有的一切都跟茶有关。啊，就整个制茶的过程啊，然后这个茶的一些历史、茶的一些工具、茶的一些文化等等等等都有啊，都有。OK， 啊，这个栏目什么时候有直播？我们栏目是每天上午的，每天上午的10点吧，好像是10点到12点。我们栏目是十点到十二点，是这个广东民生热线哈，广东民生热线，可以了解一下。啊，可以了解一下，就是你也可以直接搜到这个微信啊，微信搜广东民生热线，它的这个后台啊，私信都可以的。OK， 好，那么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啊，不管是从产品层面、从空间体验层面，以及啊和整一个各方面的一些感受哈，会让你觉得哎，有种沉浸式的感觉。啊，沉浸式的感觉，还是一种比较特别的吧。可能很多人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像挺有意思，啊，平常喝茶也很无聊，
反正坐在那也是打打手游啊，聊吹吹水，听下闲偈。但今次呢，本身我可能对茶有一定的研究，有一定的兴趣，那么哎，你开了这样一个工艺店，我就感受一下，能够给我那种沉浸式的体验，可能这也是大家排队的一个过程吧。当然，你又引申出另一个问题了，你排队排几个小时，排进去，你又能体验多久呢？你能感受多久呢？那一个人要在里面真的想待很久，要看很久，学很久的话，那后面排队的人又怎么办呢？如何控制每个客人在店内的停留时间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学问吧，学问吧。

石牌桥店呢，啊，15年一直撑了10年，撑到现在，所以可想而知，它是能赚钱的，能回本的，还是很厉害的。其实这个品牌效应可能还是多少有点品牌效应。其实本身呢，你的人流不差，那人流特别好，但是你如何通过产品，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东西留住大家，啊，留住消费者，这才是 自己的一个能力所在。那么当地呢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消费空间。这次换新之后呢，石牌桥商圈内呢就已经同时聚集了什么呢？啊，石牌桥商圈哈，我们说的是整一个商圈，聚集了喜茶工艺、喜茶茶坊和喜茶实验三种不同的店型。但具体反正这些我基本都没去过，我可能去的是最普通的、最普通、最一般的那个喜茶店。 但具体这个工艺店、茶坊店和实验店这些东西，具体可能又分不同。那我们自己真的好奇，就想去看一看啊，就去店里面瞅一瞅怎么个事儿啊。那么相信呢，广州也会成为这个喜茶这种差异化门店和这个品牌业态啊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同时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首发城市吧。啊，就带着各种的一些尝试 啊，各色的一些首发。那么刚才我们有朋友也提到了啊，就是说白了不就是奶茶店吗？是吧？也就是奶茶店，就是你排归排啊，这些热量可能刚上来，大家习惯了适应了，知道怎么回事之后呢，肯定多多少少还是会过去的。就你看当年的茶颜悦色，茶颜悦色哪一家不是排到爆炸的？但你再给他个一两年时间，

的一些点，就大家可能听起来会感觉比较，哎，这个，哎，有意思哦，什么情况没听过哦，好像很有新鲜感哦，那你就去图个乐啊，尝尝鲜，知道下咩事啊，得个知己啊，用我们话说叫得个知己，这知道了就 OK 了。但回头之后，可能你会发现，是否真的就好喝那么多呢？啊，真的就好喝到天差地别吗？可能有区别，诚然啊，做法不同，茶底不同，每一杯的味道肯定不同。但是是否值得你从早上五点钟起来排队，啊，或者是早上这个很久排了四五个小时，只为了到他面前去看一看他怎么把你的茶熬出来的，然后再去喝这么一杯，这个就见仁见智啊，见仁见智啊。我们这边只是一个客观的啊分析，客观的分析。大家消费者现在自己肯定是心里有杆秤的啊，大家都起码都很懂得，那么所以呢就无需多言了啊，无需多言。好，那么我们一会儿半点报时回来哈，也给大家继续读读文吧。

0: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3: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2: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
3: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2: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3: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2: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3: 完全可以，
2: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3: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2: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3: 对，但今年来了呀。
2: 对呀、今年我们
3: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2: 对，
3: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2: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3: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干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20:38，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啊。OK， 再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来到的话呢，喜欢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哈。这个可以从我们收音机啊转到广东新闻广播、抖音以及视频号啊，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好，那么也跟大家今天晚上也进行一点小小的读文吧哈，也找一点小小的读文。 OK， 那我们这块呢也是希望啊更多的人呢也是通过晚上一点小小的时间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一点哎非常美好的一种感觉，好吧。 OK， 好，那么然后呢我们这边呢就是其实好的文章特别的多，大家如果有自己发现发掘比较有意思的也是可以跟我们及时去回馈的哈，及时去哎，你说浩浩我突然发现这篇文章特别不错，你能不能念一念，那随时欢迎后台私信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好吧，互动。 OK，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粤语吧啊，今天就用粤语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分享吧。好，那么进入今天的浩浩读文时间啊，希望你喜欢啊，希望你喜欢。好，那么今天的文章呢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哈，就是能不能从这个文字当中自己能够感悟到一些东西，就不需要我去说啊，如果这样的话证明你听进去了啊，证明你哎还是非常不错的那种感受到了哈，这个文字的力量传达到了你的心目当中去，好吧。好，

世事千帆过，路嘅尽头会系温柔同埋月光。我哋都曾经喺风浪入边埋头赶路，忘记咗抬头望一眼天上嘅月亮。廿几岁嘅我哋，总系被生活嘅浪推住向前。未读嘅消息堆成山，未完成嘅嗰种计划就压咗喺心头。连难过都要睇住时间，啲心事呢就好似洗巢咗嘅衬衫，叠埋又叠，收埋喺衣领嘅最深处。啲帆浸咗深夜嘅露水，沉到就嚟要弯唔喐啦。嗰啲独自担遮嘅雨夜，嗰啲喺地铁入边红住眼嘅瞬间，嗰啲翻遍咗通讯录但找不到人讲嘢的时刻，我们硬是以为前路无岸，以为这片风浪永远都不会停，以为自己会永远困在这一片不见天日的迷雾里面。但总是有一丝细碎的温柔会静静地托住就来下坠的你，是楼下便利店永远着住的暖灯，是陌生人顺手帮你按住的电梯门，是窗台上面那盘绿萝静鸡鸡地抽出的新芽，是风入面忽然间飘来的桂花香。原来那些你以为挨不过去的冬天终会被春风吹散，那些你辗转难眠的事终会变成云淡风轻的过往。你走的每一步弯路，受过的每一次伤，都在这里静鸡鸡地为你铺就通往温暖的路。世事千帆过，你终会明白，路的尽头不一定是万众瞩目的璀璨，不一定是想象当中的繁花似锦，但是一定有温柔和月光，是你和自己和解，是岁月给你最好的奖赏。愿你千帆越尽，初心不改，抬头有月光，脚下有坦途。好，一首小小的歌曲啊，配合着我们刚才的这一段，也希望呢每个人呢都能够抬头有月光，脚下有坦途。

好的啊，一首世界赠予我的啊，希望大家永远都是抬头有月光啊，永远都是不留遗憾的，好吧？OK，那么这个接下来呢，又跟大家聊一聊了，有这个好喝的奶茶啊，当然也少不了哎，我们广州啊，给很多的一些哎不同的工作的群体，不同的一些人群也有一些福利啊。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特别利好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广州免费，注意了，免费送雪糕、凉茶、牛奶啦啊，超20万份。因为最近三伏天嘛，三伏天，那么广州的一些职工专属的清凉福利就来了哦啊！如果此时此刻听的收音机的或者是直播间的各位哈、啊，是这个职工啊，职工专属的话呢，就没问题。那么雪糕、凉茶、牛奶啊，全覆盖。那么一共是超20万份，消暑补给。首先啊，怎么去领取呢？先说这个活动时间哈，活动时间其实从10号就开始了，所以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长达108天啊，108天。再说一次啊，这个是面对职工专属的。免费赠送雪糕、凉茶或者是牛奶啊等等。那么啊，他要在驿站领取啊，每个驿站每天下午的2点钟，每个驿站每天下午2点开始派送雪糕、饮品各100只，就是100个雪糕、100个饮品。这个饮品可能是凉茶，可能是牛奶，就不知道。但每天下午2点开始派。各100只，拍完就没有了，就一共200样东西，送完即止。那么领取对象呢，是全市新业态及一线户外劳动者啊，全市新业态及一线户外劳动者，包括啊，这里写了有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出租车、网约车、货车、公交车司机、建筑工人。交警、辅警等啊等，那么凭工作服或者工作证前往指定驿站啊，就你其实穿着个工作服过去就行的了啊。凭工作服或者工作证前往指定的驿站，注意了哈，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出租车、网约车、货车、公交车司机、建筑工人、交警、辅警，这里是上面标的是新业态及一线户外劳动者哈，这些基本上都是户外劳动者。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我就不知道了。那么按照现工作人员的指引，完成现场的签到，即可免费领取雪糕、饮品各一份哦。雪糕、饮品各一份，也就是你过来可以有一个喝的，有一个雪糕。哇，那还是真的很不错哎！一共就每天下午2点钟，各个驿站哈，去到各个驿站，每天下午2点钟，一共就100个名额，先到先得，我估计也是排队吧会啊，每人每天限领一次，先到先得啊，每人每天限领一次。那么这些驿站都在哪儿呢？啊，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啊。第一批的驿站是7月10号到7月26号，一共17天啊。广州越秀有两个，一个在起义路啊，工会驿站越秀区起义路，一个是工会驿站越秀区东山街新河浦东山街的新河浦啊，这两个地方，这是站点的名称啊，站点的名称，就如果你要去的话，你就记一记工会驿站越秀区起义路，工会驿站越秀区东山街新河浦。海珠有一个工会驿站，广州巴士集团光大花园公交总站啊，直接坐到光大花园公交总站就有了工会驿站。那么荔湾区有两个工会驿站，广州市芳村工人文化宫啊，芳村工人文化宫，在这个赶水床路那边呢。那第二个呢，工会驿站中国工商银行广州长寿支行。啊，长寿支行，大家记啊，如果要有空就记一记啊，如果方便的话，你们自己记一记，或者后面你再问我也行。天河有一个工会驿站，天河区石牌街暖蜂巢小哥驿站啊，
叫石牌街暖风巢小歌驿站，暖风巢小歌驿站。白云区工会驿站，广州白云江夏快递小歌驿站啊，江夏快递小歌驿站也是白云区新业态职工饭堂哈。黄埔区工会驿站，黄埔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啊，黄埔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番禺区工会驿站，广州番禺区总工会啊，番禺区总工会。从化区工会驿站，从化区环卫行业工会，从化区环卫行业工会啊，记得一下以上的这几个地方啊，以上这几个地方是7月10号到7月26号的。好，那么我们快速再过一过哈，这个7月27到8月9呢，到8月9呢也是这14天的地方又不同了哈。越秀，一个是工人文化宫，一个是公交集团海印桥公交总站啊，每次都会变，每次都会变。海珠呢是江月酒店啊，广州江月酒店。一个是广州白云山星群公司。荔湾的一个是龙津街的羊城红旗手站，一个是石围塘街总工会啊，就鹅潭会那块啊，鹅潭会那边，石围塘街总工会那边。好，还有一个呢，天河区的沙河街工会职工服务站，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这两个是天河的。两个黄埔的，黄埔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没变，黄埔区保利鱼珠广场爱心驿站啊，这两个地方。上面讲这些是7月27到8月9的啊，到8月9的。第三批啊，第三批就是越秀的工会驿站新业态职工之家，彩之林国医馆北京路店，这两个地方。荔湾区的是第三工人文化宫，荔湾沙面街总工会啊，荔湾区啊，还有一个是荔湾工商银行广州逢源路支行啊，广州逢源路支行。天河区，广州天河区越秀财富世纪广场，广州火车东站公交站场。白云区，广州百顺北路公交站场啊。花都，广州市花都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还有一个是花都区保利金融中心爱心驿站。那么这个以上地址如果有更换的话呢，就是到时候会专门有通知啊，专门有通知。所以啊，其实就算是这个不是刚才所提到的人，如果你是户外劳动者啊，奔波的间隙呢，也可以随时进站进行歇脚纳凉、补充水分、热饭休整和打造触手可及的城市微家哈。那还是特别暖心啊，特别暖心，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举措。有没有大家有没有适合的，有没有说到你是不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呢啊，类似的这样一个行业呢？嗯，喜欢读播，这样就可以听诗朗诵了啊。好的，谢谢支持啊，谢谢喜欢。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悦享生活派一眨眼又到这里了哦啊，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交流的啊，想聊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随地告诉我们。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明天的推送发一发哈，明天的推送，有兴趣的话明天晚上7点钟啊，又准时不见不散咯。主持人可以帮忙采访吗？您是要爆料吗？采访没有办法采访哦，采访要去这个民生热线哈，广东民生热线，广东市民的民，声音的声哈，民生热线爆料啊，去进行采访，我们可能就不采访了。但晚一点说不定以后的日子，这个我和爽姐是吧啊，还有可能跟大家一起户外见见面呢，搞点什么户外小活动什么的啊，也没问题。不好意思啊，正能量这个没有办法给到你这个正能量了，因为我们是悦享生活派，我们是主要是聊一些本地生活的吃喝玩乐的东西，是偏娱乐化的，我们不是爆料啊，不是那个监督的。所以的话啊，您需要把您的这个问题反映到广东民生热线，不管是抖音或者是视频号都有哈，您搜一搜广东民生热线，市民的民，声音的声啊，在上面找到，然后客服找到我们后台，把您的这个问题告诉他，把这个问题告诉他，我们这边暂时没有办法接受爆料了啊，实在说声不好意思啊，也祝您的这个问题可以早日解决好吗？啊，祝您的生活可以顺顺利利啊，多点正能量啊，多点正能量。好的，
那么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又到这里结束啦，我们明天晚上7点钟准时不见不散，拜拜拜拜拜拜。

0: 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亦有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1: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超哥啊，嗱，唔经唔觉咧，无忧美家已经开业5周年啦、我想知道今次周年庆你哋有啲咩福利带俾大家先？
14: 福利就多咯，咁首先要多谢广大业主朋友嘅支持同信赖先嘅。无忧美家已经扎根喺广佛市场5周年啦，所以今次嘅周年庆活动最大诚意回馈消费者，准备会放出年度最大福利啊！哇，将近有50,000元嘅装修权益免费送。而家全城就征集紧50套总裁直管样板间，悭钱之余咧，仲有老细同媒体一齐帮你装修质量把关添。
13: 哇，今次系真系落重本噶噃，
14: 系啊，
13: 嗱又悭钱啦，又可以保证质量啦。嗱、咁快啲同大家讲下啦，呢50,000嘅权益包有啲乜嘢先？仲有嗰个总裁直管啊，究竟有啲乜嘢嘅特殊嘅待遇，同埋点样先至可以抢到呢个名额咧？
14: 嗱嗱嗱，而家大家咧可以马上拨通呢个报名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先。嗱，先说明一下。打通电话报名不一定代表要签约的，只是帮你预留优惠资格。
13: 超哥，今年无忧美家扎根广佛市场就已经第5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
14: 嗱，冇错冇错，转眼之间已经5年了。咁呢5年呢，无忧美家冇跟风打低价套路，而是从第一个施工工地开始，而到而家上万户家庭的选择，靠的好多都是老客户转介绍亲戚朋友的口碑。好多业主啊，从装修嗰阵时候是客户，到最后呢变成咗朋友，呢、这个先系无忧美家做家装最睇重嘅底气。
13: 嗱，唔怪之得啦，即大家都话无忧美家咧系广州家装圈嘅口碑派啊。
14: 系啊，
13: 唔靠宣传，但系靠咩？就系转介绍啦。
14: 所以今次5周年店庆咧，无忧美家亦都再唔搞嗰啲低价噱头啦，就系踏踏实实做2件事。
13: 系
14: 第一，攞真金白银出嚟回馈大家。令到信任无忧的业主朋友可以花更少钱，

0: 而装修得靓靓嘅屋企。第二系面向全城征集50套总材直管样板间，用最高标准嘅施工、最顶配嘅材料工艺，打造一批50年标杆工地。唔系靠广告拉客，系要实实在在做好工地，用好嘅口碑说话。
1: 嗱，讲到呢度咧，肯定会有听众咧想问嘅。优惠力度咁大啦，咁会唔会话喺施工过程当中啊，又或者喺材料嗰度咧打啲折扣噶？嗱，呢个应该系大家咧都好关心嘅问题嚟嘅。
0: 系，咁所以大家可以先放心，先放心吓。嗱，今次首先咧，成个活动全部嘅补贴系无忧美家联合咗176家嘅国内外大型厂家共同让利出嚟嘅。包括咗主材厂家、家电厂家、供应链合作伙伴等等，一齐共同作出嘅让利，再加埋咧将全年品牌推广费用都让利俾各位消费者，所以就折算成为所有嘅优惠直接俾到业主啊！
1: 哦，即系讲白啲嘅话咧。降嘅就系利润，升嘅就品质噶咯。
0: 冇错冇错，嗱，唔单止话咧唔会偷工减料，喺样板房嘅施工同服务标准上边，反而比普通嘅施工系更高要求。嗱，今次咧仲特别邀请咗广东广播电视台进行全程跟进监督，从开工到竣工全程透明化，再加埋有总裁亲自直管呢个关键节点，就系要令每位样板房嘅业主装得放心，住得安心啊。
1: 睇嚟咧啲诚意几够下吓。嗱，咁但系具体有。哪些福利可不可以跟大家讲实一
0: 点？大家就听清楚了。首先第一重最直接的就是感恩回馈礼。签约直减工程款10,000元，没有减换门槛的，也都没有额外的附加条款，直接就在你签约总工程款项上面扣减。不是玩数字游戏，不是先升价再降价的套路，是实打实用真金白银让利给消费者。
1: 哇，够爽快下。还有呢，我们很讨厌那些什么呢，就是满减套路。因为一去到满减就计到头都晕的了。
0: 是啊，所以大家放心，今次是没有满减套路的，反而还有第二重更省心的减负礼包，就是免费赠送全屋拆旧服务了。众所周知，单单是一个打拆服务都是要成几大千甚至过万元，因为又要拆又要清运。但是今次活动呢，直接无忧美家帮你全包拆旧同清运。唔理你係老破小定係二手房改造，呢一笔拆旧费用、清运费用直接帮你悭咗，令你装修从一开始就省心又悭钱啊。
1: 哇，单单呢两项加埋起身都已经悭咗成10,000+㗎喇噃。
0: 係呀、啊。
1: 哇，够实在。咁仲有冇呢？
0: 嗱，呢啲只不过係开头啫，后面仲有几重重磅福利啊。
1: 嗱，大家仲想知道呢有几多重福利嘅，而家先打个电话过去先。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声明一下，报名唔代表咧一定要签约嘅，只系帮你预留咗优惠嘅资格嘅啫。
0: 冇错，咁啊，针对咧听紧我哋节目嘅电台老友，嗱，预约到店咨询咧唔需要落订啊，冇套路嘅，到店咧就马上送你一个心碎嘅忆枕啦，当作系咧50周年嘅见面礼。当然啦，名额有限，要马上抢啦。
1: 嗱，超哥，好多人咧即系装修完硬装之后咧就发现啦，后面咧买家电啦，仲有买门啊等等呢啲，其实都系一笔大开支嚟嘅。
0: 系啊，
1: 预算有时超支咧就系喺呢地方出现噶啦。
0: 所以咧预算超支咧都系好普遍嘅现象。咁好多业主前期只系计咗硬装嘅钱，装修完之后先发现啊，又要买冰箱啦、洗衣机啊、烟机灶具、热水器啊、入户大门啦、样样都要额外再买嘅。咁所以随随便便咧又要花几大万喺度啦。所以嗱，今次嘅第三重重磅福利咧，就系专门帮业主解决呢个问题啊！
1: 哇，咁你唔好卖关子啦，快啲讲下第三重好礼有啲咩先？
0: 好嘅，好嘅，嗱，第三重就系全屋嘅安家礼啦，呢几大件基础家电全部帮你配齐晒。全部都在装修完成的时候你是要必须入手买的刚需，但今次送给你的全部清一色是国际一线大牌，质量和售后都有保障。首先呢，免费送你入户大门，再加品牌智能门锁。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安全和方便性了，换个靓一点的门，再加个好一点的门锁，大几千就走不掉了。今次活动直接免费送给你，收楼的时候不需要再额外花钱去换门和换门锁了。然后仲有5大件品质家电都是免费送给你的，好似海尔的洗衣机、海尔十字对开门冰箱、老板品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套装，这些全部都是免费送的。
1: 哇，呢啲大牌子基本上係聽過曬嘅喎。嗱、咩海爾啦，啊，仲有老闆灶具啊、熱水器呢啲，唔係啲咩雜牌嚟㗎。
0: 係啊，嗱，五周年獻禮，梗係要攞翻啲真正嘅實力、真正嘅讓利俾大家啦，唔會話隨隨便便攞啲雜牌俾大家嘅。呢啲嘅品牌電器，大家隨便去商場度格下價比一比，一套落嚟幾萬蚊走唔甩。不過今次能夠簽約入選樣板房嘅每一户，全部都係免費送，亦都唔需要業主再擔心對接安裝啦。裝修員直接配齊，幫你裝好曬，你輕輕鬆鬆慳幾萬蚊啊！
1: 咁即係話裝完咧，即係已經係等同於硬裝係裝齊曬咯。
0: 係啊，
1: 大門有啦，係嘛？家電又有埋啦。咁即係入住嘅嗰啲大件，基本上係齊曬噶咯。
0: 冇錯，全部有曬，你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1: 咦？咁呢個真係剛需中嘅剛需啦，完全就唔係咧，即係嗰啲啊，純粹係搞噱頭啊，話啲咩贈品之如此類嗰啲。基本上送俾你嘅每一样嘢都系用得上嘅。
0: 冇错冇错，今次咧五周年店庆嘅原则就系冇套路，全部都系刚需，而且每一样咧都系你装修完一定要花钱买嘅，所以今次唔搞嗰啲虚标价值嘅鸡肋赠品。
1: 嗱呢、這个时候咧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吓，咁啊嚟自天河嘅黄生，佢就想问一下啦，佢话送嘅家电系咪正货嚟嘅先，有冇保修噶？
0: 嗱，大家可以放心吓，今次活动送俾大家嘅家电啦，包括喺一啲材料上边嘅升级咧，系全部直接同厂家合作，中间系冇中间商赚差价，全部都系正规嘅货源啦，品牌亦都系受到保证，全国联保，同你自己去商场买嘅电器所享受一模一样嘅售后。今次系五周年所做嘅活动，靠嘅就系口碑，亦都绝对唔会喺呢个地方上边咧去砸自己招牌啊！
1: 系啊，嗱，睇得出咧，今次无忧美家系真系好用心咁让利俾大家嘅。
0: 系啊，
1: 嗱，所有送嘅咧都系刚需，咁、而有装修需求嘅朋友，而家咧就不妨可以拨打翻呢个电话进行咨询同埋抢占名额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讲明下。报名唔代表一定系要签约嘅，只系帮你预留咧优惠资格嘅啫。嗱，超哥，好多业主咧装修嘅时候咧都会有遗憾嘅，就系、是、预算有限啦，吓好多啲靓嘅工艺啊、靓嘅材料咧就只能够放弃啦。住落先发觉，哎呀唔方便啊，后悔啊咁。嗱，今次活动唔知咧有啲咩品质方面嘅升级咧？
0: 嗱，品质方面升级咧，亦都系第四重嘅品质升级礼啦。三样升级全部免费帮大家升级，免费送啊！令你用普通装修的预算可以装出顶配的品质，一次到位，后期不需要翻工。
1: 好，咁具体有哪三样先？
0: 系听清楚啦，首先第一样咧系工艺升级，咁我就分开两样嘢同大家慢慢讲透啦。首先第一样咧就系平时要额外加钱嘅精工项目，今次样板房活动直接免费帮你升级，实实在在帮你悭几大千啊！呢个工艺首先就系冲根酒瓶工艺。当然好多业主呢可能一开始听唔明专业嘅术语嘅。亦都可能会驚踩坑。嗱，其实做定制柜嘅时候呢，你个柜板同墙罅之间呢会出现一条缝嘅。咁我呢项嘅升级呢就係专门用冲根酒瓶工艺将全屋嘅墙面平整度严格控制喺2毫米以内。就差唔多一张银行卡片嘅厚度啦。后期装定制柜嘅时候同墙体就能够严丝合缝，唔需要再打胶啦。呢一项工艺一般只会配备喺高端豪宅里面所使用嘅，平时单独升级要花好几大千，但系今次样板房活动直接免费帮大家升级冲根酒瓶工艺。仲有第二个工艺嘅升级啊，系全屋圆弧角工艺。呢、这个咧真系喺屋企里面有老人家啦，有细路仔嘅福音嚟噶，因为普通家庭嘅墙角咧就可能会硬邦邦咁样系直角嚟噶嘛。细路仔跑嘅时候，一下唔小心撞落去咧，就会容易刮损啦。咁我哋咧会将全屋嘅阳角全部做成顺滑嘅圆弧，一嚟咧视觉效果上边更加柔和同高级，就冇咁容易咧就嗨嗨碰碰啦，整亲老人家啦，嗨亲小朋友啦咁样。咁屋企如果有孕妇嘅或者有小朋友嘅话，就会住得更加之安心啦。今次同样系免费帮大家升级吓。咁仲有第二样嘅係材料上边都有升级。今次呢全屋水管係会免费升级为316食品级别嘅不锈钢水管。
1: 我呢个有咩讲究先？传统 PPR 管嗰啲唔得㗎咩？
0: 传统嘅 PPR 管呢用10年用8年之后呢就容易会产生啲水垢啦，滋生细菌啦，清洗又比较麻烦噃。我哋广州嘅水质呢有少少偏硬㗎。咁如果係能够用到316食 品级别的不锈钢水管就会耐腐蚀，使用的寿命会更加长，从源头保障我们家庭用水健康，饮水啊、煮饭啊，都令你家人更加之放心。一次升级可以耐用几十年的，属于咧装咗之后你绝对唔会后悔的隐蔽工程啊！今次都是免费升级啊！
1: 系咁，第三样咧，
0: 嗱，仲有第三样咧，系卫浴洁具都有免费升级，今次就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啦。随住而家大家生活品质的提升，智能马桶越嚟越普及。嗱，冬天坐落去的时候都唔会再感觉到咁冻噶啦，因为佢会变圈自动加热啦。自动清洗、暖风控干，幸福感即刻提升了一个 level 啊！但是普通家庭咧，往往就预算有限，可能不太舍得花钱再去升级智能马桶。但是今次咧，总裁直管样板房活动，不需要各位业主额外加钱啦，直接就将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款，所以普通预算都能够一步到位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1: 嗯，嗱，呢三样嘢升级咧，样样都是实用嘢嚟噶，而且咧，仲要系平时咧会系出现喺啲加钱嘅项目入边。
0: 系，
1: 问一下，今次系咪免费先？
0: 系，今次系全部免费。帮大家升级啊！而且只是针对今次50席总裁直管样板房，名额满了之后，这些全部都会恢复原价。再想拿到这个优惠力度，可能你要至少等多一年啊！
1: 哇，唔怪之得咧，你话总价值超50000啦，嗱呢啲嘅升级啦，加埋头先嘅讲嘅家电啦、直减啊、拆旧啊，真系件件都系钱嚟噶噃，
0: 系啊，
1: 而且。每件都是用得上的。嗱，而家想了解咧工艺升级的具体效果，或者你想看下升级材料的样板是怎样的咧？而家可以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现场仲可以咧亲手摸下啲材料啦，睇下工艺样板啦，到店仲会送心碎记忆枕俾你嘅。嗱，而家拨打翻呢个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50个名额抢完就冇噶啦。嗱，超哥，大家咧都听到总裁直管样板房啊，好多人就会问啦。喂，唔系噱头啊嘛？咁呢啲同普通嘅订单到底有啲咩唔同先？
0: 嗱，大家可以放心啦，呢啲绝对唔系噱头，而系今次活动当中第五重嘅厚礼啊！总裁直管样板房双重兜底，令你嘅装修更加放心。呢、這个服务咧，平时有钱都买唔到啊，只系针对今次50套标杆工地开房。
1: 咁可唔可以具体讲下咧，有啲咩特权先？
0: 嗱，首先第一咧就系专属金牌管家帮你全程跟进啦。今次咧，总裁样板房将会派出无忧的金牌管家，这些金牌管家都经过业主的验证，好评率极高的，有他们帮你跟进全屋装修，不需要你日日自己跑工地，自己要对接 N 个工人，又每日打几十个电话来协调，有了专属管家，你就可以安安心心上班，放放心心去旅行，得闲拿部手机出来看看个360度云监控摄像头就 OK 了。还有第二点，是总裁会亲自到场监督，因为今次总裁样板间咧系为咗打造标杆嘅样板间，所以咧总裁会亲自去到现场监督，唔合格嘅直接打烂重装，老板都亲自把关工地啦，啲工人咧一定会俾心机落力去做嘅，质量就肯定过关啦。仲有第三点啊，就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监督啦。将施工流程透明公开化，广东广播电视台过嚟咧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亦都会不定期突击巡检工地，杜绝隐形消费、偷工减料，将装修的所有环节都透明化。有媒体同老细帮你一起把关，你仲有咩担心先？
1: 系啦，咁即系相当于咧用呢个普通装修嘅钱，但系就可以享受到咧 VVVIP 嘅服务啦。
0: 冇错啦，冇错啦，就系咁啊！嗱，而且再同大家加个底啊！样板房的施工队都是无忧美家排名前十位的金牌施工队，手工最好、口碑最好的一批工人来的，优先安排给我们样板房的各位业主，毕竟今次是要做标杆工地，工人手工艺不过关，那怎么行呢？是吧？再加上原本的231项施工标准、28项责无赦军规、自由化的产业工人，样板房的施工标准绝对是年度顶配啊！
1: 是啊，这个真的很难得啊！你想想，平时啊想叫个老细帮你睇实个工地，你想都不用想啦。但是今次五周年活动是直接开放，
0: 没错，所以说今次是年度和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福利是顶配的，施工服务亦都是顶配的， 要嘅就係口碑，唔係利潤啊。
1: 係啊，嗱，想要搶翻咧呢一個嘅總裁直管樣板間嘅名額，想要了解咧工地驗收標準嘅朋友，而家咧就不妨打個電話過去020-6633-9999 020-6633-9999，先搶呢50个總裁特批嘅名額。報名唔代表一定要簽約嘅，只係預留咧優惠資格嘅啫，而且名額只係得50个啫。啱啱先收到咗啦，白雲區同海珠區嘅業主係報名成功噶啦。大家快啲打电话过去020-6633-9999020-6633-9999抢占名额。嗱，超哥，今日咧我哋讲咗咁多福利啦，同大家最后梳理一下啦，一个50000蚊嘅权益礼包吓，到底包含咗啲乜嘢？等大家咧最后尾都心中有数啊嘛。
0: OK， 咁我再同大家总结一下呢5重巨惠啦，每一重咧都系实打实噶。首先第一重咧就系感恩回馈礼，直接签约咧工程款项减10000蚊。真金白银直接减。第二重咧系省心礼，全屋拆旧免费送，直接又帮你悭咗几大千啦。第三重系全屋安家礼，赠送入户大门，再加智能门锁，再加埋海尔品牌嘅洗衣机、冰箱，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一部配齐，帮你悭翻几大万。第四重系品质升级礼，圆弧钢再加冲筋酒瓶工艺升级，316食品级水管升级，智能马桶升级，普通预算就可以帮你装修到顶配。第五重是总裁特权礼，金牌管家一对一，总裁亲自监工，权威媒体全程跟进，双重兜底令你装修过程更放心。再加埋到店就送心碎记忆枕，所有权益加加埋埋，哇，市场总价值超过咗50000蚊啊！全部都是装修上面刚性支出，冇一样是鸡肋，全部你用得上。
1: 是啊，真的每一样你都一定是啱用的，而且是无花无假添啊。
0: 我再同各位强调一次，今次的总裁直管样板房全城仅限50席，是无忧美家年度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50个名额满员即止，所有的赠送啦、升级权益全部恢复原价，总裁直管的专属服务亦都不再对外开放，所以想享受到这个全年力度这么大的优惠，同等的标准施工至少你要等多一年。
1: 没错，现在就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抢占这50个总裁特批的名额啦。
0: 没错，所有各位准备装修的朋友呢，不理你是新房毛坯，定是说二手房翻新，抑或是旧房改造，顶配工艺再加大牌家电，再加总裁和媒体的双重把关，还有10000蚊现金直减，全年最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今次你要再等多一年。
1: 而且全城50个总裁直管样板房的名额呢是抢完就没了。现在就要马上拨打这个专属热线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啦。
0: 预约到店咨询不需要消费，马上送你心碎记忆枕，现场还可以帮你核算户型专属方案，锁定5周年的专属福利。大家亦都可以亲自嚟到海珠区15000平方实景展厅，睇下样板，摸下材料，了解下工地，亲眼见过再做决定都未迟。5周年诚意回馈，好房子无忧装，我喺展厅等住大家。
1: 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嘅5周年重磅福利吓，咁亦都多谢晒咧各位听众嘅收。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6: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5: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6: 西安
5: 、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6: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5: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6: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5: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6: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5: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6: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5: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6: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5: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这个礼拜呢，已经悄悄来到了星期四了。一个普通的星期四的夜晚，因为一想到马上就可以遇到你，心情突然就明亮起来了。
1: 对的人可能会在错的时间去。
0: Hello， 弟弟你好，第一次看到你来互动哦。
1: 却可能是你一生最难忘的人。
0: 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晚的直播间哦，静静呢下单了一首想听的歌曲哦。
1: 亲密的爱人，别以为不可能，什么都有可能。
0: 今天不普通哦。为什么不普通呢？静静
1: 而天真。
0: 其实每一个夜晚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有着自己的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心情，也有着不同的特殊的标签，所以它会变得不太一样哦。弟弟是这样的，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可以点一下右下角的橙色按钮，在里面的乐点特权的区域找到那个点歌送祝福，把它刷出来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的身边是不是有那么几个伙伴，不知道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知己，是我们喜欢的人，或者说是我们血浓于水的亲人。总之我觉得每个人的周遭呢，总有那么几个存在，是你一见到就可以让自己的心情明朗起来的。今晚呢，想跟你聊一件很简单但其实也有那么点点奢侈的事情，因为它可能并不像某一个具体的礼物，它不像某一次具体的人生旅行，或者它更提不上是某一种人生成就啊，它就是某一个人，一个只要你见到就会不由自主地开心起来的人。

难怪静静说今天呢与众不同的一天，因为有大家在这个直播间。谢谢静静为我们的直播间送上了一个哇好久不见的嘉年华，哎，好开心哦。想必呢一起在公屏上互动的伙伴们呢，哇，当那个就你知道每一次那一个硬币嘣啷跳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条件反射就想要做一个决策，你知道吗？因为我在生活当中呢是自己藏了一枚叫决策硬币了。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好像模棱两可，然后你也觉得说好像这么选那么选呢都还蛮犹豫的，所以通常我可能就会用一个硬币来帮我做一个决策，这样子很像那个硬币啪啷跳出来的那种感觉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任贤齐还有我啊，这是静静想要听到的一首歌啊。很想表达的是在这一个本来普通的星期四的夜晚，因为直播间里面有你有他有所有的大家，所以这个夜晚就不普通啦。看着你

朋友说，对，通常在生活当中，那个硬币你抛出来的时候，那个答案常常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我们也并不是很在乎那个硬币抛出来之后呢，到底是哪一面呢？最重要的是，也许我们心中在那一刻有一个期待的答案已经出现了。

唐唐说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这首歌在听到的时候还是觉得好好听啊。好的，静静呢，我们一起在副歌舞动起来吧。荧光棒悄悄地挥舞起来咯。谢谢我们随风起舞的唐唐。艾薇说硬币呢其实提供了一个催促决策的效应呢、啊、对，或者说它能够在那个硬币落下来之前的一个急速的瞬间真的有快速的推动你快点快点，告诉你自己你的期待是什么，在即将揭晓答案之前你希望它出现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对吗？艾薇很给力啊，昨天刚刚上来今天呢又终于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你改出来的昵称了。

小女神说，今晚的话题让我想到每天晚上上来刷直播，一看到韦少和直播间的好朋友们，我心情已经很开心了。韦少声音很好听，朋友们也都很暖心，期待和韦少见面的机会哦。到时候希望能够在线下跟韦少你一起唱粤语歌啊。真的假的？你真的决定到时候我们有线下见面的时候，你会山长水远的从东北大马那么大老远的地方飞过来吗？真的，哇，想想那个画面还是蛮感人的哦。金律师说，这首副歌送给黄同学，我们会一直陪着你。哇，真的是好感动啊。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发觉自己周遭呢想见的人，就那种一见可以让自己心情好起来的人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晚班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今天呢，广州的雨呢，反正在我居住的区域呢，暂告一段落了。今天我感觉整一个这个上班的环境还是蛮清爽的。Hello， 欢迎小茹，也要看看我们的金律师，待会儿想下单一首什么样的歌哦。是的 ，Flower， 今天风和日丽啊，希望大家心情也好起来，好吗？

Flowen 说，我就想着呢，要奔赴去小太阳的老家，那种心情最欢乐啦。真的吗？你要去吗？感谢大家在这个月点里面呢、哦，用月点特权的小礼物一起刷屏互动哦，谢谢大家的支持。小女神说，伟少，今天的话题你有什么想法呢？嗯，一见到就很高兴的人，哇，那一定是世界上极为珍贵的存在了。你知道吗？那种存在呢，是虽然你们约好了说这个周末见一面，对吗？但是你可能从这个星期四的夜晚，你已经开始兴奋了，对吗？像有些女孩子，她们为了去见一个很喜欢的人，比如说像 Flower， 她决定说要去，去见小太阳，那么可能她从今天她就会开始兴奋了，那就在想说，哦，那我要带什么东西？我要那天打扮成什么样子？那天如果有机会跟她讲几句话，我想跟她说什么，对吗？所以，对啊，想到的话，嘴角已经开始上扬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说见到那个人你就会觉得心情很好，但实际上特别奇妙的是，当你决定要去见他的那个时刻开始，你已经开始提前快乐了，对吗？

很好心情，开心每一天。嗨呀，好好听歌。所以呢，在你的世界里面，除了我，我不相信你周遭没有那种呢，就是你想要去见面的伙伴，在一起呢，待在一起就很开心哦。这种好朋友一定会有的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找对了那个人呢、啊、比如说你的闺蜜啊，你的哥们儿啦，对吧，大家待在一起的时候不管去什么样子的地方，你都会觉得哇，反正大家在一起就已经是好心情的一个基调了，所以去哪里也不是最重要的，吃什么东西也不是最重要的，哪怕把事情一起搞砸，好像也是共同去经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所以对，人是很重要的。Flower 说，对啊，不能忘了你，你是小耳朵，一听见就会喜欢欢喜且心安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对于 Flower 来说，你还是蛮幸福的一个人，对不对？耳朵又可以得到滋养，然后你的好心情呢，又始终有一个小太阳在照耀。然后我蛮佩服 Flower 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两年我真的见证他，就是真的亲身在实践，就是活在当下的那种感觉。你可以觉得好像说，哇 ，Flower， 你怎么这个周末又开始任性了？你怎么说买一张机票你就想去某一个地方去见某一个人？然后突然一个兴致就想跟朋友来一个短途或者周边省份的旅行。对，我觉得这种感觉挺好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生活阶段性的一个目标放在比较远的地方，或者说是不是达成它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心，其实不一定的哦。比如说每一天你可以见到自己想见的人的时候就已经蛮开心的了。静静呢想要点播的这首歌一想到你啊，突然觉得里面的歌词呢跟我们今天发出来预告片里面的这个情景呢非常的搭配。一想到你啊我就会快乐。哎，腾腾拥抱一下啊。小双子说，没有想见的人怎么办？你有啊，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其实他的画像还是蛮清晰的，不就是未来出现在你身边的那个双开门同学吗？对不对，小儿？Flower 说，对啊，

我发现有些朋友呢还蛮抽象的，所以说给勺子找一些锅碗瓢盆就好了啊。他不需要瓢，你知道吗？瓢就是跟他自己差不多，瓢其实就是勺，对吗？怎么那么可爱？

其实少呢并不需要那些什么锅碗瓢盆之类的，我觉得 Sunrise 讲的比较确切一些，他需要的是一个双开门的大冰箱。要把勺子每天想要吃的所有的东西都好好的收藏起来。顺宇说，那个什么积分换的礼物呢，韦少你可以算进来，这个寄出礼物的刷到哪里去了，这个规则是怎么样的哦，那个排名呢是在月点的特权互动区域里面的那些啊，就不是用分贝换的那些哦。糖糖说感冒才还是刚好了没多久呢，今天上白班的时候又开始严重了啊，所以糖糖今天缓一缓啊。谢谢猎森的新小空。哦吼。好看的烟花，也希望静静呢今天又有一份开朗明媚的好心情，好不好？上次说，今天我突然理解了勺子为什么这么喜欢见到双开门的人啊，见到双开门人就会那么开心吗？直到我今天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双开门的肌肉男帅哥，哇，我感觉哇，这种感觉应该就是挺有安全感的啊。怎么呢 Sunrise， 你现在要转一个类型是吧，转向了，就你现在开始加入勺子派是吧。然后入门第一课，勺子说：“来，我们今天先学习刮痧，安全感很爆炸，对吧？”调到合适的温度，除湿模式是6摄氏度，白天通通风啊，这种感觉会相对来说好一点。我突然觉得 Flower， 你是不是开了我家的什么监控之类的？为什么你的这个整一个模式跟我使用的是一样的呢？Sunrise 说，其实我本身是会刮痧的哦，那你很适合跟勺子一起当朋友哈。顺义蓝儿他说，可不可以叫我蓝儿，不要叫我顺玉？是蓝儿对吗？这是一个繁体字吗？蓝儿啊，是蓝儿。好的。今天呢，其实在节目当中很想问问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么一个一见到就会觉得心情开朗的人，这个人不一定是恋人，不一定是家人，可能是个朋友，或者是一个同事，或者只是一个你偶然遇见，但是每一次跟他聊天都觉得氛围很轻松，可以让你很从容的笑出来的人哈。那有些人出现在空气当中会让这个环境变得很微妙，就好像所有的事情变得没有那么沉重啦，好像对，就好像是除湿模式的26摄氏度一样，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好像觉得很轻巧，刚刚好，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像自己的期待哦。三月岁说，现在这首歌哦，真的是放在我的心巴上了。

谢谢勺子送出的好听，真的好听的这首歌啊，糖糖是不是？其实生活当中呢，应该多找一些和自己有默契的朋友啦，是不是？见到他就开心了。也希望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呢，能够成为你睡前时光里面一个妥妥的安心的让你心情愉悦的存在。记住了，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啊。

0: 静静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得好好的给自己挑朋友啊，好朋友呢就是我们自己为自己挑选的家人啊。谢谢堂堂的呼喊哦，报十个我要报十个啊。
1: 爱只是爱，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
0: 孙雨神说，我发明了一个最新的刮痧的方法呢，就是用指甲盖来刮后背。哇，听着就疼啊，为什么？这不是刮痧，这是挠人吧。啊，这是所有

一种不用刻意提醒自己要去完成的习惯，对，它不是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或者刻意记录的某件东西，它就是我们生活的本能。有一天，那如果变成这个样子的话呢，可能我们就是彼此那一个看到就会觉得很开心的人哦。今天呢，看到我们公屏上面呢，静静同学也是相当的给力，在月点互动哦。接下来这首歌好像是属于你的，静静的歌，就叫静静的，是吧？这首歌呢，上一次响起，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可能还是在，哇，我能说是20多年前的某一部偶像剧吗？那一部剧打动了好几代年轻人的心哦。

0: 偷看你。
1: 对，在副歌里面全是静静啊，静静的静静。
0: 世界上多了什么，好像变得很不同。
1: 小夫说我来晚了，刚刚下班，结果今天还坐反地铁了那见到我们有没有心情好一点？

0: 男主是仔仔哦。
1: 心里面藏着什么，你只想要让我懂。
0: 所以我们很难否认哦，人跟人之间有的时候那种关系还是蛮奇妙的。我们该如何预料呢？自己在人生的波折当中，在某一个拐角到底会遇见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有的时候生活还是会给你一些积极的回馈，阳光般的照耀。当我们的生活某一天充满裂缝的时候，结果阳光还照进来了。

0: 兰文说，在小学的时候呢，和最好的朋友最喜欢的就是仔仔的一首歌《最特别的存在》。最特别的存在是这首歌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我们的节目真是怎么说呢？会让你觉得哇，睡前的时光流速很快，空气很平静，心情很雀跃。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今天的遇见呢，希望我们不要走丢。你可以在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记得留意去搜索关注我一下啊。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周一到周五晚上呢，11点到12点，我们的广播节目就在这里。你也可以通过乐听，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 APP， 现在在他的首页戳进来一起互动。休息几分钟，
1: 北京时间
0: 回来
1: 23:30。

0: 现场为您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
5: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6: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7: 我是张信哲。
8: 我是光良。
9: 你好，我是蔡康永。
10: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1: 大家好，我是景甜。
12: 我是许茹芸。
13: 我是张涵予。
14: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5: 我是王峥。
16: 大家好，我是玄子。
17: 我是蔡淳佳。
18: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9: 大家好，我是周慧。
2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21: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22: 大家好，我是许飞。
8: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2: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11: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3: 支持黄伟的节目，
12: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15: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3: 星空夜话，
11: 星空夜话，
2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5: FM 0424，
2: FM 0424，
15: 一起来聆听吧。
2: 不只是聆听，在节目当中呢，希望你可以快乐地表达你自己。我想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很喧嚣，即使可以如此畅快地听见自己心里呼喊的声音，这种机会也没有那么多啊。
24: 花还香香的。
2: 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聊一个话题哦。有没有生活当中那种小伙伴，见到他就会觉得好开心的啊？其实我想我们最铁的朋友应该就属于这样的一种存在，对吧？当我们在一段期间里面忙碌完，重新回归到可以休息的状态，可能很想去见一见这个伙伴呢。
24: 不要说你爱我，你想我，如果你的
2: 谢谢贝贝送出的新小空。

怎么样，听到这首歌的感觉如何呢？希望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可以好好的对待自己，真的亲手为自己挑选一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也就是找到你真正想要快乐轻松平静的相处的那些伙伴哦。 希望呢，我们的节目呢，我的声音的存在，也可以成为你生活当中每天见到都会觉得心安跟愉悦的那种特别的存在啊。

Flower 说他的手机的声音开始噼里啪啦了但我们都还好哎 Flower 怎么回事啊就你的心情又开始噼里啪啦了，是不是？是不是你那边磁场有点点小状况，调整一下，实在不行就是，对啊，跳出去再跳进来，实在不行就是，对啊，再重启一下，解锁了电影版的主播吗？因为我发现你们这个 SVIP 呢，就是包括这个头像啊，都会有一圈火，这是哇，金色的火焰是吧？好的，看看我们的静静同学想要下单一首什么样的歌呢？一首听见就可以开心的歌吗？这是为什么有些人呢？会找到自己那种喜欢的状态呢，就想要一直延续下去呢。比如说 Sunrise 他说太帅了，这个 SVIP 的效果我要一直保持这个 SVIP OK 的，好像就是在我们这边听的时长够的话呢，你们是可以用自己的积分去换的，对吧？为什么有些人会让你觉得一见面就会心情好呢？可能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他有给到你一种安全感的效应，或者说叫安全基地效应啊，这是一个心理学上面的一个小概念了，指的就是那种可以让你感觉到安全感和被接纳的人或者关系。当你靠近你的这个安全基地的时候，可能你全身的这个生理的状态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这很奇妙。比如说你心率会降下来一些，皮质醇的水平会降低，副交感神经会被激活。简单来说，就是你的身体知道说，哦，在它的附近我不需要任何的防备，我可以轻松的做自己啊，我可以跟他一起相处，有话呢我们就可以没有顾忌的聊。如果这个时候两个人都没有什么话可聊，那安静的待在同样的一个空间里面，互相做着自己手头上的事情，好像也蛮不错的哦。对的，所以今天呢，想要跟你一起聊聊看，你到底见到什么样子的人，会觉得哦，真的就会找到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哦。静静说，那为啥我的这个 VIP 就没有光环呢？我仔细瞧了一下，我发现他们比你多了个 S， 他们是 S VIP， 你这个是 VIP， 这是怎么跳出来的吗？是你们自己换的吗？

这里是夏天，咱们正在经历的这个酷热难耐的季节里面，我们想要遇到谁呢？

0: 居然没有快乐崇拜这首歌，我也真的是服了。所以静静要不要换一首呢？孙瑞穗说，我是因为看到我有几个 W 的积分呢，所以我就换了一下，果然是积分富人哈。在这里呢，守护我们的节目久了之后呢，想必你的积分都会越攒越多的哦。
1: 度过了冬寒。
0: 哦，极速帅哥这方面是有经验的。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呢，极速帅哥是应该是不是第一个就是第二个在我们的直播间换了这个 SVIP， 然后用一个很华丽的方式出场的，对吗？他也给大家支招了，说这个兑换的次数是有限制的啊。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换过，怪不得叫极速帅哥，这方面真的是走在前列啊。这首歌来自学友，为什么爱是这样哦？点解爱系咁样噶？有的时候真的是无法解释，爱就是爱了。

小女神说，说到快乐，突然想到听过的一首歌叫《走不开的快乐》，就想让她走开，她都没有办法走开，是吗？始终在自己的周围萦绕。我们总是希望这个世界呢，虽然我们明明知道它很善变，我们依旧期待着在如此变化无常的一个生活境遇里面，可以和一些有趣的人，一些心意相通的人，去尽可能看一看那个更远的未来到底在哪里呢？艾比说，其实今天看到一见到就快乐的这个话题，当即我马上联想到了那位挚友。最近三年呢，我们在不同的城市上学，就连见面都变成了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最近一次呢，是前几周去广州见了他，短暂的在一起待了4天。其实我会非常希望呢，把难得的时间填满，期间因此产生了一些焦虑，希望在有限的机会里面给彼此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吧。但是他给了我另外一种解法，只要大家待在一起就好呀。是的，有的时候跟这样的挚友就是待在一起就挺好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一期节目当中，有的时候会深情的互诉衷肠，有的时候会快乐的一起胡闹。在我们的星空夜话，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的灵魂，我们始终一起拥抱，我们一起在路上。这首歌静静点播了一首歌，把它送给静静吧。

社来自李健的依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睡前的时光，我们的灵魂在路上。也许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会发生各种不期我们自己预计当中的状况，但是呢你会觉得说这没有办法去阻碍你的星光。

0: 的时候好像必须得接受自己的平凡，而有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只要和合适的人一起往前走，也许眼下的风景就不再平凡了。比如说每天呢，我们都会安排一个时刻让大家一起来放松一下心情，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手指烟花操的一个环节啊，希望大家准备好自己的手和自己的烟花。对，在我们的这个橙色按钮的乐点区域里面，我们有小烟花、大烟花、超级烟花，是吧？尽情的燃放吧，我们的朋友。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喜欢陶喆的歌，是因为他的歌可以随便乱唱，因为他自己也本人也乱唱，对不对？谢谢刚刚一起燃放烟花的各位伙伴们，谢谢静静，谢谢、我们的小福，谢谢、小七、小七一直没说话，但是你在哈，谢谢，谢谢我们的勺，谢谢糖糖，谢谢蓝胖，谢谢清新哦，清新你好，清新我们要多互动哦，谢谢 Ivy， 谢谢我们的极速帅哥哦，看到你们的小烟花了 ，JC 多聊天哦，谢谢云彩哦。啊，见到你就开心，怎么能不在呢？哎呦，真是贴心了。糖糖说呢，明天我准备在家里啊，我哪里都不去啊，明天我要在家里准备把我最近看的我更是有个约会第一部经典的港剧看完。哇塞，我从来没有把这部剧看完整过，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怎么说呢，这个剧名气太大了啊，只能说名气很大，就是当时又有点害怕，然后时间也有的时候觉得太晚，所以总是只是看过一些片段当时啊，所以当当你说要找一个机会把它重新看一遍好像也 OK 的啊，印象当中就是里面有一个哇哦长腿女生好好看的，对，好像在剧里面的名字叫马小玲是吗？你在何处，马小玲？好像当时，当时好像我在，对啊，还在上学啊。那个时候觉得有一个，对，班上的女同学跟她有点像，还经常拿这个名字跟她开玩笑。对，有这么可怕吗？可能小的时候觉得蛮可怕的吧。哎呀，我更是有个约会啊。他们当时好像还好多约会系列，对不对？除了这个，还有我春天有个约会，哈。

谁？我看到谁说喜欢看周星驰的电影啊？你最近去看啊？对不对？星爷新的电影已经上了啊！我去看了，我看得蛮开心的。听韦少讲粤语会上瘾哇，清新哇，真的没想到，粤语这么烂，我居然有粤语粉啊！没想到吧，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各位朋友，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周六去看是吗？哦，可以的，朋友们，这个周六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很多朋友都说我欠星爷一张电影票嘛，可以去看一下的。怎么说，回到那种自己很中二的状态，看一看点开心的哦。很上头的粤语，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因为它不是我的母语，对吗？因为就是不是自己的熟悉的语言，所以就乱讲。反而这种感觉会很上头的。还会咁嘅咩？我真的有个约会啊，就是呢首歌啦。哇，呢首歌啊，真的好浪漫啊，点解嘅？次次听呢都觉得哇，空气当中有一种好微妙嘅气氛，有冇觉得啊？ 真好浪漫啊，听下啦，是不是很浪漫的一首歌？就这个萨克斯响起来的时候，通常萨克斯呢听起来都好像有一点点忧郁，但是这首不一定，就这首。<笑>

张雨生说韦少，你要是觉得自己粤语不标准，你可以去找叶世荣大哥学学粤语哦。我也想找他学，但人家很忙的。想我有梦中就这个剧啊，当时下了晚自习啊，很快就要飞奔回家，然后趁着老妈煮好夜宵吃宵夜的那十五分钟呢，就赶紧的看一看。虽然也就是没有完整的看过，但是依旧觉得每一次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属于那种，哎呀，对于当时对于懵懂爱情的那种期待，就真的觉得空气当中的好浪漫。

着这个旋律啊，应该可以听在很多朋友的记忆当中。如果这个夜晚你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也希望你我相遇的这个相伴的刹那，可以成为你将来回味电台节目里面的一个很特别的印记。因为此时此刻，我和你有个约会啊。

0: Spring.
1: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我们此时此刻跟夏天也有个约会，我们与此同时也约好了接下来的秋天、冬天或者下一个轮回，接下来很多很多的四季我们都可以在一起。因为有些人你光是想到今天晚上要跟他见面就已经足够开心了，见到的那一刻，今天在白天经历的所有的尘埃都不作数了，就是让自己得到喘息的空间。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我希望我们就是彼此的那个朋友。
0: 能被所爱的人，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们就在这里，我会为你点亮一盏声音塑造的灯，不管你需要还是不需要，它就在这里。
0: 世上的遗憾，
1: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你可以把我留在生活当中，当然也可以提供更多的这个防丢的方式给你啊，一些主流平台上面的互动的账号可以去搜索关注一下我，比如说这个抖音啊，小红书啊，公众号啊，微博呀，视频号啊什么的，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静静说这是一份不会刻意的惦念，对，时间久了之后它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成为我们每一天习惯性的想念。

0: 常常说音乐就是最美好的旋律啊。谢谢勺子的爱的呼唤。静静说幸亏音乐没有辜负八零后哈，嗯，他应该不会辜负很多人吧。南美说主要还是韦少你的音色好听了，就你这个音色就算你讲什么话其实都会很好听是吧。咁就多谢大家捧场啦。今晚嘅节目呢又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希望你今天在节目当中获得了你想要的那份好心情。我们下一个夜晚晚上11点再见喽。
1: 北京时间0点整。

0: 世界瞬息万变，
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想我你喝了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上有。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文旅节目自由自在的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主持人刘红。
2: 我们是红亮组合。
1: 没错啦，时间已经来到了暑假。对，我们的各个团已经在路上了啊。当然了，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您还有时间来锁定名额报名。
2: 对，因为咱们这个火车是包的，它不像是去其他的这个，你要锁定机票或者锁定高铁
1: 酒店呐、之类的啊。
2: 但是我们呢，因为一早的就包了一辆火车，这也是我们第二年出发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了。那么今年呢，我们去的是西北这条线，丝绸之路这条线。
1: 是的，
2: 先从广州的白云站出发，然后去到了西安。西安呢，我们会玩兵马俑，还会玩什么？
1: 西安博物院。
2: 西安博物院
1: 还会去这个
2: 大唐不夜城。
1: 还有大学啊，
2: 西北
1: 工业大学。
2: 对，那么还要吃三秦套餐。
1: 还想吃这个饼饼面。
2: 哎呀，可挺好吃的。最近
1: 肉夹馍，
2: 我从这个西安踩点回来，经常到楼下去馋一碗饼饼面跟肉夹馍。
1: 是否正宗呢？
2: 还真的可以哦。因为我觉得来到广州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就是很多地方的菜到咱们这儿可能会微微改良，但是还是挺多元的一个可选择的哈。
1: 是的，那我们当然会去到当地吃当地的更加有感觉嘛。
2: 对、我记得咱们到了兵马俑的时候，红亮组合还一人买了一根雪糕，是兵马俑的雪糕，
1: 文创雪糕。
2: 我选的是巧克力味道的
1: 啊，我是牛奶味的啊、我相信到时候我们的孩子肯定会大买特买。
2: 对，这是咱们自由自在，
1: 这毋庸置疑啊。
2: 每一次出去的都是那个大湾区的孩子买遍天下的感觉。
1: 是的，那再接着呢，我们就会去到兰州。那兰州也要吃面呢。
2: 对，兰州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
1: 我真的是没吃够，
2: 真的惊艳。就那一碗牛肉面，然后加上各种小菜一配，还有那个不辣、很香的辣子，那绝绝子啊。
1: 是的，然后就会去丹霞地貌、水墨丹霞、还会去兰州甘肃博物馆，
2: 那个有马踏飞燕。
1: 我没有想到马踏飞燕真的那么小。
2: 哎，真，你知道我上次去那个丹麦看到那个小美人鱼雕塑的时候，我说这么大吗？
1: 以为它很大型的一个雕塑。
2: 因为在中国可能咱们什么都是大大的哈，就是那个比如酒店大堂大大的，比如去欧洲你会发现房间很小，然后那个床都那么大个的，欧洲人居然都是住一米左右的那个。
1: 对，不会摔下来吗？
2: 对，然后那个电梯也小小的，但是在咱们中国呢，就一般来说都是大东西。所以那天我看到马踏飞燕的时候，后来我才知道它小依然是那么的含金量。因为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它出了青铜器，而且它是青铜器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是混合在一起的，这在那个年代是不应该出现的，就没有那个
1: 技术。这个技艺太超前了。
2: 对，所以当时我记得那个甘肃博物院的那个
1: 陆老师
2: 陆老师跟我们讲的时候，就是说他是在不对的时间出现这么超高技艺的这种物件，所以让人觉得是一下就为什么这个马踏飞燕那么火是有原因的。
1: 对，它竟然是一个陪葬品，而且是跟着一个马队的啊。
2: 猛一看反正也有点像秦始皇的车。
1: 而且那个马你从不同的角度会感觉很不一样，
2: 它是表情包，你不觉得吗？
1: 对，它的表情就非常的丑萌，然后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又觉得它非常的矫健啊。
2: 是，然后所有人看到这个红红跟亮亮，我们俩都发了小红书啥的，他就说哎呦这个表情包。因为红红当你知道我跟红红从那个博物馆采访完那个讲解员老师出来， 因为我们要经过他的这个买东西文创的那个地儿才能出来嘛。
1: 是的。
2: 我一回头，哎，黄浩然呢？然后过了两分钟，他兴高采烈的抓着一个丑萌的绿马就出来了。
1: 那个绿马前两年多火呀，
2: 断货，
1: 一马难求。
2: 对，断货王，就那个马踏飞的那个歪嘴的那个表情包。
1: 对。
2: 然后我看你的点赞率很高。
1: 是，大家都喜欢这个丑东西。
2: 对，然后在那儿呢，除了会有这个地方，这三个地方之外，我们在兰州是不住的哈。
1: 嗯。
2: 当天我
1: 直接去西宁了。
2: 对，就要在西宁，所以我当时看了一下我的时间，因为亮亮是8月1号从北极回来，我会飞到上海，但是我追不了你们，是因为8月1号你们从西安要出发到兰州，然后第二天到了兰州之后呢，你们会有一天的日程，然后你们要上火车到西宁，所以我只能到西宁跟大部队集合了。
1: 没错。
2: 然后到西宁我们会玩什么呢？
1: 青海湖啊。
2: 哇，这个青海湖我跟你说超大超大的，而且特别有震撼感，就你去到那种美丽，是我记得那年暑假的时候我去青海，它是暑假是油菜花的，一般来说是春天咱们到江南地区是满眼油菜花，但是暑假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你在车上一看是可以连到天上那么漂亮的一片油菜花，
1: 哇，
2: 这个就是青海啦。
1: 是的，接着呢咱们就会去敦煌，
2: 对，
1: 啊，去敦煌肯定要看这个莫高窟啦，还有我们会去鸣沙山的后山，我们会在那里像露营一样，对，篝火晚会啊，生日会啊，放烟花，
2: 放烟花，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家开心的滑沙等等的，还有骑骆驼。
1: 对，
2: 你知道这个沙漠去年我们去内蒙的时候那简直不要太好玩哦。红红是不是滑沙滑了一嘴沙子？
1: 滑了一嘴沙子，我们很多的小朋友都是没有掌握这个
2: 满眼
1: 要诀，满鼻孔都是沙子，所以这一次滑沙我就有经验了，得把嘴巴闭得紧紧的，可以戴个面罩滑。
2: 对，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你跟着洪亮组合出去，我们的每一站地都是闭眼入。那么这个火车呢，它是只有我们研学团的孩子在上面的，没有其他上下站，其他的社会人员这个是没有的。
1: 这一列火车就是我们包下来的，
2: 对，而且我们火车上面还有医生，有护士。故事有摄影师，
1: 有总控，
2: 有导师，还有洪亮组合都在上面。那么这个火车呢，就是我们只住五晚的，其他时候我们都住在
1: 当地的酒店。
2: 而这些酒店呢，洪亮组合前段时间去了西安，去了兰州，去了敦煌，去了成都去踩点，每一个酒店我们都去看过啊，
1: 帮大家挑选这个最安全啊，而且住的这个舒适度非常好啊，
2: 包括美食好不好吃，我们每个餐厅几乎都去试过了哈。
1: 对，
2: 然后我们三个都觉得好的，就是我们踩点三人组都觉得好的才能入选到咱们孩子们去入住的清单，包括我们的每一个地方，其实我们都是经过前期的踩点之后才会给大家推出来的。
1: 是的，那敦煌结束之后呢，咱们就会去到成都了。哇，在成都也是非常巴适的哈，
2: 三星堆啦，
1: 对，三星堆，然后还有这个武侯祠啦，然后会去看大熊猫，
2: 还有大熊
1: 猫基地啊。是的，而且当地的这个老师讲的也特别的好哈，这个小李老师是行走的历史课本，
2: 对，他真的是超爱，他说他是个新四川人，
1: 对，
2: 但是他对成都，比如说从中轴线是怎么回事，这个武侯祠怎么就鸠占鹊巢了，本来是供奉刘备的，但是因为这个诸葛亮太火了，所以呢就把诸葛亮也请到这里，就后人来了直接就去拜诸葛亮了哈。
1: 对，其实在武侯祠里面还有很多的历史人物都是三国里边的哈，大家去的话呢可以去听一听，这个行程真的是太丰富了哈，所以想要跟着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一起出发的话，现在还有时间来报名，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你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啦。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5: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3: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们在路上，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旅游达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那此刻呢，我们依然是在只有河南的场外后场当中哈，也要跟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小朋友们来聊一聊哈。那在我身边的这位是熊淄博，对不对？
6: 对。
3: 你几岁了？
6: 我11岁。
3: 熊淄博这一次参与我们的这个14天13晚的行程哈，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或者说你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些城市景点美食？一下把你问住了，这太多了是吧？
6: 内蒙古的那个沙漠。

0: 是把嘴巴闭得紧紧的吗？眼睛闭得紧紧的。
1: 对的。
0: 骑骆驼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技巧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
1: 要从骆驼的左边上，然后呢双手又抓住前面的铁环。嗯，
0: 它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有点重心后仰的哈。
1: 对，要把身体往后仰一仰。
0: 啊，太棒了，给大家做一个小提示啊。那这趟行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去了很多的城市，那就意味着咱们也吃了很多的这个各地的不同的美食啊。有没有这个美食让你印象深刻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1: 臭鳜鱼。
0: 安徽的，我老家的臭鳜鱼啊。你是之前没有吃过是不是？这是第一次体验。
1: 对。
0: 臭不臭？
1: 臭。
0: 真的臭啊？
1: 真的臭。
0: 但是能接受对不对？
1: 对，很好吃。
0: 就像那个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哎好像还有点香哦。
1: 对。
0: 在黄山的话是有爬黄山的嘛，对吧？
1: 是。
0: 爬黄山的过程会不会觉得还挺辛苦的？
1: 爬到腿都酸了。
0: 中途有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
1: 有，但是忍住了。
0: 最后还是成功登顶哈。
1: 对。
0: 好，谢谢熊淄博。那我们来问问下一位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武嘉伟。
0: 武嘉伟，你几岁了？
2: 我今年13岁。
0: 我发现你总是乐呵呵的哈，是一个特别乐观的小朋友。这趟行程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部分？
2: 有啊，就是爬黄山那一段。爬黄山那一段非常的艰辛。但是我们的导游一直鼓励我们，让我们成功登顶。这一段也让我学会了，懂得一种精神，就是坚持。让我在生活中也有了，坚持的动力。然后呢，在学业上，如果遇到这各种困难，也能像爬黄山一样坚持努力。
0: 真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哈，咱们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悟出一些人生的真谛啊，而且能够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学习生活有一些促进的作用。那在这个爬黄山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你们还遇见了彩虹对吧？
2: 对，我们就是在坐缆车的时候看见彩虹，可是拍不了照，太那个这个奇观很难见到，特别是在黄山这种地带更稀奇了。后面我们坐缆车很难攀到，所以说很可惜。
0: 风雨之后见彩虹哈，又是另外的一番美景哈。那下次如果我们有团，还想继续跟着我们走吗？
2: 下次的话可以的话，我还会继续。
0: 有没有一些地方是你自己想要去的，然后还没去过，我们可以来策划一下？
2: 我想去，重庆、四川这种地方。哦，
0: 重庆、四川，你能吃辣吗？
2: 我不能吃辣，就是想体验一下。
0: 想去重庆、四川看什么呀？三星堆吗？
2: 对，三星堆我超级想看。在那个网上看到那三星堆那面具，感觉那些人头非常帅，就感觉这个是我喜欢。
0: 其实我们这次行程当中也去探秘了很多的历史文化，包括了我们去了内蒙古的博物院，然后还有咱们河南的博物院哈。有没有什么文物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2: 就是古时候人来那种鼎吧。还有那种蒸东西的，就因为那时候我的耳麦有点坏了，但是我听那个导游说最请求就是那个蒸饭用的，古时候的人们非常聪明，研制出了这种东西是非常厉害。
0: 咱们古人的智慧啊，还是让你特别的震撼的哈。好的，谢谢你。来，我们下一位这个小朋友，这位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李宇欢。
0: 李宇欢，你几岁了？
3: 我现在11岁。
0: 今天我们是在这个河南郑州哈，这两天我们也打卡了这个河南的很多的景点，包括了有这个少林寺啊，然后还有像这个洛阳的龙门石窟，然后包括像河南博物院哈。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3: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少林寺，因为我觉得少林寺它里面的武功，然后还有打法就很让人震撼。
0: 我们昨天其实有看了一个包场的这个演出哈，哇，里面的这个武功的确让人感觉到好厉害啊！有十个双节棍，然后好像还有那种类似
3: 金锤、三节棍。
0: 你是对于这个武术有点想法吗？
3: 就觉得很帅。
0: 你不会还会几招吧？
3: 不会，只是比较想学，但是没有机会。
0: 那前面的行程呢？包括像黄山啊、北京啊、内蒙古，有没有你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3: 我觉得可以去一下内蒙古的大沙漠，里面沙子就很细，很好玩。对，玩沙子情有独钟，可以这么说。
0: 而且我们在内蒙古的行程其实还遇到了这个大暴雨哈，当时内心里面的这个会不会有一点小波动或者小紧张？
3: 对，就感觉会有一点比较遗憾，因为其实很想学摔跤和射箭。
0: 没事，这就是这个 过程当中的一点小小的缺憾，所以。

0: 也代表着这个内蒙古再也向你发出再次前往的邀请哈、啊，还会再去吗？
1: 会的。
0: 弥补上这一次的遗憾哈。
1: 对，
0: 好，谢谢，谢谢你。我们再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哎，你这位小朋友直接躺在地上打瞌睡了，你这眼睛有点红红的呢，是怎么了？
2: 是
0: 揉的吗？
2: 是的。
0: 你是来自哪里的小朋友？
2: 广东潮汕。
0: 啊，潮汕的小朋友，哎，能不能用潮汕话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咋的呢？乐浩。
2: 乐浩。
0: 乐浩是什么意思啊？
3: 你好，
0: 你好啊。哦，
2: 不，我平常都在那个佛山，不回老家。
0: 哦，平常在佛山，
2: 所以一般我都说普通话。
0: 好的，那这趟行程当中，你有没有这个印象很深刻的部分？
2: 有啊，就比如我的眼睛，是因为内蒙古的沙子。
0: 哦，你是在内蒙古滑沙的时候进了沙？
2: 不是，是那个沙子一直吹进我眼睛。
0: 所以你就用手一直揉，就眼睛现在是红红的。
2: 嗯。
0: 那这个是不太好的回忆，有没有好一点的？就比如说吃了一些什么好吃的东西啊，或者说你看在北京的一些体验啊，在黄山的一些体验啊，有没有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2: 感觉那个万里长城的台阶锻炼了我的体能。
0: 啊，你登顶了没有？
2: 登顶了。
0: 花了多长时间还记得吗？
2: 这个我没算。
0: 总之就是心里记着，不到长城非好汉，一定要登顶是吧？
2: 啊。
0: 你这次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吗？
2: 不，我还有两个弟。
0: 啊，你带着弟弟一起来我们这趟行程啊？是你亲弟弟吗？
2: 一个亲弟弟，一个表弟。
0: 哦，那你还肩负着这个大哥哥的责任，会不会觉得这趟行程还挺有这个压力的？
2: 不会。
0: 两个弟弟乖不乖？需要你管他们吗？
2: 不用。
0: 你玩你的，他们玩他们的是吧？
2: 是啊。
0: 行，那我们待会儿一起看这个戏剧幻城，谢谢你。好，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同学啊，都在场外焦急等待。
3: 我还看到一个小朋友啊，他因为这个在黄山的时候，我知道他在酒店还摔了一下，因为那个就是从浴室，结果就是后背还拉伤了一下，一直在玩得很开心。你叫什么名字？
4: 王浩林。
3: 我听说你在黄山还是在哪还摔了一下是吧？但是后面一直是高高兴兴的，没有掉队啊。这次玩的最难忘的是哪一站？
4: 内蒙古。
3: 内蒙古为什么？
4: 因为
3: 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雨吗？
4: 因为我觉得那里最凉快
3: 了。因为你怕热是不是？那这次内蒙印象特别深刻，有什么美食给你印象深？哪里的美食是你最喜欢的？
4: 我觉得没什么，我觉得都行，
3: 反正天天都吃好吃的是吧？那我看你在篝火晚会的时候放了好多烟花在内蒙，所以内蒙应该是你最难忘的地方对吧？未来还想去哪里？跟那个刘红哥哥跟亮亮姐姐说一下。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儿？
4: 国外。
3: 国外啊，可以可以可以，他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国啊，可以呀、啊、那你就等着我们发消息啊，跟有没有想去特别想去的地方，只要出去就行是吧？
4: 嗯，
3: 找个地儿。好好好，我记得这事儿了，谢谢谢谢我们这位小朋友啊。好，我们看还有哪位小朋友是特别爱说话的哈。这位小姑娘，来来来，我来跟你聊，你叫什么名字？来跟我们，你叫什么名字？
5: 徐佳阿姨
3: 啊，你是从哪里来的小朋友？
5: 广东佛山。
3: 啊，佛山的小朋友，我想问一下，这次你跟着我们出发了14天了，今天是倒数最后一天的，应该是最后一站是在河南看看戏剧，然后就要回广州了。你最难忘的是什么？最哪里？
5: 北京。
3: 为什么是北京？
5: 因为我觉得北京的那个故宫博物院，原先因为人太多了没有去过，然后这次是第一次进去，然后感觉很震撼。
3: 而且咱们研学团队还有对孩子的绿色通道，你像我们以前排队都动不动两三个小时，咱们这次是非常顺利的进到故宫了。
5: 嗯，
3: 你有没有对故宫的某一个地方印象深刻？
5: 我觉得都，因为它都很华丽，所以我觉得都可以。
3: 我觉得这次我河南博物院都觉得好棒，你呢？
5: 对对对，河南博物院也可以，因为河南是我老家。
3: 啊，真的吗？
5: 对对对，所以我回来老家很有亲切感。然后昨天来河南博物院那个时候看的，哇，就是听得有一点点感触啊，就感觉有点骄傲的那种感觉。
3: 对，这是自己家乡的骄傲，也是咱们的满满的民族自信，对不对？
5: 嗯。
3: 下次想跟洪亮组合、跟刘洪哥、亮亮姐去哪里玩？
5: 我想去一趟云南吧。
3: 去云南，我来点一下大家，你们都还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以后
6: 想去西安。
3: 哪儿？
6: 想去西安。
3: 西安，你想去哪儿？
6: 重庆。
3: 想去重庆，你爱吃辣椒吗？那就想去重庆啊！再问问你，你想去哪儿？想去的城市？
7: 哈尔滨。
3: 哈尔滨，尔滨都被 Q 到了。我们看，我们还有哪些小朋友想去不同的地方？你未来想跟着我们出发去哪儿？
8: 我不知道。
3: 你有没有想去的城市？有没有？
1: 我想去哈尔滨。
3: 哦，好多人说到哈尔滨呢。你呢？你想去哪？你未来想去哪里？
7: 不知道啊。
3: 不知道啊。只要我们出发，王二同志跟着我们出发就对了哈。好了，那么这里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两位，这个主持人刘鹏跟亮亮，最近我们俩出差的时间加起来，感觉已经好久没有休过假了。但是这一路上，我们也满满的感动，跟满满的这种温暖的回忆哈。
0: 对啊，特别是在翻照片的时候，我们现在手机内存都快爆炸了，大概拍了几千张照片，全是孩子们开心的这个笑脸啊，觉得每次翻出来特别治愈。所以也希望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下次我们再开新的团，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一路上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收获了啊。
3: 所以今天呢，我们俩的这一次研学即将告一段落，在河南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随时跟我们在一起，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不论是这次出发、下次出发、未来出发，我们都很欢迎大家先找到我们的家园，找到我们能够找到组织的地方哈，跟我们一起未来一起，我觉得不要走散。
0: 嗯，因为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两个字进群吧。
3: 那我们美好时光自由自在，小朋友喊一句，你来喊一句。
8: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3: 那行了，我们下回见啦。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
0: 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0: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9: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1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9: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12: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9: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13: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4: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15: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14: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5: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4: 水利部预计，7下8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6: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7: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8: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7: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8: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7: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8: 今天应该有几10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7: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8: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7: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一月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1: 世界瞬息万变，
2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3: 联合调查组
24: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1: 新闻时刻刷新。
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4: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2: 今天，珠三角南部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南部市县、粤东市县28到30摄氏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31到34摄氏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重雷雨、局部大雨，24到31摄氏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大湾区高校协同筑高地、跨域平台打通科创人才双向通道；
1: 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举行，孟凡丽出席并致辞；
2: 深圳打造全球首个 AI 科学家团队，助力攻克关键材料创制难题；
1: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举行；
2: 广州公布2027至2029年体育中考新评分标准，足球难度上升，篮球等三项目难度下降；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起举行。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广东，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近年来，广东携手港澳深化高等教育融合发展，不断完善协同工作机制，聚集优质教育资源，优化科研创新链条，畅通培育发展路径，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为打造国际教育示范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本台报道。
2: 15日，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揭牌，这是该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官方常设机构，也是粤港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依托香港工程师学会全球通行的工程资质认证体系，办事处将搭建覆盖培训、考核、国际认证的完整服务链条，持续推动两地工程技术人才常态化交流，补齐湾区工程领域专业资格互认短板，助力内地工程人才对接全球行业标准，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帆：
3: 我们可以为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亦都可以是透过那个培训经验是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那取得这个专业资格之后呢，亦都可以呢是拿到这个亚太区工程师的资格，以至是国际专业工程师的资格。那变了日后呢，他可以选择在内地工作、在香港工作，以至呢是走向世界。咁呢個亦都係配合我哋國家未來嘅發展嘅。我哋講緊係科技呢個教育人才咧。
2: 以港科大广州为代表的内地港澳合作办学高校，正成为大湾区卓越工程师培育的核心枢纽。该校自建校以来，始终紧扣国家重大产业需求，布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此次承接内地办事处运营，既为在校学子开辟参与国际工程实训、行业交流的常态化渠道，也打通了高校科研团队与粤港澳产业资源对接通道，以平台共建加速工程领域人才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推动湾区工程教育行业标准深度接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席工程师苏全科：
4: 产教融合是以后新工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工科人才怎么样能更好的适应产业变化， 更好的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创新，那对我们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和产教融合，就是说培养更多的面向新产业的卓越工程师啊，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尽快的以世界的工程规则和这些工程治理参与国际工程治理，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2: 大湾区一边打通人才国际化成长通路，另一边依托南沙先行先试政策优势，聚力搭建高能级跨境临床科创平台，实现人才共育与前沿攻关双向支撑。同日，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广州市南沙区政府、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签约共建大湾区首个国际临床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大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同步揭牌大湾区脊骨康复中心，形成穗港医疗科研协同创新新支点。中心对标全球临床研究规范，统筹推进跨境多中心试验、医学原始创新、临床人才梯队培育，打通穗港临床数据互通、诊疗协作、科研成果双向转化链路，加速港澳前沿医学技术在南沙落地产业化。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胡志远：
5: 在个科研的方面，因为香港的人口是比较少一点，但是我们透过广州的平台，我们就可以最低限度面向大湾区以至广东省。除此之外，因为广州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卓越的转介中心，所以整个华南一些比较特别的病种等等，也很多时候去到广州那里进行一个诊断的。所以在这方面，无论对香港的医生的培训，或者给我们学生的一些学习等等，以至将来有一些新的国际的一些发展的机会，也都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可以让海外的一些的药企或者一些新的一些的科研的机构，可以在广州进一步加强他们研发和推广。
2: 这个三方合作平台充分释放香港前沿科研加南沙政策空间加内地临床场景叠加优势，为香港高校基础研究提供内地转化载体，也为广州生物医药康复医疗产业注入创新动能。现阶段，团队已启动两大紧贴民生需求的重点攻关项目，依托南沙真实临床场景，开展 AI 脊柱侧弯筛查及膝骨关节炎干细胞疗法一期临床试验，持续推动前沿医学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普惠民生的诊疗服务。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院长戴其山：
6: 能够提高我们的大湾区的临床研究的标准，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成果的转化。第二呢，希望能够通过两个中心呢，能够促进在建立一种可持性的，包括我们的医学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体系，能够促进我们的粤港两地的医疗数据实现的共享，看病可以省了一笔钱。
2: 当前，广东正积极构建高教体系，优化区域创新提升、湾区战略协同的联动发展机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资源跨域高校配置，以更主动的开放姿态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共同体。昨天，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东盟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在广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出席并致辞。通讯员福信报道。
7: 孟凡丽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东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致以衷心感谢。他表示，广东和东盟国家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充分发挥我省独特优势，形成了贸易、投资、旅游、文化等各方面广泛充分的合作格局。东盟已连续六年稳居广东第一大对外贸易伙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人口最多、企业和市场经营主体数量最多的省，也是人员、货物、资本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非常好的连接点。 当前全省上下正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落实国家和省“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有效联通和更好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努力做基地、做平台、做通道、做枢纽。相信我们将在双向经贸合作中相互成就、互利共赢。张立忠表示，中国与东盟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双方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成为了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最具活力、最富成果的合作典范之一。未来，中国东盟中心将持续深化与广东各领域合作，充分发挥广东在制造业、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方面的优势，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交流会上，来自东盟国家的部分官员、企业家和商协会组织代表发言，纷纷表示期待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会议期间，省贸促会与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缅甸全国工商联合会、菲律宾工商会、泰国工业联合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举行了老挝、缅甸、菲律宾粤商贸易服务中心授牌仪式，发布了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2026。
1: 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是广东每年举办的与东盟贸易交流合作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活动。昨天的对接交流会上，来自东盟国家和广东的企业家、商协会组织代表等纷纷表示，期待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广播传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8: 东盟已经连续6年稳居广东第一大对外贸易伙伴。2025年，广东对东盟进出口1.5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实现增长13.3%。交流会上发布的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2026显示，广东与东盟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供应链合作取得新成效。泰国工业联合会副会长、泰中经济与投资委员会主席刘汉言表示，广东正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双方深化合作带来新机遇。泰国工业联合会有16000多家会员企业，涵盖48个产业分会，希望成为中泰企业合作的桥梁，
9: 推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提升企业竞争力。我们的目标就是更加多企业能够找到合作的合适的伙伴，创造更新的商机，互利共赢。广东产业链是很广的，我也希望能够把泰国那中小企业的产业链带来到中国。
8: 本届交流会邀请境外工商机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围绕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供应链产业链协同开展合作对话。近年来，广东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是典型代表。广东企业抢抓与东盟深化交流合作的机遇，在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持续拓展合作空间。碳记科技联合创始人黄俊强：
10: 我们利用大模型的能力构建了一个智能体，能够帮助中国的很多企业更好地找到海外的潜在的买家跟商机。我们也希望中国跟东盟之间的一些连接构建了一个企业图谱，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知道广东的产业带都有哪一些企业有生产的能力、分销的能力，他能够很好地找到合作伙伴。
8: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副总会长赖君杰表示，马来西亚智能制造能力相对不足，未来可以与广东实现优势互补，加快产业升级。
11: 现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半导体生产国，设立了很多数据中心，智能发展方面有很好的潜能，可以借用中国创新的技术来加强发展。广东是非常强的这方面，在芯片半导体的制作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0: 向未来，
1: 新材料是支撑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但制备周期长、试错成本高，是材料领域卡脖子难题的重要因素。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成功打造了一支 AI 科学家团队，将它应用于多种新材料的创制，大幅提升了科研效率。本台报道。
2: 科研人员给一台正在执行实验任务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取名明德博士。之所以敢冠以博士之称，是因为这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够独立执行完整实验任务的机器人，自主决策能力和智能化水平都处于行业前列。比如实验中最基础的一页操作，其精准程度远超人类。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浩：
12: 因为人我们很难去观察评判它的一个页面的一个尺度，机器人左臂上那个摄像头啊，会去观测，它会做一个算法的一个自适应的一个校准，可以达到一个像素级别的100毫升的这个液体，那它的这个误差可能在 0.5 毫升以内。
2: 换个灵巧手模块，它又能马上开展智能发光纤维材料的研发制备，机械臂牵引溶液细丝匀速拉伸，微米级发光纤维逐渐成型。除了操作精准，明德博士真正的核心优势在这类复杂任务中体现得更为充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浩：
12: 它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部署，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机器人，我们可以复制它的里边的控制程序，让它去很好的执行，是跟人相比更大的一个优势。对，
13: 所以即便是在其他实验当中，一个比较成熟的科研人员，他来重新做这个实验，也需要重新培训他。
12: 是的，是的。
2: 明德博士的背后是一支横跨材料、机器人、大模型三大领域的硬核团队。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博士后史同宇：
14: 由我们的应用场景的专业人员来提出问题，然后由我们技术的专业人员来尝试提出解决方案，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探索和磨合上面，但是在我们敲定一个方案之后，我们可以快速的推进实现。
2: 正是得益于这套日趋成熟的研发模式，越来越多 AI 科学家进驻实验室，他们并非仅能胜任少数特定任务，而是被划分为编程师、实验师、分析师等多个职能组别。这支分工清晰、高效运行的 AI 科学家团队，非但没有和人类科研人员形成工作重叠，反而实现更加默契的配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博士后史同宇：
14: 就是希望它能够去补充人类重复性的高强度的，那人类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那种对于科学方向的一个把控。那我们可能在实验室里面要通过半年到一年，这一套 AI 科学家系统而言，大概是在48小时之内。
2: 记者陈壮：
13: 当下常有人讨论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而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亲眼见证了人机优势互补协同增效的真实图景。未来在那些有毒有害高风险的化工实验室、生物安全实验室里，这些 AI 科学家还将在人类远程监控下承接更多高难度任务。当具身智能越来越广泛地扎根中国科研一线，我们的创新底气只会更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7月15号到17号，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在广州举办。大赛由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联合举办，全省216名选手同台竞技，选拔出的部分优秀人才将组建广东代表队备战国赛。记者昨天实地探访赛场，广播传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8: 本次大赛分为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个赛项，对标国家职业标准，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全面检验参赛人员的理论功底与实操能力。在孤残儿童护理员比赛现场，记者看到选手们在助行器的使用及腋下测量体温、奶瓶喂养及呛奶处理等环节中展现娴熟专业技能。赛项裁判长黄露诗介绍，
15: 综合考核了我们孤残儿童护理员的生活照料还有康复护理，同时又结合了心理支持、人文关怀、应急处置，评估儿童的一些心理的情况，给予一些帮助。
8: 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孤残儿童护理员战程程在照护一线工作六年，有丰富的护理经验，十分顺利地完成了比赛。他表示，和以往参加过的赛事相比，本次大赛设置的场景需要选手连贯地完成多个组合操作，更考验基本功和临场发挥。在他看来，除了要有过硬的专业能力，还要有足够的爱心、耐心，才能更好地守护孩子们的童年。
15: 我们是既要给他们日常的生活照料，同时的话呢，也是要给予他们心理的安慰，包括语言啊、肢体的一些接触啊。喜欢孩子，很想去从事这样的职业，他们叫我一声姐姐，听了你就会很暖心的。然后一个微笑、一个拥抱、一个亲吻，疲劳都会消散的。
8: 据了解，本次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赛项中，零零后选手四人，占比13%。参赛选手中不乏研究生及本科学历人才，体现了广东民政技能人才队伍年轻化、梯度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省民政厅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岳婷表示，省民政厅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对儿童福利机构一线护理员和工作人员的培训，持续强化工作人员专业技能水平，提升孤残儿童的生命质量。
16: 从2020年至今，培训学员线上4100人次，线下1700人次。同时，我们开展松一松教上门服务，组织了18批次的儿童医疗专家到各儿童福利机构去诊治儿童5300余人次，现场培训1700人次。
1: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广州市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数字赋能信用监管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广州市经营主体信用名片上线试运行启动仪式，以数字技术撬动信用价值，以信用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广州在深化放管服改革、健全新型信用监管机制的道路上再迈出有力一步。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7: 让信用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是广州信用名片平台的核心逻辑。作为信用数据可视化应用的创新探索，该平台通过归集整合政务公共信用信息与市场经营动态信息，将经营主体的无形信用数据转化为可视的数字名片，构建了信用公示、点对点信用分享、数据赋能非现场监管三大应用场景，让诚信从抽象概念变为可感知、可验证、可增值的社会资产。广州市市场监管局信用风险监管处副处长高辉表示，
18: 它能够改变我们目前的监管的一个方式，通过信用名片我们找出诚信的商户，按照国家的规定做数字监管的一些探索，把我们市场监管的一些更重要的精力放在大家民生关注的一些地方，后续我们会把这个试点逐渐的一个扩大。
17: 信用名片让经营主体、消费者、园区运营方和监管部门各方都找到了自己的获得感。经营主体可登录广州市开办企业一网通平台小程序，点击我要办信用名片，生成信用码，向消费者公示信用信息，让市民买得放心，消费安心。通过点对点分享，向客户展示信用状况、所获荣誉和主营产品，有效降低商务合作的信任成本。广州小树屋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峰，
19: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客人过来他可能一扫码就知道了我们的这个信用情况，大家普及这个东西以后，可以真正的让信用落实到地。
17: 市场园区运营方可借助信用名片打造诚信特色品牌，集聚优质商户，稳定客流，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APM 时代国际物业副总经理叶平平表示，过去新客户不能直观看到商户信用情况，现在他们扫码就能看到，能进一步提升他们对商城的信任感。同时，只要场内商户信用状况稳定达标，商城也能按照规定享受配套的差异化监管激励。
18: 透明的信用环境能够打造我们商场专属的信用标签，帮助我们吸引更多的优质商户以及客户稳定客流，进一步增强我们招商的竞争力和整体经营口碑。
1: 广州市教育局昨天印发通知，明确2027至2029年体育中考统一考试项目的规则与评分标准，降低100米游泳、上肢力量及篮球项目的评分标准，同时增加足球项目的考试难度。一类项目中，长跑满分标准保持不变，100米游泳满分时间大幅放宽，男生调整为2分00秒，女生为2分07秒。二类项目中，引体向上与平行梯悬垂攀移的评分门槛适度下调，以引导学生加强上肢力量锻炼。 三类项目中，篮球满分用时放宽，评分标准男生满分 30.5 秒调整为32秒，女生满分 32.5 秒调整为35秒。足球考试难度增加，在连续颠球之外，新增运球、传接球环节，并拉大标志筒间距，缩小挡板尺寸，以纠正应试倾向，培养真正会踢球的学生。广播传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2: 粤桂同心，贸来共兴，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贸民分中心昨天正式开业。开业活动汇聚了粤港澳大湾区百余家采购商，通过产品推介、产销签约、供需洽谈等形式，进一步深化贸民、来宾两地产销协作，为粤桂优质农产品开拓湾区市场搭建新平台。
1: 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大赛以寻味万绿、粤菜粤鲜为主题，将于8月6号至9号在河源举办，开展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项目竞技。
2: 新闻浏览，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原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启动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至一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介绍，近期国内多地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西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市场供求情况。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至20日在上海举行，此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300余款产品全球首发，将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产业的前沿突破与全新生态。
1: 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其中，刑事、民商事案件同比有所下降，行政、执行案件同比有所上升。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
1: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访港旅客约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约为2056万人次和61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6%和5%。
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

0: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籍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87期开奖号码百位零、十位二、个位三。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87期开奖号码02、03、08、09、11、12、15、25、27、31、33、34、38、55、57、62、69、72、75、78。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81期开奖号码红球号码06、10、12、15、24、27，篮球号码12。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广东市场监测信息。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显示，7月6日至7月12日，纳入监测的66种生活必需品中，38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上涨，占总监测商品的57.6%；28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下跌，占总监测商品的42.4%。其中，零售价格涨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7.6%，零售价格涨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45.5%，零售价格涨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4.5%，零售价格跌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5%，零售价格跌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30.3%，零售价格跌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0.6%。广东省生活必需品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2: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5: 我是刘洪。
4: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

0: 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0: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 西安
0: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五的7:40，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柔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早上好，我是建松。
0: 又见面了，
1: 非常又见面了，
0: 感谢我的中国好同事啊来支持我们早安广东的节目。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建松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谢谢，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准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打卡了啊！有朋友说，哇，昨天听广播知道劲松来了，今天特意来看看，好像瘦了很多呢。
1: 哎呀，最近睡眠不是特别好，还被聪聪同学薅来上了两天早班，可能就
0: 消瘦了，
1: 略显消瘦。
0: 哎呀，那怎么办呢？
1: 你怎么办呢？得让你产生一点愧疚的心情。
0: 但我觉得瘦点挺好的，多来多瘦，好不好？还有朋友在关心刘伟啊，刘伟果然失联了一个多星期，还有人关心他啊，不错，人缘还挺好啊。有人问说刘伟回来了吗？SS 大蒜，刘伟还没回来呢，等着吧，估计可能得下下周吧，还没那么快、啊、
1: 刘伟这些早班也是没有早上，哎，没有那个白上啊、哎、还是有不少的朋友来惦记他的。
0: 是，你看玉说刘伟还没相亲回来吗？是呢，且等着吧，没事儿，我现在天天换新搭档，我也挺开心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粉丝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打招呼呢，说明明白白来啦，早呀早呀，还有我们的轩婷啊、蕊，还有我们的葡萄多肉 SS 大蒜啊、一同源一只鱼啊、东北男人笑看风云啊、还有我们的顺顺利利、蝴蝶醉蝶舞醉月啊，东北人佳佳啊，大家早上好，还有我们的玉啊 ，Doctor 刘叶啊，阿德蒙克专家 SZ 老张小峰，大家早上好呀，一生所爱，大家早上好，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道早安。哎，咱也不知道刘伟到底去干啥了，等他回来呢，好好跟大家解释解释，好不好？也欢迎我们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直播间啊，直接在评论区来说一下你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因为啊，现在呢，我跟建松从我们广州越秀区啊这个直播间往外看呢，这个越秀区天色呢还是挺阴沉的，感觉天是乌黑黑的一片、啊，
1: 好像比我们刚刚上班路上天还要更暗一些。
0: 是，感觉马上要下雨了。啊，所以如果现在还没有出门上班的朋友呢，建议啊，包里还是常带上一把伞。
2: 有孩子一样的笑容，有风云开岁月之中。
0: 好，马上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那最近的雨呢，感觉是一场接一场，总感觉这一天当中总有那么几个时段是在下雨啊，感觉下出了这个龙舟水的感觉。那么根据这个气象部门介绍呢，受季风槽影响啊，未来三天广州啊仍然呢降雨会比较频繁，并且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从下周开始，阳光呢就开始慢慢的增多，气温也会慢慢的回升起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广东省气象台预计，那今天呢，我省南部市县仍然有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雷电大风。到了明天和后天，也就是周末，我省大部多云见阴天，其中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白天的最高气温在周末将会有所回升。
0: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啊，像今天珠三角南部和粤东市县呢是有大雨局部暴雨的，其余市县呢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南部市县、粤东市县呢是28到30度，其余市县呢是普遍介于31到34度。
1: 到了周末，全省大部多云见阴天，其中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19号，也就是周天的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市县会达到34到36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31到33度。
0: 你看，有朋友在说啊，试想，他说我们湖南郴州啊，晴空万里，哎呀，真好。你看广州这段时间啊，真的是不停的在下雨。下雨，很多朋友呢在晾晒衣物的时候也要时时刻刻的盯着啊，一有这个风云变化就马上要把这个被子跟衣服收回来了。其实从昨天开始呢，全国啊就正式进入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咱们广东呢也就早就迈入了后汛期，所以呢接下来广州降雨台风风险呢是双双走高啊。下面呢就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防汛提醒。
1: 刚刚聪聪说到了这个七下八上 啊，很多听众会好奇七下八上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北方雨水集中，同时呢，西北太平洋台风会集中生成。今年全国的汛情压力不小，入汛以来呢，已经有数百条的河流超过了警戒水位，涝重于旱，极端暴雨多发。
0: 是的，那放到咱们广州形势呢，同样也不容乐观啊。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呢，第三季度可能会有3到4个台风影响广州，数量呢是比常年略多，整体强度偏强。那么七月份呢，大概率会先来1到2个台风，八月呢是有一个台风，九月还有一个收尾的台风。
1: 近期广州今明两天会有持续的中雷雨天气，局部会下大雨暴雨，而且还会伴有短时大风雷电等等的强对流天气。不过往后一周雨水将会减弱，但是啊，雷阵雨还是会出现的比较频繁，不会彻底的停歇。
0: 你看这个连续的降雨呢，让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就特别的饱和，所以山区的朋友要格外的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这类滞后性的地质灾害。强降雨呢还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所以出门居家都要留心避险。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画几个关键的避险要点啊。
1: 首先遇上暴雨大风要立刻进屋躲避，千万要记得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电线，路面积水呢千万不要贸然通行，要避开隧道、低洼路段。如果碰到山洪滑坡，千万别顺着沟谷跑，往两侧的高处快速撤离。居家积水进屋的话，第一时间别忘了切断水电，减少安全隐患。
0: 其实每到汛期啊，总有人觉得哎呀，台风反正年年都有嘛，今年也没啥。但是呢，数据确实是摆在这儿啊，609条的河流超警，14条破纪录，这不是闹着玩的。咱们广州人呢也经历过山竹，经历过龙舟水，应该都知道这个台风跟暴雨的危害，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所以呢，总的来说，汛期无小事啊，降雨台风叠加，各类的次生灾害隐藏着风险，与其等这个险情出现再慌乱的应对，不如养成习惯，每天去留意一下这个气象预警，不冒险不侥幸，外出避开危险的区域，居家要提前做好防护，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哎呀，这首歌名字叫哪凉快就快哪往哪儿去啊，所以很应景啊。就是现在呢，可能天气也慢慢的黑下来了，有朋友也在提醒说今天

0: 我省南部市县呢，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出门记得带伞。户外活动、户外作业呢，也需要注意防范局地的雷电、短时大风和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所以今天呢，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外出的话记得带上雨伞啊，如果遇上这种风大雨大的时候呢，要稍微的躲避一下啊，等到这个雨稍微小一点，我们再出门。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世界杯的比赛啊。这两天世界杯的比赛可以说打得非常的火热，阿根廷和西班牙最终呢是会师决赛。但是呢，最近啊有个话题比决赛还火，说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说一说这个佛得角啊，一支世界杯的新军，世界排名第64位，全国人口呢是不到60万，就是这么一支小透明的球队啊，小组赛首战是0-0逼平了西班牙，在16/1决赛常规时间1-1逼平阿根廷。也就是说换句话来说，两支准备要进入决赛的球队常规时间都没有赢过佛得角，
1: 所以打到最后笑到最后的是佛得角啊。
0: 哎，
1: 那说到这儿呢，网友也发表了自己的想法，他们说这哪是踢世界杯，分别是在面试冠亚军。还有人说冠军是谁不重要，关键是冠军必须得过佛得角这一关。
0: 是，
1: 那黄健翔也发文调侃说，佛得角队是本届世界杯提前获得荣誉第三名。
0: 哎，我觉得获得这个荣誉第三名没有什么意义啊，确实很厉害。所以呢，大家觉得这个佛得角能一战封神，最大功臣到底是他的门神沃金尼亚，还是说全队死磕到底的拼搏精神呢？也欢迎大家来评论区来说一说你心中本届世界杯的最强黑马。
1: 更扎心的是啊，西班牙从2024年欧洲杯到本届的世界杯，14场比赛13胜1平，唯一的平局就是佛得角送的啊。法国队半决赛被西班牙2-0淘汰之后，网友灵魂拷问，法国连西班牙都踢不过，佛得角可是逼平了西班牙，这么一算，法国是不是不如佛得角？逻辑满分，无法反驳。
0: 是的，其实说真的啊，这个佛得角的成功呢，也不是说靠运气。你看40岁的门将沃金尼亚，世界杯前俱乐部告诉他合同到期要失业了，结果呢面对西班牙27脚射门扑出了7次，面对梅西的各种神扑，主教练布比斯塔呢花了6年打磨一套防守体系，对阵西班牙全场仅有1次犯规，创下了世界杯单场最少的犯规记录。没有球星啊，也没有这个重金，靠的就是纪律和韧劲了。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7:53，这一时段的节目呢先和大家说到这儿，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聊我们的新闻热点，稍后见啦，
1: 待会见。
2: 聆听党史回响，感悟初心力量，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史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3: 朋友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故事。1927年，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城市工会被砸烂，农会被解散，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革命像掉进了冰窟窿，很多人迷茫、退缩，甚至叛变。但就是在这最黑暗的时刻，毛泽东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井冈山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是当时党内党外都在争论的一个大问题。党内有一些左倾思想的人还抱着城市中心论幻想，总想着以大城市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而另一部分以林彪为代表的党内一些有右倾悲观思想的人，他们觉得敌强我弱，红军是东躲西藏，根据地是时有时无，哪有前途呢？主张干脆别花力气建设根据地，用流动游击方式，这里打一枪，那里放一炮，慢慢地扩大政治影响， 等到全国群众都发动起来，再搞一次大起义。这个想法不是个别的，很多基层官兵也有类似的疑虑。1930年元旦前后，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把困惑一股脑地倒出来，问红军的前途到底怎么估计。毛泽东看了看信，觉得问题非常严重，因为它关系到整个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他决定认真答复，不光给林彪看，还要教育全党全军。1930年1月5号，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回信，这封信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目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在信中没有简单批评，而是先承认现实，革命主观力量确实因为大屠杀被大大削弱，但是他话锋一转，说从实质看情况大不一样。他用了一句中国的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虽然只有小小火苗，但只要条件具备，一定会烧遍整个原野。为什么毛泽东这么有信心呢？他分析了两条根本原因。第一，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导致军阀混战不断，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在这种环境下，只要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就能把千百万农民动员起来，形成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第二，红军和根据地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他明确指出，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他毫不客气地批评林彪那种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说那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在中国，你不能等群众都觉悟了再去夺权，必须在斗争中逐步建立红色政权，用政权保护群众利益，再进一步扩大影响。他特别强调，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那种有根据地、有计划建设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才是唯一正确的。单纯的流动游击只会让红军变成无根浮萍，最终被敌人各个击破。毛泽东在信里用了很多生动比喻，说革命高潮不是遥不可及的，他像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也像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这些话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他告诫林彪和所有悲观的人，一定要树立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不怕眼前困难，把精力投入到开辟和巩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实际工作中。事实证明，毛泽东判断完全正确。此后几年，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红军发展到10多万人，粉碎敌人4次围剿。虽然后来第5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终被证明是中国革命唯一走得通的光明大道。回过头来，这封信的意义远远超出私人通信范围，它系统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没有了这条道路，就没有后来的延安、西柏坡，更没有新中国的诞生。星星之火真的燎原，不仅烧遍全中国，而且烧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革命奇迹。今天重温这封信，依然能够感到那种在至暗时刻坚信光明、脚踏实地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永远不